0: 视为参与对伊军事行动。以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不会容忍土耳其在叙利亚扩大军事部署，特别是向叙南部延伸，并对以构成威胁。土耳其表示，以方指控是无稽之谈。日本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曝光，日本将研发潜射高超音速导弹。自2023财年以来，日本防卫预算连创新高。美国财政部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已突破40万亿美元，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来看详细内容。英国媒体19号披露，伊朗高层已在斟酌应对美国升级战事的反击方案，选项包括攻击美国在欧洲的军事目标，破坏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纤光缆。
3: 金融时报以伊朗政府内部两名知情人士为消息源报道，随着美伊战事陷入僵持阶段，伊朗政府内部越来越多人认为，美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军事打击不是会不会发生，而是何时发生的问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军方官员已警告称，如果美伊之间爆发新一轮全面冲突，伊朗将扩大战场，从先前只打击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设施、海湾国家能源设施和其他基础设施，到瞄准更远的目标。这两名知情人士称，更远的目标包括美国在保加利亚等东南欧国家的军事设施，也可能波及塞浦路斯。另外一个潜在袭击目标是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海湾国家高度依赖该光缆传输跨境数据。保加利亚上月同意让美军在其东南部的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加油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警告，任何被美军用作攻打伊朗的军事基地将被伊朗视作合法打击目标。按照金融时报说法，理论上欧洲不少地区处在伊朗导弹射程范围内。美国《华尔街日报》三月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向位于印度洋中部查戈斯群岛、距离伊朗大约4000公里的美英联合军事基地迪戈加西亚基地发射了两枚中程弹道导弹。虽然这两枚导弹没有击中目标，但此举显示伊朗有意愿打击中东地区以外的美军目标。英国智库皇家三军研究所研究员说，伊朗导弹对欧洲和其他地区构成的威胁真实但有限。伊朗可对美国在南欧和东南欧的军事设施发射流星系列等中程弹道导弹，但这些导弹在较远射程杀伤力有限。
1: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在美国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后，伊朗未与美国进行任何直接对话。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与伊朗的谈判，但是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武器。
3: 据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在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后，伊朗与美方的会谈已暂停。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举行的会谈与美国无关。特朗普19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与伊朗的谈判，但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武器。特朗普再次声称，美国拥有并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称伊朗偶尔发射无人机确实会带来麻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特朗普对伊朗不愿满足其要求感到不满，希望在伊朗领导人释放新的意愿，表明愿达成他所寻求的协议后再重新展开接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当天发表声明称，伊朗正密切监视地区内美军基地，并警告驻有美军的国家不要为美军行动提供便利，并称向美军提供的任何援助都将被视为参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阿卜杜拉希表示，波斯湾南岸各国虽曾发表各类声明，宣称不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但大量军用飞机，尤其是加油机出现在该地区的美军基地内，所在国不可能毫不知情，伊朗对所有动向都了如指掌。19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监督和检查完全由伊朗负责，并由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统一监管。像过往船只收取费用和服务费的标准由总参谋部制定。此外，严禁敌对船只、间谍船只或威胁伊朗国家安全的船只进入霍尔木兹海峡。 他还表示，若伊朗在世界任何地方

0: 方的利益受到损害，伊朗将通过提高关税或没收资产等方式，在霍尔木兹海峡对敌对国家和政府进行反制。
1: 阿联酋外交部19号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阿联酋为何做此决定？接下来局势如何发展？通过下面的短片了解一下。
0: 按阿联酋方面的说法，阿联酋此举的直接导火索是遭伊朗方面断然否认的导弹袭击。今年2月，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阿联酋成为伊朗在海湾地区报复性打击的重点目标。伊朗的打击并不局限于美军基地等军事目标，而是直接对准阿联酋的经济命脉，包括能源设施、金融中心和关键工业区。阿联酋国防部5月的数据显示，阿联酋防空系统在战事期间累计拦截551枚弹道导弹、29枚巡航导弹和2263架无人机。近期，美国在伊朗问题上陷入打不动也谈不了的被动局面，转而寄望通过经济施压手段迫使伊朗屈服。一些分析人士认为，阿联酋此举事实上配合了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扼杀。作为伊朗第二大贸易伙伴，阿联酋此举发生在美国布局对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之际，这两件事时间点如此巧合，实在令人无法忽视。阿联酋是伊朗的重要贸易伙伴。世界贸易组织的数据显示，2024年伊朗从阿联酋的进口额超210亿美元，对阿联酋的出口额超71亿美元。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援引美国前助理国务卿金米特的话解读说，阿联酋是伊朗最大的进口来源国，伊朗约三分之一进口商品需要从迪拜中转。迪拜作为金融中心，长期以来为伊朗提供了规避国际制裁的渠道。在许多方面，阿联酋实施禁运可能比美国自四月中旬以来对伊朗港口实施的海上封锁更具威力。美国财政部前制裁事务官员持类似看法，认为阿联酋此举如果付诸实施，将可能是这场战事中对伊朗影响最为深远的经济行动，其重要性甚至可能超过美国的制裁。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伊朗可能将阿联酋此举视为接近战争行为。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宣布针对阿联酋的反制措施。
1: 美军林肯号航母因为长期部署，近日被爆出诸多问题。此外，美军弹药不足等多重问题也频频被爆。分析认为，这反映出美军的人力、军工制造以及保障体系越发难以满足高强度作战和全球部署。美国长期倚仗武力维护霸权带来的透支效应正在显现。
0: 据美国媒体报道，因伊朗战事延宕，林肯号航母在中东超期部署期间连续250天不靠港，高强度作战节奏和恶劣生活条件导致舰员士气低落，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林肯号乱象只是缩影，美军福特号航母、本福尔德号驱逐舰近期也曾出现问题。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评论说，包括伊朗战事在内的全球部署需求已让美海军不堪重负。伊朗战事还暴露了美军在关键弹药库存上的短板，美军爱国者、萨德等防空系统拦截弹大幅消耗，进攻端部分弹药库存也亮红灯。分析认为，美军的窘态百出有多重因素推动，就近期看，最直接的原因是超负荷部署导致人员和装备双重透支。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美军高强度作战部署和行动持续挤压人员休整、装备维护和军力轮换空间。这种透支状态导致官兵士气、后勤保障等问题集中暴露并相互影响。此外，在美国频繁举兵情形下，美军工产能与人力资源长期跟不上需求。一方面，美国制造业空心化直接拖累军工和造船业；另一方面，美军在人力方面也面临数量和素质问题。美国国家利益期刊网站刊文指出，即便在降低招募标准后，美国征兵数量也只是勉强及格，兵员整体素质大不如前，人力缺口与产能瓶颈已成为制约美军持续作战能力的重要短板。归根结底，穷兵黩武是美军透支的根源。美国外交政策聚焦研究计划网站文章称，美国为维护全球霸权，在海外大规模部署军力且频频发动战争，但目前美国国内经济和工业基础已无力支撑。
1: 此前，特朗普多次强调谈判和达成协议，如今却停止接触并转向长期经济和军

0: 行使施压，这意味着美国对伊朗的战略目标发生了怎样的转变？这种战略目标的变化会对后续局势产生什么影响？相关话题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先生的分析。
1: 美国会持续地向伊朗施加巨大的压力。传统上在过去的几个月当中，美国向伊朗施压的手段主要还是围绕着军事手段来展开的，也就是通过威胁将会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通过直接或者大规模的对伊朗进行直接的攻击，以军事威压的手段来希望迫使伊朗做出让步。但是呢，美国随着冲突的持续发现两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冲突极大的消耗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政治威望，同时也使得美国自身陷入到了军事冲突的泥潭当中，没有办法短期内自拔。另外一个方面呢，美国也发现单纯通过军事打击手段没办法迫使伊朗就范。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在过去一段时间，尤其是过去一到两周的时间里，开始越来越多的强调经济手段，包括经济制裁，包括经济封锁，包括派遣美国的这个舰队来拦截伊朗的往来船只和伊朗相关的船只，通过这种手段来向伊朗施加压力。因此在未来一段时间，恐怕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博弈仍然会持续，而美国对于伊朗施压的手段更多的会保持军事施压的同时，也会更加依赖于经济制裁或者经济封锁的手段，以此来削弱伊朗的国家的能力，希望迫使伊朗在谈判桌上进行让步。当然了，对于美国和伊朗当前的博弈来看，更多的还是会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来展开。美国和伊朗之间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立场实际上还是差异很大的，难以在短期内弥合。但是呢，尽管美国和伊朗从当前来看维持了一个所谓的不战不和的状态，也就是短期看冲突重新大规模爆发的概率还是比较低的，但是当前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所产生的争端，以及所营造的一个地区紧张氛围，恐怕会来未来一段时间不断的存在，而且会影响整个中东地区局势。实际上我们在过去一段时间已经看到了，不仅是霍尔木兹海峡，包括曼德海峡，包括红海地区，甚至包括现在像叙利亚、伊拉克的局势，都受到了当前美国和伊朗长期对峙的影响和冲击。因此在未来一段时间，恐怕地区局势也会随着美国和伊朗之间长期对峙而陷入新的冲突的恶性循环当中，地区的紧张局势恐怕在短期内也很难降解。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以色列不会容忍土耳其在叙利亚扩大军事部署，特别是相关军事力量向叙南部延伸，并对以色列构成威胁。
3: 内塔尼亚胡称，以方已就此向土耳其发出明确警告。他说，这一信息已经传达，但显然他们没有听进去，所以以方确保他们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据路透社19号报道，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负责人罗曼·戈夫曼上周曾与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长西巴尼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土耳其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报道称，这是2024年12月阿萨德政权倒台以来，以色列与叙利亚新政权之间级别最高的接触之一。据叙利亚媒体报道，以军18号对位于叙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发动多次空袭。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当晚发表声明称，以叙双方此前同意在安全问题上维持现状，但叙方允许土耳其军队部署在阿勒颇附近的空军基地，几乎违反这一协议。以方表示，以方此前已多次警告叙方，这一部署将对以色列安全构成威胁。土耳其政府19号表示，以方指控是无稽之谈。土耳其外交部呼吁国际社会采取更加坚决的立场，制止以色列不断升级的侵略行为，并确保追究以方违反国际法行为的责任。卡塔尔、埃及和沙特阿拉伯等国家也发表声明，谴责此次袭击。
2: 据《以色列时报》19号报道，针对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以极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领导人本格维尔日前声称以军应每晚在加沙消灭30到40人的言论，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外长巴罗发声与谴责。
3: 法国外长巴罗19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本格维尔近日发表的在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清除的言论不人道，令人无法容忍。他还说，法国对本格维尔实施了制裁。巴罗曾于5月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粗暴对待全球坚韧船队被扣人员的本格维尔即日起被禁止入境法国。 巴罗谴责针对巴勒斯坦人令人震惊

0: 且煽动仇恨与暴力的言行，称本格维尔所作所为就属于此类。此外，以色列时报19号报道称，德国政府副发言人塞巴斯蒂安·希勒表示，总理莫茨强烈谴责本格维尔发出的不人道言论，这违反了国际法，这些言论不可接受。18号，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首席发言人希佩尔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已向各成员国提交提案，建议将本格维尔列入制裁名单。他表示，欧盟重申立场，呼吁以色列遵守包括国际人道主义法在内的国际法，并确保平民得到保护。据外媒报道，本格维尔日前在一档播客节目中称，我认为应该在加沙实施定点清除，每晚消灭30到40人，不仅是对那些构成直接威胁的人，那里有些人甚至不配活着。
1: 当地时间19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有关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新建非法定居点前哨等行为深感震惊。古特雷斯表示，这一进展将实际上切断约旦河西岸地区北部与南部之间的联系，呼吁以色列不要在这一问题上采取任何进一步行动。相关进展将严重影响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领土完整，并对两国方案构成生存性威胁。近期有关日本2027财年防卫预算的讨论引发高度关注。日本共同社19号报道，根据已经曝光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的全部内容，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潜射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令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
2: 报道称，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将三个项目列为重点，分别是应对利用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新型作战方式的新型防御方式，着眼于长期战事的持续应对能力，以及防卫装备品生产基础和自卫队员待遇改善等防卫力基础。报道称，防卫省正在推进研发可装载于潜艇的导弹垂直发射系统。防卫省还将着手研发低成本的国产长射程导弹，并同步推进从海外购买导弹。报道说，加上这些事项，预计今年年底正式编制预算案时，预算规模将进一步增加，最终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左右。日本政府2022年年底正式通过新安保三文件，文件指出，将在2023至2027财年把这5年的日本防卫费总额增至约43万亿日元。自2023财年以来，日本防卫预算连创新高，也引发日本各界担忧。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防卫投入持续扩大，释放出高市政府加速军备扩张、谋求突破性军力发展的危险信号。
1: 近期，日本媒体爆出2027财年日本防卫费预算申请方案中，防卫费相关总体预算预计将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规模。19号，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政权增加防卫支出。
3: 戦争へつながるいろんな政策がみんな嫌です。そういうところにお金を使うんでは戦争にまっしぐらっていう気がします。それはやめてほしい。もう雨だとか地震だとか災害いっぱいあるのに、そういうことにお金を使わないで、軍備とかそこにつながるところに税金を使うのは本当にやめてほしいと思います。
4: とんでもないですよね。もう

0: 命有伤，那多得不耐过这个事。
1: 部分参加集会的民众对于高市政权积极推动修改宪法的相关动向也表示反对。
2: 基本的な戦争に反対。

0: は戦争をしないでほしいっていうことで、私は孫が2人いて、でその孫2人が兵士になることは絶対にしてほしくないんですっていうので来てます。
1: 日本媒体近日爆出，日本乐天集团将与德国赫尔辛公司合作，推动后者向日本自卫队供应进攻型无人机，并争取未来在日本国内实现量产。对此，日本一家经营商品目录杂志和购物网站等业务的企业18号对日本乐天集团的这一做法表示反对，并取消入驻日本乐天集团旗下电商平台。该企业声明强调，日本企业应当坚守宪法第9条的不战誓言。此外，也有日本网民担忧日企介入武器装备领域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当地时间19号深夜，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表示，基辅市遭到了导弹袭击。乌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19号通过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8号递交的乌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候选人提名，任命叶夫根尼·赫马拉为国防部长，任命安德烈·瑟比加为外交部长。据乌媒报道，赫马拉是乌特种部队职业军人，曾任乌国家安全局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负责人，2026年1月起任国家安全局代理局长。瑟比加1997年起在乌外交部工作，2024年9月首次出任乌克兰外交部长，2026年7月因前一届政府成员辞职，他暂时代理外交部长职务。德国联邦检察院19号发布消息说，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因为涉嫌参与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当天在克罗地亚被捕。消息说，德方当天在克罗地亚普拉通过当地警方逮捕了该乌克兰籍嫌疑人，此人涉嫌参与制造爆炸、实施违宪的破坏活动以及损毁建筑物，他将从克罗地亚被引渡至德国并接受审判。2022年9月26号，联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波罗的海海底输气管道北溪一和北溪二，经过丹麦和瑞典附近海域的部分发生剧烈爆炸，大量天然气泄漏。调查发现，4条管道中的3条发生泄漏，遗遭人为破坏。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已突破40万亿美元。
2: 多家媒体19号援引美国财政部的数据报道称，截至8月18号，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19号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随着美国社会的老龄化和医疗费用的持续膨胀，债务增长预计将加速。如果不改革预算，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将在短短6年内达到50万亿美元。从2017年9月至2022年1月，美债规模从20万亿美元升至30万亿美元。2025年10月，美国国债首次突破38万亿美元。2026年3月，美国国债总额突破39万亿美元。
3: 美国财政部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
2: 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美国财政部消息发布后，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出现了下跌。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在报道中称，与美国国债市场的规模相比，美国财政部的回购规模相对较小，重要的是其象征意义，即美国财政部愿意动用工具缓解国债市场所面临的压力。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预计今年晚些时候将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特朗普称非常了解金正恩，同他相处得很好。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8号报道，特朗普正敦促助手推动最早在今年秋季与金正恩举行会晤。

0: 时间可能选在11月。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考虑到他与金正恩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他对于美国很久以前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表示已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特朗普17号还称，金正恩已回应他提出的对话请求，但他没有透露回应的内容。据朝中社19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说，对华盛顿方面关于朝美两国领导人最近进行沟通的消息一无所知。国际科研机构世界天气归因联盟19号发布研究报告称，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是近期欧洲周边海域海洋表面温度创新高的主因，这一变化将给海洋生态系统和沿海社区带来严重影响。
1: 报告称，该机构的科学家结合观测数据和气候模型模拟发现，人类活动造成的气候变化已使地中海升温约2摄氏度，使西欧的大西洋沿岸海域升温约1.3至1.4摄氏度。7月最热两周内，地中海部分区域记录的海洋表面温度比正常值高出6摄氏度以上。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本月10号发布公报说，今年7月全球海洋表面温度创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南北纬60度之间及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20.96摄氏度，超过2023年7月创下的最高纪录20.89摄氏度。热带太平洋地区大范围海域水温异常偏高，厄尔尼诺状态已在该区域发展，预计未来数月还将进一步增强。世界天气归因联盟研究报告显示，今年北大西洋、比斯开湾和伊比利亚半岛海岸沿线90%的海域以及80%的西地中海海域出现海洋热浪，但若排除人类活动因素，只有40%左右的区域会出现这种情况。参与撰写报告的气候科学家克莱尔·伯金表示，这有可能彻底重塑沿海社区赖以获取食物和收入的生态系统，并且可能在陆地上引发破坏性的极端天气。有媒体报道称，海水温度升高可能导致珊瑚等物种大规模死亡，扰乱鸟类和哺乳动物的食物供应，进而产生连锁效应。另外，海水升温会增加沿海地区的湿度和夜间温度，并可能在今年晚些时候助长强烈风暴的形成，还会使极端高温的极值更加剧烈。
0: 法国卫生部19号表示，7月3号至22号法国热浪期间，全国共出现1243例超额死亡。此前，法国卫生部数据显示，在6月17号至7月2号的热浪期间，法国出现了5764例超额死亡，较正常预期水平增加36.2%，是法国自2003年以来在热浪期间记录到的最高超额死亡人数。超额死亡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当地时间的19号，西班牙马德里自治区西部突发森林火灾，受浓烟与火势逼近影响，当地相关部门已紧急指令弗雷斯诺和比利亚曼蒂利亚两座城镇的居民实施居家隔离，禁止随意外出。马德里紧急服务部门拍摄的视频显示，当天下午在住宅区附近的山上出现林火，由于高温和大风，火势迅速蔓延并产生大量的浓烟，严重影响周边区域的视野与空气质量，对附近居民区构成直接安全威胁。马德里应急救援部门随即启动灭火预案，调集多支消防分队以及多架灭火直升机赶赴现场展开处置。
2: 19号上午，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的器件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
3: 嫦娥7号探测器、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分别于4月、7月运抵发射场。
4: 嫦娥7号器件组合体已经以垂直的状态完成了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垂直转运标志着嫦娥7号月球探测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3: 转运工作在中小雨和多云天气中进行，整个过程持续了2个多小时。这说明长征5号运载火箭具备在中雨中转运和发射的能力。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

0: 和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 嫦娥七号即将奔赴充满未知的月球南极，执行极具挑战性的综合探测任务。接下来一起来了解嫦娥七号的探月使命。
2: 工程层面，嫦娥七号将突破多项关键技术，高精度月面软着陆、月面腿式行走、月面飞跃、永久阴影坑原位探测，采用轨道器、着陆器、巡视器、飞跃器加中继卫星组合，实现绕、落、巡、飞跃一体化探测模式。月球南极分布大量永久阴影坑，坑内常年不见阳光，极低温环境下有可能保存数十亿年的水冰资源，这是未来月球驻留的宝贵资源，也是本次探测的重中之重。嫦娥七号的科学目标清晰明确，探测月表环境、月壤水冰与挥发祖分，开展月球南极形貌、物质成分、地质构造高精度探测，探测月壳浅层结构、月震、磁场、热特性、空间环境，开展月基天文观测，同时搭载多国合作载荷，推进月球探测国际合作。嫦娥七号获取的南极第一手数据提供关键科学支撑，助力人类揭开月球南极的重重谜题。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汇聚了全球机器人领域重大成果和首发新品，超3000件展品亮相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其中有一群希望能勇闯危险禁区的机器人，从火场灭火、排爆处置到高空作业、高危工业巡检，以科技力量替代作业人员直面风险。
3: 走进世界机器人大会的地展厅，不少观众被展台前这台体量惊人的大家伙吸引，它身高约4米，随着灵巧手舒展张开，呈现出一种与普通人形机器人不同的力量感。这台首次公开展示的夜店混区超人形机器人，利用数字液压技术与电机相融合，可以突破从公斤级到千吨级的力量限制。而这位巨人瞄准的正是核电运维、深海作业、物流搬运等一些艰难险重的场景，
4: 比如说像深海的开发、像核的环境，这些呢都利用我们的灵巧手臂以及大负载的这个机器人来替代人。
3: 除了体型庞大的巨型机器人，身手灵巧的机器狗同样希望大显身手，承担起高危环境作业任务。在危险的矿山环境，这只机器狗相当于智能安全员，它搭载着激光雷达、红外摄像头、气体传感器等多种设备，可以进入人难以到达的高危空区和巷道，采集多维环境数据并综合处理，为矿山安全决策提供可靠的数据依据。
5: 比如说我们有采空区，有可能引起这个地表塌陷，可以进去的时候拍摄这个图片，然后回传这个三维的信息，然后把这个整个采空区的这个形态给它建模出来。另一方面，它走的时候也起到一个这个布置通信节点的作用，机器狗去自动的在这个没网的地方去把这个节点放下来，来达到这个通信中继的这么一个效果。
1: 今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吸引了许多来自不同国家的专业采购商现场谈合作购买机器人，他们都对中国的哪些机器人感兴趣，背后又折射出怎样的全球产业合作新机遇，一起来了解。
6: 从搬箱码垛到上架料分拣，我身后这近10台机器人啊，共同还原出了一个工厂里机器人配合作业的微缩场景。而这些机器人在工业领域的应用前景，也成为了今年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许多外国采购商最为感兴趣的内容。
7: 来自墨西哥的埃利松多正在和这些机器人的生产企业详细交流。第一次来到中国的他，这次想在大会现场就达成一些合作。
8: It's very impressive, very impressive. No, we're very interested in the robots. We can send them to the industrial environment to work.Some robot that can do the quality inspection for the plants.
7: 亚历山大·史蒂文斯是来自比利时另一家企业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他们目前正在把中国的机器人引入欧洲，结合本土化需求整合落地，客户的需求增长很快。
8: Robots, all kinds, bipedals, but maybe wheel platforms with grippers or dexterous hands, and we train them to perform series of tasks. pick and place, packaging, moving around boxes.

0: And so it's fantastic to see the variation, diversity of robots that's available here in China from various players. You're really ahead worldwide.
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清洁机器人、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工业机器人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大会主论坛现场，来自英国的企业代表还对外发布了欧洲机器人采购需求的最新情况。 其中，建筑业、物流、仓储与制造、酒店、餐饮业等领域都是未来采购的重点方向。参会的外方专家也认为，未来全球在机器人产业合作方面机遇广阔，因此各方需要尽快完善相应标准的对接。
2: Robots are collaborating with humans, and one area where we should do global collaboration is standardization, so that whatever is developed can fit to the other system.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老师，谢谢。应该的，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这个怎么弄？这样吧，我画给您。是用心的服务。这样就好了。太感谢您了。应该的。好了，赶紧给您打电话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是秉持的公心。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6: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
8: 你也不收钱，这腊肉太好了。要吧，要吧，相亲的，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0: 应该的，
1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 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3: 运动，随时开始。
14: 没时间，那就挤出时间。那就创造条件，偷偷加练两组，
15: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6: 摆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
17: 制汾酒而观之，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近日，有网友分享了自己带着999足金手镯做核磁共振检查的经历，引发关注。有网友提醒，做这类检查不能带金属物品，很危险。还有人说，纯金也会发热，核磁共振为何对金属如此敏感？ 金手镯、金戒指等纯金饰品，因检查者长胖无法摘下来，该如何处理呢？来看记者报道。核磁共振成像是临床上广泛应用的无创影像检查手段。与
18: X线CT不同，它没有电离辐射，却拥有极高的软组织分辨能力。每一位接受检查的患者都会被要求摘掉全部金属物品，这是源于核磁共振设备内部的强磁场特性。
19: 磁共振它成像，它是有一个大的磁体，这个磁体的磁场很强，相对于我们地球的表面的这磁场来说要大几万倍，特别是像我们现在临床的一些高端的一些场设备，它场强会更高。专家介绍，金属进入核磁共振这个超强磁场中，可能会引发多重风险。它主要是有三种效应，一个就是我们说的投弹效应，就是我们把金属拿进来之后，越靠近磁场的中心。 它的吸力就会越大，就跟子弹发射一样，恨不得能把人体穿透。第二个就是我们。

0: 我们说的制热效应，我们是通过一些射频，它会加热。像有的患者把金属放进去啊，会产生一些灼伤。第三个呢，就是在我们扫描过程中，对图像产生一些伪影，影响我们的扫描的图像的诊断了。像有一些假牙的，其实你扫头颅的时候，它是离我们的颅脑很近的，我们的组织啊会变形，我们图像就看不清了。
1: 专家介绍，对于因长胖无法摘下的金银铜等饰品，医生。

0: 大多数都不可以兼容核磁共振检查。骨科钢板、钢针、人工关节等植入物，以及冠状动脉支架、人工心脏瓣膜等，需根据材料成分和固定情况，由医生通过评估是否可以进行核磁共振检查。
1: 临近开学，有些地方的家长都收到了学校关于给孩子接种 HPV 疫苗的通知和提示。HPV 疫苗是人乳头瘤病毒疫苗，俗称宫颈癌疫苗，是一种用于预防 HPV 感染的疫苗。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七部门明确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为什么确定13周岁女孩作为接种目标人群？为何将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如果不接种 HPV 疫苗，是否会影响孩子入学呢？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我国将13周岁女孩确定为 HPV 疫苗免费接种的目标人群。从感染风险来看呢 ，HPV 主要通过性行为感染，因此在感染几率发生之前哈、也就是这个发生性行为的年龄之前，进行 HPV 疫苗的接种呢，能够获得更好的保护效果。从免疫效果来看，现有的研究表明，9到14岁的女孩接种 HPV 疫苗产生的这个抗体水平呢，是15岁以上的人群2倍以上。而且保护效果呢，至少可以持续10年以上，因此在这个13周岁，接种 HPV 疫苗可以获得更高的抗体水平和更持久的这个保护效果。
0: 研究表明，至少70%的宫颈癌与 HPV 16型、18型持续感染有关。双价 HPV 疫苗可预防这2种型别的病毒感染。在预防由 HPV 感染引起的宫颈癌及癌前病变等方面具有较好的免疫效果。现阶段，中国将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是综合考虑 HPV 感染及疾病负担、疫苗有效性和安全性、疫苗生产供应情况、财政可负担等多方面因素确定的。如果适龄女孩已自费接种4价、9价 HPV 疫苗，也视同完成了免疫规划疫苗接种，不需要重复接种。4价、9价 HPV 疫苗除了预防宫颈癌之外，还可以预防尖锐湿疣等疾病发生。适龄儿童家长可以综合考虑孩子的健康需求等实际情况，选择接种免费的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或自费接种4价、9价疫苗。研究结果证实，同时接种其他疫苗不影响 HPV 疫苗和其他疫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但在接种的过程中要接种不同的部位，比如打 HPV 疫苗在左臂，接种其他疫苗在右臂。部分地区疾控卫生健康教育部门已将适龄女孩 HPV 疫苗接种情况纳入预防接种证查验内容，通过查验预防接种证核实孩子疫苗接种情况，给家长和孩子提供健康提示。但是否完成 HPV 疫苗接种不是入学门槛，不会影响孩子入学。
1: 2026暑期档观影人次已超过2.9亿，放映场次超过3450万场，双双创下历史新高。高涨的观影热情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3: 暑期档新片《欢迎来龙餐馆》上映9天，票房已接近12亿元，观众口碑评分获9.9高分，再次推高暑期档观影热潮。这个暑期有超过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目前已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档期票房累计超过106亿元，比去年提前2天破100亿，目前仍在持续发力。此外，国家电影局联合相关部门和地方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创下5年来新低，进一步激发人们观影热情。与此同时，各地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推出丰富的电影加促消费活动，人们跟着电影场景和故事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让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延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100亿元。
1: 对不少人而言，外卖早已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随着外卖消费的不断普及，幽灵外卖乱象时有发生，也就是平台上展示的信息和实际配送门店不符。今年6月1号起， 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新规实施以后，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展开执法。

0: 法行动，重点查处幽灵外卖违法问题。
1: 近日，深圳市场监管人员查处一起外卖平台非法转单案，执法人员来到南山一家餐饮门店，该店在外卖平台的注册名为大麦现做海鲜，可在平台标注的营业时间内，这家店却大门紧闭，
2: 显示的悬挂的招牌是徐记现做海鲜，接单的时间9:30可以开始接单，但是我们从现场看到它的门面是处于一个关门的状态的。
1: 店铺不营业，餐又是从哪里出的呢？执法人员经过摸排，发现实际出餐点为位于5公里外的另外一家餐饮店，因涉嫌利用非法转单获取外卖订单，涉事餐饮店被深圳市市场监管部门依法立案调查。除了深圳，上海近期也陆续披露了多起幽灵外卖案件。不久前，上海市黄浦区市场监管局执法大队接到一家企业举报称，有人冒用他家证照在外卖平台接单。
3: 举报人这边，他们在正常的这个经营过程当中，他们收到了消费者的消费投诉，称他们从举报人这个线上店铺买了外卖，然后呢对外卖的品质质量存疑有问题，但是呢根据举报人的自查结果来看，消费者所指出的这个餐品根本就不是从他们的这个店铺门店当中出餐的。
1: 执法人员经与外卖员核实，这一单的出餐点实际位于10几公里外的另一个区的一家烧烤店，锁定了位置后，市场监管人员联合公安对现场进行突击检查，在涉案人员的手机中，执法人员发现涉嫌被仿冒的外卖账号竟然不止举报人一家，还有几十个其他外卖账号在同时承接外卖业务。
3: 大致分为两种这个作案手法，一种呢是直接通过不同的渠道拿到其他经营者的真实的这个证照，然后直接进行冒用或者盗用。第二种呢是将证照当中的部分有效信息通过线上联系他人进行 PS 伪造以后上传到平台后台，通过审核以后开设相应的虚假幽灵店铺。
1: 经调查发现，该烧烤店在外卖平台先后开设了30多个幽灵店铺承接外卖业务，覆盖上海7个区，月均非法收入数10万元，整体涉案金额突破100万元。因涉嫌伪造国家公文，涉案人员已依法被移送公安机关，案件目前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0: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组短消息。
4: 中国海关总署介绍，截至目前，中国已与34个经济体签署 AEO 互认协议，其中包括新加坡、韩国、澳大利亚等10个 APEC 经济体。AEO 互认数量居全球第一。AEO 中文为经认证的经营者，由世界海关组织倡导，由海关对诚信守法、安全水平较高的企业进行认证。AEO 资质被视为跨境贸易的绿色通行证。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其中发送煤炭12.16亿吨，有力地支持了各地迎峰度夏。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2026年上半年，全国医保辅助生殖项目使用达170.96万人次，就诊总量稳步上涨。同期辅助生殖项目直接费用29.7亿元，医保基金累计支出超19亿元。2026年上半年，医保辅助生殖项目支持诞生的新生儿数量达13.97万人。记者19号从上海市人民检察院2分院获悉，近日检察机关经依法审查，对盘踞缅甸妙瓦底地区以出卖人口为目的，以出国务工为诱饵，诱骗中国境内公民王某等被害人至境外的跨境人口贩卖集团成员王某军、张某飞、吴某龙等17人，以涉嫌拐卖妇女罪、非法拘禁罪、抢劫罪、绑架罪等，向上海市2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5: 由福建宁德制造的9艘海工船舶19日从宁德港出发，前往非洲几内亚，这也是今年福建发往非洲的最大一批工程船舶。今年前7个月，福建船舶出口规模突破100亿元。随着中国对53个非

0: 非洲建交国实施全面零关税政策持续落地，中非贸易更加密切。今年前七个月，累计对非出口船舶32.1亿元，同比增长83%。
1: 首列国铁冷鲜快线琼果跨海班列18号从海口站驶出，一路奔赴长沙北站，标志着这条鲜果冷链运输线路正式开启常态化运营。据了解，这趟班列运行时间为26小时30分，列车从海口直达长沙，全程不开箱不换装。在班列抵达长沙北站后，还将快速分拨至湖北、江西、安徽、河南等中部地区多个省份。随着新疆塔里木河生态输水持续进行，在塔里木河沿岸轮台段公益林输水区域，水流漫过荒滩洼地，从高空俯瞰，被水浸润的滩涂与积水水域相互交织，勾勒出形似骆驼的自然地貌图案。据了解，从七月开始截至目前，本轮输水已向该公益林片区输送生态水超3200万立方米，补水面积达8万余亩。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好，欢迎回来，新闻继续。当前尽管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已过，但全国仍处于主汛期。太湖及周边河网区、淮河流域支流沙颍河、东北黑龙江干流等仍处超警状态，全国汛情总体呈现高风险态势。
2: 目前啊，整个东北地区的东北冷涡啊比较这个频繁，沿海地区的热带云团呢也比较活跃。后续呢，随着副热带高压南退，预计呢，东北地区的松花江流域、东南的太湖及浙闽地区、华南的珠江流域、西南长江流域的上游，将出现明显的这种暴雨洪水，需重点关注暴雨区内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城市内涝防御，以及中小水库的安全度汛等。
3: 水利部会商分析研判，未来一两个月台风仍处活跃期，后续还会有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主要影响区集中在华南、东南沿海，目前判断强度可能偏强。
1: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海南岛、广西南部、浙江中东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山东东北部和南部、河南中东部、湖北西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南部和北部、西藏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贵州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0: 其中海南岛西北部、广东西南部、福建中东部、台湾岛西南部和东北部、四川盆地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好，稍后来看天气。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目前西北太平洋的热带扰动依然活跃，华南沿海一带受其影响，今后几天降雨频繁。那总的来说呢，今明两天在中国的降水范围整体还是不小，但是强降雨分布都是比较的零散。那高温不多，不过南方大部由于陆点温度比较高，体感依旧闷热。再来关注欧洲，今明两天欧洲降水范围也是比较广泛，强降雨不多，在法国、德国、意大利到欧洲的东部部分地区呢，降雨在明天会有所增强，会有中到大雨出现。气温方面，今后几天呢，在西班牙一带高温热浪会有所收敛，这里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降到30度出头，但是呢，在巴尔干半岛这里呢，降水减少，炎热发展，局部地区最高气温会接近40度。最后再来关注北美洲，今明两天在美国降水范围依旧不小，不过大多也都是阵雨或者是小雨，美国东部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而在美国的南部天气依旧炎热，不少地方最高气温会在35度甚至是40度以上。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3: 北京多云，23到31摄氏度。长春晴，22到31度。天津阴，25到33度。兰州晴，18到35度。昆明阵雨，18到27度。成都阵雨转多云，23到31度。石家庄多云，24到31度。济南小雨转多云，24到33度。郑州小雨，24到32度。福州大雨转小雨，26到32度。广州雷阵雨，26到33度。温哥华晴，16到23度。西雅图晴，14到27度。渥太华晴，12到24度。纽约中雨转晴，20到28度。华盛顿中雨转小雨，22到33度。洛杉矶晴，20到27度。首尔阴转小雨，二十五到三十一度；东京小雨，二十五到三十一度；吉隆坡阴，二十六到三十三度；新加坡小雨转晴，二十八到三十三度；赫尔辛基小雨，十到十八度；斯德哥尔摩小雨转晴，十一到二十度；柏林小雨转晴，十三到二十三度；维也纳小雨，十九到三十一度；苏黎世小雨，十六到二十八度。
0: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4: 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3: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4: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5: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6: 我不同意你说的。
4: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7: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8: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4: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9: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4: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对于生活在江边的人来说，轮船上的故事总会勾起无数人的回忆。70多年前，一位刚刚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26岁青年，谢绝了导师带他继续深造的建议，和一群满腔热血的海外学子一起，乘坐威尔逊总统号，踏上了回国的路途。这位26岁的青年，就是后来被称为两弹元勋的邓稼先，中国核武器研制的先驱。距离长江不足30公里的安徽省安庆市白林村是邓稼先的故乡。他南依大龙山，东临凤凰河，西靠白林泛，北有赤龟山，因此也有着龙山凤水之称。

0: 6月25日是邓稼先百年诞辰的日子，在他的故居里专门举行了一场纪念活动。
1: 今天我们怀着诚敬的心情，缅怀邓稼先先生为我国和我国做出重大贡献，下面有请邓稼先的儿子邓稼先生上前向邓稼先献花。
0: 邓稼先百年诞辰这一天，人们纷纷来到这里缅怀这位为中国核事业奉献一生的科学家。而对邓志平来说，故乡的一砖一瓦都十分亲切。
2: 好像有这床，但是我第一次来是从后面上阁楼。
3: 哦，这上面还有一个二楼。
2: 啊，它这有一阁楼可以看。
0: 再次回到故乡，邓志平很感慨，这座老屋承载了很多关于邓稼先儿时的故事。邓稼先的父亲邓以哲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之一，曾先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邓稼先刚出生时，父亲望着窗外刚吐穗的稻谷，为他取了稼先这个名字，希望他能根植于中华大地，造福百姓。邓以哲亲身经历了晚清到民国那个军阀混战、列强欺凌的年代，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中华民族的振兴、祖国的强盛。他鼓励年幼的儿子，为了祖国的强盛，你要立志学科学，将来报效国家。在父亲的教导下，邓稼先对自己的人生有着明确的规划。出国前，他对好友说，将来祖国建设需要人才，我一定学成回来。1950年8月29日，获得博士学位后第九天，邓稼先踏上了回国的路途。回国后，他进入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投入到共和国的建设中。
3: 这就是已经那个时候开始从事核物研究了吗？
2: 没，这还在近代所。
3: 哦，
2: 这是他。
3: 哦，这是父亲。
2: 嗯，这是55年的事。
3: 55年，
2: 其实在我们家就一站地，
3: 这么近的距离，那个时候可以经常见面吗？
2: 天天都回家。
0: 然而，一次秘密的会见打破了邓稼先原本安定的生活。1958年夏天。邓稼先接到了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钱三强的通知，希望他能牵头为国家放一个大炮仗。那一晚，邓稼先彻夜未眠。他对妻子许露西说，以后家里的事我就不能管了，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这件事，我这一生过得就很有意义，就是为他死也值得。
3: 您父亲那个时候要从事这个研究的时候不能和家里人讲的。
2: 对，我父亲嘴严着呢，什么都不说。我们都不知道。
0: 离家之前，邓稼先带着一家人专门到照相馆拍下了这张全家福。以身许国是父亲对他的期许，心无旁骛、潜心钻研是邓氏家风的传承。从那以后，邓稼先和一批顶尖科学家隐姓埋名，把对家人的思念埋入心底，投入到了两弹事业中。邓稼先被任命为研制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带着28名刚毕业的大学生，在一无权威资料、二无实践经验的条件下，用手摇计算机、算盘这些原始的工具，克服万难，确定了原子弹的关键性参数。1964年10月16日下午3点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试验成功。就在当天晚上，邓稼先却收到母亲病危的消息。这是他接到原子弹研究任务。

0: 以来第一次因为个人原因回到家中。
1: 他来的时候实际上没看见，
2: 没见到最后一面，
1: 没见最后一面。当时情景我现在还记着呢，为什么记着呢？特别怪，从来没有，他比较注重着装，你看他这衣服穿的
2: 都很板正。
1: 对，那天敞着怀走到院里头来回走，也不回家。那天还在地上跟人玩，人小孩说你爸回来了，我看了他一眼，他也没理我。
2: 后来知道是怎么回事？
1: 后来我妈说奶奶没了。
0: 来不及悲痛，料理完母亲的后事，邓稼先又从零开始投入到了氢弹的研究中。1985年，邓稼先指挥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次核试验后回到北京。因为长期从事核物理研究，他遭受了致命的核辐射。当他回到家人身边时，已是直肠癌晚期。生命弥留之际，邓稼先对妻子许露西说，假如生命终结后可以再生，我仍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邓稼先用自己的一生书写下邓氏家族择一世终一生的无悔选择。

0: 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众多的名城古镇各有千秋，很难有哪座城哪座镇敢称第一。但有这样一条小巷，说它在千河礼让、浸润人心方面排名第一，恐怕没人会有异议。这条巷在安徽桐城，它叫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桐城人张英在朝中任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他在桐城的祖宅与吴家为邻，两家院落间有一片狭小的空地。有一年，吴家要建新房，打起这片空地的主意。都是祖上的基业，张家自然不肯相让，把官司打到了当地县衙。双方争执不下，张家人写了封信送往京城，希望张英出面解决此事。张英看完信，却寄回一首诗：“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寥寥数语，如同一剂良药，让张家人豁然开朗，主动让出了三尺空地。吴家人看到张家人如此，羞愧又感动，也把自家的院墙后退了三尺。从此，两家人化干戈为玉帛，和睦相处。他们让出的六尺地，也成了方便大家通行的小巷，称为六尺巷。
1: 所以这个公司的意义就在这里面，因为他这么大的官，他为主子让出来，那
2: 都
1: 对呀，叫人家人没必要斤斤计较嘛，这个事情不就解决过去了？干嘛增加那么多矛盾呢？
0: 六尺的距离丈量出人心的宽窄，成就了一桩流传300多年的美谈。每当人们走过六尺巷，都会讲一讲当年的故事，想一想先人的风范。一条小巷因为一个家族的千河礼让，成为天下人敬仰的精神丰碑。

0: 这样好吃哎。
1: 探访高原小故宫，品读留存600余年的明代古建与壁画艺术。
2: 这个就是我们全国规模最大的立粉贴金壁画了。这个店里面这样的壁画一共有13幅。
1: 化身彩虹民族土族阿姑，感受飞鱼运动轮子秋的惊险刺激。
3: 哎呀，起速度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可以了。
1: 这里是青海海东，千载河湟古韵，文脉相融共生。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天下河湟在海东，正在播出。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远方的家，宝藏之城，走进有海藏咽喉、青藏门户之称的青海省海东市。它坐落于青海省东北部，西连省会西宁，东接甘肃兰州，是古丝绸南路与唐蕃古道的必经之地，诞生出游牧与农耕文化交汇、多民族相融共生的和黄文化。摄制组到访海东，迎接我们的是高原谷地得天独厚的清爽宜人。这里是海东，一座因地处青海湖以东而得名的城市。此刻我正泛舟海东的三河湿地公园，微风里是青藏高原少有的温润气息，这与海东水脉交织的地理特征密不可分。倘若我们将镜头从这里抬升至万米高空，我们会看到黄河、黄水河、大通河三条大河宛如舒展的巨手，将海东环抱入怀中。三河环抱造就的河黄谷地，孕育了黄河上游早期的农耕与氏族文明。河黄文化也与关中文化、河洛文化、齐鲁文化一同构成了黄河流域四大标志性地域文化。而海东作为河黄文化的发祥地与核心承载区，我们该如何读懂这座城市流淌了数千年的文明长卷？当地人说，答案可以从先民们留下来的一批远古彩陶说起。循着黄水河一路往东，我们向青海柳湾彩陶博物馆出发，它位于海东市乐都区柳湾村。1974年至1980年，考古人员在柳湾发现并发掘出距今4600年到3600年的墓葬，共1730座，出土彩陶、石器、骨器和玉器37925件，其中彩陶就占了近20000件，柳湾也因此有了彩陶王国的美誉。
1: 倪老师你好。
2: 你好。
1: 我们现在来到彩陶博物馆，好，看它的建筑外立面就觉得很形象。就是一个巨大的放大版的彩陶。
2: 对，这个就是收藏在国家

0: 家博物馆的五人舞蹈牌的原型来设计的。
1: 那您建议我们从哪里开始游览这个博物馆呢？
0: 今天我给你准备了一个特殊的探索任务，下面请上探索任务卡。
1: 好，探索地青海柳湾彩陶博物馆，探索任务寻找以下三类核心彩陶纹饰：漩涡纹、蛙纹、四大圆圈纹。我对这三样纹饰还不是很熟悉，如果让我去找，会不会太难了一点？
0: 为了你更好的完成任务，我可以给你呢，先把柳湾彩陶博物馆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1: 好，那我们进去看看。
2: 踏入展厅，一座巨大的彩陶山震撼地展现在我们眼前。柳湾地处黄水河畔，宜居宜耕，成为远古先民世代聚居的家园。古人讲究以彩陶陪葬。千年层层积淀，跨越马家窑文化的半山类型、马场类型和齐家文化、新店文化，最终让这里成为中国持续时间最长、一个遗址发现的文化类型最多、保存状态最完整、出土陶器数量最多的彩陶宝库。
1: 那我很好奇，为什么先人会把这些彩陶带到自己的墓地里面去呢？
0: 因为彩陶是火与土的艺术。我们的古人类依赖生存的是泥巴，所以呢，他用一双神奇的手呢，做出了千姿百态的一种彩陶。而这种彩陶也伴随着他的生活和生存呢，甚至是什么？他去世的时候还要去陪葬。
1: 所以可以感受出先人对于彩陶是非常珍重的
0: 对，非常的尊重和敬畏。
2: 墓葬中彩陶数量越多，代表墓主人的地位越高，财富越多。而绘制在柳湾彩陶器体上的纹饰，则是河湟先民们对自然世界和精神寄托的艺术表达。
1: 那我现在对柳湾地区出土的彩陶有基本的了解了哈，那接下来是不是可以开始做任务了？我还要去找这三个纹样。
0: 可以去寻找。
1: 好，老师，那我们一会儿见。
0: 好，
1: 老
0: 一会儿
1: 师。
0: 见。
1: 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彩陶博物馆的2楼展厅，整个设展啊是呈一个圆圈状的，所有的展品呢，都在后面的玻璃罩里面。我要找的三种纹样：漩涡纹、蛙纹、四大圆圈纹。哎呀，这还得好好找一找啊。是不是四大圆圈纹啊？哎，这是蛙纹吗？这个是漩涡纹吗？像一圈一圈的这样水波，扩散的一个状态。我先去问问老师。老师，我已经完成我的任务了。
0: 好，找
1: 我
0: 到了
1: 在
0: 吗？
1: 这么多彩陶当中找到了您给我布置这三个纹样，就是不知道对不对。
0: 那 我们
1: 我
0: 一
1: 带
0: 起
1: 您
0: 去
1: 去
0: 看
1: 看
0: 一
1: 一下，
0: 看。
1: 好不好？老师，这是四大圆圈纹吗？
0: 正确，
1: 哦，太好了，这是我最先找到的。
0: 这些四大圈有不同的纹饰，有
1: 是。
0: 些是同心圆，有些是小的方块，而这个是圆圈，它有几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天圆地方的意思，其二是一个是什么？它每一块的分割开来的，也感觉到是像田地一样。这是每一个工匠他不一样。他的想象也不一样，他绘出了不同的四大圈的一个圆圈纹。
2: 寻找四大圆圈纹的任务顺利完成，可是当我请李基林老师判断我找的漩涡纹和蛙纹彩陶是否正确时，结果却出乎意料。
1: 这是漩涡纹吗？
0: 这件彩陶它不是漩涡纹，
1: 老师，我找到的蛙纹在这里。
0: 这件呢是你找错了。
1: 哦，这也不
0: 这
1: 是
0: 门
1: 啊。
0: 好，我带你去找吧。
1: 好。
0: 这件彩陶就是马家窑文化半山时期的是漩涡纹的彩陶壶，中间这个部分是漩涡，下面是平静的水面，平静的水面上好像是用石子儿扔下去溅起的浪花一样。在这个彩陶里面，我可以看到是什么呢？我们的先民们对水的那种敬畏。因为它有择水草而居，要寻找着 水草

0: 丰美的地方有生活，所以在这个的黄河边上，在我们的黄水河的边上，大量的会出现这样精美的彩陶，也把他们娴熟的这种技艺展现得淋漓尽致。
1: 认识了正确的漩涡纹后，在李继林老师的指引下，蛙纹的神秘面纱也向我揭开。
0: 你看看这节，还有这节，还有这节，像不像青蛙的蛙腿的形状？
2: 哦，这是蛙纹，哇，完全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它只是描绘了青蛙的四肢。
0: 这个蛙纹为什么有绘制在彩陶的上面呢？第一，我们的古人类害怕是狂风暴雨，害怕山洪。这个青蛙它是个两栖动物，在陆地上可以行走，在水里面同样的行走。
2: 嗯，
0: 所以呢，这个青蛙呢，古先民、古人类对它非常的敬畏、
2: 崇拜的对象。
0: 对象。其二，青蛙的这个产卵的数量特别多。
2: 嗯，
0: 所以古人类希望多子多福，这就典型的我们的古先民呢对动物的认知，对自然的认知，他的联想是多么的丰富，他巧妙的搬到了画的彩陶的我们的陶艺上面。所以史前文化作为河湟文化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现象，说明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在4000多年前呢，在河湟谷地就有大量的先民呢创造了史前的璀璨的文化。
1: 刘湾彩陶是河湟先民留给今人的艺术宝库，而河湟大地上还有一处震撼的史前遗址，封存着4000多年前古人真实的生活场景。告别柳湾的第二天，摄制组驱车近百公里，来到了位于海东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的喇嘉遗址。喇嘉遗址发现于1981年，总面积约67.7万平方米，是中国迄今发现的唯一一处大型史前灾难遗址，保留有史前地震、泥石流和黄河大洪水等多重灾难遗迹，被称为东方庞贝。在喇嘉遗址1号保护展示馆内，一组特殊的遗骸展现了灾难面前的人性至美与人间大爱。
2: 我看到的很多资料当中好像都用到我们面前看到的这具遗骸。
3: 嗯，对，她的怀里有抱着一个孩子。那整体这位女性她的造型是双膝跪坐在地面上，但是她的脸颊反而是朝上去看，好像是在祈求苍天赐年幼的孩子一条生路。
2: 嗯，
3: 但是更让人意外的是，经过科学家的 DNA 检测分析以后，他们两个人之间是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的。
2: 即便是别人家的孩子，在灾难来临之前，还是希望能够尽自己的所能哈，去保护
3: 保护这个孩子，因为这是我们人类最初的一个本能，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呢最优秀的品质。
1: 除了遗骸外，在园区内的喇嘉遗址博物馆还陈列着遗址出土的大量陶器、玉器、石器、骨器等珍贵文物。其中喇嘉遗址出土的4000多年前的一碗面条是来到博物馆的必看展品。
2: 世界第一碗面哦，齐老师，这就是您跟我提到的4000年前的那碗面哈。
3: 对啊，具体发现的这个时间是2002年的11月22日。
2: 嗯，
3: 当时在这个房二超的地面上发现了一个倒扣的蓝纹陶碗。那当时专家掀开碗的一瞬间也是特别的惊讶，这可能会是来自4000多年前的一碗面条吗？那当时也是来不及思考，将这一珍贵的瞬间立马拍摄下来。那拍完照以后，当时带到北京研究去了。那当时在北京的这个中科院的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里面，经过科学鉴定以后呢，发现这碗面条它是以大量的小米还有少量的糜渍混合而成的。像这碗面条的话，它可能在4000多年前的某一天突发性的这个地震发生以后，紧接着二次次生灾害就来了，将这一碗煮好的面条啊瞬间倒扣于地面上，与空气隔绝了，所以才得以保存4000年之久。这也是一个机缘巧合之下保留下来的。像这一碗面条的话呢，它将是整个人类面条史啊向前推进了2000多年，也让世界呢对中国的这个饮食文化呢有了新的认知。
1: 由于4000多年前的面条太过脆弱，当年被运回北京再次揭开时，发现已化为齑粉，其残留物至今还保存在中国科学院的实验室内。我们眼前看到的是博物馆展出的复

0: 物制品。但齐小霞告诉我们，在喇嘉研学基地中，我们可以模拟古人的方法制作一碗4000多年前的面条。
1: 这就是我们的模拟操作台，老师制作4000年前的一碗面条。下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制作的，这是小米，这是大黄米，然后这是个蒿子粉，增加粘性的。
0: 小米、大黄米分别就是喇嘉遗址出土面条中检测出的粟和黍。据马海军介绍，他们经过多次试验，还原出4000多年前面条制作的过程。首先是将小米和大黄米混合研磨成粉状，并通过筛子过滤得到细致均匀的面粉，然后按10:1的比例加入增加粘性的蒿子粉，加水揉成面团后，放进挤压容器挤出面条状，下锅煮熟即可食用。整个流程看似简单，但真正上手操作却颇有难度。
2: 给镜头看一下，我20分钟做出来多少面粉啊？我都不太好意思展示。看，就这么薄薄一层，20分钟的成果啊！
3: 还挺不容易。
2: 对呀、啊，这古人吃一碗面真的是太耗时耗力了。
0: 除了磨面粉、揉面团、挤面条也是个技术活。我们借用裱花袋成功挤出了成型的面条，沸水烹煮过后，一碗承载着4000多年时光的面条真实的重现在我们眼前。哦，
2: 这样子的，
1: 可以尝一下。
2: 哇、哦，好期待呀、啊！这可是4000年前的面条，跟我现在吃的有什么区别？
3: 味道怎么样？
2: 哎呀，好吃哎！口感和味道哈，特别像我们用小米烙的饼，
1: 玉米面的
2: 啊、对，烙的饼完了之后再蒸一下，蒸的外表的水分非常的充足，就是我现在手上的这碗面条的味道了。这太难得，太不可思议了。透过这碗面，
0: 4000多年前，喇嘉先民的生活早已淹没于黄土之下。但这份制作面食的智慧，对烟火美食的热爱，却穿越岁月流传至今。一碗小小的面条，照见的正是河黄文化生生不息、源远流长的底色。探访高原小故宫，品读留存600余年的明代古建与壁画艺术。
4: 这个就是我们全国规模最大的隶书贴金壁画。这个店里面这样的壁画一共有13幅。
0: 化身彩虹民族土族阿姑，感受飞鱼运动轮子秋的惊险刺激。
2: 哎呀，起速度了！好了，可以了。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天下河黄在海东，正在播出。

0: 好眼睛，
1: 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2: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3: 保持清晰的视野，
4: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在海东这片禾黄大地上，不仅有远古农耕文明的璀璨，更有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建筑瑰宝。坐落于海东乐都区群山之中的瞿昙寺，始建于明初洪武年间，距今已有600多年历史。明太祖朱元璋特赐寺名为瞿昙寺，并御赐金字牌匾。自永乐朝起，朝廷多次派遣宫廷工匠到此进行扩建，最终使瞿昙寺成为中国西北地区保存最完整、规制宏大的明代官式建筑群。我们在文化讲解员黄秀清的带领下走进瞿昙寺，领略这座高原小故宫有名的三绝，分别是

0: 建筑之觉、雕刻之觉与壁画之觉。
1: 这块路您看是我们600年的这个路，这个跟南京故宫遗留的砖的尺寸大小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它被称为小故宫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建造的那个整个建筑风格和故宫是很相似的，尤其我们后面那个大殿龙国殿和故宫太和殿的那个前身奉天殿是一张图纸，所以我们被誉为高原小故宫，这也是一个对它最高的一个美誉了。
2: 难怪我走到这儿看我们左右两侧的碑亭啊，好像有一种在看故宫角楼的感觉。
1: 这本来就是仿照故宫角楼的建筑的，但是角楼和我们的区别是什么？角楼，故宫角楼的屋檐比我们的多一点，我们这屋檐少一点，但是主体建筑是一样的。
2: 我们刚刚是沿着祁潭寺的中轴线走的，两边的建筑也是完全对称的布局哈。
1: 对，这就是汉式风格藏传佛教寺院的一个特点。祁潭寺呢，汉藏两种体系融合，也是我们和黄文化的一个典型代表。
2: 龙国殿，这就是仿照故宫太和殿修建的殿了哈。
1: 对的。
2: 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1: 它和故宫太和殿是一样，都是重檐五殿顶的形制，是我们中国西北地区唯一的重檐五殿的结构。因为五殿顶是皇家式的建筑，所以级别比较高。其中您看这个龙国殿的字呢，是宣德朱瞻基的字，保存得很完整。但是它和故宫太和殿还是有区别的，比如您看那个屋角的走兽，故宫太和殿是10只稳兽，我们这个只有5只，因为我们不能高过太和殿，那样就僭越了。但这个级别西北也就是独一无二的一所建筑了。
0: 现今北京故宫的太和殿为清代康熙年间重修建筑，它的前身明代奉天殿早已不复存在，而祁潭寺的龙国殿正是仿照奉天殿规制修建，连同大殿两侧的抄手斜廊一并完整留存，让今人有幸得以窥见明代太和殿最初的建筑风貌。黄秀清告诉我们，在龙国殿内还珍藏着两样同属明代的稀世珍宝。
1: 您面前就是向北云谷了。
2: 哦，在这儿。
1: 对，这是我们明朝工匠遗留下来的一个历史奇迹。您看这个材质就是红砂岩雕的，厉害之处是什么？这个鼓是单独的，从祥云到底座，这是一块石头雕的，它不是拼接的，所以难度在这里，因为那石头脆，所以雕成这个样子，那就是明朝工匠一个技术水平了。您看这个莲花底座上跪着一头憨态可掬的小象，背上有一张荷叶边的鞍子，上面就立了一个香炉，香炉里面有烟，就形成了朵朵祥云，祥云上架着个鼓，据说敲响这个鼓，天上的花就会全部掉下来。所以您看鼓一敲响，一朵牡丹花掉下来了，大象用它的小鼻子把这个花给接住了。牡丹是富贵，象和祥云呢是吉祥，重点看它的雕工厉害。您看这祥云多好看，看久了就好像是动的，是活的。您再细节看耳朵里的血管，头骨圆润饱满，所以它专家们说可以和甘肃博物馆的马踏飞燕去媲美，是我们海东市文化旅游的标志。
0: 祁潭寺的这尊象杯云鼓并非单纯陈设，古时可击鼓鸣响，用于重大仪式或日常通知僧众五斋，兼具艺术与实用功能。此外，在龙国殿内还能欣赏到祁潭寺的壁画之绝。
1: 这个就是我们全国规模最大的沥粉贴金壁画了。沥粉呢是什么呢？就类似于我们做生日蛋糕会拿一个尖端有孔的管子，里面放上奶油，把需要的花给它裱出来，这就叫沥粉。所以您看那个贴金的地方上面都是凸起来的，然后呢把线条沥好以后再放上骨胶，待胶半干的时候再把黄金一点一点的粘上去。这个本身呢就很考验壁画师傅的技艺和耐力，所以它是中国独有的壁画艺术。现在我们全国所有的沥粉贴金壁画界里面，我们祁潭寺的这个店是国内规模最大的。这个店里面这样的壁画一共有13幅，一幅高6.2米，宽5.5米，所以您看站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金光闪闪的这种壁画，所以这个规格是非常高的。
0: 龙国殿内规模宏大的沥粉贴金壁画尽显皇家庄严气派，一部殿外两侧的抄手斜廊，满墙传神生动的明清壁画又向游人徐徐展开。祁潭寺是河湟地区民族文化交融的典范，

0: 坐落于海东平安区的洪水泉清真寺，与瞿昙寺同为明代建筑瑰宝。它将汉族、回族、藏族等不同民族的营造技术融于一炉。走进寺内，放眼所及，竟是精美的砖雕木作。它既是何方文化多民族交融特点的生动体现，也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鲜活见证。摄制组在海东继续前行，抵达中国唯一的土族自治县——互助土族自治县，在当地知名的土族民俗文化主题园区——互助土族故土园，我们近距离感受土族多姿多彩的民俗风情。
1: 土族被称为彩虹民族，互助也因此被称为彩虹的故乡。看我身边这些土族姑娘们已经穿戴整齐，在迎接我们了。你好，谢谢。你好，你好，
2: 你好，欢迎您来彩虹故乡。
1: 这三杯酒是
2: 盈门三杯青稞美酒，欢迎您来土乡做客。
1: 这还得有点酒量才能来您这儿啊。这里是不是就是景区的入口了？
2: 对，今天带您体验一下土族

0: 是这个诚实稳重，白色呢是乳汁，代表着纯洁，蓝色呢代表了天空博大的胸怀，紫色呢代表了浪漫的爱情，黄色是丰收，红色呢就是喜庆，绿色呢就代表了希望。
1: 那我今天要体验的话，是穿戴哪种服饰呢？
0: 我们今天给你准备了这个土族礼服，让你体验一下。
1: 您先带我去试试。
0: 好好好，那咱们这边啊，七岁尼萨啊，
1: 我换好衣服了
0: 啊，真漂亮！
1: 你刚刚跟我说了句什么？
0: 我说的是土语，在跟您打招呼。您看，您今天我们穿了我们这个土族服饰，您一定要学一句我们这个土语吧。我们刚才跟你说的是你好，
1: 你好，
0: 七岁尼萨，
1: 七岁尼萨，
0: 对，学的真好。
1: 七岁尼萨，
0: 然后你就给我说 say 你 say 你。
1: 塞尼塞尼
0: 啊，就是回应你好的一个意思。
1: 哇，我穿上这个土族服饰，然后再加上土族的方言啊，感觉真的是变成了土族姑娘。
0: 对，您看今天穿的这么漂亮，接下来我带您去逛一逛，好不好？
1: 好呀，
0: 好，
1: 那您走。
2: 漫步园区，土族建筑、土族民俗随处可见。土司府内，一场精彩的土族服饰秀率先拉开风情大幕。高亢婉转的花儿演唱，声声入耳，诉说着土族男女的浪漫情怀。而在开阔的安照广场，一项特色民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土族轮子秋，正在惊险刺激地上演。
0: 这是我们轮子秋的表演，2008年奥运会开幕时有所表演，被称为空中芭蕾啊。您看，它其实最早的原型来源于一个打板车的车轮，侧翻以后呢，小阿姑和小阿雾呢在上面转着玩，后面经过我们智者改良，成为今天您看到的能登上大雅之堂的土族轮子秋。
1: 轮子代表的是圆的意思，
0: 对，
1: 然后秋就是秋千，
0: 对，荡起来的秋千。
2: 土族轮子秋主要锻炼人的平衡能力、坚强意志与合作精神，是土族人民勇敢、智慧、团结的象征。在现场土族阿姑们的鼓励下，我决定挑战一下这项活动。
1: 我直接站上去就行了吗？
3: 对，两只手抓紧。
1: 哎呀，
0: 站直，手抓牢啊！
1: 好，有点
0: 紧张，别紧张，稍微转一下去，慢一点啊！
1: 哎呀，起速度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可以了。我都不敢睁开眼睛。
0: 好，来来来。
1: 可以了。
0: 好，好，好，好，好。
1: 停了吗？
0: 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好，睁开眼。
1: 哎呦天，等一下，头晕。
0: 来转一下，把你给转一下。小样，
1: 我跟你们说，别看好像速度可能在下面看起来没有那么快，
0: 对，
1: 但是你真的站在上面的时候，那个速度是很快的。一个是害怕，还有就是晕眩，非常强烈的晕眩感。所以这些演员他们能够在上面保持平衡，同时还要做出那么高难度的动作，真的是要从小就是跟他一起
0: 融为一体，
1: 融为一体，对吧？然后日常生活中就是跟他有一个亲切的互动，才可以培养出来。
2: 在互助土族故土园，你随时能收获载歌载舞的欢乐，感受土族人待客的热情。这些流传千年的民俗风情，是河黄文化多民族交融共生最鲜活的缩影。龙王山下灯火流转，村民灯牌演绎千年河黄故事。
4: 青海是家园，心之所向皆是吾乡。
2: 黄河岸边瓜果飘香，农旅融合铺就百姓增收之路。
1: 摘了满满一盒的树莓，这树莓好嫩啊！
5: 对。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天下河黄在海东正在播出。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厚重的河湟文脉在民俗传承中生生不息，也在时代发展中焕发全新活力。位于互助县东河乡麻吉村的油嘴湾生态文化景区，是由返乡青年带领村民集体打造而成。这里依托乡村原生态风光升级改造，融田园观光、特色美食、休闲游乐与沉浸式演绎于一体，使昔日质朴的麻吉村成为河湟大地文脉新生的生动典范。走在油嘴湾生态文化景区内，随处可见身着古装与游客互动的演员。
1: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0: 只要完成他们的游戏互动考题，便能获取银票，体验特色项目高山魔毯。
2: 我刚刚对了诗，写了毛笔字，刺了绣，完成这些任务之后啊，终于赚够了足够的营养，现在可以去体验一下高山魔毯了。从这上去，走，我们一起去看看。哦，那我就先上一步了啊，再见朋友们。哎，别说，两侧的风景很漂亮哦。看现在稍微有了一些高度以后啊，就能够看到层次错落的田地了，而且还有远处的山脉，很漂亮。
0: 在这高原地区，乘坐高山魔毯能省去爬山的劳累，不到五分钟我便到达山顶。这里不仅有如画的风景，还有一个高空挑战在等着我。
2: 这里就是高空玻璃桥了。你好。
3: 哎，你好。
0: 这是海东市引进的第一座高空玻璃挑战桥，它的总跨度约150米，是油嘴湾生态文化景区的标志性高空游乐项目，每年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打卡。
2: 快看我脚下有一片花海，哦，所以啊，一定要来体验玻璃栈道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的脚下的风景也可以一览无余。
0: 高空项目打卡完毕，景区负责人陶延金大哥邀请我到景区内的美食街品尝海东特色小吃杯口袋。它因形似农家庄粮的毛织口袋而得名，面饼内满是鲜香浓郁的前麻馅料，吃法颇有讲究。
4: 从这边吃的话，人家撒下来，把这个口要分住，然后拿在虎口当中啊，这样就着吃，
2: 把它给卷一下，
4: 哎，对，
2: 然后拿在虎口，
4: 哎，对，就这样吃，这样吃，你尝一下，
2: 嗯，有野菜的香味儿，
4: 对，
2: 然后里面放了很多的蒜蓉，是不是？
4: 对，有蒜蓉，
2: 很香，很好吃。外面的这层饼呢，你别看它薄薄的，
4: 对对，
2: 上下牙齿咬的时候还得微微用点力气，然后紧接着呢，里面的馅儿啊就漏到嘴巴里面去了，还挺好吃的。这个冲击力是很大的，因为有蒜。
4: 对对对，
2: 嗯，好吃的。
4: 嗯。
5: 其实我刚来到这边的时候就觉得麻吉村的自然环境特别的好，你们发展旅游也是好多年前就在考虑了。
4: 对对对，我们是从2016年开始着手做的，由我们村上的返乡大学生带领我们几个村民，就是在这个山湾湾里搞旅游。刚开始的话，这个也没那么顺利，原来他这个村民们就是对这个旅游不太认识，也比较反对，因为人来多了可能是打扰自己的正常生活。我们为了把这种担心去掉，我们就是开办农民夜校，带领我们村上，这个有想法的，还有德高威望的这些老人去其他旅游景点去参观去学习，然后改变他们的思想啊。现在你看在家门口就能务工啊，就能挣到钱了啊，所以说村民们现在对这个景区也非常认可，也非常支持。
0: 暮色缓缓漫过山野，这席乡土美食也酣畅落幕。陶大哥赶去后台化妆，准备晚间的演出。当景区的灯火次第亮起，属于这片土地的实景演绎就此拉开大幕。西王母献瑞，仙气袅袅，天女散花，演绎河湟远古神话。古装情景体验剧与观众热闹互动，陶大哥饰演的将军也在此剧中登场。两柱化蝶的凄美故事在山间

0: 天虹桥之上婉转诉说，非遗打铁花轰然绽放，万千星火洒向夜空，震撼全场。梦回大明西戍河黄，生动再现先民戍边的艰苦过往，把河黄大地的历史记忆镌刻在这片山谷的夜色里，也为现场的每一位观众留下独属于这个夜晚的美好回忆。油嘴湾生态文化景区以乡村文旅带动村民就地增收，而在海东富民兴业的路径远不止于此。化隆回族自治县的化隆拉面凭借一青二白三红四绿的鲜明特色享誉全国，它的制作技艺入选青海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面馆也开遍大江南北，成为带动当地群众致富的重要产业。此外，海东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的黄河彩兰高原现代农业产业园则打造出以农文旅融合推动农民增收与生态建设的鲜活样本。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位于黄河边的黄河彩兰产业园，看我身边啊就是一片菜园地了，里面种植了有很多种不同的水果和蔬菜。而且最有意思的是来到园区，我们会发现左边的这些大棚上面啊都绘制了很漂亮的彩绘，游客们呢可以来到这里拍照打卡，我也去拍一张。
1: 黄河彩兰高原现代农业产业园于2014年建设，是青海省蔬菜产业由黄水流域向黄河流域转移的重大举措。循化县地处黄河岸边，气候土壤条件优良，适宜种植果蔬。目前整个产业园占地2000亩，种植的循化鲜辣椒、树莓、西瓜、南瓜等27个品种农产品，每年产量7500吨以上。除保障海东市果蔬供应，销售还覆盖青海省西宁市以及甘肃、新疆等地。为了让我直观感受园区果蔬的丰富，产业园负责人马小军大哥给我布置了一个挑战任务。
2: 今天我们做个小小的挑战，我给你15分钟时间，在我们这个产业园区采摘到5种果蔬。要提醒的是，一定要采摘到我们循化鲜辣椒。循化鲜辣椒种子是上过太空的
0: 啊。好的，我看您还给我准备2个篮子、
2: 两个篮子，
0: 那我就去完成您布置的任务了。
2: 好的，
0: 一会儿我采完了之后来这找您。
2: 行。
0: 这是一个玻璃大棚，里面种的，哎，这是草莓还是什么呀？哦，树莓，这是树莓，看已经红了，这应该是熟了，我来摘一点。差不多了，看我摘了满满一盒树莓，这肯定算是完成一种任务了。继续，我来室外的菜园看看。刚刚马大哥特地和我交代了，说一定要找到鲜辣椒。我看看鲜辣椒在哪儿，细细长长的，哎，这不就是吗？看啊，来点这个鲜辣椒。哇，这个辣椒长得真的就跟一条线一样，很形象哦。它是长这样的。看看还有什么蔬菜。
1: 我在田地和大棚里又找到了茄子和葡萄等农作物，采摘任务很快顺利完成。
0: 马大哥，我满载而归啊，看我在地里面找了应该是不止5个品种的蔬菜。
2: 这么快啊？
0: 用了多长时间？
2: 不到10分钟。
0: 不到十分钟、因为这个地里面我发现它每个菜地其实种类种的很多，而且相隔都很近。
2: 对。
0: 是吧、所以我去到里面之后就很快找到了5种了。
2: 对。
0: 这是树莓。
2: 树莓。
0: 树莓。然后南瓜。
2: 贝贝南瓜。
0: 看一下。这是贝贝南瓜。
2: 贝贝南瓜。
0: 然后这是茄子。
2: 茄子。
0: 还有。
2: 鲜辣椒也找到了。
0: 这个是线椒吗？
2: 对。这就是鲜辣椒，我们这个典型的特征就是3万1个。就是循化鲜辣椒的一种。
0: 辣椒你们本地人怎么吃啊？这种品种？
2: 像这个鲜辣椒的话，就切断以后用牛肉焯，简单的焯一下就行了。就特别好吃，香而不辣。
0: 您之前提过说这种鲜辣椒上过太空，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2: 这个是2025年。
0: 25年。那现在种子回来了吗？
2: 还没有。
0: 什么时候？
2: 我们也期待这个新品种回来以后进行 失重。

0: 青椒也找到了、然后还有两种葡萄。
1: 葡萄。
0: 好，然后树莓尝一尝吧。
1: 我帮你。
0: 这树莓如果在北方买的话是相当贵的。
1: 对。
0: 如果到了超市的话，一小盒的话，你们的售价是多少？像这样子。
1: 像我们这边大概是40块钱左右。
0: 尝一尝。而且树莓好嫩啊。
1: 对，因为特别新鲜，刚摘的。
0: 对，这个树莓呢稍微有一点点酸，不过它树莓的香味是很浓郁的。
1: 是的，这个品种也是我们这个当地这个特别受欢迎的一个品种。叫秋莱斯。这个品种，所以就是我们种的也比较多这个品种。
2: 近五年来，黄河彩兰高原现代农业产业园实现产值约1.51亿元，园区吸纳320名当地农户就业，年人均收入达23000元。此外，园区积极响应青海省青青黄河生态旅游带建设号召，把黄河生态风光、高原田园景观和黄农耕文化相结合，吸引了大批游客来到黄河岸边观景采摘。
0: 马大哥，我们身后现在看到的就是黄河水了。
1: 是。
0: 哇，颜色真的是太漂亮了，尤其是跟身后丹霞地貌相互辉映啊，感觉它的河水就更蓝了。
1: 对的。
0: 今天有点微微下雨，晴天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呀？
1: 晴天的时候黄河水更美，
0: 更蓝一些。
1: 对，河水很清澈。就是那种碧绿的颜色。像以前的话，我们这边的黄河水没有这么清。这两年就是海东市全力推进这个生态旅游保护，我们看到的山两岸的山都绿了，河水慢慢变清了。
0: 所以青青黄河不仅是海东地区的生态名片，现在也成为了一张重要的文旅名片了。
1: 是的。
2: 一捧彩陶泥土，藏着4000多年前的人间烟火，一湾青青黄河载起京朝百姓的盛世欢歌。行走海东，我们邂逅了喇嘉遗址跨越时空的温情，瞿潭寺民族相融的古建丹青，也感受过油嘴湾山间流光夜戏，黄河彩兰满园香甜瓜果。古老的河黄文脉从未封存在博物馆内，山河之间各族文化多元共生，千年根脉薪火相传。海东，这座河黄大地上的宝藏之城，正静候八方来客，共赴一场意蕴悠长的河黄风华之约。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2013年9月7日，

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发表演讲，并回答学生们提出的问题。在谈到环境保护问题时指出，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宁可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因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是两山理念首次跨越国界的传播，此后在全球掀起了热烈回响。

0: 在印度洋的心脏地带，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这座现代化的海上枢纽见证着贸易的繁荣与时代的脉搏。从高空俯瞰，一道3.7千米长的半圆形人工堤坝如同手臂环抱着科伦坡港口城的海岸。皮亚尔曾任斯里兰卡海军上将，退役后热衷环保事业的他选择来到科伦坡港口城创办珊瑚保护中心，因为这片海域深藏着一处令他欣喜的海底花园。
1: Today our job is to go and see the coral nursery to understand the growth of the corals that we planted couple of days ago.

0: So if we go green, we can create jobs, we can create prosperity.
1: 美丽的珊瑚礁是中斯两国友好合作的生动见证，而一株小小的蕈草则化作连接中卢情谊的坚韧纽带。卢旺达位于非洲中东部，因境内山脉绵延、丘陵起伏而被称作千丘之国。孤棚里，卢旺达青年德马斯正忙着照料菌菇。2015年，他开始创业，现在每个月大约可以卖出6000个菌袋和200千克平菇，经济效益是种植其他农作物的近40倍。在卢旺达，像德马斯这样因菌草技术改变生活的人超过20000。
2: 我们因地制宜，因陋就简，把技术本土化、简便化，让村民一看就懂，一学就会，一做就成。为了记住来自中国的帮助，一位部长把自己女儿的名字改叫菌草。
1: 如今菌草技术已跨越山海，扎根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中国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成果的生动实践。小小的菌草不仅为国际减贫事业提供可复制的中国方案，也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独具价值的中国智慧。作为全球荒漠化最严重的大洲之一，非洲正为遏制北非沙漠扩张寻找破局之法。非洲国家从中国三北防护林工程的成功实践中汲取经验，发起了非洲绿色长城计划，旨在沿撒哈拉河漠南缘建设长度约7700千米、宽度约15千米的生态防护林带，西连塞内加尔，东达吉布提，到2030年修复1亿公顷土地。在绿色长城工程区，工作人员创新采用高大乔木加固沙灌木加菌草的立体种植结构。巨菌草等品种在沙地、戈壁等恶劣环境中能快速成苗，单株根系深达3米以上，能有效固定沙土，减少地表径流冲刷，短期内提升植被覆盖率。其生长态势还能为乔木幼苗遮挡风沙，减少水分蒸发，显著提高造林成活率。从卢旺达田间助农增收的幸福草，到撒哈拉南缘守护生态的绿色屏障，菌草技术正让中国智慧在全球生态治理中写下更厚重的篇章。
3: We recognize that China's emphasis on green is gold, on the lucid waters, etc., is a way also of communicating, maybe using poetic language, the imperatives of what in China is referenced a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is understanding that we people, we have to live in balance with ecology, we have to live, as the convention says, in harmony with nature.
1: 一株草在非洲大地上开出幸福花，一棵竹则在世界舞台上谱写了另一段可持续发展的奇迹。2025年6月，中国江西一群怀揣着对竹资源利用开发渴望的厄瓜多尔学员，跨越万里来到中国，开启了一段竹资源利用的学习之旅。在这间实操教室里，这位名叫达利·罗萨尔巴的女学员即将完成她的作品，
4: 然后把这胶剩余的胶给她擦干净。她学得挺快的，我昨天在这教她，就是哎，在这细心的听呀，这就是想学呀。
1: 达利之所以学得这么认真，是因为她重任在肩，她需要完全掌握竹技艺并带回国内， 传授给以他为代表的厄瓜多尔土著语言

0: 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今天的中国正与世界携手，秉持生态文明理念，站在为子孙后代负责的高度，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共同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
1: 绿水青山就是青山印象，
2: 绿水青山
3: 就是青山印象，
4: 绿水青山就是青山印象。

0: 怎么样，水温还可以吗？
1: 嗯。其实我没有忘记，当初那么难的日子，是你陪着我，照顾我，给我温暖，
0: 对身体好，知道吧？
2: 小腿肿的疼。
0: 是啊，等会儿给你按一按，先洗脚。
1: 天气啊，
3: 越来越冷了。
1: 冷吗？

0: 没事，点好了。啊，谢谢。啊，怎么了你？现在不应该是最忙的时候吗？还有空约我呀？不忙，都有专门的婚前公司帮我打点，我就点头摇头就行了。
1: 我其实约你出来呢，是有两件事情想请你帮忙的。你说。
0: 第一呢，我想让你朋友的蛋糕店帮我做我的婚礼蛋糕。雨林的店呀？好是好，他们家味道不错，也健康。不过就是店面太小了，将来你们的婚礼那么盛大，我怕到时候……
1: 那有什么呀？哎，我听说那个师傅还是咱们盛美的呢。
0: 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有什么不可以？
1: 行，你喜欢就行。嗯，还有呢？ 还有，我想正式邀请聂雨胜来做我的伴郎。你做我的伴娘。我是结过婚的，这样不好，不合适。那些莫名其妙的老规矩，我真的一点都不在乎。这是我的婚礼，我说了算。而且，你也知道聂雨胜，他是我最亲近的朋友。
0: 我真心的希望你们可以答应我的邀请，好吗？我和聂雨胜之间经历了很多，有些回忆并不是那么美好。那是你们的大喜日子，我怕会给……不许这么说。嗯，你知道吗？我觉得正是因为你们俩经历了这么多。 还能一起往前走，特别勇敢。在我心里，没有人能比你们更能代表真爱。我的心里话。所以呢，在我最幸福的这一天，希望得到你们的祝福，
1: 好吧？
0: 那我回去试着说服他。
1: 说服什么说服？他敢不答应吗？
0: 淑琴，你知道吗？嗯，我特别羡慕你，你这样真好，一直往前走，那么勇敢。其实我也反复问自己好多次了，我怎么敢结这个婚呢？后来我琢磨着，我一直就这性格呀，对吧？我就是想和这个男人发展成一种 特别深刻的关系。其实有一天我们俩不在一起了，我依然要结这个婚，就是要这么做。你干嘛这么看着我？还羡慕呢？
1: 当然了，这样真好。我也想像你一样义无反顾。
2: 就是这个比较修身，对不对？对。然后这个，你看下面有这么大的裙摆，就会很公主。不重要，这两个你穿哪个都好看。
3: 你还是帮我看看吧，我太喜欢了。
2: 觉得可以吧？
1: 啊，很帅嘛！
2: 我觉得不是很好，我是新郎，你这样会喧宾夺主。
3: 这话说的。
1: 哇哦！

0: Mark，
1: 你帮我选一下嘛，我帮不了了，我觉得两个都挺好。你要实在问意见，找聂宇胜过去啊。哎，快去。这是。聂宇胜，快来快来快来快去选一下，
2: 快点儿。
1: 我也没什么经验呐。
2: 你以前就帮了我那么多，现在又来帮他，真的特别感谢你。干嘛这么客气啊？我们都是朋友。

应该的，更何况我觉得我也没做什么。我记得很早以前你跟我说你不喜欢东元集团，那你现在是怎么说服自己去帮他的？聂东远是聂东远，聂宇胜是聂宇胜，我很欣赏他，所以我很期待。 聂宇晟接手后的东元会变成什么样子？

0: 么晚了，要不
1: 我也想留下来。
0: 我身为萍萍，孩子每天早上醒来看不见你就要闹。
1: 我明天早还有个重要的会，要回去整理一下资料。你早点休息。
0: 好，
1: 走了。
0: 其实有些事情我觉得还是要告诉你，盛芳婷她一直在帮我，不止你之前看到的那些抚养权的问题，她给了我很多的建议。我觉得她对东远还有对你父亲的了解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你要留心她。
1: 我了解，我们会讨论一下。好的，再见。你说对了，他们愿意收购东远的房地产板块，但是要求增值5%。
2: 你怎么想的？
1: 房产那边真的不能再投了，再投下去整个东远都会被拖垮。
3: 用5%的股权来解决这个问题代价是有点大，
4: 但至少在这个阶段能让咱们透口气，而且这消息传出去的话，东远的股票也能回升。
3: 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股权的事是吧？你看啊，庆生现在是有咱们东远的13%的股权，就算加上这5%，也不过是18%。你的手里面有20%，管理层5%，这是25%。所以话语权还是在你手里。

0: 虽然比我预计的晚了几天，不过也该被发现了。
1: 你来东原。

蓄谋已久，是。从聂东远离开我们那一天开始，我只问你一句：你还苏醒吗？ 你接近苏醒。

0: 是方婷先生，请问你是否愿意和淑琴小姐结为夫妻？无论贫穷还是富有，无论疾病还是健康，都一直爱她、守护她、尊重她。请问你愿意吗？
1: 我愿意。
0: 小姐，请问你是否愿意和盛方婷先生结为夫妻？请问你愿意吗？

0: 我给你相机汤面吧，
1: 可以。军哥，哎呦，宋子君，哎呦，王爷，哎，你到哪儿去了？好久没有看见你。
0: 我出去办点事儿。谭记和平平今天去参加婚礼去了，
1: 他们不在家。啊，不在家。那我这样，我晚点再过来看孩子，然后我给孩子买了个玩具。啊，您帮我先。
0: 给平平吧， 好可爱呀！您
1: 挺好的哈，
0: 挺好的，挺好的，你也挺好吧？
1: 还行，嗯，
0: 好，那我先回了，嗯。

0: 我说啊，你这孩子啊，来就来了，你带这么多东西来干嘛呢？哎，
1: 没多少钱是吗？
0: 来喝口水。
1: 我来，我来，我。师母做了那么多，能吃了吗？嗯，吃不完。那有没有什么我能帮忙？
0: 你坐，你坐，你坐。行啊，就像自己家一样啊。我一会儿就好。
1: 吃不了。
0: 哎，这应该差不多了。
2: 你们还再蒸一会儿，再蒸一会
0: 儿。要蒸一会儿啊？这个呢？
2: 哎，这个排骨再炖一会儿。哎呦，你把那鸡蛋打。
0: 时间不能太。
3: 你去看一下吧。
1: 我来开门。姐，
4: 妈妈，我回来了。啊，来客人了。
0: 回来了，不是客人。哎，这就是我常跟你说的我的徒弟，你叫他军哥。哦，
4: 军哥好。我叫谭静。
1: 啊，我叫孙志军。

0: 情况就是这样，肇事司机喝了酒，错把油门当作刹车了。不过我回去还得查一查，你这边如果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可以随时联系我。
1: 谢谢，
0: 走吧，
1: 辛苦了。
0: 不客气。

0: 他真是个命苦的人，这么年轻，说没就没了。他今天早上还到我这儿来，给了我一个玩具狗，说是给平平玩的。我觉得军哥的死没那么简单。
1: 那我先回了啊！哎，等一下嘛啊！军哥，你这后面再找个工作，你就踏踏实实好好干，你别在这个惹事儿，让娟姐给你担心了，啊？
2: 是啊。
1: 然后
0: 有时间了，你就回来来家里吃饭。
1: 是，这不是好日子得好好过吗？
0: 对。
1: 莲儿。
0: 啊。
1: 苍天是有眼的，一切都有报。

0: 我爸还在昏迷，这有可能吗？
1: 那他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2: 我知道军哥这些年心里都放不下这件事，但是今天发生的事情，我们没有证据，也不能去下手。

0: 你好，聂先生，化务员胖头为您服务，请问有什么事情吗？
1: 其实你已经确定了，那件事是我爸做的，这是没有证据的吧？
0: 不是，你突然说这些干嘛呀？
1: 有没有证据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相信什么。只要他相信的是我爸做的，就算有证据，他也会觉得是假的。因为在他心里已经有了一个真相。
0: 哎，不是，你怎么了？要不过去陪陪你吧。
1: 我没事。
2: 哎呀，行了，你就别乱想了。这事情不是还没查着呢吗？你放心，咱们一定会查到真相的。

0: 你也是，
1: 一起去吧，我也送送他。

0: 喂，好，你等我一下，我马上回来。好，那我在这儿呢，放心吧。
1: 那你先走。
0: 嗯，好，小心开车。说不住就不住了，也不提前打个招呼，真麻烦。
1: 这就是宋志军的床位，你收拾一下吧，收拾干净点儿，我也好再租出去。嗯。

0: 你也来点儿，第一次在这边过年，讨个吉利。
1: 你放心啊，
0: 我表姑跟我说了，他呀不想把这地儿租给外人，咱在这儿啊就踏踏实实住着啊。
2: 林哥，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
2: 多亏你了，
1: 哎，见外。

0: 吃啊。
1: 我想让孩子姓孙，给你们孙家续个香火。

0: 叫孙平吧，平平安安的，你看行吗？
1: 孙平啊。
0: 嗯。

0: 你吃点菜。
1: 吃吧。
2: 其实孙志军一直在查你父亲的案子，我碰巧查到一个线索给了他，他就去查，花了很多的力气，应该是查到些东西，然后就出了车祸。所以这件事情一定和董岩有关。
3: 我知道军哥的死没那么简单，但你为什么对我父亲的案子那么感兴趣？
2: 因为聂东远是我的仇人，所以我想我查你父亲的案子或许能让我和你一起联起手来。
3: 你之前从来没有跟我说过这些。
2: 那是因为你对聂雨生的感情太深了，所以那现在不一样了吧。孙志军的事情，他的死足以让你认清楚一些人的本质，对吗？
3: 聂东远最近一直在昏迷中，军哥是这个时候出的事儿，所以也许跟他是没有关系的。
2: 整个东远集团都是聂东远的，他有很多的心腹，他和这些心腹们有利益捆绑，所以就算他现在倒下了，这些心腹也还是会替他把所有不利的证据全都抹掉，是吧？还有一点，孙志军死的现场照片我看到了，不是单纯的交通事故，像你说的不简单。
4: 就罢了，我想就罢了。妈妈，下次爸爸再来，我要告诉他，等我放学了再走，好不好？
3: 好，我跟他说。玲玲，君爸最近工作特别忙，他就不能像以前那样经常来看你了。但是，他的心里是爱你的。
4: 哦，我知道。爸爸之前就跟我说过，这个世界上他最爱的人就是我。嗯，爸爸，你怎么也来了？妈妈已经来接我了。
5: 爸爸也想和妈妈一起来接你。
4: 爸爸，你看这是舅爸送给我的玩具小狗，我特别喜欢，可是舅爸都没等我放学就走了，要不然今天就有两个爸爸来接我了。
5: 好吧，我们回去吧。

下，来，哎，请进。

0: 平平放学回家啦。哎，阿姨，今天爸爸妈妈都去接你，好开心是吗？嗯。
1: 王婆婆，嗯，妹妹姐姐放学了吗？
0: 她在家里看电视呢。你要不要一块儿去？嗯。
1: 妈妈，我能不能去找妹妹姐姐玩一会儿啊？
0: 去吧啊。嗯，好，我们走了。
2: 嗯，好，慢走。

0: 我知道你和东远是不一样的。但是发生过的事情真的发生了，我也忘不掉。
1: 我知道，心里还是觉得跟我爸有关。但我爸还在病房里，什么也做不了。
0: 东远有很多他的人，他是做不了。但是
1: 东远是我爸一辈子的心血，我没办法在这个当口丢下他什么都不管。
0: 我知道，所以我没有要求过你什么。
1: 不管我做什么都不会改变我对你的心意，明白吗？
0: 我明白。我觉得现在对我们两个最好的方式就是

0: 其实你比我更像他，心思深远，有手段，有野心。他一直努力想把我往这方面培养。你才是他期望中的孩子。
1: 我姓盛，不姓聂。他不配做我父亲。
0: 那你为什么回来？
1: 回来拿本就该属于我的东西。
0: 为了东远，牺牲抒情。
1: 无论你说什么，我不会手软。我一定会赢。
0: 这么有把握？
1: 我不做没把握的事儿。

0: 你是怀疑孙志军的死没那么简单？
1: 对，
0: 这样的话就不能简单的以交通意外来办理，需要重新立案追查。

这是我们东远集团所有人员的资料，你可以查查里面有没有和这个案子有关的线索。

0: 喂，
1: 请问是谭静女士吗？
0: 啊，我是，您是哪位？
1: 啊，我是东远集团董事会执行秘书，今天打电话来是为了通知您，东远集团将要召开全体股东大会，您作为孙平的监护人，需要出席此次大会，请您务必准时到场，具体的时间地点，稍后我会短信通知给您。
0: 好，我知道了，谢谢。

0: 对的，我希望我们可以联手。你手上有一个砝码，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你把它给我的话，我能使东原易主。而且我向你保证，我会通过这个机会，在公司的内部重新彻查你父亲的案子。这3亿的现金是聂总个人的，这是之前聂总为东原上的一个保险。
1: 我之所以没有提前拿出来，是因为聂总下过死命令，这笔钱只有在二级市场出现异常的时候才可以启用。我们必须至少回购同等的份额，才能确保东原董事长之位不落入他人之手。妈妈，妈妈，妈妈，你看。
2: 我宝宝得了第1名耶！
3: 妈妈，我们要去哪？
4: 小婷，我们现在要搬家了。那我上学呢？
3: 到了新的地方，妈妈会再给你找学校的。
4: 妈妈，我还有朋友在这里，我不想走，还有我的小金鱼。
3: 小婷。 妈妈没有办法，妈妈必须要和这里的一切断绝关系。但是你要记住，对于那些背叛我们的人，绝不原谅。我们走吧。
5: 今天要开股东大会了。 替你去了，不管你同意不同意，我已经做了决定，你一定也不会怪我，对吗？

哎，时间到了，庆生集团的人怎么还没来啊？不用等了，我就是庆生集团的代理人。我之所以以庆生集团代理人的身份坐在这儿，是因为从今天开始，庆生集团将成为东远的第一大股东，而我作为庆生集团的代理人，也将成为东远的实。

0: 既控股者。
1: 沈先生，你们庆盛集团只有18%的股份，凭什么说东远集团由你们控股呢？
0: 谭女士，考虑好了吗？你手上5%的股份会转让给我们庆盛集团吗？
2: 你需要我做什么？
0: 把聂东远赠与平民的股权转卖给我。当然了，你可以不这样做，但其实对我来说没有太大的区别，最终的赢面还是在我，只是现在不一样嘛。有你父亲的事情，有我孙志军的事情，怎么选择你应该很清楚。
2: 我确实有5%的股份，不过那是孩子的爷爷聂东远赠与平平的，我没有权利去支配他。平平是我和聂宇生的孩子，于情于理，这些股份都应该属于东远集团。
1: 现在，小聂总手里有25%的股份，你们庆盛只有18%，你们想控股东远集团的梦想，怕是实现不了了。
0: 但我还从二级市场收购了一些份额，你可以算算。
3: 原来是你啊！签了这个字，我立刻执行，股东大会还来得及。

0: 你们是不是想要把我们的事情搞砸？
1: 这件事就当没发生过。
2: 为什么？
1: 所有后果我来承担。但是，那也只有3%啊。错了，还有管理层的5%。
3: 我们支持庆生。

0: 田玉成，你真是没良心啊！聂总对你这么好，你竟然敢背叛他？
1: 正因为有良心，我才要为东远的未来负责。
0: 背叛？盛方廷也是聂东远的亲儿子。
2: 之前啊，就不要对外声张啊。

0: 根据聂宇胜提供的线索，我们怀疑孙志军的车祸不是意外。我们想看看孙志军的遗物里面有没有其他的线索。
1: 还好吗？
2: 无论如何，今天谢谢你。

0: 我去看一下，有什么情况打电话给我。实在不行，联系呼叫器，知道吗？
1: 主任，
0: 老聂，哎，我先过去一趟啊。
2: 主任，
0: 你好，小宁，你跟我来一趟。
3: 你先带冰冰进去。

0: 平平，你先去陪爷爷说说话，妈妈在这等爸爸啊。爷爷，
1: 你可算醒了，你睡了好久好久了。想爷爷了？
0: 当我想爷爷的时候，我就给爷爷打电话，可是爷爷，你都没有接。
1: 爷爷睡觉了，睡得跟猪一样，没听见啊！下次爷爷把那个电话声调大一点，好吗？
0: 没关系，只要爷爷醒过来了，我就原谅爷爷了。
1: 哦，谢谢平平。妈妈呢？
0: 妈妈在外边等爸爸。
1: 到外面，请妈妈进来。
0: 妈妈，爷爷找你。

0: 谭姐，谢谢。听说是你救了我，谢谢你。
1: 梅萍，你再多陪一会儿爷爷。妈妈去找爸爸啊。

0: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现在情况不可能再好了，你要抓紧时间跟他好好的说说话啊，让他见见他想见的人，记着一切要顺着他，听见没有？
1: 这就是

0: 我们一直以为都准备好了，但是当告别真正来临的时候，却永远是那么突然。
1: 当初没陪在你身边，你肯定更难。
2: 你终于如愿以偿了，接下来怎么做你应该很清楚吧？
3: 我很清楚，把东远交给我经营会比以前更好。
2: 不愧是哥俩啊，跟小聂一样自信。不过东远的未来可不是谁都能够掌控的。
3: 陈秘书，你好像忘了一件事情。

0: 你的股份是在我手上，是我说了算。男人要守信用，不要忘了我们的约定。
1: 什么约定？我跟你有什么约定？商场上的尔虞我诈，你比我更有经验。

0: 要不要吃一点？要放的。对对对。行行，刚醒来，不要先吃东西，喝碗汤好了。喝汤没事。
1: 东远怎么样？挺好的。
0: 老头已经跟我说了，你就这么把。
1: 东西给他了，不是让，是他赢了。如果你签的那个字儿，他就赢不了了。他比我更适合那个位置。
0: 于是，你活得比我明白，我不如你。你现在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我放心。 一家三口一定会好好的。好，你安排一下，我先回家了。

0: 那么多年，赚的还不够多吗？还要跟他们争，跟他们斗，有意思吗？累不累？
1: 东远，不能让其他人掌管。
0: 他不是其他人，他也是我儿子。公司发展到今天，这钱赚的越多，内部的斗争也就越多。那么斗来斗去，快了。

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你用错了方法。你这么做，失去的会比得到的多太多。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叫王永远的人，他是我们的保安，他是我们的保安。
1: 王永远是靠我自己得来的，而且他现在姓石胜。走了，
2: 南队。
0: 你不要恨聂雨轩，不管如何，你们是兄弟，是一家人。一家人。那你当初为什么离开自己的家人呢？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我不能跟别人一样，有一个完整的家庭？ 为什么我的亲生父亲要抛弃我，抛弃我的母亲？为什么？妈带我离开之后，每天都哭，每天，我也想哭，可我告诉自己。 初中的时候，妈离开了，我连那个一半的家我都没有了。我什么事都是一个人，一个人留学，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睡觉，一个人，都是一个人。可是那个时候。 想一想的话，我也还是个孩子。啊。

0: 孩子。对不起，对不起，
1: 不必了，我不可能原谅你。
0: 不要原谅我，也不要向我。

0: 想爸爸了？
1: 嗯。
0: 来，把药喝了啊，有点苦。
1: 嗯。
0: 来，一口气喝了。嗯。真乖，苦吧？
1: 嗯。
0: 来，给你切个苹果啊。
1: 嗯。

0: 来，静姐，我现在店里不忙，正在那儿画画呢，没有再吐了。然后中午我妈过来送的饭，给她喝了一点粥，吃了点鸡蛋什么的。啊，你放心吧。问了，你刚走他就问我，你先看一下。我就跟他说他学霸去外地工作了，得过段时间再回来。是，你等他身体排异期过了再慢慢跟他说吧。行，那你先工作吧，评分这儿有我呢。嗯，
1: 金金，
0: 哎，你先看一下，怎么了？
1: 是我妈妈打的电话吗？
0: 对呀，你妈妈问你有没有好好吃饭，现在正在干什么，我都跟她汇报过了。哦，怎么了？妈妈打电话还不开心了？
1: 不是，嗯，我还以为是舅爸给我打的电话呢。

0: 你今儿爸刚去外地工作，肯定得忙一段时间。他会像平平想他一样想着你的，都放在这儿了。
1: 我知道他给我买了玩具小狗啊，可好玩了。
2: 78号外卖。
0: 画画吧，来了。这个，哎，稍等一下啊。来，好，谢谢啊。
3: 你好，哎，我朋友生日想订个蛋糕，可以帮我介绍一下吗？
4: 可以。
1: 叔叔。
2: 哎。
1: 我想问一个人。
2: 你要问谁啊？
1: 孙志军。孙志军是我爸爸，这是我爸爸的车。
2: 孙志军，他可能回不来了。

0: 我们这边还有无糖的，你们可以看一下。
1: 对，这几款都可以选择。萍萍。

0: 你好，病人家属请在外面等。
1: 没事。
0: 哦，对不起啊。
2: 病危会很严重吗？不会，不会，是啊，
0: 我知道。
2: 雨生，田明轩的情况怎么样？
1: 还在抢救。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关注到，由于与伊朗的谈判陷入停滞，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
1: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帖称，伊朗错失与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他宣布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并将其称为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特朗普还威胁说，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后果。他喊话所有美国盟友与美国一起来孤立和击败伊朗的威胁。特朗普19号还在白宫对媒体表示，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与伊朗的谈判，但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武器。特朗普当天再次声称，美国拥有并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称伊朗偶尔发射无人机确实会带来麻烦。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此前，特朗普一直坚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谈判，但遭到伊朗官员多次否认。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新加坡联合早报称，特朗普对伊朗的策略出现明显转变，从之前积极推动迅速达成协议，转而暂停与德黑兰接触，试图通过长期封锁和制裁向伊朗施压。
0: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报道，美军已经悄悄建立一条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
1: 报道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称，这项行动已持续数周。过去2周，每天有15到20艘油轮经由阿曼沿海一条南部航道进出该海峡。美官员称，石油日均运输量持续增长，目前已接近1000万桶。某些夜晚从海湾运出的石油总量甚至达到1500万至2000万桶。美官员称，虽然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量仍低于战前水平，但它已对全球供应产生了明显影响。据报道，这一行动由位于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的陆军第82空降师司令部负责指挥。行动不仅局限于为载有石油的油轮提供护航，还协助空载油轮经由该海峡从阿拉伯海进入波斯湾，在阿联酋、巴林和科威特装载石油后驶离。按照计划，这些船只每晚会在特定时段排成一个大型纵队驶出，在另一个时段排成一个大型纵队驶入，并在航行过程中经过多个检查站。此外，美军还部署战机在空中盘旋，搜寻并击落伊朗的巡航导弹及无人机。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援引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报道，过去2周，超过80%的船只穿行霍尔木兹海峡时选择了阿曼航道。报道认为，这意味着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比1-2个月前明显减弱。克普勒公司通过追踪船舶应答器和卫星

0: 数据发现，尽管存在风险，大多数船只最近选择经由阿曼一侧穿行这一关键水道。科普勒原油分析主管胡马云·法拉克沙西说，伊朗似乎至少在部分程度上失去了对该海峡的控制，这与一个月前形成鲜明对比。当时科普勒公司观察到阿曼航道航运流量几乎为零，报道未提及具体船只数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伊朗希望船舶首选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但这条航道的航运流量急剧减少，使伊朗无法像今年春季那样对过往船只收取过路费。美国皮克林能源合伙公司首席投资官丹·皮克林表示，中东地区大多数船只不愿意，也从未向伊朗交过路费，因此阿曼航道是最明智的选择。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之争已成为伊朗战事焦点，过去几个月伊朗和美国均声称占据上风。
1: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在美国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后，伊朗未与美国进行任何直接对话。
2: 据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在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后，伊朗与美方的会谈已暂停，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举行的会谈与美国无关。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当天发表声明称，伊朗正密切监视地区内美军基地，并警告驻有美军的国家不要为美军行动提供便利，并称向美军提供的任何援助都将被视为参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阿卜杜拉希表示，波斯湾南岸各国虽曾发表各类声明，宣称不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但大量军用飞机，尤其是加油机，出现在该地区的美军基地内，所在国不可能毫不知情，伊朗对所有动向都了如指掌。19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监督和检查完全由伊朗负责，并由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统一监管，向过往船只收取费用和服务费的标准由总参谋部制定。此外，严禁敌对船只、间谍船只或威胁伊朗国家安全的船只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他还表示，若伊朗在世界任何地方的利益受到损害，伊朗将通过提高关税或没收资产等方式，在霍尔木兹海峡对敌对国家和政府进行反制。
1: 英国媒体19号披露，伊朗高层已在斟酌应对美国升级战事的反击方案，选项包括攻击美国在欧洲的军事目标，破坏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纤电缆。
2: 金融时报以伊朗政府内部两名知情人士为消息源报道，随着美伊战事陷入僵持阶段，伊朗政府内部越来越多人认为，美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军事打击不是会不会发生，而是何时发生的问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军方官员已警告称，如果美伊之间爆发新一轮全面冲突，伊朗将扩大战场。从先前只打击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设施、海湾国家能源设施和其他基础设施，到瞄准更远的目标。这两名知情人士称，更远的目标包括美国在保加利亚等东南欧国家的军事设施，也可能波及塞浦路斯。另外一个潜在袭击目标是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海湾国家高度依赖该光缆传输跨境数据。保加利亚上月同意让美军在其东南部的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加油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警告，任何被美军用作攻打伊朗的军事基地将被伊朗视作合法打击目标。按照金融时报说法，理论上欧洲不少地区处在伊朗导弹射程范围内。美国《华尔街日报》3月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向位于印度洋中部查戈斯群岛、距离伊朗大约4000公里的美英联合军事基地迪戈加西亚基地发射了两枚中程弹道导弹。虽然这两枚导弹没有击中目标，但此举显示伊朗有意愿打击中东地区以外的美军目标。英国智库皇家三军研究所研究员说，伊朗导弹对欧洲和其他地区构成的威胁真实但有限。伊朗可对美国在南欧和东南欧的军事设施发射流星系列等中程弹道导弹，但这些导弹在较远射程杀伤力有限。
1: 阿联酋外交部19号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阿联酋为何做此决定？接下来局势如何发展呢？通过下面的短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0: 按阿联酋方面的说法，阿联酋此举的直接导火索是遭伊朗方面断然否认的导弹袭击。今年二月，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阿联酋成为伊朗在海湾地区报复性打击的重点目标。伊朗的打击并不局限于美军基地等军事目标，而是直接对准阿联酋的经济命脉，包括能源设施、金融中心和关键工业区。阿联酋国防部五月的数据显示，阿联酋防空系统在战事期间累计拦截551枚弹道导弹、29枚巡航导弹和2263架无人机。近期，美国在伊朗问题上陷入打不动也谈不了的被动局面，转而寄望通过经济施压手段迫使伊朗屈服。一些分析人士认为，阿联酋此举事实上配合了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扼杀。作为伊朗第二大贸易伙伴，阿联酋此举发生在美国布局对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之际，这两件事时间点如此巧合，实在令人无法忽视。阿联酋是伊朗的重要贸易伙伴。世界贸易组织的数据显示，2024年伊朗从阿联酋的进口额超210亿美元，对阿联酋的出口额超71亿美元。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援引美国前助理国务卿金米特的话解读说，阿联酋是伊朗最大的进口来源国，伊朗约1/3进口商品需要从迪拜中转。迪拜作为金融中心，长期以来为伊朗提供了规避国际制裁的渠道。在许多方面，阿联酋实施禁运可能比美国自4月中旬以来对伊朗港口实施的海上封锁更具威力。美国财政部前制裁事务官员持类似看法，认为阿联酋此举如果付诸实施，将可能是这场战事中对伊朗影响最为深远的经济行动，其重要性甚至可能超过美国的制裁。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伊朗可能将阿联酋此举视为接近战争行为。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宣布针对阿联酋的反制措施。
1: 美军林肯号航母因长期部署，近日被爆出诸多问题。此外，美军弹药不足等多重问题也是频频被爆。分析认为，这反映出美军的人力、军工制造以及保障体系越发难以满足高强度作战和全球部署。美国长期倚仗武力维护霸权带来的透支效应正在显现。
0: 据美国媒体报道，因伊朗战事延宕，林肯号航母在中东超期部署，高强度作战节奏和恶劣生活条件导致舰员士气低落，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林肯号乱象只是缩影，美军福特号航母、本福尔德号驱逐舰近期也曾出现问题。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评论说，包括伊朗战事在内的全球部署需求已让美海军不堪重负。伊朗战事还暴露了美军在关键弹药库存上的短板。美军爱国者、萨德等防空系统拦截弹大幅消耗，进攻端部分弹药库存也亮红灯。分析认为，美军的窘态百出有多重因素推动。就近期看，最直接的原因是超负荷部署导致人员和装备双重透支。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美军高强度作战部署和行动持续挤压人员休整、装备维护和军力轮换空间。这种透支状态导致官兵士气、后勤保障等问题集中暴露并相互影响。此外，在美国频繁举兵情形下，美军工产能与人力资源长期跟不上需求。一方面，美国制造业空心化直接拖累军工和造船业；另一方面，美军在人力方面也面临数量和素质问题。美国国家利益期刊网站刊文指出，即便在降低招募标准后，美国征兵数量也只是勉强及格，兵员整体素质大不如前，人力缺口与产能瓶颈已成为制约美军持续作战能力的重要短板。归根结底，穷兵黩武是美军透支的根源。美国外交政策聚焦研究计划网站文章称，美国为维护全球霸权，在海外大规模部署军力且频频发动战争，但目前美国国内经济和工业基础已无力支撑。
1: 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请进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楚楚女士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张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
1: 张老师，我们看到特朗普最新表态，宣布将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的经济行动，同时喊话盟友一起来孤立和击败伊朗威胁。您如何看美国最新的对伊行动呢？是否能达到它的预期效果呢？
2: 我觉得美国最近的这些行动和表态呢，其实恰恰是说明他手上剩下的策略选择不多了。因为在过去的几个月中呢，低成本的招数都用过了，比如说空袭行动啊、定点打击啊、还有经济制裁啊等等。

0: 但是他没有办法迫使伊朗做出重大的这个妥协。那么在美国并不情愿使用高成本打击啊，派出这个大规模地面部队进行打击的策略的这个情况之下，那么他现在就是想要采取联合围堵的方式去加大呢对伊朗的施压力度。那比如具体的方式呢，就是通过切断金融结算通道啊，还有就是加码呢刺激制裁，以及就是打击伊朗的能源出口等等方式。那么他试图在短期之内去重创伊朗的财政收入，从而呢加剧伊朗内部的通货膨胀，还有呢货币贬值啊等等这些压力。那么这样的策略，确实很有可能会给伊朗造成比较明显的经济民生压力。但是你想要借此达成美国所设下的目标，恐怕是很难了。因为一方面是美国盟友的配合意愿问题，比方说欧洲，他们的情况呢跟美国是不同的。欧洲国家对中东是有很强的能源依赖的，而且呢欧洲在地理上啊，我们知道跟中东很近，那中东矛盾升级，欧洲是很容易受到外溢影响，所以他顾虑很多。因此欧洲国家虽然是美国的盟友，但是他会非常担心如果跟伊朗关系恶化的话，可能会引发自己内部的问题。而另一方面呢，就是伊朗的韧性。那美国并不是第一天对伊朗进行制裁了，在过去的多年当中，其实他都在采取这样的策略。而伊朗呢也早已建立了一套规避美元结算的经贸方式啊，也建立起了抵抗经济的机制。所以说美国想要依靠经济围堵，要迫使伊朗做出重大的让步，恐怕效果会是有限的。
1: 好的，另外呢，在伊朗方面，我们也看到伊方态度是更加的强硬。据英国媒体报道，如果美方升级战事，伊朗考虑打击驻欧洲的美军设施，那么您认为伊方为何会在此时释放出这样一种表态？
0: 其实在这一场冲突当中呢，伊朗一直采取的是非对称的打击战术，他很清楚，同时呢，就是美国无论是实施经济制裁呀，还是军事打击的话，那么他都需要很多的盟友跟他配合，所以伊朗的另外一个战术呢，就是要离间美国和他的盟友之间的关系。那最近，伊朗说，如果美方升级战事的话，伊朗会考虑打击驻扎在欧洲的美军设施，那这样的一些强硬表态，我觉得一个重要的目的呢，就是表明自己不是无计可施的。那如果美军计划对伊朗远程打击，那么他很可能会借用欧洲以及地中海周边基地，那作为对抗手段呢，伊朗就会打击美国本土的话，那么他难度系数恐怕很大。但是伊朗会说，我仍然可以通过非对称的方式，比如说去打击欧洲的美军的设施啊，阻止你的行动。那同时呢，就是伊朗呢也是试图离间美欧的关系了，想要让欧洲国家担心啊，受到中东战火的波及，进而呢，伊朗想要借此啊威慑的方式来阻止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协同行动。那最后一点呢，就是我觉得这个表态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想重塑啊它的底线。因为美国在跟伊朗较量的过程当中，美国呢一直有一个假设，就是认为伊朗弹药啊、经济实力啊是有限的，长期消耗下去的话，伊朗可能会撑不下去。那伊朗做出强硬发言，也是想要在对外界呢表明，它是具备跨区域的中远程打击能力。他想要告诉美国，就是即便继续消耗下去的话，那伊朗恐怕也不会改变自己的策略和底线，不会做出轻易的让步妥协。
1: 好的，谢谢张老师详细的分析和解读，辛苦了。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段媒体焦点环节，有请崔爽。
2: 好的，陆博，媒体焦点我们来关注美伊谅解备忘录到期僵局。美伊双方无意延长谅解备忘录，外交谈判陷入停滞。美国试图通过经济制裁和海上封锁迫使伊朗让步，伊朗保留外交谈判空间的同时释放强硬军事信号。我们来看全球各大媒体对当前局势的分析评论。首先关注英国路透社，美伊外交谈判陷入停滞。美伊谅解备忘录60天谈判期限到期，特朗普宣布暂停外交接触，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明确表示不会延长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强硬回击，表示在美国未履行备忘录条款前，霍尔木兹海峡将持续关闭。伊朗要求美方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产，取消石油制裁，停止军事行动。伊朗还决定转变军事战略，由防御转为进攻，双方实质分歧无法弥合，中东紧张局势还将持续。我们再来看沙特阿拉伯《阿拉伯新闻报》，美国，你通过经济孤立迫使伊朗让

0: 不，美伊外交陷入僵局，特朗普打算通过更多经济制裁与更严格的海上封锁逼迫伊朗重返谈判桌。美方把施压策略调整称作节奏变化，而不是立场退让。美国认为伊朗深陷通胀、财政困境、全面经济孤立，会迫使德黑兰妥协。不过外界对效果存在疑问，不少观点认为制裁可以抬高伊朗在军事、核能力和代理人活动方面的成本，但无法彻底击垮伊朗。我们再来看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伊朗主动布局多线对抗。美伊对峙持续，伊朗领导层态度是更加强硬，战略正在由防御转向进攻，持续和美国对抗。伊朗不断提升导弹、无人机打击能力，具备精准远程打击美国中东军事设施的能力。伊朗联动地区盟友施压，也门胡塞武装、伊拉克亲伊朗民兵武装接连袭击沙特航运与石油设施，推高油价，形成多线牵制。分析指出，伊朗宁可承受战争代价，也不愿长期受制于美国封锁和制裁，出现先发制人迹象，地区冲突升级，风险上升。最后，我们再来关注美国《大西洋月刊》，美对伊政策混乱，内部存分歧。美伊谅解备忘录到期，既没有促成有效谈判，霍尔木兹海峡也没能重新开放。美国政策前后不一致，白宫内部对冲突目标、实施路线存在分歧。特朗普将阻止伊朗拥核定为首要目标，而副总统万斯却认为压低油价才是当务之急。眼下外交军事行动目标是恢复海峡通航，但美国缺少有效管控海峡的手段。中东美军面临物资紧张、士兵心理压力等问题，美方还因阿曼斡旋谈判对其发出军事威胁，进一步激化和地区盟友的矛盾，凸显外交政策混乱。好的，以上就是第一个媒体焦点的全部内容，录播。
1: 好的，谢谢崔爽的分享。我们再来看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以色列不会容忍土耳其在叙利亚扩大军事部署，特别是相关军事力量向叙利亚叙南部延伸，并对以色列构成威胁。
2: 内塔尼亚胡称，以方已就此向土耳其发出明确警告。他说，这一信息已经传达，但显然他们没有听进去，所以以方确保他们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据路透社19号报道，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负责人罗曼·戈夫曼上周曾与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长西巴尼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土耳其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报道称，这是2024年12月阿萨德政权倒台以来，以色列与叙利亚新政权之间级别最高的接触之一。据叙利亚媒体报道，以军18号对位于叙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发动多次空袭。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当晚发表声明称，以叙双方此前同意在安全问题上维持现状，但叙方允许土耳其军队部署在阿勒颇附近的空军基地，几乎违反这一协议。以方表示，以方此前已多次警告叙方，这一部署将对以色列安全构成威胁。土耳其政府19号表示，以方指控是无稽之谈。土耳其外交部呼吁国际社会采取更加坚决的立场，制止以色列不断升级的侵略行为，并确保追究以方违反国际法行为的责任。卡塔尔、埃及和沙特阿拉伯等国家也发表声明，谴责此次袭击。
1: 我们再将目光转向日本。近期日本媒体爆出2027财年日本防卫费预算申请方案中，防卫费相关总体预算预计将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规模。最近一段时间，日本政府加速扩军备武，在军事化步伐不断提速，引发日本国内外各界担忧。针对日本近期的相关动向，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的观察分析。
3: 据日本媒体19号披露，日本防卫省2027年度预算申请的总额将增至10万亿日元，再创新高。那么预算中包括作为对敌方基地攻击能力的手段，将着手研发不易遭敌方攻击的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让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那么此外，预算申请中还包括将开发低价格并且短时间内可大量生产的具有远程飞行能力的攻击型无人机，以及将推进研究强化分析和指挥控制能力的战术 AI 卫星等项目。 另外，日本媒体之前还报道称，日本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的人工智能，通过在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以及下达命令等方面辅助指挥官进行判断，来加快决策速度。那么高市早苗政权上台以来呢，日本在军事化的进程呈现出明显加快的趋势。那么有分析人士指出，日本在加速摆脱战后和平体制的束缚，重塑战后军事框架，其在战略定位上已经放弃专守防卫，转向谋求主动进攻。那么与扩军备战的在军事化同时，否认美化侵略历史是高市早苗政权的另一个政治取向。高市早苗政权的危险动向受到了日本国内和平进步民众的持续抗议，也引起了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警惕。日本民众通过举行集会、组织学习会等方式抗议高市政权扩军修宪，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1: 19号，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政权增加防卫支出。
4: 戦争へつながるいろんな政策がみんな嫌です。そういうところにお金を使うんでは戦争にまっしぐらっていう気がします。それはやめてほしい。もう雨だとか地震だとか災害いっぱいあるのに、そういうことにお金を使わないで、軍備とかそこにつながるところに税金を使うのは本当にやめてほしいと思います。
5: とんでもないですよね。もう

0: 冲突预料到会有麻烦，但没想到美军消耗量如此之大。据美媒报道，美国今年二月底联合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消耗大量爱国者拦截弹，导致美国及其盟友向乌克兰输送的同类导弹大幅减少。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在伊朗战事中消耗1500多枚爱国者拦截弹，目前美国该型导弹库存不足1700枚。尽管美国军工企业加快和扩大生产，仍需要2年多时间才能补齐。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来声称，西方盟友今年以来向乌克兰提供的防空导弹数量仅为2025年同期1/3。泽连斯基接受 CNN 采访时称，乌方已答应美国2家军工企业，只要在乌境内建厂，工厂所有权和运营权可由美国企业掌控。泽连斯基说，他更多关注拦截弹的生产规模，产品定价可交由生产商自行决定，工厂制造的弹药仅供乌克兰使用。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军工企业担忧，乌方若获得授权，可能以更低造价大批量生产爱国者拦截弹，跟美方抢生意。七月初，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北约峰会期间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系统拦截弹，但此后改口否认。泽连斯基对特朗普先前承诺念念不忘，称仍希望乌方获得授权。但有分析认为，即便乌克兰获得授权，也难解燃眉之急。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援引美国官员和分析人士的话报道，即便乌方获得授权，拦截弹因零部件供应问题，正式产出可能也需要数年。
1: 乌最高拉达议会19号通过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8号递交的乌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候选人提名，任命叶夫根尼·赫马拉为国防部长，任命安德烈·瑟比加为外交部长。据乌媒报道，赫马拉是乌特种部队职业军人，曾任乌国家安全局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负责人，2026年1月起任国家安全局代理局长。瑟比加1997年起在乌外交部工作，2024年9月首次出任乌克兰外交部长。2026年7月因前一届政府成员辞职，他暂时代理外交部长职务。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赵慧荣女士进行分析和解读。赵老师您好。
2: 您好主持人。
1: 赵老师，我们看到美媒报道，由于乌方所获得的爱国者导弹已经耗尽，该型的导弹系统已经数周没有运作了，而此前特朗普又表示尚未授权乌方制造爱国者导弹，您如何评估这一情况对乌克兰中远程防空能力以及战场态势的影响呢？
2: 我们知道俄乌冲突爆发以来，防空一直是乌克兰的短板，也是乌克兰争取西方援助的主要的议题。近期呢，由于美国对乌政策的调整，俄乌对抗有所升级，以及伊朗战事的爆发，乌克兰中远程防空能力的不足凸显，对于乌方造成了负面影响。一个呢，就是俄罗斯或将利用乌方防空弹药不足，加大远程打击的频次，这样就使得乌克兰关键设施遭受打击的风险上升，后方的安全压力增大。另外呢，尽管双方总体上对抗烈度会有所上升，但是对于前线这个拉锯战状态和前线战线的变化影响是有限的，因为我们知道前线基本上是堑壕战。第三呢，我觉得影响体现在乌方呢会加大力度，寻求替代的来源，现在乌方已经在做，另外呢，我觉得还要看到，目前呢对于乌方来说的确存在拦截弹不足，防空体系存在短板这样的困难，但是这个困难呢也是有限的，不大可能促使乌方改变以往的核心立场。也就是说，对于和平谈判来说，乌方难以因此做出重大妥协和让步，对于推动双方和平谈判和停火作用是有限的。
1: 好的，另外，乌前防长费奥多罗夫公开呼吁战时选举，民调显示泽连斯基面临内部挑战，同时乌政府出现防长、外长等高层的更替，这种战时内部政治动荡可能会产生哪些影响呢？赵老师。
2: 我们知道乌克兰它在战前，政府更迭啊，人事调整就很频繁，是乌克兰的政治常态。那么冲突爆发以后呢，这种调整更多，影响也更为突出。这一轮呢，是说明乌克兰国内政治博弈加剧。其实各方。

0: 最为关注呢，就是前防长费奥多罗夫的最近的关于选举的表态。那么他说明呢，政治内讧已经从过去的暗流涌动发展到公开化，战士团结出现裂痕，聚集效应出现动摇。对于泽连斯基来说，他的支持率受到了影响，有所下滑，但是对他的执政地位造成的损害呢是有限的。因为目前呢战争还在持续，民众还是有这个一致的看法，加上欧洲国家对于泽连斯基还是比较支持的。那么至于是否会举行选举，我觉得短期内不大可能，因为选举呢在战时状态下首先面临着法律程序的这个障碍，无论是宪法还是戒严令都禁止在这种状态下举行选举的。另外在安全上技术上举行选举也存在很多困难，泽连斯基个人呢也不支持举行选举，加上前面说欧洲国家呢对于泽连斯基还是支持的，所以目前来看短期内不大可能举行选举。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赵老师详细的分析和解读。我们再来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预计今年晚些时候将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特朗普称非常了解金正恩，同他相处得很好。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8号报道，特朗普正敦促助手推动最早在今年秋季与金正恩举行会晤，时间可能选在11月。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考虑到他与金正恩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他对于美国很久以前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表示已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特朗普17号还称，金正恩已回应他提出的对话请求，但他没有透露回应的内容。据朝中社19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说，对华盛顿方面关于朝美两国领导人最近进行沟通的消息一无所知。好的，相关话题我们再次进入今天的第二段媒体焦点环节，有请崔爽。
2: 好的，陆博，媒体焦点我们来关注特朗普缩减美韩军演向朝鲜示好。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以此向朝鲜示好。美方这一单方面调整让韩国措手不及，处境尴尬，也给美韩同盟关系带来冲击。我们来看全球媒体如何报道。首先来看印度时报，缩减军演意在一举三得。特朗普表示，军演调整是基于他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之间非常良好的个人关系，他正推动两人举行会晤。缩减军演也和韩国拒绝配合美国在伊朗的行动有关。分析认为，特朗普希望借此一举三得，向韩国施压，转移外界对美伊冲突的关注，为重启朝美外交创造机会。朝鲜照例发表评论批评美韩军演，但朝鲜只发布一般性表态，没有高官发声，也没有开展军事示威，或许给外交谈判留出空间。再来关注英国卫报如何评论，韩国并未提前知晓，处境尴尬。特朗普宣布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虽然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主张的降低军事对抗姿态、推动和朝鲜接触的政策契合，但美国单方面公布决定让韩国十分被动。韩国国内舆论出现分裂，保守派痛斥此举带来安全灾难，进步派虽认可军演缩减有利于缓和半岛局势，却不满美国事前没有沟通。这暴露了美韩同盟内部的信任裂痕，韩国对安全自主的诉求进一步上升。李在明借此重申要争取战时作战指挥权，推进核潜艇项目，强化韩国自主国防。我们再来看韩国时报如何评论，同盟承诺越来越具交易色彩。评论认为，特朗普大幅缩减美韩军演，体现美国对盟友期待正在发生转变。特朗普认为，同盟不该是单项义务，不能只有美国帮助盟友应对威胁，盟友却回避美国面临的挑战。美国的同盟承诺越来越带有交易色彩，随着总统与对手的关系好坏而改变。韩国、日本担忧涉及威慑能力的重大决策，美国是否还会和自己协商？

0: 以美国的承诺是否可靠？最后我们来关注到的是美国《时代周刊》如何评论，多国盟友寻求战略自主，减少对美安全依赖。美国政策是反复摇摆，不止在亚洲，全球多国开始质疑美国安全承诺能否兑现，开始谋求战略自主，降低对美国安全保障的依赖。从欧洲到中东，传统盟友纷纷打造独立的安全保障选项。丹麦选择法国、意大利的防空网络，没有采购爱国者系统，而加拿大重新评估 F-35 战机选项，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了集体安全协议。美国政策变化无常，消耗了自身国际信誉，也对美国国家安全和全球稳定带来了负面影响。好，以上就是第二个媒体焦点的全部内容。陆博，
1: 好的，谢谢崔爽的分享。我们继续看到，当地时间8月19号，美国与加拿大的贸易谈判代表在华盛顿举行会谈，并表示双方已接近敲定一项全面贸易协议。路透社19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美方或将下调针对加拿大产乘用车、卡车以及部分钢铝制品的关税税率。
2: 知情人士称，这份拟议协议预计将把加拿大产乘用车与卡车的基准关税从现行25%降至15%。两位汽车行业高管透露，加拿大方面一直在争取将关税进一步降至10%。知情人士还称，拟议协议同样将加拿大钢铁、铝制品的基准关税减半至25%。另外两名了解协议内容的行业消息人士补充说，下调后的钢铁产品关税仅适用于关税配额框架下的特定规模。其中一名消息人士称，年度配额大概率设定为400万吨，超出配额的钢铁产品仍将执行原先50%的关税税率。知情人士称，过去一周，加拿大和美国官员每天举行会谈，试图避免最新的美国关税，并解决两国之间长期存在的多项贸易争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这一关税原定于当地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多家美加媒体透露，双方正在讨论的方案包括美国不再征收新关税，同时降低已经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和木材行业征收的关税。加拿大则取消对美国乳制品的进口限制，各省对美国酒类的销售禁令，并废除优先采购加拿大产品的地方规定。分析人士认为，在关税生效前最后时刻按下暂停键，显示持续的贸易摩擦已经给两国企业和高度融合的北美产业链带来越来越大压力。美加双方虽然都试图在谈判中争取更多利益，但关税升级带来的经济代价也在不断增加。前白宫官员安东尼·斯卡拉穆奇告诉加拿大媒体，美国政府虽然对加拿大保持高压，但最终临阵退缩，主要原因是美国企业界对政府施压，美国企业高管正大力游说白宫，要求减免关税。斯卡拉穆奇认为，美国政府不会冒险让依赖北美一体化的美国企业受到冲击。
1: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已经突破40万亿美元。
3: 多家媒体19号援引美国财政部的数据报道称，截至8月18号，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19号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随着美国社会的老龄化和医疗费用的持续膨胀，债务增长预计将加速，如果不改革预算，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将在短短6年内达到50万亿美元。从2017年9月至2022年1月，美债规模从20万亿美元升至30万亿美元。2025年10月，美国国债首次突破38万亿美元。2026年3月，美国国债总额突破39万亿美元。
1: 美国财政部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
3: 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美国财政部消息发布后，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出现了下跌。 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美国三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在报道中称，与美国国债市场的规模相比，美国财政部的回购规模相对较小，重要的是其象征意义，

0: 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同时 APEC 各经济体、海关与企业也提出倡议，将以合作应对国际经贸环境的不确定性。
1: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是 APEC 框架下连接海关与商界、沟通政府与市场的重要对话平台，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中发挥着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中国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介绍，中国持续开展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简化海关手续，创新监管模式，提高监管效率，让全球好物更多更快地进入中国大市场。
2: 我们倡议以服务市场主体健康发展为重点，深化 AEO 的互认合作，引导企业增强合规管理意识，帮助进出口企业深度融入亚太供应链。
3: 我手中拿的是会议手册，那通过手册可以看到，本次对话会上有多家国际组织、APEC 经济体、海关以及商界企业代表参加。那重点议题呢，也是聚焦智慧海关合作伙伴计划、亚太地区农食产品贸易以及人工智能与数字化等。当前亚太经济总量已超过全球的六成，贸易总量也接近全球的一半。那通过关企对话以及一系列的贸易合作措施，也将有助于稳定和推动亚太经济增长。
4: There's a lot of opportunity for growth of trade between US and China. We connect the high value commerce of the day, and Guangzhou is a very important market for us and also our hub in Asia Pacific. So we're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what progress we can make, but I'm very excited about what we can do on trade from China.
1: 据海关统计，去年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值占同期外贸总值的57.82%。对话会上，中方还倡议共同推动智慧口岸建设，协调跨境电商、绿色贸易、数字贸易等新业态的海关规则，为亚太合作注入新动能。
0: 今天，中国商务部对外发布七月消费市场情况。今年前七个月，中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消费市场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5: 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8.77万亿元，增长1.2%。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7%，商品消费提质升级。七月份，商品零售额增长0.5%，基本生活类商品增长平稳，服务消费亮点纷呈。暑期服务消费潜力充分释放，一到七月服务零售额增长5.0%，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其中餐饮收入增长2.6%，旅游咨询租赁服务、文体休闲服务零售额增长超过10%。暑期档电影火热，七月份电影总票房超50亿元，增长超过20%。新型消费蓬勃发展，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消费增长。七月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65.1%，再创历史新高。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七月份重点平台巨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95.1%，城乡结构持续优化。一到七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8万亿元，增长2.4%，增速比城镇快1.3个百分点。
0: 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中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今天上午，交通运输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组织实施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的有关情况，以及交通运输领域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最新实践进展。
6: 发布会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坚持技术突破、场景验证、产业发展、体系升级、实施路径，设置了应用推广、创新示范、攻关突破三类场景，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7: 我们提出了如下的蓝图和愿景，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 技术装备。

0: 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目前我们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都市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的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的创建工作。
1: 此外，交通运输部还指出，将争取用3到5年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并着力解决跨运输方式数据不通、衔接不畅的突出堵点。
0: 本次创新行动设置的智能都市联运、综合枢纽智慧运行等场景，就是为了靶向破解这些难题和痛点。比如广西北部湾港以人工智能融合智能调度，融合船舶到港预测、班列开行计划、公路基数运等数据，自动匹配运力衔接时序、智能优化堆场堆存与机卡行驶路径、集装箱贴水联运中转停驶时间压缩了20%以上。
1: 发布会介绍，交通运输部同步前瞻开展了行业人工智能应用安全体系研究，出台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应用安全指引，坚持包容审慎、风险导向、敏捷治理、纪管结合、协同应对、防范失控6大安全治理原则，为本次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筑牢安全底线。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今天起，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三部门制定的《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正式实行。评估办法明确了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的制度规范，通过建立常态化的数据安全体检机制，守护重要数据安全，保障个人信息权益，为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划定安全边界。
3: 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明确，重要数据处理者应当每年开展风险评估，当重要数据的安全状态出现重大变化，可能带来数据安全风险时，还需针对变动部分及时开展专项评估。网络数据处理主体既可自行组织风险评估，也可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实施。常态化的风险排查能够提前识别数据泄露、违规外流等隐患，一旦发现有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数据安全风险，责任主体必须第一时间上报，快速处置，防范重大安全事件发生。
4: 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就相当于给企业平台手里的数据做定期体检，数据用得越多，泄露滥用的风险也就越大。开展风险评估就是把风险前移，防患于未然，既保障国家重要数据安全，也守护普通老百姓的个人信息安全。
3: 专家表示，平台开展风险评估，个人信息采集、存储、使用全流程的安全防护是核心核查内容。新规进一步压实平台主体责任，倒逼经营主体补齐安全短板，从源头降低个人信息泄露、被不当滥用的风险。制度既为数据要素流通划定安全底线，也为产业创新筑牢安全根基，推动安全与发展协同并进。
5: 我们国家一直强调统筹安全与发展，办法的出台有利于建设安全保障的数据要素体系，通过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可以确保我国的重要数据、核心数据安全，在安全的前提下，让数据流通起来、利用起来，更好地发展数字经济。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拉开帷幕，赛事组委会建设的人形机器人赛训驻场保障中心机器人之家今天正式投入使用。机器人之家总面积约7000平方米，其中存储区可同时存储约2000台参赛机器人，充电区配套200个充电柜，可同时为1200块机器人电池补给电量。今天上午，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被告单位恒大集团有限公司、被告单位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被告人许家印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对恒大集团数罪并罚，判处罚金人民币88.2亿元，对恒大地产判处罚金人民币70亿元，对许家印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违法所得继续追缴，不足部分责令退赔。
6: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

0: 续听到精彩节目。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日前，大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台湾上映，感人至深的故事跨越海峡，引发台湾观众强烈共鸣。电影热映却引发民进党人士攻击，党内有声音指出，这样的政治操弄只会引发台湾民众的反感与不满，也呼吁台当局重新审视当前对大陆电影的限制措施。
4: 给阿嬷的情书在台放映后，不少台湾观众深受感动，但有民进党人士却对影片热映加以政治操弄，攻击相关主办单位。对此，岛内有声音认为，如此政治操弄只会引发民众的反感。
5: 我想大家在欣赏电影啊，谁想要听啊这个民进党又去扯那一大堆政治语言呢？任何东西呢，你炒作过了头就会有反效果，反而让大家更觉得那是不是就真的叫做票投民进党，大家都要上战场呢？
6: 民进党的陆委会副主委他也去看了啊，而且他看完之后他还是没法不承认，说啊，这是一部幽默催泪的小品。我觉得民进党这些人最怕的就是像这样的电影反而证明了两岸民众是心灵相通的。不过请你们不要老是戴着扭曲的政治眼镜去看待正常的两岸交流。
4: 岛内人士也提到，当前大陆电影进入台湾市场受到严格限制，这与台湾观众想第一时间看到大陆优秀影视作品的民意相冲突。
6: 我们知道，台湾对大陆电影的商业放映啊，每年还是限制只能进来10部，而且还限制题材跟类别，但是对大陆以外的电影却没有这样的配额要求啊，所以这又是一种单独对待大陆电影的歧视对待。
5: 如果有台湾的片商想要引进大陆好的作品，还要抽签，抽到了签还要按照号次，还要来排队，等到最后啊，这个时间到了呢，大家都在网络上看过这些影片了，那么台湾民众偏偏呢就失去了这样的一个第一时间和大陆同胞一样一起欣赏美好作品的权利。我觉得这个是完全过时的一个政策，本来就应该废除了。
4: 岛内人士也指出，当前很多台湾影视作品、演艺明星在大陆也受到广泛欢迎，两岸之间的文化交流最终汇集的一定是两岸业者和普通民众。
7: 台湾有细腻的叙事传统，大陆有庞大的市场与技术优势，如果能够合拍共育人才，就能够形成内容加平台的一种合力。未来我们可以在青年导演的交流、联合编剧的工作坊、跨境短视频赛事等方面的一些深化合作，让两岸的青年呢在影像中相遇，在创意中共鸣。
8: 在19号的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也表示，大陆一贯支持两岸影视文化等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八仙》《欢迎来龙餐馆》等电影能尽快在台湾上映。大陆也欢迎更多台湾同胞来大陆时能走进电影院打卡电影取景地。总台央视记者台北报道。
3: 据台媒报道，针对台湾中联油脂公司致癌油案，台中地检署18号侦结起诉了包括中联董事长在内的15人，并建议法院从重量刑。由于被起诉者均为业者，在野党质疑是刻意规避监管责任，为失职官员开脱。
9: 检方指出，今年4到5月间，台湾中联油脂使用供应商福寿、福茂及泰山3家公司采购的巴西黄豆生产色拉油，部分油品经下游业者及检验机构检出苯并芘含量超标。经查，中联高层早在3年前就知悉这个来源的黄豆加工后有致癌风险，但因价格便宜便放宽进料标准，却未同步增加检验及管控措施。而在检验结果出现异常后，又没有改善制程，也未依规通报及回收，最终导致问题油品8400余吨流入市面。 检方依违反食安法及欺诈伪造文书等罪，起诉中联油脂董事长蔡青松等15人以及涉案的4家企业，并建请法院从重量刑。
0: 均请法院就食安法第49条第一二项罪嫌分处法定刑最重之7年有期徒刑，并科罚金8000万元；就诈欺部分，量处法定刑最重之7年或5年有期徒刑，并科罚金100万元或50万元。
9: 相关犯罪不法所得合计约8亿8700多万元新台币，向法院申请宣告没收及追征。但外界注意到，被起诉的15人均为业者，台当局食安监管部门及官员却无人被追责。
10: 这次的检方的起诉书里面是真的重重的打脸这一开始所有护航什么吴尊啊这些人的嘴脸，他们应该站的角度是要帮人民监督的，可是搞了半天他们一开始出来讲话全部都在帮厂商洗地，那现在事后讲厂商夺罪大恶极，检方讲这些人是比诈骗集团要可恶的时候，那这些帮他讲话的官员什么林静怡啊、食品专家啦、吴尊啊，这些人不是更罪大恶极？
11: 那你说这么严重的食安事件没有一个人需要负责，这是我们现在民进党执政底下他们的厚颜无耻到如此这般的程度。
9: 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在网络发文表示，检方侦查起诉看似迅速，却对官员涉嫌渎职只字未提，显然是借重判业者替民进党官员开脱责任。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批评称，这场食安风暴闹到超过20万人走上凯达格兰大道抗议，结果至今仍未得到民进党当局的一句道歉。
3: 台湾地区中山科学研究院19号清晨在屏东九鹏基地执行卫星运载火箭测试任务，火箭升空之后轨道出现严重异常，没有飞向预定外海，反而转向内陆山区，现场紧急启动自毁机制，火箭坠毁荒山。虽然没有人员伤亡，但坠落点距离村落极近，也引发民众强烈不满。
12: 哇哇哇，失误，完了，村庄！
3: 19号清晨6点左右，九鹏基地进行自研卫星运载火箭首次试飞测试。按照规划，火箭升空之后应该朝太平洋外海飞行。不过，火箭升空不久，飞行轨迹就出现错乱，在空中螺旋旋转，掉头飞向牡丹乡内陆山区。现场立刻启动自毁程序，火箭坠毁在荒山上，山头冒出大量浓烟，巨大的声响惊醒周边居民。
13: 我就是在等雷咧，
14: 安尼哦，超级大声，
13: 大声，我还在震动了，我真的嘛是有啦，我都变出来了。
3: 现场没有传出人员伤亡以及民宅损毁的报告，但是不少村民心有余悸。坠落的山头距离居民区仅仅1-2公里，民众直言再偏一点，火箭就会直接砸进村庄，强烈要求厘清事故原因。
15: 应该立即调查，并且对外完整的说明，未查明事故的原因前应该要暂停试射。
3: 事后中山科学研究院对外说明，这次是初期轨道发生异常，依照应变预案启动自毁，坠落在安全管制区域，后续会依据遥测数据修正设计。这是台湾自研卫星运载火箭的首次试飞，任务没有搭载真实卫星，属于技术验证测试。事件也在岛内引发讨论，除了技术层面的挫败，火箭失控险波及居民区，安全风险的争议也持续发酵。农历七夕佳节，在福建福州罗源县，一场以两岸青年联欢为主题的七夕交友联谊活动温馨举行。百名来自海峡两岸的青年才俊走进千年古镇，在古厝游园非遗体验与民俗互动中增进认同，深化情谊，在欢声笑语中共同谱写两岸一家亲、闽台亲上亲的青春篇章。
16: 古村韩翠文脉悠长，在福州罗源县中房镇，两岸青年人才在趣味破冰游戏中开启了相识之旅。漫步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厝院落中，青砖黛瓦与雕梁画栋不仅诉说着深厚的历史底蕴，也让青年们在触摸传统文脉中深切感受乡村振兴的新风貌。
17: 畲族服饰上的每一针每一线都藏着我们民族美好的故事，凤凰图腾象征吉祥， 银饰叮当是对生活美好的祈愿，很高兴能让更多的朋友了解我们畲族文化。
16: 在随后的七夕游园会中，穿针乞巧、同心五角星、同舟共济等互动竞技项目接连展开。
14: 当然像今天是七夕，七夕在传统上就是一个寄托了美好缘分的一个佳节，那今天的活动也很精彩，我们通过体验一些传统文化的活动来让两岸青年彼此拉近距离，然后让我们彼此变成好朋友。
16: 夜幕降临在微光掩映的水畔，大家亲手点亮古风河灯，许下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点点灯火也寄托着各族青年携手并进的真挚愿景。
0: 这次我们把七夕联谊活动啊放在了罗园中房，汇聚了近百名各行各业的青年。举办这场活动不只是为青年搭建了交友平台，破解大家社交圈窄的难题，更希望以此为契机，把青年引向乡村，让青年们在轻松交友的同时，实地切身感受福州乡村振兴的蓬勃活力。
3: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0: 立白感恩欢度节，立白大师香氛
1: 真香，
0: 立白洗洁精
1: 不杀手，
0: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1: 真划算，
0: 还得是立白。
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自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受热带低压的影响，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将于今天下午4点起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至明天早上。此外，广东湛江徐闻港、海安新港客滚船将于今天下午4点起停运。日前，广西荣福高速公路全线最长隧道牛角冲一号隧道实线贯通，为项目按期建成通车提供了坚实保障。牛角冲一号隧道单栋总长4848米，是全线重要的控制性工程。

0: 之一，施工难度极大。荣福高速是连接贵州、广西、广东三省区的重要省际通道，项目主线全长111.52公里，全线通车后将成为贵州经广西至广东最便捷的省际通道，对完善区域高速公路网、带动沿线旅游经济具有重要的意义。国际科研机构世界天气归因联盟19号发布研究报告称，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是近期欧洲周边海域海洋表面温度创新高的主因。这一变化将给海洋生态系统和沿海社区带来严重影响。
1: 报告称，该机构的科学家结合观测数据和气候模型模拟发现，人类活动造成的气候变化已使地中海升温约2摄氏度，使西欧的大西洋沿岸海域升温约1.3至1.4摄氏度。七月最热两周内，地中海部分区域记录的海洋表面温度比正常值高出6摄氏度以上。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本月10号发布公报说，今年七月全球海洋表面温度创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南北纬60度之间及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20.96摄氏度，超过2023年7月创下的最高纪录20.89摄氏度。热带太平洋地区大范围海域水温异常偏高，厄尔尼诺状态已在该区域发展，预计未来数月还将进一步增强。世界天气归因联盟研究报告显示，今年北大西洋、比斯开湾和伊比利亚半岛海岸沿线90%的海域以及80%的西地中海海域出现海洋热浪，但若排除人类活动因素，只有40%左右的区域会出现这种情况。参与撰写报告的气候科学家克莱尔·伯金表示，这有可能彻底重塑沿海社区赖以获取食物和收入的生态系统，并且可能在陆地上引发破坏性的极端天气。有媒体报道称，海水温度升高可能导致珊瑚等物种大规模死亡，扰乱鸟类和哺乳动物的食物供应，进而产生连锁效应。另外，海水升温会增加沿海地区的湿度和夜间温度，并可能在今年晚些时候助长强烈风暴的形成，还会使极端高温的极值更加剧烈。
0: 好，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2: 大家好，想了解一下天气情况，我们首先还是来关注强降雨的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呢，在广西的南部沿海、广东的南部和东部、海南、福建的东部、台湾以及浙江的东部和西北部、江苏的东部、湖北、重庆、四川、云南还有西藏的东南部、黑龙江的西北部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其中在福建的东部、台湾的南部、海南西部的部分地区还将会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一定要注意防范。明后天华东到华南一带呢，雨势依旧会不小，后天的时候呢，东北一带的降雨将会增强，在内蒙古的东北部、黑龙江的西部、吉林的西部、辽宁东部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出现，要注意防范。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今明两天呢，高温主要还是集中在新疆的南部以及江南、华南的部分地区，后天的时候，西南地区东部一带高温会有所发展，在四川还有重庆的部分地区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23到31摄氏度。西安小雨转晴，24到32度。广元多云转晴，23到32度。宜宾阴转阵雨，24到32度。唐山阴转多云，23到34度。合肥阴，26到32度。南京小雨，26到32度。武汉多云，26到35度。福州大雨转小雨，26到32度。南宁阵雨，26到35度。广州雷阵雨，26到33度。东京小雨，25到31度。新德里小雨，28到35度。迪拜晴，32到39度。河内小雨转大雨，25到33度。曼谷中雨转小雨，27到30度。吉隆坡阴，26到33度。悉尼小雨，11到22度。伦敦小雨转晴，12到23度。巴黎小雨转阴，15到25度。罗马小雨，25到33度，雅典晴，26到34度，温哥华晴，16到23度。

0: 渥太华晴12到24度，洛杉矶晴20到27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27度。
1: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对于生活在江边的人来说，轮船上的故事总会勾起无数人的回忆。70多年前，一位刚刚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26岁青年，谢绝了导师带他继续深造的建议，和一群满腔热血的海外学子一起，乘坐威尔逊总统号，踏上了回国的路途。这位26岁的青年，就是后来被称为“两弹元勋”的邓稼先，中国核武器研制的先驱。距离长江不足30公里的安徽省安庆市白林村是邓稼先的故乡。他南依大龙山，东临凤凰河，西靠白林泛，北有赤龟山，因此也有着龙山凤水之称。2024年6月25日是邓稼先百年诞辰的日子，在他的故居里专门举行了一场纪念活动。
1: 今天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缅怀邓稼先先生，为我们核文明做出重大贡献，下面有请邓稼先的儿子邓振平先生上前向邓稼先献花。
0: 邓稼先百年诞辰这一天，人们纷纷来到这里缅怀这位为中国核事业奉献一生的科学家。而对邓志平来说，故乡的一砖一瓦都十分亲切。
2: 好像有这床，但是我第一次来是从后面上阁。
3: 哦，这上面还有一个二楼
2: 啊，它这有一阁楼可以看。
0: 再次回到故乡，邓志平很感慨，这座老屋承载了很多关于邓稼先儿时的故事。邓稼先的父亲邓以哲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之一，曾先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邓稼先刚出生时，父亲望着窗外刚吐穗的稻谷，为他取了稼先这个名字，希望他能根植于中华大地，造福百姓。邓以哲亲身经历了晚清到民国那个军阀混战、列强欺凌的年代，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中华民族的振兴、祖国的强盛。他鼓励年幼的儿子，为了祖国的强盛，你要立志学科学，将来报效国家。在父亲的教导下，邓稼先对自己的人生有着明确的规划。出国前，他对好友说，将来祖国建设需要人才，我一定学成回来。1950年8月29日，获得博士学位后第9天，邓稼先踏上了回国的路途。回国后，他进入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投入到共和国的建设中。
3: 这就是已经那个时候开始从事核物研究了吗？
2: 没，这还在近代所。
3: 这是父亲。
2: 这是55年的事。
3: 55年。
2: 其实就我们家就一站地。
3: 这么近的距离，那个时候可以经常见面吗？
2: 天天都回家。
0: 然而，一次秘密的会见打破了邓稼先原本安定的生活。1958年夏天，邓稼先接到了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钱三强的通

0: 之，希望他能牵头为国家放一个大炮仗。那一晚，邓稼先彻夜未眠。他对妻子许露西说，以后家里的事我就不能管了，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这件事，我这一生过得就很有意义，就是为他死也值得。
1: 您父亲那个时候要从事这个研究的时候不能和家里人讲的。
2: 对，我父亲嘴严着呢，什么都不说。我们都不知道。
0: 离家之前，邓稼先带着一家人专门到照相馆拍下了这张全家福。以身许国是父亲对他的期许，心无旁骛，潜心钻研是邓氏家风的传承。从那以后，邓稼先和一批顶尖科学家隐姓埋名，把对家人的思念埋入心底，投入到了两弹事业中。邓稼先被任命为研制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带着28名刚毕业的大学生，在一无权威资料、二无实践经验的条件下，用手摇计算机、算盘这些原始的工具，克服万难，确定了原子弹的关键性参数。1964年10月16日下午3点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试验成功。就在当天晚上，邓稼先却收到母亲病危的消息。这是他接到原子弹研究任务以来第一次因为个人原因回到家中。
2: 他来的时候实际上没看见，
1: 没见到最后一面。
2: 没见最后一面，当时情景我现在还记着呢。为什么记着？那特别怪，从来没有，他比较注重着装，你看他这衣服穿的
1: 都、都很板正。
2: 对、那天敞着怀走到院里头来回走，也不回家。那天还在地上跟人玩，人小孩说你爸回来了，我看了他一眼，他也没理我。
1: 后来知道是怎么回事？
2: 后来我妈说奶奶没了。
0: 来不及悲痛，料理完母亲的后事，邓稼先又从零开始投入到了氢弹的研究中。1985年，邓稼先指挥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次核试验后回到北京。因为长期从事核物理研究，他遭受了致命的核辐射。当他回到家人身边时，已是直肠癌晚期。生命弥留之际，邓稼先对妻子许露西说，假如生命终结后可以再生，我仍选择中国，选择核试验。邓稼先用自己的一生书写下邓氏家族择一世终一生的无悔选择。
3: 你太幸运了，再去咱俩打一把呢。
4: 咱俩打一把。
3: 那个打。
0: 蓝仁亲是金秋蓝氏家族第22代后人。这一天，他又要去赤木山山顶看望在那里值班的徒弟们。退休不到一年，这已经是第11次上山了。每次登山前，他都要和老伴儿去趟菜市场。每次上山，蓝仁亲从不空手，都要给大伙儿带些东西。几十年来，他已经记不清在这条3000多级台阶的山路上往返了多少次，只记得肩上的扁担已经磨坏了6根。
3: 你到晚上过去看我到怎么
4: 办？这个，
3: 你辛苦哈。
0: 海拔1519米的赤木山，是景宁畲族自治县最高的山峰。山顶上有一座广播电视信号塔，蓝仁亲在这里守了

0: 44年。对于蓝仁钦来说，赤木山就是他的第二个家。退休后的这一年里，他经常来山上看看，老伴儿也陪着他，每个月都来和大家聚聚。
1: 我刚才叫人想你嘞。
2: 哦，老师伯，一礼拜你了，上出来。
1: 好，你们老姐上课，回去我跟他讲。
2: 退休了还在家里，还做梦还想到这里上来值班，经常想着上来看看你们。
3: 啊，真的，
4: 这个我来动
3: 了，
4: 真
3: 佩服你，谢谢，这么多年。
0: 这座信号塔是蓝仁钦坚守了大半辈子的地方。蓝仁钦还记得16岁那年第一次上山，因为没有公路，他从家里到山顶走了7-8个小时。那时候他和同事每半个月换班一次，每次上山蓝仁钦都得用一根扁担挑上半个月的米面粮油。
5: 当时要到这边来值班，负责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2: 就是把信号送出去啊。早上6点钟到8点半，中午的时候呢10点55分到12点，晚上也是5点半到9点时间。
5: 那个时候大家如果不是您这边送出信号的话，大家是收不到广播的信号的。
2: 对，一整天都在这里，晚上还在这里住，乡下都靠我们这里信号传送出去，乡下转播站又送到农村这里，不能迟到也不能退。
0: 20世纪80年代，电视逐步在中国家庭中普及，这座山顶上的电视塔就是当时景宁10多万人接收电视信号的一个重要渠道。那时山上用电只能依靠柴油发电机，有限的电力要保证设备正常运转，值班员不敢多用电，一到夜晚住的屋子一片漆黑。父亲担心刚上山的儿子，每天忙完农活都会打着火把上山来陪他，一陪就是1个多月。
2: 两父亲一个厂，他是志愿军嘛，他也比较懂得国家什么大事啊，什么都比较了解，就叫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好，你要一定要把它值班好，要对国家的都得去这样子鼓励我。
0: 父子俩挤在一张床上，讲蓝家先辈的故事，也聊自己在前线作战的经历。父亲的陪伴让刚走上工作岗位的蓝仁钦明白了，守塔也是守着心中的责任。寒冬腊月，山上的水管经常冻住，用水要到半山腰去挑。1995年冬天，大雪封山，路上结满了冰，蓝仁钦挑着100多斤重的水桶，一不小心滑倒了。
2: 前面的水桶泼到身上来，后面的桶啊就滚到半腰下去了，
5: 当时全身都是了，
2: 全身都是，个鞋桶里面还是水啊，脚都硬掉了，就走不了路了。
5: 那个袜子冻住了。
2: 冻了啦，现在我还想起来他就掉眼泪。

孤独和委屈让这个话不多的畲族汉子忍不住放声大哭，但他从来没有想过放弃。他记得父亲说过的话，人的一生好比登山，只有坚持不懈才能到达顶峰。山上天气多变，蓝元钦最怕的就是遇到雷雨天气。1999年夏天的一个夜晚，突然雷电交加，为了保护转播设备，蓝元钦冲进机房拔掉电源插头。一瞬间，一道闪电直劈而下。变压器爆炸了，站在设备旁的蓝元钦被震昏在地。送到医院后，

0: 诊断为耳膜穿孔，听力受到影响。
1: 真是不容易。您有没有想过，如果不做这个，也许有一天生活会是另外一种样子，想过吗？
2: 没想过，后来就习惯了嘛，这么多年。
1: 一辈子做好一件事，
2: 就想去上面把事情、把电视信号送好，让我们全县人民也看到我们慈湖山的有一个在守塔的在那上面值班，他们都还喜欢我的。如果是哪时候哪一天设备不好了，我就喊一喊站在那里，这是想了办法把它提早把它恢复，把信号送出，我就高兴了。我还退休了一年之内，你还做梦还在慈湖山里值班。
0: 从青葱少年到白发染病，蓝元钦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与这座大山、与这座塔连在了一起。2024年，蓝元钦入选中国好人榜。相比荣誉，他更愿意展示给大家的是他手机里赤木山的美景。每一次日出，每一片云海，在这位山哈勇士的眼中，都是最美的风景。

0: 我爸不接受辩护。是的，情况就是这样，他自己跟上级进行了申请。那现在该怎么办？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材料，我们可以下一步申请取保候审。哦，那谢谢您了。不客气，这样我们会尽快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申请会见一下您的父亲。
1: 那我能跟你一起去吗？
0: 现阶段呢，只能律师进行会见，我一定会尽我的全力的。
2: 律师怎么说？
1: 我爸不接受辩护。

0: 李永福你好，经律师事务所研究，我现在是你的辩护律师。
1: 我之前已经跟你们说过了，我不需要辩护，我有罪。
0: 你现在的心情我理解，但从法律的角度分析，你具备无罪辩护的条件，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你不是实施犯罪的主体，既不是主犯，也不是从犯；二，你虽是法人，但没有主观故意，你的职责是属于蒙蔽状态下的失察行为，算是渎职。
1: 渎职也是罪啊！我懂。我再说一遍，我不需要辩护，我应该受到惩罚。希望您不要再来了。

0: 菌妈，
1: 嗯，
0: 吃点东西吧。啊，
1: 哇，这都几点了？你爸爸一辈子为别人操劳，没干过坏事，他受不了那个罪。妈求你，你去救救你爸爸。
0: 君妈，养育之恩大于天，我要是能救福吧，我早就救了。
1: 只有你能救他，坏事都是罗孟达干的。你爸被人陷害了，你这么着，去找齐东方，你跟他把这些事儿来龙去脉跟他说清楚，你爸就出来了。
0: 我就算是去了，齐书记也会把我撵出来的。
1: 你是不是怕你这个党支部书记这个位置，你让人家说闲话呀？
2: 要不这么着，你带着我去，我跟这东方书记说去，我跟他说嘛，那是我老伴儿。
0: 君妈，我带您去。那齐书记，他是说公还是说私呢？还有，我是党支部书记，我在村里头不能开这个头。
1: 那你要是这么跟我说，那就可就是唱高调。你要是这么唱高调，我就觉得你根本就不是回来，帮助你爸，这个为了福爸的身体好。那我说你就是回来镀金来了，你就是想升官。
0: 君妈，您怎么能这么说呢？你不能这么想啊！
2: 我不这么想，我怎么想啊？你让我怎么想？我想得很明白，三全村出事了，你跟这站着你没事，你爸进去了，我怎么想？你让我怎么想？
0: 不管您信不信。在我心里，养恩大于生恩，但是法不容情。
2: 你别跟我讲法不法的，你以为我不懂法吗？你就是欺负你爸善良，他就是一个替罪羊。
0: 君妈，
2: 你别叫我妈，我跟你爸我们就算是养一白眼狼。明儿以后你嫁人远远的，你愿意上哪儿过上哪儿过，天边过跟我没关系。你走走走走走。
0: 什么？
2: 你不走，我走。

知道您心里不舒服，你打我骂我都可以，这饭你得吃了，身体重要。

妈，今天是大年三十，我跟云溪一块儿回来陪你过年。这个云溪啊，在民宿忙活了一下午，又是买肉啊，又是剁馅儿，又是擀面呐、啊，基本都弄差不多了。他说了，今天这顿三十的饺子，他得亲自给您包。

0: 大年三十了，给您送盘饺子，趁热吃啊。
1: 哎，谢谢。

们都挺想我爸的，但是您就别瞎琢磨了啊，这不是还没判下来呢吗？说不准就过两天就放出来了，哎，没准这过了正月二月二他就出来了，那猪头肉咱们一家三口还能在一块吃呢，您说是不是？啊，你再不济再晚点，可能饺子吃过了。

骏马，知道您心里头不舒服。其实我这心里也挺不是滋味的。

0: 来杯酒，来点醋。哎，老天，哎呀，我说这么热的，你赶紧来一段，热闹热闹啊！哎，今天是大年三十喝家欢，明天是大年初一偷一舔，过罢了初一就是初二，过罢了初二是初三，大实话。哎哎哎，爆竹声声辞旧岁，今朝有酒今朝醉。
1: 来点醋，来点醋，来，弄点酒来。

0: 现在开庭。为宣传普及法律知识，警示教育后人，百迈区人民法院依法设立本流动法庭，今天公开开庭审理
1: 三泉村泉水河污染一案。
0: 下面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2: 经环境、水务、司法部门调查，孟达化工厂通过粘土矿
3: 向泉水河
2: 偷排偷放未经处理的污水长达两年之久，造成三泉村泉水河道严重污染，导致千年古泉受损，三泉村贡米被毁。孟达化工厂董事长、实际控制人罗孟达为逐暴力、欺上瞒下、恶意偷排、主观故意明显，构成污染环境罪。三泉村村主任、孟达化工厂法定代表人李永福监管失察，应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宣读完毕。
4: 法人，李主任怎么成法人了？搞错了吧？
5: 法官大人，是不是弄错了呀？罗孟达是那个法人，李永福他不是法人呐。
4: 是的。
0: 下面由被告人罗孟达的辩护律师发表辩护意见。
2: 审判长，我现在手里有一份重要证据，能够证明孟达化工厂的法定代表人是李永福，并非是被告人罗孟达。现在将该证据提交法庭。
6: 审判长，我们孟达集团旗下有30几家公司，我不可能所有的公司都亲力亲为。化工厂出现这么大的事故，我不知道啊，所以我恳请法庭判我无罪。
5: 罗孟达，你粮食让狗给吃了，我们家李永

0: 瞧你剃个羊了。
1: 旁听人员保持安静。
2: 检方已掌握该证据，但孟达化工厂的实际控制人就是罗孟达。现在我们申请证人罗富出庭作证，
1: 传罗富到庭。

0: 我已经全交代。被告人罗孟达，你还有什么需要向法庭陈述的吗？下面由被告人李永福的辩护律师发表辩护意见。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被告人李永福虽然是孟达化工厂的法定代表人。 但其对孟达化工厂偷排污水的行为毫不知情，不具备主观故意，不应当承担刑事责任。被告人李永福在签署孟达化工厂法定代表人变更文件时，孟达化工厂已经开始偷排污水达两年之久。在此之后，罗孟达为了逃避责任，以公司上市，以便于化工厂复工为由。 隐瞒真相，哄骗李永福签署了这份文件。被告人是否还有其他证据需要提交？现在向法庭呈交一份证据，这是村民们的请愿书，上面有2013名村民的签名，大家一致认为，李永福自当村主任以来，一直把三泉村的泉水、贡米。
1: 当做自己的命，他如果知情，是绝对不会这样做的。尊敬的法官，我郑重地向法庭提出，我有罪，我认罪。 我是三泉村的罪人，第一大罪人，就是因为我刚愎自用，我顽固不化呀，让化工厂继续生产，是我亲手毁了千年股权，亲手毁了三泉村，所以，今天我特意申请法庭到村里来审判我，就是要给三泉村的村民们一个交代啊。
2: 现在宣判，全体起立。三泉村泉水和污染一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38条规定，综合考虑各被告人在犯罪过程中的作用、地位以及具体情节，本法庭判决如下。 被告单位孟达化工厂犯污染环境罪，判处罚金人民币2000万元；被告人罗孟达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被告人李永福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0.8个月。以上被告人如对本判决不服，可自接到判决书之日起10日内。
3: 通过本院或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交上诉状，宣判完毕。
4: 老邱，
3: 啊，哎，邓老书记，我正要找你。
4: 是李永福的事吧？
3: 是。
4: 他什么情况了？
3: 判了。
4: 里边说吧。
5: 生气了，成了，你们都走吧，没事。
6: 菊妈，
5: 行了，都走吧，你们。
6: 走吧，先走。
5: 身体都有身体又不好了。

0: 嫂子，你也别生气了，你们先快
1: 想开点，
0: 走，
1: 走，走，
0: 我们去。
2: 哎呦，嫂子，咱不气了吧？不气了，你气大伤身了。
3: 他身体不好啊。
4: 哎，李永福这个村主任，忙活了20来年，哎，竟然把自己给忙活到监狱里去了。
5: 你万幸吧，得亏你上届村主任没有被选上，这要被选上，啊？
4: 切，这话不能这么说呀！我要是真被选上了，我第一件事儿，我首先把罗孟达那个厂子都给他拆了。
6: 叔，这次咱们机会可真的来了。李主任进去了，高云熙免不了受牵连，说不定被撤职或者被调走。三泉村村主任这位置轮也轮到你了。
4: 行行行行，这个时候上去胜之不武啊。
6: 您这是众望所归，是不是吧？
5: 看你叔啥意思吧。
7: 高书记，人都到齐了。
8: 齐书记、吴书记，开始吧。
9: 今天，我和政府区长，还有齐书记，列席你们三泉村的党员代表大会，主要是宣布一项对于你们三泉村化工厂出现的严重污染事件党内处理意见。经泉水街道党工委研究，对泉水污染事件负有一定领导责任的高云熙同志，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对于负有直接领导责任的支部副书记张顺同志，给予留党察看处分。中国共产党泉水街道工作委员会宣读完毕。
8: 我愿意接受党组织给予我的任何处分，同时也向大家道个歉。
9: 我接受上级组织对我的处分，但我有话要说。孟达集团化工厂污染问题是在高云熙同志未到三泉村之前就已经存在，他来到三泉村，首先提出的就是治理、整顿。在化工厂复工的问题上，高云熙同志的立场是坚定的。当时他受伤住院，是我没有坚持原则，召开了支委会。因此，这样的处理对他来说，我觉得是不公平的。我的发言完毕。这样的情况我们也已经考虑到了，但是作为支部书记，他还是要负一定的领导责任的。下面我们有请齐书记讲话。
10: 同志们，今天我列席这个会，心情很复杂。我亲眼看到了一个爱护百姓、深受村民拥戴、20年如一日的为村民服务的好的村主任被送进监狱，我很震撼，也很痛心啊。为什么这么一个好的村主任会被送进去呢？归根结底，是我们的党员在执行党的政策的时候意志不够坚强。村党支部委员会带领村民委员依法自治的能力还有待于提高，所以我认为高云熙同志背这个处分不算委屈。我希望在座的所有党员能够引以为戒，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

0: 我们这儿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你要好好把握。
1: 林奇同志，
2: 别谢同志。为了三全村的未来，我希望你一定坚持住。
1: 我一定竭尽所能。
3: 东华书记、郭书记，你们先走，我跟云溪聊一聊。
0: 行。
2: 云溪，这次事件我也有责任。组织上非常宽容，没有批准我的引咎辞职，也没有给我处分，但我心里头有数。我内心很内疚。
0: 郑叔，
2: 对不起，是我们三全村连累了你。
0: 啊，不，云溪，是我没有脸。 面对三全村，没有脸面对你，
2: 程叔，事情已经这样了，你就别自责了。
0: 我真的是对不住我的老哥哥，对不住你父爸。

陛下，我对不起你啊。福爸，你干嘛这么说？当年咱们三全村一穷二白，穷的大伙连饭都吃不上，所以你爸爸就带领着我们几个有干劲的年轻人想干出一番事业来，弄出点名堂来。还有就是，我跟你麦全叔年轻气盛。 做事几近不听人劝，通下了个大篓子，让村里欠了3000多块钱。可那时候的3000多块钱，对我们来说那是天大的窟窿啊！你爸爸为了补上这个篓子，就又带领了大伙儿去大石头挣钱，还这个债啊！ 就没想到出了意外，所以你爸要不是因为我，他不会死。我说的这意思就是，云溪啊，你千万不要因为我把你养大了，你就要报我一辈子的恩，这不对。 我是在赎我，对不起你爸爸的这个罪呀！不管你理解还是不理解，我当初赶你走，这是真的为你好。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去趟我造下的这个浑水呀，这会毁了你的仕途的，明白吗，孩子？

0: 的。刻在我心里就是我亲爸。心里特别难受，我特别想你。
1: 我也想你啊，孩子，不哭，好孩子，咱不哭啊。
0: 您答应我，也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我知道你最近没什么胃口，就给你熬了一点小米粥，来，趁热喝了啊！哎呀，
1: 妹呀，你说你这是何苦呢？啊，该吃吃，该喝喝，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就说你现在这样，要是让荣福看见了，心里不定多难受。哼，
2: 他要难受，他就不应该把自己给送进去。
3: 那句啊，事情已经这样了，你的身子骨要紧呐。
4: 对呀，吃点东西，不然下去扛不住的。是啊，嫂子，不管怎么样，这日子还得过下去。我们大家都来了，你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难题，你就说嘛。
3: 对对对，是有什么困难你跟我们说。哎，
2: 是啊，嫂子，你要想开一点啊。我就是想不开。
1: 你想不开，我还想不开呢。那你说永福这是怎么回事啊？那怎么就稀里糊涂的当了法人了？
3: 对呀，你就这事，
1: 对不对？
3: 真奇怪，我
1: 这……你说我这读了一辈子书啊，我就是没读过法律的书。哎，
4: 嫂子，哎，这个法人不一直是罗孟达吗？什么时候啊变成永福大哥了呢？
2: 我不知道。
3: 不就一年零八个月吗？很快就会过去的。
2: 我得去看他。哎呀，嫂子，你看你现在这样子，你怎么去看他呀？你当务之急是要把身子给养好。等你养好了身子，咱们过段时间大伙儿一起去看永福大哥。
3: 对对对对
4: 对
3: 对对对
4: 对，
1: 别一块去，给身体的糟糟蹋自己啊！该吃吃，啊。
5: 里面请。

0: 全子好，家里还好吗？你妈呢？
1: 她还是有点接受不了这个现实。
0: 都怪我，你妈跟云溪没什么吧？是什么打算呢？你不说我也明白，我不傻。这么多年，你不娶她不嫁，为的就是你们能在一起。可是娟子，云溪是我把他养大的，我疼他，我爱他，你都知道。可是越是这样呢，咱就应该让人家云溪过得更好。可是眼下我是个囚犯，云溪是当的干部，多少对他是有影响的，将来他还有很多机会啊，人往高处走嘛。所以我就觉得你跟云溪的这个关系啊，你
1: 爸，我现在只想着把泉水弄好，至于别的事情我还没考虑。
0: 也好，
1: 那你自己在里面保重身体。
0: 我会的，放心吧。
1: 我空了就过来看你，
0: 照顾好你妈啊。

0: 别喝了，你今天喝了不少了。我告诉你，我现在就是想大醉一场，然后睡一大觉，然后醒了之后发现一切都是一场梦。我跟我爸、我妈、林夕，我们都好好的，还生活在一块儿。嗯，
1: 林觉，现在福叔不在，你是家里的顶梁柱。
0: 你不能这样啊！别啊，你别在这儿给我灌心灵鸡汤，我找你来是喝酒的。来，
2: 明权，
0: 你看你，那我自己喝。嗯。哎呀，我们家老头特别强势，特别倔。从小到大，就是我想干什么。 他都不让我干，他越不让我干，我就越跟他对着干，就越对着干，我心里就越痛快，特舒服。现在想想，也挺没劲的，干嘛总气的？
1: 来，我陪你喝。我们大醉一场，明天又是新的开始。
0: 对，对，对，对了，对。

0: 村子都不见了，
1: 这个时候玩消失，他就是在逃避。
2: 那村子的股权呢？污染怎么办呢？
3: 我们得尽快拿出个方案来，这事儿不能再耽误了。
4: 要是能把这个村子污染问题给解决，一定能够为他减轻很多负担。
5: 那你找的专家找到了吗？
6: 请看《三全西暖》第21集。

0: 现在想想也挺没劲的，干嘛总气他？
1: 来，我陪你喝，我们大醉一场，明天又是新的开始。来，
0: 这就对了，对。
1: 魏佳怡，我先去开门了。
2: 我开门去。
3: 没事。
4: 不用，我能走了。
5: 你走什么？
4: 能走。没事，走吧。
5: 行了，这再上，
6: 躺
5: 在这
6: 儿
5: 我就踏实了。
6: 啊，给他
7: 发信。不用了，你走吧，这有我呢。走吧。
4: 走。
1: 阿姨，我们走啊。
7: 啊，去吧，有我呢。行了。
4: 都走。
7: 喝多少啊？你可真行啊！
6: 谢谢你啊，
1: 云溪。
6: 怎么了？
1: 啊，没事，我先走了。
8: 哎，哥，你怎么来了？快进来。
1: 没打烊吧？
8: 没有。
9: 马总，喝酒啦？泡杯醒酒茶，坐吧。哎呀，你这是去哪儿喝酒了？
1: 明轩他非得拉我出去喝酒，
9: 你们俩怎么又凑一块儿了？
8: 哥，喝点茶。
9: 你先回吧。
8: 好，哥，姐，我先走了啊，
9: 慢点啊。
8: 拜。
9: 你们俩怎么又凑一块儿去了？
1: 他心里不舒服，借酒浇愁呗。但是今天，明轩说的话好奇怪啊。
9: 怎么个奇怪法？
10: 听他话里的意思，他要离开云溪。
9: 这个时候他要走，太不仗义了吧？
7: 这人呢？这一大早的，全都去哪儿了？
6: 哎，没事，我给他打个电话。这样，您赶紧去吃早餐吧。啊，我给他打。
11: 您拨叫的用户已关机，请稍后再拨。Sorry, the mobile.
6: 哎，玉卓，全子哥有没有跟你在一起啊？
12: 没跟你在一起吗？
13: 没有，他昨天跟博如喝多了，
6: 回到家倒头就睡了，然后早上起来菊妈叫他吃饭，一看人不见了。
14: 哦，他可能就是最近压力太大了。没事儿，
12: 这么大个人应该丢不了，你不用担心，一会我打电话试一试，有什么消息跟你说，好吧？
13: 哎，好，
12: 拜拜。
13: 拨
12: 叫的用户已关机，请稍后再拨。Sorry, the mobile you got is cut off。 圈子，是不是这两天压力有点大，想放松一下自己啊？没事儿，民宿这边有我呢，你放心吧。啊，但是云溪和菊婶儿可能有点担心你，你到哪儿了？记得跟他们说一下啊。

0: 晚安。
1: 哎，全子哥跟你在一起吗？
0: 没在啊，我昨天把他送回去之后我就回来了。
1: 哦，也不知道他跑哪儿去了，我给他打电话他手机也关机了。
2: 啊，不会真跑了吧？
1: 不会，虽然最近这个公司财务压力大，但全子哥绝对不会是那种人。啊，
3: 云溪啊，男人和女人处理压力的方法不同，
4: 女人呢通常会哭一下闹一下，搞得全世界都知道，
3: 而男人呢都会憋在心里，实在憋不住了就去找一个地方躲两天。
4: 你放心吧，他很快就会回来的。
1: 嗯，好，我挂了。
5: 哎呦，嫂子，你慢点，你慢点儿，别着急。铁匠爷，铁匠爷，
6: 全子吗？有事儿啊？
5: 全子找不见了。
7: 啊？不会吧？
5: 电话也不接，微信也不回，你把急死我的。
6: 你别急，全子这孩子我了解，不会出事儿的。
8: 你看看，我这一路都跟你说，他肯定没事的，他一定是有什么急事儿去处理去了。等他处理完了，自然就回来了。别着急啊，嫂子啊。
5: 他从来没这样过，从来没有过。你说我能不急吗？
9: 菊妈，菊妈，
10: 您先别着急，全子哥肯定不会有事儿的。你看这天这么冷，咱别在这儿站着了，咱回家吧。
7: 是，儿，全子哥，全子哥。
11: 慢慢说，慢慢说。
7: 我昨天做了个梦，我梦见全哥许短见了。
9: 哎，全哥，
7: 全哥，全哥，

0: 你怎么来到这里了？
1: 快，先给我点吃的，我饿了。
0: 好，不要吃了，你进，进。

0: 闺女，他没有欺负你吧？你没有受委屈吧？爸。 是爸不好，对不起你。你记好了，在你汽车的后边的备胎里，爸给你存了一张银行卡。你妈给你存钱一样的。你放心，这钱是干净的，是爸专门给你留的。你回去以后，赶紧把它取出来，走人。 走得越远越好啊！那村子的股权呢？污染怎么办呢？你是真傻还是假傻呀？你赶紧走人！什么股权呢？什么污染呢？那是个无底洞，就是把蒙达集团全赔上也赔不起呀！可是，村子里所有的人都靠你扣股权的呀，闺女。 这年头，只有钱靠得住。听爸爸的话，把钱取了以后，赶紧的走人。咱不能把爸爸这么些年挣下来的钱，都再给三全村赔回去吧？可是，走，走得越远越好。
1: 骗子！我骗你什么了？
2: 三全村被你毁了，
1: 三全村的村民你也给毁了。
3: 行了，趁这帮烂谷子的话，别凑轱辘转了。广西的我不好的了，我好的那一面呢？你忘了？
1: 好什么？
3: 十几年我对三全村做的贡献，这十几年三全村的村民搬出一山是我养活的，你忘了吗？
1: 别再装蒜了。
3: 是，我做了错事，我付出了代价，我判了七年，你判了多少年？
1: 你说，
3: 跑什么找？
1: 骗！
3: 别吵了。
4: 有什么想说的，说说吧。刚才不是吵得挺热闹的吗？怎么让你们说不说了？
5: 我不想再和这种人说话。
4: 你以为我想跟你说呀？好，既然都不想说，那咱就回去好好反思，接受改造。岁数都不小了，吵什么吵？
6: 再让我发现有下一回，那我可就按规定办了啊！去吧。欧洲的红酒市场已经饱和了，我家的酒主要销往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现在竞争有点激烈，所以利润不太好。
7: 确实，前几年中国的红酒市场还是比较火爆的，可是近几年来有些低迷。嗯，哎，没想到那个马波罗的小马领航发展的很快，是吧？互联网时代嘛，点石成金的故事每天都在发生。小马领航那个仓储中心呢，过不了多久肯定会成为省内最大的仓储中心。
6: 嗯，
7: 你怎么突然想起问我这个？
6: 我想搭上马波罗的那个航母，那个物联网的航母，你觉得怎么样？
7: 所以你是想让我帮忙？
6: 也不是白白的帮，这个票送你。

0: 哎，林，你到底有没有听到我说话？这么着急过来是来发呆的吗？哎，林，怎么回事啊？
1: 啊，怎么了？
0: 看来你来到这里的原因不仅仅寻找污水治理的方法。
1: 不为这个还能为什么呀？哦，对了，让你找的专家找到了吗？
0: 说曹操，曹操就到。哎
2: ，Hello, darling。
0: 来
2: ，OK。
0: 李，这就是你的专家。
1: 这是新女朋友。
2: 你好，我是岳子琪，我是保罗的 girlfriend， 我也是欧盟环保专家杰瑞博士的助手。
3: 你把自己都搭进去
4: 了。李，你误会了，我们的恋情在你来之前就开始了。
5: 你瞎嘀咕什么呢？
1: 啊，没什么，不好意思。你好，李明权。
5: 你好。

0: 你给我玩一下，全主知道你再快我就跌倒了。你等等我呀，全主知道。
1: 你快点跑啊！
0: 你等等我，你慢一点。茄子哥，茄子哥，
1: 你快点
0: 等等我！你跑太快了，
1: 茄
0: 子哥，我都快追不上你了，茄子哥，你给我。

0: 在内罗毕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有一个重要课题，
1: 就是关于治理地下水污染的。
2: 吉尔博士有事在身，就也托给我了。什么时候出发？
1: 你让保罗通知我一声。就这样。
3: 好，非常感谢。
1: 客气了。
4: Come on, I'll take you.
0: See you later.
5: 拜拜。
0: 拜拜。
3: 靠不靠谱啊？他也太年轻了。
6: 师哥，小人之心。

0: 小姐，我们这里已经打烊了。坐。
1: 姐，真的不好意思，我们这里真的打烊了。我包场。可是现在已经天亮了呀，姐。
0: 我包场还不行吗？
1: 真的非常不好意思，姐，现在已经天亮了，我们已经打烊了。嫌弃我是吧？ 不，我们真的不是这个意思，姐。
0: 像你这样的员工，会不会赚钱啊？早被我爹开了。让开。
1: 慢走。

0: 你怎么喝这么多啊？你是谁啊？走，我送你回家。这几个厂子加起来呢，总共有500多名员工。目前这些员工的安置问题啊，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方案，大家看一看这个。嗯。啊，这个安置问题我没有异议啊，高书记。
1: 你看，现在这次莫拿集团空出来那块土地，村里头是不是考虑再把它利用起来呀？
0: 嗯，这也是我要跟大家说的啊。这个厂子不久啊，政府就会对外进行拍卖，我这里呢会尽量争取把这个厂子的使用权呢依然归到咱们村。
1: 我举双手赞成啊，高书记明智啊，正好我这有一个现成的计划。
2: 就是厂房那一块呢，可以把它扒掉，没错，没错。你就总考虑你自己。高书记，这次安置工作，据我所知，很不好做。体量大不说，现在工厂的工人的情绪都很不稳定，有些人对你还有抵触情绪。我觉得。 你还是不出面为好，我带领部分党员做做工作。老规矩，麦圈走上面，茂才走下面，各自安抚好，这才是现在三圈村的头等大事。
1: 高书记，你看我这计划。
0: 麦圈叔，你也先别着急啊，这厂子最后能不能归到咱们村，这还不一定呢。
3: 你放开干什么？你放开我！松手！罗丽娜，你今天太过分了，我不管你了。
4: 你去哪儿？
3: 回所里。
4: 走，你们都走吧。我就应该听我爸的，拿钱走人算了。
3: 你要离开这儿啊？我不走干嘛呀？这儿有人欢迎我吗？那你要去哪儿啊？你是榆木脑袋吗？你不能哄哄我吗？哄！
0: 全子哥也真是的，这个时候玩消失。
3: 或许他有他的苦衷吧。
0: 什么苦衷啊？他就是在逃避。

0: 别总说我了，你自己的情况怎么样？
1: 我有什么？我哪有什么情况？
0: 谁不知道你啊？单相思那位不是一天两天了。
1: 哎呀，云溪姐，你就别开我玩笑了。我跟薄如真的没什么。
0: 哎，我什么时候说是马薄如了？我得跟你好好说说啊。我觉得马薄如人不错，你得抓住。有时候主动点不丢人。

0: 喂，马总。
1: 妹妹，你在哪儿？我来找你。
0: 哦，我在店里呢。
1: 好，十分钟之后见吧。
0: 好，拜拜。云溪姐，慢点啊。
2: 来喽，给你的翠色花语。
0: 谢谢。
2: 哎，姐啊，最近小马领航来的人是真多，未来姐夫真照顾我们生意啊。哎呀，
0: 去你的，什么未来姐夫，你快去忙吧。
2: 好好好。
0: 马总，
3: 那我晚点再和你说这个污染问题。
0: 来，
3: 妹妹，有个事情我要跟你商量一下。
4: 你看啊，菊一现在不见银溪，明权也走了，
3: 他心里一定特别没有依靠。这个时候咱们作为朋友必须得拉他一把。眼下最重要的是村子污染问题，我已经联系了一些专家了，要是能把这个村子污染问题给解决，一定能够给他减轻很多负担。
0: 行。
5: 麦娟说，上泉村的工人安置真是多亏了您啊。
6: 高书记，这都是当村主任该做的。
5: 治理污染啊，我们得尽快拿出个方案来，这事儿不能再耽误了。
6: 这件事呢，需要专业的人士来，就光凭咱们在这儿瞎想，就算想破了脑子也没用。
5: 是，我已经请了省里的专家，这样您这边也帮忙上上心。嗯，
6: 好的。
5: 有事您说。啊，
6: 这个厂子呢，我看这么一直荒废着也不是个事儿啊。
5: 喂，
7: 云溪姐，你快来看看吧。罗妮娜和菊舍闹起来了，快打起来了。
5: 什么？
8: 我这骗你干嘛，全都没在，你这会儿要钱呢，肯定没有啊，是吧？你说这孩子这会儿，妮娜，我不看你还好点，我一看见你，我跟你说，我就想起我们老伴儿，要不是因为听信你爸那些话，这会儿也进不去。这人呐，他不能落井下石。
9: 我自己的钱我凭什么不能拿？
8: 没说不能拿呀，这不没有吗？再说你当初拿钱，你不是也是为了跟全子一块儿，这不是做生意投资吗？那你要那么不讲理，你说全子这些年白照顾你啊？咱不能当着白眼狼是吧？
9: 你少把李明权搬出来，你让他出来呀、啊、他人呢？你让他出来一分钱我都不要。哎，别把话说得那么好听，李明权跟别人有什么可不一样的？最困难的时候，最需要的时候，他人呢？他不照样卷钱跑了吗？哎呀，这错都往我爸身上推。李叔要一点错都没有，他自己能进去吗？
8: 掉着钱眼里了，你总
10: 进去了。这是菊婶儿，你消消气。要不这样，你先开火去，大家都等你吃饭呢，好不好？哦，
8: 对，
10: 对，嫂子，还有客人等着吃饭呢。
11: 走走走，咱做饭去。
10: 别气了啊，别气了。你呢？
9: 撤资我撤定了。明天我来拿钱。
10: 云溪，啊，你看全子不在，民宿全都乱套了。
5: 我会和蒋总联系的，这样你先顶一下啊。

0: 找你想问一下，你知道明权在哪儿吗？
1: 李明权，他我怎么知道他在哪儿？我在意大利。

0: 那个，我跟你说啊，我发现这个罗丽娜呀，最近状态不是很好，你一定要关注一下她，千万别再出什么事儿了。
1: 好，好，好，我知道，我注意着啊。
0: 行，挂了。

0: 你亲爱的刚好给我打了个电话，问你的情况。
1: 你跟他说什么了吗？
0: 没有。你还不打算告诉他吗？
1: 我还没想好怎么面对他。
0: 离这件事瞒不住了。
1: 先不说这个了。
2: 倪希，股权有救了，专家来了。
3: 这么快吗？这机关办事效率这么高啊？
2: 机关？
3: 是啊，我刚接到了水务局的电话呀。
2: 专家是我的朋友。
3: 哦，欢迎欢迎。
2: 来，子琪。
4: 哎。
2: 岳子琪，云溪。
5: 你好，我是欧盟环保专家杰瑞博士的助手岳子琪。
3: 你好，三泉村村党支部书记高云溪。来来，请坐，请坐。
5: 谢谢。
2: 靠你了，子琪。
3: 来，这边。
5: 哎，谢谢
2: 你。那你们聊，我先走。
5: 好，没聊，博如。是这样，杰瑞博士呢，看到你们村被污染的材料，十分痛心，也十分重视。他多年来一直把治理全球水污染当作己任。当知道你们村遇到难题的时候，就特地派我来实地勘察，尽快给出治理方案。
3: 哎呀，真是太感谢你们了，谢谢。
5: 不用客气。
3: 哎，岳女士，您是哪里人？
5: 我爷爷是北京人。但是他50年前去了意大利，我出生在德国，大学毕业后我就在意大利工作了。
3: 哦，
5: 那我们先开始工作吧。
3: 嗯，
5: 我了解的情况是这样的。
6: 省市两级的环评通报下来了，两级领导部门对咱们三泉村污染问题都非常重视，配套资金也给下来了。
7: 省里面的专家呢，过两天就会到三泉村了。根据专家反馈的情况，三泉村的污染呢，如果要彻底治理干净，这些钱是远远不够的。
8: 前面欠下的债总是要还的。
6: 咱们环保法规定，这工业污染是谁污染谁治理，可这孟达化工集团因为上市盲目融资，搞得资不抵债，这样一来资金缺口太大了。
8: 书记，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可是现在让财政一下拿出这么大一笔资金实在是太难了。您也知道，今年乡村振兴还有新旧动能转换这些项目都投入太大了，现在这个财政真的是十分吃紧的。
9: 那就挤挤吧。
8: 真挤不了那么多啊。
9: 区里的办法总比村里的多吧。你们啊，都想想办法啊。总之一条，泉水事关全区发展战略，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受污染的泉水治理彻底了。
5: 因为古泉历史悠久，孟达工厂呢距离古泉又有一定的距离，根据现在古泉受污染的程度呀，我觉得古泉受污染时间已经不短了，我建议马上就要实施治理方案。我了解的情况就这些了，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3: 岳女士，我没有想到你对三泉村的古泉了解得这么全面。
10: 我还知道三泉村之所以叫三泉村，那是因为有上泉村、有中泉村、还有下泉村，所以起名就叫做三泉村。
3: 你还知道我们村子里的这些事情啊？
5: 我呀，小时候常听妈妈跟我讲，她特别想回来看看。
3: 你的母亲她是这里？
10: 对，这里就是她的故乡，但是她很早的时候就离开这儿了。
3: 这真没想到啊。
10: 对，
3: 那也就是说咱们是同乡了。哎，回去啊，你一定要告诉你的母亲啊，我们这个村子里的变化和发展，欢迎她回故乡。
10: 她已经不在了。
3: 哦，对不起啊。
10: 没事。我呢，对三泉村唯一的印象就停留在我妈妈小时候的这些描述里了，所以这次回来我也是想借着这个

0: 有机会重温一下故乡。不说这些了，我很高兴能帮到你们。明天呢，如果有机会，我还是想去现场亲自看一下。
1: 可以，没有问题。但是今天我要请你吃顿大餐，欢迎你回故乡。
0: 好呀，你们这里是不是有一个叫妈妈味道的餐厅？
1: 是啊，是博如跟你说的吧？
0: 是保罗告诉我的呀，他很喜欢去那儿吃饭。
1: 保罗？不是博如把你邀请过来的吗？
0: 是保罗告诉我你们这里泉水需要治理的。
1: 不对吧？这保罗离开我们这儿的时候，泉水还没有出问题啊。
0: 是你们的一个朋友过去跟我们说的这些情况。
1: 朋友？
0: 对。
1: 是谁啊？
0: 应该是姓李。你们慢慢聊啊。
2: 李姐，你觉得子琪的方案怎么样？不满意啊？
1: 他对咱们这儿的情况啊非常了解，所提供的方案呢也是意大利百泉古镇所用过的。不过咱们都是外行，这事儿还得等水务局的专家来了以后听他们怎么说。你也不跟我说啊，你这个朋友的祖籍也是三泉村人啊？
2: 是吗？这么巧啊，我不知道啊。
1: 是你自己把他找过来的吗？
2: 是啊。
1: 你怎么认识他的？
2: 我不记得了，反正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
1: 不如你能跟我说说全泽哥离开的前一天晚上都跟你讲过什么吗？
2: 他没说什么。

0: 哎，一杯咖啡吧，谢谢。客气。呀，OK。
1: 哎，你上次带回来的那些黑桃卖的怎么样了？
0: 嗯，你看，就剩了这些，我的朋友们十分喜欢，已经开始把黑桃当成艺术品收藏。
2: 那真不错。
0: 嗯，镇长说了，他想在这里建一个黑桃艺术馆，销售宣传中国黑桃文化，也有开展中西方文化交流。他也希望能跟你的亲爱的高沟通一下，达成协议。
1: 嗯，好倒是好，可是……
0: 啊，对了，差点忘记了，你不想让他知道你已经到这里了。你们明明彼此喜欢，但是却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真搞不明白。

0: 哎，师兄，真是风水轮流转，现在你成为了我的免费工人。
1: 得了啊，你就幸灾乐祸。
0: 哎，你的手机在哪里？
1: 在房间。
0: 朋友，我可以拜托你一个事吗？能不能不把我当你？

0: 得等箭牌，你有什么事儿可以自己来解决。
1: 你什么意思？
0: 你的青梅竹马又给我打了个电话，李，他什么都知道了。
2: 全子哥，我都知道了，你是为了治理泉水去了意大利，但是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辞而别，难道我们之间还有什么不能说的话吗？泉子哥，快回来吧，如果你心里有什么不痛快，回来跟我说。回来吧，犬子哥，我想你。

你放心，一个月之内啊，我肯定会拿到这块地的，啊，哈哈哈哈，你也知道，孟达集团在我们村里的厂子都被关停了啊，那么多地，当然了，就算我是村里的代主任吧，啊，到最后还是我说了算，哈哈哈哈，哎，你放心啊。 有钱，大家一起挣啊！大权地产是不会让你们吃亏的。哎，好好，再见。

0: 这个时候不接电话，哼！你就给我等着。叔，怎么了？厂子还不给咱们用啊？
1: 这高原琪一直跟我拖着，现在又玩消失，啊？我听说区里要拍卖厂子，孙梅梅在跟这件事儿。
0: 哦，给我准备点礼物。好嘞。哎，叔，你怎么在这儿啊？
2: 哎呀呵，你可回来了。你们家里没人，知不知道？我跟你爸可是好哥们儿，我是来看看你，拿着。
0: 叔。
2: 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啊，那我就直说了啊。听说那个厂子要拍卖，区里头也允许让村里参加。
0: 对啊，我刚刚就是去办这个手续去了。
2: 哎呦，太好了，帮我也申请个名额吧。啊，
0: 哎呦，您说这个事儿好说得很。
2: 哎，那你把这拿着吧，拿着。
0: 您让高书记点个头，我就去帮您申请。

0: 根据这个股权的地理位置，只有通过清洗才能达到目的。
1: 粗略算下来了，至少也得几千万，
2: 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啊。
3: 有钱的捐点钱，有力的出点力。
4: 就算把之前所有的收入都算上，
5: 对于织屋来说还是九牛一毛啊。
3: 这还差多少钱呢？
5: 2300多万呢。
6: 皮相爷，带着他们老李家的祖传宝贝铁牡丹去省城拍卖会了。
7: 请看《三全西暖》第22集。

2013年9月7日，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发表演讲，并回答学生们提出的问题。在谈到环境保护问题时指出，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宁可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因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是两山理念首次跨越国界的传播，此后在全球掀起了热烈回响。

0: 在印度洋的心脏地带，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这座现代化的海上枢纽见证着贸易的繁荣与时代的脉搏。从高空俯瞰，一道3.7千米长的半圆形人工堤坝如同手臂环抱着科伦坡港口城的海岸。皮亚尔曾任斯里兰卡海军上将，退役后热衷环保事业的他选择来到科伦坡港口城创办珊瑚保护中心，因为这片海域深藏着一处令他欣喜的海底花园。
1: Today our job is to go and see the coral nursery to understand the growth of the corals that we planted couple of days ago.

0: do. So we are trying to empower them in the bamboo industry so they can also get something to do for themselves.
1: 在乌干达，女性既要操持家务，又得想办法挣钱贴补家用，可挣来的往往只是微薄的生活费。但现在竹子改变了他们的生活，竹子编织给了他们一份能在家门口做的工作，挣来的钱实实在在装进了自己口袋。更重要的是，当他们能为家里撑起一片天，腰杆也跟着直了起来。
2: I've been able to take care of myself, and this is through bamboo products, the ones I make. I'm able to take care of myself, take care of my family, and yes, they are really proud of me.
1: 竹子是世界公认的可再生环保资源，竹产业已成为推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绿色产业之一。发展竹产业不仅能带动就业，促进减贫，而且能帮助乌干达应对生态和能源危机。这样的绿色发展故事不止在乌干达上演，在地球的各个角落都有它生长的痕迹。东非草原上，中国设计的蒙内铁路的动物通道，让钢铁动脉与生命迁徙和谐共生。中东荒漠中，中国建造的光伏矩阵，在沙海托起一片捕获阳光的蓝色星辰。阿比西尼亚高原海拔3200米的山顶，中国援建的灰白色的恩托托空间天文台地面站，让科技之光为埃塞俄比亚创造无限可能。巴尔干海岸边，中国承建的佩列沙茨大桥横跨碧波，让发展的脉搏与自然的呼吸同频共振。这些跨越山海的绿色坐标，在两山理念的指引下，为地球生命共同体铺展着可持续发展的崭新画卷。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今天的中国正与世界携手，秉持生态文明理念，站在为子孙后代负责的高度，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共同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
3: 绿水青山就是青山印象，
2: 绿水青山
4: 就是青山印象，
5: 绿水青山就是青山印象。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七夕抬头望碧霄，

0: 喜鹊双双拱鹊桥，一样的浓情，别样的七夕。一切尽在中国文艺
1: 七夕系列节目
0: 《天下有情人》。

一次就好，作为电影《夏洛特烦恼》的插曲，歌词字字入心，曲调暖意流淌。杨宗纬以气声与轻声交织的演绎，将这首爱的宣言化作耳畔的深情倾诉，仿佛正对着恋人吐露心声。他以质朴而深刻的方式诠释了幸福的真谛，粗茶淡饭的爱情才是命运最珍贵的馈赠，为影片落下圆满而温暖的句点。

歌曲星辰大海，曲调悠扬柔和，歌词温暖又富有诗意，整体编曲激昂澎湃，恢宏大气，旋律中洋溢的真挚情感耐人寻味。正如奔赴未来的路上总会遭遇坎坷，却仍要披荆

拉是台湾女歌手张韶涵演唱的一首流行歌曲。欧若拉的意思是黎明女神，象征希望与新生。张韶涵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爱情里的希望唱得明亮，哪怕历经黑暗，爱也能像欧若拉一样照亮前路，指引我们走向对方。

归去来由小柯作词作曲，是电视剧《神雕侠侣》的插曲。歌曲以男女生深情对唱的形式，凭借哀婉的旋律与诗意的歌词，细腻刻画出剧中人物离别时的百转愁肠。时隔多年，李若彤与胡兵的动人合唱，瞬间唤醒了一代人的荧屏记忆。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是一首广为流传的流行金曲，曾被众多歌手倾情演唱。

其中胡夏演唱的版本以温润嗓音深情铺陈，将暗恋的娇羞酿成静开的玫瑰，恰似七夕之夜姑娘们深藏心底的祈愿。

0: 自己人是屠洪刚演唱的一首歌唱友谊的歌曲，此曲内容深刻诠释了挚友间固若金汤的情谊。尽管歌词表面看似简单，却精准地揭示了现代都市男女的情感密码，寥寥数语却直指人心。
1: 好久不见，真的好久不见，多少次电话就在手边，却想想问候

王铮亮的歌声浸透叙事的温柔，将爱情故事唱成普通人的生活片段。这里没有惊天动地的壮阔，却有细水长流的坚守，就像牛郎织女的故事，平凡的人因爱而成为传奇。

0: 你六二年我们认识了，到六三年结婚都一直在一起，基本上没分离过。
1: 退休之后，大部分时间就是玩，发现一出去玩了以后呢，他这个情绪马上就开朗了，差不多的地方都去了吧，就是说走都走，一起走。
2: 跟我老伴儿，快到60年的婚姻了。
0: 因为我们结婚的时候呢是非常穷困的，就也没有穿过什么婚纱，也没有什么举行个什么大的仪式，没有这样。我特别有意思，就是我们在海南拍婚纱照嘛，他感到是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情。哎呦，我这个就没有啥秘籍嘛，感觉到他很辛苦，因为有些什么事情呢，我也忍了。他发脾气我也忍了，什么忍了，所以两个人也没有打过架，就是一生当中不知不觉地就混了这么多年。我觉得我离不开他。

0: 稳稳的幸福作为电影越来越好之春晚的主题曲，是小柯继将爱情进行到底主题曲因为爱情之后创作的又一重要代表作。他将稳稳的幸福融入到日常生活中，恰似年年如约而至的七夕，平凡而恒久温暖。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赖当局花钱就选情遭批。美国航母面临多重危机，包括超长部署、青黄不接、技术倒车以及基地破败等。有分析认为，这其实是美国多年来过度使用航母引发负面问题的一次集中爆发。美海军究竟陷入怎样窘境？稍后有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8月19日，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近期两岸热点话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1: 对于陆委会声称即将施行的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可能影响在大陆投资或工作的科技业及半导体业台商、台籍干部以及相关从业者，发言人进行了回应。
2: 台湾民众来大陆完全不需要担心有什么风险。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是为了规范出境入境管理，保障出境入境人员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规定主要是健全出境安全风险防范制度，明确出境入境申请事由应当真实合法，规范出境入境中介服务等。该规定有利于维护两岸民众往来的合法权益，为台湾同胞来大陆营造更好的法治环境。
0: 对于近期英国《经济学人》周刊刊出最新台湾政局评论，罕见直接点名批评赖清德固执，不愿意与国民党温和派协商，并以挟持台湾民主形容台湾政局。发言人回应，赖清德假民主真独裁早已是恶名远扬。
2: 赖清德上台以来顽固地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傲慢专横，滥权乱政，为实现台独专政无视岛内的民意民生，不断挑起政治恶斗，肆意打压异己，制造绿色恐怖和寒蝉效应，加剧台湾社会的内耗撕裂。赖假民主真独裁早已恶名远扬。
0: 对于有台湾业者将大陆张雪机车拆解成零组件，分批输台后组装成车，却遭到台经济部门查缉扣押，发言人回应，大陆在演神话，台湾在闹笑话。
2: 消费者期盼使用优质产品，而商家尽力满足这一需求是市场规律使然。对于台湾首辆民众自行购买零件组装的张雪机车被查扣，我们看到网上有一句精辟的评论，大陆在演神话，而台湾在闹笑话。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阻挠限制大陆的优质产品入台，损害消费者权益，其霸道行径不得人心，只会破坏和恶化台湾的营商环境。
3: 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到，今年上半年台湾出境游的逆差高达636万人次。那岛内业界分析，缺口的主要原因是大陆游客无法正常赴台，呼吁赖当局尽快开放陆客赴台。那发言人也回应，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人为割裂两岸观光市场，只会错失大陆庞大的客源红利。那各界也奉劝赖清德当局正视岛内业界的民生诉求，不要再以各种借口阻挠大陆居民赴台旅游。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赖清德17日宣布，2027年将普发现金，每人10000元新台币。但因距离年底选举仅剩100多天，引发外界质疑是撒币救选情。
1: 赖清德宣布所谓普发10000元新台币的政策后，舆论质疑不断。有民众认为是选举考量，也有民众认为民进党明显是现金买票。
4: 一定的，这是因为选举考量，因为之前也有过，不是长久之计，
5: 很容易会有联想吧。
1: 有舆论认为，面对目前选战局面，赖清德普发现金背后恐怕有一石三鸟的算计，催促立法机构紧速审议年度总预算。
6: 就是一石三鸟的算计，一是为年底的选举炒热气氛，转移时安风暴的焦点；二则是为了2028连任布局的起手式；第三则是要用普发现金来强逼在野党必须尽快的通过明年度的总预算。
0: 接下来请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1: 16号至23号，第9届海峡两岸齐鲁饮食文化培训班在青岛开班，60余名台湾同胞以美食为纽带，沉浸式研习中华饮食技艺，品读齐鲁饮食文化，感知青岛城市烟火，在厨艺交流与文化研学中深化两岸同胞情谊，共化两岸文化融合发展。台媒称美航母深陷困境，超长部署，青黄不接，技术倒车。

0: 基地破败，种种问题集中爆发，美军海上战力正面临怎样挑战？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军航母四重危机，干涉台海有来无回。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航母面临多重危机，包括超长部署、青黄不接、技术倒车以及基地破败等等。有分析认为，这其实是美国多年来过度使用航母所带来的负面问题的一次集中爆发。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湾时事评论员张君凯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据台媒报道，美国精心打造的航母帝国如今正面临许多严重问题，其一是超长部署引发的事故。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林肯号航母在此次部署期间曾连续长时间未能入港休整，再加上他一直参与对伊朗空袭行动所带来的高度紧张战时环境，该舰约5000名舰员的士气和心理健康都存在严重问题。由于在海上漂了250多天，所以现在林肯号航母上呢是引发了像安全、卫生还有物资短缺等等诸多的问题，甚至还发生了多起人员跳海自杀的事件。那么张先生，您如何看待他们这第一大危机？
1: 那目前林肯号船上的一个生活情况跟条件啊越来越差，可以说是呢快要坠入到斩杀线以下，那么甚至还传出水兵跳海事件。那这位获救的水兵啊，事前还曾经传短信给他的妻子抱怨说，我觉得啊这艘船真的快要把我压垮了，我真的再也无法假装没事了。那么呢他最后甚至还绝望的写道，我恐怕回家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那他的家人呢进一步补充他们说船上糟糕的一个网络的信号啊，加上完全不知道家里发生什么事情，让人呢陷入了消极的精神状态。其实啊上级长官都知道这些状况，但是呢一直都是敷衍了事的。那从福特号到林肯号的超长部署，说明了美国现役航母啊日益老旧，那新航母的建造进度严重滞后，而且呢船坞的维护能力衰退，那使得美国海军可以动用的航母数量持续下降哦。结果就是航母超期部署的情况越来越多，那由此带来的额外的磨损又增加了维护的负担，成为了没有解药的一个死循环哦。那现在传出美军正在调派华盛顿号航母哦前往中东地区接替林肯号哦。那问题是何时能够抵达？其实呢没有人能够给出确切的答案。而且啊此举也表明了美军将军力从太平洋地区逐步的撤退，那么呢让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盟友啊感到非常的不安，这也是美国航母危机的深层次结构原因哦。以上的迹象说明了美国航母面临超期部署的第一大危机哦，这把火呢正在快速的烧向特朗普政府，加快瓦解啊世人对于美国军力的一个信任程度哦。
0: 那么为什么林肯号航母会超长部署呢？有分析指出，这个责任就要怪到特朗普的头上，但是特朗普却声称航母没有任何问题，而且还远远不够。胡教授，您怎么看？
2: 虽然特朗普啊矢口否认林肯号的状况正在急剧恶化，但是呢，美国军方啊已经紧急调派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呢开赴中东来接替林肯号。那么这也说明啊林肯号实在是撑不下去了。现在问题来了，而且一来来两个问题。第一个，林肯号为什么它不靠岸进行休整或者补给？第二个，美军为什么不早点派其他航母来接替林肯号？那么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可以说都是击中了目前美军，特别是美国海军的痛处或者说是软肋啊。对于林肯号来讲的话，它不是不想靠岸补给，它是没法靠岸，因为美军在中东地区的主要的军港啊，现在都处在伊朗的射程范围内。更不用说啊，此前在战事当中啊，大部分的基地，特别是位于巴林的美国第五舰队的这个基地总部啊，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它没法给林肯号啊提供一个足够的保障和补给。航空母舰呢，作为一座海上城市啊，它在战时的话，每天的物资消耗可能要达到数百吨。啊，光是食物每天就要吃掉20吨，显然你依靠3000多公里之外的这个远程补给啊，是远水解不了近渴的。至于说为什么不早点派其他航母去接替林肯号呢？这对美国海军来说也是一个很头疼的、很难的问题。大家别看啊，美国拥有

0: 11艘航母，但其实啊，目前有8艘正在处于维修或者是修整当中。美国海军可以拆东墙补西墙的空间本来就很小，再加上特朗普啊，他上台之后，他特别的依赖航空母舰来支持美军的海外用兵啊，所以这给美国海军呢来进行一个轮换部署啊，又是增加了很多的困难。
1: 美国航母面临的第二大危机是老航母退役在即，而新航母后继无人。美国海军学会网站称，肯尼迪号于8月12日出海进行第二次海试，但美国海军文件显示，该航母配备的11台先进武器升降机中，只有7台完成建造。报道承认，该航母已经经历了严重的建造和海试进度延误。
2: 由于青黄不接，现在美军的很多航母呢不得不带病出海。那为什么他们现在陷入到了一个后继无舰的窘境当中？
3: 首先呢，美国海军数量最多的是尼米兹级的核动力航母。那么尼米兹级的核动力航母由于服役的时间比较长，在海外长时间部署的过程当中，它就会出现大病没有，小病不断的情况，那么会导致它的部署和使用出问题，甚至呢，会出现一些事故，比如说舱内起火呀，甚至包括一些生活保障设施这种失能失效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呢，它会影响航母上美国海军官兵的士气和持续的作战能力。再加上呢，很多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由于服役的周期比较长，长时间参与海上高强度的任务，所以呢，它的状况不稳定，那么进行维修的时候呢，拖延的时间比较长，再加上现在美国的造船厂也不太靠谱，那么整个的工作效率比较低，所以呢，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在这样的一个同级别的这个海上作战平台当中，确实也出现了青黄不接，它的轮换是比较慢的，经常会出现一个航母打击群在前方坚持战斗啊，但是呢，这个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舰内的这个舱室出现了故障，那么水兵的这个状态也比较差，但是呢，想对它进行替代，往往它就没有这个比较靠谱的航母进行补位，所以呢，同一级别的航母当中出现了这种轮换的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美国海军寄予厚望的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现在来看呢，技术层面和设计层面有很多的创新，但是这些创新并不可靠，没有转化为更强的实战能力，那么建造速度又比较慢，所以呢，美国海军想要利用福特级核动力航母针对尼米兹级进行1:1的这样的一个替代，我认为呢，现在这个任务是很难展开的，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后续还会面临一系列的问题，可能设计还要调整，包括呢一些基本的这样的一些结构还会出现很大的变化，所以现在美国海军航母的更新换代以新换旧也是出问题。
2: 那么胡教授，您认为特朗普在航母的规划方面是不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呢？
0: 那么这个美国的航母青黄不接啊，我觉得既要怪特朗普，但是呢也不能全怪他，关键呢就在于美国现在这个军事霸权的野心啊，跟美国的真实的实力啊，它两者是严重的不匹配的。那么先说怪这个特朗普啊，那么大家看到新闻就会知道，就是新建的福特级的核动力的航母啊，它要把这个电磁弹射呢要改回到蒸汽弹射，这就意味着后续的福特级你的这个设计啊，很大一部分要推倒重来。再说不全怪特朗普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啊，虽然特朗普啊上台之后他就致力于要重振美国的造船业，但是美国造船业的衰败，特别是产能不足啊，成本上升啊，那么这样一些问题啊仍然非常的严重啊，再加上像这个熟练的技术工人的流失，那么供应链的这个断裂，或者是供应商的破产，那美国现在开工的新建的航母啊，它的建造成本是不断的增加，那么这个交付周期呢也是不断的延后。那最近呢，特朗普还签署了一项总统备忘录啊，就是允许外国的船企在国外呢去建造部分的美军的舰艇。那么这个呢，也是充分的说明啊，美国本土的造船业啊是实在是非常的拉胯。
1: 美国航母面临的第三大危机是技术层面开倒车。特朗普已经签署国家安全备忘录，正式下令美国海军在新建航母时弃用福特级航母上的电磁弹射系统，重新启用蒸汽弹射系统。特朗普要求处于服役或建造过程中的前3艘福特级航母保留电磁弹射系统，从第4艘多里斯米勒号开始换回蒸汽弹射系统。
2: 日前啊，特朗普是正式下令，那么美国海军在建造新航母的时候呢，将放弃使用电磁弹射。

0: 而重新使用蒸汽弹射系统。对此呢，台媒直呼这是特朗普的一次反向惊人操作。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张先生，
1: 那特朗普采取如此逆向操作的原因，在他看来啊，电磁弹射器太复杂了，而且呢效果也不好，远不如蒸汽弹射器哦。不过呢，真实的原因啊，恐怕还是在于美国造船实力的大幅衰退，以及呢美国经济实力的一个下降哦。那么在特朗普签署的国家安全备忘录中，同时呢还允许美国海军啊数十年来首度在海外打造舰艇，那么呢以弥补美国本土造船厂的一个产能缺口哦，从而开放美国造船厂呢进行实质并且持续投资的外国造船商。那么重点在于啊，它要采用负担得起的技术以及设计。我想啊，国安备忘录的这句话的关键用语哦，已经说明了为何特朗普要选择走回头路，要求航母改采传统的蒸汽弹射器哦。那特朗普认为这样的一个做法可以解决美国海军呢造船的一个长期的挑战，但是实际上啊，却带来了更大的挑战。比如说，美国负责制造电磁弹射器系统的通用原子公司啊，他就发出警告，他说呢，改采蒸汽弹射器啊，可能对美国航母的战备、国家安全以及美国技术优势产生了更广泛的影响，甚至啊，让对手有机会缩小战力的差距。
0: 有美媒报道说，现在美国海军呢还正在酝酿要按照特朗普的个人喜好去重新修改福特级航母的这个设计。您对此怎么看？
2: 美国海军建造福特级核动力航母面临的最大阻力呢，应该就是特朗普的奇思妙想。因为特朗普对于美国海军的发展和主力舰的这种建造，他有一个非常独特的思维逻辑，就是越大越好。另外一个呢，外形要非常的威武，要符合他自己这样的一种审美的理念。那么这种改变呢，会带来三个害处。首先呢，就是飞行甲板的可利用的面积会出现一些很大的变化，可能停机位会变得更少。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舰载机在起飞和降落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更多的这种气流的干扰，会变得更加的颠簸。除此之外呢，它内部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就是内部结构也会出现非常大的变化。那美国海军原本想要在新一代航母上实现的这个作战能力基本上就归零了，所以美国海军呢不排除首先呢他要激烈的抗争要向特朗普解释说明，说这个核动力航母不是乐高玩具，上面的部件可以随意的进行这样的一个更改。因为核动力航母10万多吨，基本设计定了之后，你要进行大改，这个代价是非常大的，肯定还是要进行情况的说明。如果特朗普这个不答应，或者说呢坚持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审美和舰艇的设计逻辑，那美国海军可能就会采取拖字诀，就是福特级的4号舰可能工期要等一等等这个特朗普离开白宫之后，看一看继任的美国总统会不会有类似的奇思妙想，那个时候美国海军可能还会继续的做工作。
0: 台媒报道称，美国航母如今还面临第四个危机，也就是美军太平洋基地严重衰败。五角大楼警告称，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设施正处于令人担忧的衰败。通过对该地区11处美军设施的检查发现，存在建筑物腐蚀和破损、天花板脱落以及建筑材料中有霉菌和石棉等问题，已经影响到对美军战备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现在美军在太平洋到底有多少军事基地？而这些军事基地的现状是否会影响到美军航母的作战和补给呢？张先生，
1: 那美国的国防部监察长最新报告指出检查人员呢在太平洋地区的11座美军设施发现了天花板崩塌、墙体腐蚀、混凝土剥落、钢筋裸露、霉菌滋生，还有建筑孔洞等等的严重的问题部分建筑甚至还使用了石棉以及含铅的一个油漆哦。那尤其是日本的加守纳以及横田空军基地问题格外的明显甚至导致部分的军人以及家属不得不临时的搬离。那事实上美国政府呢2024年就曾经启动海外的军事基地基础设施行动计划。当时呢估计太平洋空军基地至少有 70% 的公用系统因为腐蚀环境严重老化。但是呢，最新的报告表明2年前的改善计划至今无法彻底的扭转局面。 那讽刺的是，特朗普政府啊，正在推动2024

0: 其财年的国防预算，却仍然靠着这一批漏水、发霉以及墙体开裂的建筑支撑部署哦。那其实报告也说得非常直白啊，他强调了这些缺陷已经严重的影响了关键任务系统，那普通基础设施跟军人的住房需要立即的处理哦。那这些问题啊，不只造成基地周边民众以及住家的生活危害，对于驻扎人员以及家属来说，眼前最直接的问题啊，就是居住的天花板会不会再次的掉下来。那横须贺基地啊，出现的核心供水管线破裂以及水患啊，已经直接威胁到了第七舰队的后勤以及作战整体的整备能力哦。
1: 除了军事基地的自我瓦解之外，我们看到有媒体爆出说，就在前不久，美军的本福德号驱逐舰在南海是突然瘫痪了四天，到底发生了什么状况呢？胡教授，
2: 今年的7月24号呢，本福德号啊在南海呢遭遇了一次所谓的工程事故。那么确切来讲呢，就是因为发电机的故障呢导致了断电。那么在南海上面是整整的漂流了四天，没有动力。那么最后在7月28号的时候啊，才被拖到了菲律宾的苏比克湾进行维修，修完之后才回到了横须贺，从而呢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呢跟随华盛顿号呢前往中东呢来执行任务。说到这个本福德号啊，其实我们并不陌生。那么据公开资料显示啊，从2018年到2022年，那么这一艘在1996年服役的阿利伯克级的驱逐舰呢，曾经三次啊穿越了台湾海峡，在2021年到2022年呢，又至少五次啊非法闯入中国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的海域，那最后呢都是被我人民海军呢警告驱离。现在居然落到一个在南海上面整整瘫痪四天这样的一个下场，是非常令人感慨的。要知道这还是在平时，如果在战时的话，这样一艘瘫痪的驱逐舰啊，它就是一个再好不过的随时可能被击沉的一个火靶子。那么按理来说啊，这个本福德号它有三台发动机，这不应该出现同时停机的情况，这是比较的罕见的。那有人就猜测啊，要么是燃油系统啊出现了问题，发生了污染，因为油品问题呢，这个发动机啊先后停机；要么就是主配电板呢出现了这个短路。那不管怎么说啊，这个在不久之前的话，这个同样隶属于美国第七舰队的希金斯号驱逐舰也是因为电力故障在海上呢是漂了好几个小时。那么在短期内同样的事故连续发生啊，就很难让人相信这就是一个孤立的偶发的事件，
1: 真的不是一个个案啊。所以通过以上的分析呢，也可以反映出现在美国海军真的是危机重重啊。那么面临这么多的问题，他们到底有没有找到解决之道呢？
3: 现在新的招数、新的办法，就是要凑三个臭皮匠，航母还是核心装备啊。那么同样呢，要打造特朗普级战列舰。特朗普级战列舰排水量非常大，上面要配备有电磁轨道炮，还要加装大型的高超音速导弹，既可以针对航母进行掩护，同样呢，也可以和舰载机部队进行远程的联合的火力输出。那么第三个核心的作战装备呢，就是改进型的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美国海军一口气要造19艘，而且呢，对外公开宣布要针对中国进行威慑。那么这些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会配备有一个大型的导弹垂直发射舱段，那么它不仅携带战斧式巡航导弹的数量要增加，而且呢还有一些大的这个垂发系统，也是容纳大型的高超音速导弹啊，强化它的远距离的火力打击能力，强化它停载武器的这个突防能力。所以未来美国海军在大洋区域和军事强国和对手进行博弈的三件套，分别是核动力航母啊，这个超级战列舰以及改进型的攻击型核潜艇，肯定啊，它的这种打击能力是有所提升的。但是呢，我们看它新增加的这些作战平台，真正能够发挥威力的，其实还是高超音速导弹。但是呢，在高超音速导弹方面，美国它并不是领先者，甚至可以说它是一个跟随者。因为在这样的一个领域，其他国家，比如说中国，我们已经有了性能更先进、射程更远，而且呢是多平台都可以进行兼容的这种各种型号的高超音速导弹。所以呢，在这种海上作战体系火力升级方面，我认为呢，解放军是走在了前面，现在呢轮到了美国进行追赶。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心与齐飞， 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明礼法，以助乾坤，鉴知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从航母自身到基地设施，美军如今正深陷四大困境，其全球海上投射能力正面临挑战。这些问题不仅暴露出了美国海军在海外部署当中的深层次问题，同时也成为了美国对外军事干预困境的一个缩影。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海峡两岸央视频账号。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许愿了。
1: 你许什么愿？
0: 我许让我们
1: 别说，说了就不灵了。心诚则灵。

0: 平平现在情况怎么样？还在抢救。我愿意拿我的命换平平的命。老天爷，我愿意用我的命换平平的命。
1: 老天爷，我愿意换平平的命。你还那么年轻，换你的命干什么？要换，就用我去换它。平平还需要你照顾。

0: 方主任，
1: 孩子怎么样？平平啊，现在马上要转入 ICU 观察，他现在依然是高烧昏迷啊，情况随时可以发生变化。如果他现在能够扛住眼下这24小时，这一切情况都好办；否则的话，就很麻烦了。
2: 老方。
1: 老聂，你放心，我会竭尽全力的。

0: 啊，怎么样？
1: 平平啊，现在的各项指标啊，赛事还比较平稳，就看他什么时候能醒过来了。这些事儿你也都清楚，孩子呢是需要有人看护的。不过我看你爸呀，他倒是想强撑着，让他回去吧。你爸他，你心里要有所准备哦。老聂。回去休息吧，啊，平平没事儿。

明明，爷爷走了，等你醒来之后，爷爷再来看你。

0: 我知道了。
1: 哎呀，你看你吃饭粘的呀，都粘在嘴外头了。

0: 妈妈。
1: 嗯。
0: 我想爸爸了，君爸。
2: 君爸还想平平，所以你要快点好起来啊。
0: 我也想爷爷。爷爷为什么不来看我？

0: 爷爷是不是去了很远的地方？爷爷都告诉我了，爷爷要去很远的地方。
1: 冰冰，
0: 嗯，
1: 喜不喜欢跟爷爷玩啊？
0: 嗯，喜欢。
1: 哎呦，可是爷爷可能过不久就没办法跟你再玩了。
0: 为什么？
1: 爷爷要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
0: 远很远的地方？
1: 嗯。
0: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1: 回不来了，那个地方太远了，没有飞机，没有高铁，没有汽车，买不到票，回不来的。你会想爷爷吗？
0: 会。
1: 嗯。
0: 那你可以造一个船呀。
1: 嗯。
0: 有轮子的船。
1: 没有，什么都没有。
0: 那你会死吗？
1: 不会死的。
0: 嗯。
1: 来听听。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0: 听见了，咚咚咚。
1: 嗯。这就是爷爷的心脏。啊。
0: 嗯。
1: 每个人呢，都有一个心脏。心脏就是发动机，我们如果把它给连起来的话，它就会变成一个更大更有力量的发动机。
0: 连起来？怎么连起来？
1: 从你出生那一天起，你的发动机，你爸爸的，你妈妈的，还有爷爷的发动机都连在一起，只要平平的发动机一直在转，爷爷就不会死。嗯，懂不懂？
0: 嗯，
1: 真的摇头还是点头，是懂不懂？有一点懂，有一点不懂，是不是？没关系，没关系。啊，嗯，以后你长大。

这是我的房间。这是你的房间。

0: 老聂生前啊跟我说，希望大家不要哭哭啼啼的，他这个人呢一生是太严肃了，所以特别希望咱们大家在送他最后一程的时候呢能够开心一点，当然了，尽量说点好话。如果说坏话，他也能听见。我跟老聂啊相识40多年了。 给我印象最深的，他就是太固执，但是做事情始终如一，而且极有品位。那时候他还不是什么老总，我也不是什么主任，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钱。哎呀，现在啊。 他是有钱了，可是这些身外之物啊，他是一分钱也带不走啊。但是我非常的羡慕他，他毕竟是人生的赢家。小妮啊，来，你来说两句。
1: 大家可能也知道我。 我和父亲不是想象当中那么的关系那么好。他不像我父亲，他更像我老师，就很严厉的老师。感觉上我跟他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他老是希望我成为他想要成为的那种人，他比较不关心我。 到底想要什么？想要过什么的人生？喜欢什么样的人？长大了就出国读书，就跟他就越来越远了，那都就更加没机会去了解他的精神世界，他也就更不会关心我到底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直到他。 在生病的最后这段时间，我才开始明白了一点，我这个又熟悉又陌生的父亲。我常听我父亲说，他年轻的时候是怎么样经营东园的。不管晴天雨天，都是推着三轮车一里一里路的把东园走出来。 他不停地在推动着东园向前前进。发展到今天，我才有机会和在座的各位一起参与公司的营运，也在公司的这段时间，了解到我父亲过往对于公司的付出和执着。我觉得我们俩都很纠结，都不大了解对方的想法。他总觉得他只要有负责任的态度，又努力工作赚钱养家了，给孩子很好的生活条件，就是尽了父亲的责任。他甚至拆散了我和我心爱的人。 他认为是帮我规划了最理想的生活方式。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直到他最后生病的这段时间，我看到他和平平的相处，我看到那份爱和感动。 我总觉得他是想弥补他对于我那种爱的缺失。我知道他可以做到的，只是我们之间不知道怎么打开我们之间那种隔阂、成见和误会。 现在他不在了，他走了。我甚至连和他吵一架的机会都没了。如果可以，我希望可以再跟他吵一架，好好的跟他了结一段，跟他约定以后，我们下一辈子再做铺子。

好吧。再见了，父亲。我们一定会再见的。

0: 大家好，我是平平的妈妈。平平因为身体的原因不能来到现场，她说她想和爷爷说的话，她拜托这只小狗替她来完成。
1: 妈妈，护士阿姨说还不能出院，我把想和爷爷说的话用小狗录好了，你能不能帮我带过去，放给爷爷听呀？

0: 依依，我是萍萍。依依，对不起，我的发动机又出故障了，所以明天不能送你了。我也知道你要去很远的地方，但是你不要担心，凤爷爷呢和爸爸已经把我的发动机彻底修好了。我给他们说一定要让我的发动机
1: 一直转一直转。你也说过，如果我的发动机一直在转，你在多远，你也不会消失。爷爷，我好想你啊。
2: 想当年我也是被逼的，那个全玉成威胁我，他说我要是不干的话，我全家都会出事儿。7年前你跟你师父谭少华就是倒霉，别人干了那么多回，就你们出了大事。那个全玉成太狠了，
3: 他说了给我一笔钱，结果一分钱没给我，还让我躲在这破地方。还有那聂东远，他什么都信，那个信全的，花了那么多钱去赔给那些人，结果到头来自己背了黑锅都不知道。
2: 你找我干什么？你有本事去找全玉成去啊！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像是拿到好处的吗？
4: 这什么呀？这是
5: 怎么回事呀？
4: 对呀、啊。
5: 什么情况？
6: 王警官，技术科已经修复了孙。

0: 志军的手机发现了一段录音，
1: 快看一下，
0: 发给你了，你查看一下。
2: 哎，你好，哪位？
3: 是我。
4: 哦，全秘书啊，哎，什么事儿？您说。
3: 你想要多少？给个数。
4: 可是现在钱对我来说没那么重要啊，我不想要钱，我想要一个说法。怎么能给吗？
3: 好，12点。
4: 好，
3: 我发个定位给你。
2: 好的，不见不散。
5: 就等这个，太好了。行动。
1: 是。
6: 这是聂总生前经过律师事务所公证的遗嘱。他在东燕集团所持有的20%的股份，您和小聂总一样，各有10%的继承权。
7: 啊，
4: 来。哇，
1: 哎呀，
8: 妈妈，我们走吧。
4: 这，
8: 我们走吧。
9: 以后啊，咱们盛美气氛组气势不能倒，
10: 一定要多回来看看我们啊！
11: 妈妈，来来来，
12: 是不是啊？好姐妹，
13: 要辛苦啊！
1: 结束了。
0: 结束了。戒指和钥匙都放在家里桌子上了。
1: 既然知道了，为什么还要嫁给我？
0: 算是给自己一个交代吧。我想看看自己到底有多爱你。
1: 现在有答案了？
0: 算有吧。
1: 后面什么打算？
0: 后面想回家了。我16岁就出去念书，从来都没有好好陪过爸妈，是时候该回去。
1: 能不走吗？

0: 是小姐，啊，对了，这里有您，您都快递放了好久了，因为您一直没有回来，所以就没有给到您。啊，谢谢啊，不客气。淑琴，我现在代表我儿子，方婷跟你说声对不起，可是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都是因为我。 我想等我不在了，他的恨可以慢慢的消退，他会是一个值得托付的人。淑琴，聂伯伯知道你是一个多好的姑娘，希望你最终能成为我们聂家的儿媳妇。
1: 本院认为，被告人全玉成利用职务便利，索取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巨大，其行为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被告人全玉成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全玉成故意杀人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指控的罪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57条第1款、第69条第1款、第123条第1款、第233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全玉成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后悔过吗？
2: 如果你的人生没有遇见我的话，就会平顺很多，不会像现在这样经历这么不开心的事情。但也不会有这么刻骨铭心的爱，对吧？遇见你，爱上你，是我这辈子的最美好的事。

0: 好，请问你们找谁？
1: 什么呀？
0: 你好。
2: 先帮我看一下这是什么？
3: 陈文光，你涉嫌参与非法经营，现在依法对你进行拘留。这是拘留证，请你签字画押。
4: 你好，我们正在执行公务。

0: 我和家人交代几句。 照顾好自己，照顾好家里，不要为我担心，啊！老陈，洪明，银行这里就拜托了。
1: 放心吧，我会查清楚的。
0: 戴总。

0: 明堂最近遇到个棘手的案子，你来助我一臂之力吧。你最快什么时候能来京海？
1: 一个月。

0: 哟，小妹妹，美女，一个人啊？瑞克，啊，
1: 瑞克。
2: 哎呀，你说你一个人多无聊啊！要不咱们出去换个地儿，
1: 哥哥陪你好不好？啊？
0: 哟，妹妹，别那么腼腆呀！就是我们又不是坏人。
2: 就是这酒，要不要出去玩啊？
3: 真的很好玩。
4: 什么？
2: 妹妹，别那么小气。
3: 就是就是，哎。
2: 这小子打人，把我朋友给打伤了。是这个女的专门来讹我们钱的，我们不给他们就打我们。
5: 是他们两个动手动脚对我女朋友，我才动手的。
2: 警察都来了，你俩还敢狡辩呢？
6: 我看见了，是这两个流氓找的事
7: 儿。哎，行了行了行了，你们三个先跟我回派出所，你们两个先去验伤，验完伤之后回所里做笔录。
6: 走之前我想先问个问题。
7: 回所里问一样的呀。
6: 走之前问比较好。经理，现在打碎了那么多东西，你要不要求赔偿？
8: 当然要啊，你看着给我砸的。我告诉你，谁是过错方，我找谁要钱，这个我懂。
7: 爸，你看见谁动手了吗？
8: 他还有。
7: 你确定是他们几个？
8: 啊，我确定。
7: 有监控吗？
8: 哦，有监控。
6: 听见了吗？听见了吗？有监控。那如果像你所说的，他故意伤害你，那就是寻衅滋事。但是如果是你骚扰他的女朋友在先，他保护他的女朋友，那就属于见义勇为。经理说有监控，你说这个监控看还是不看？
2: 你们就是玩仙人跳。
6: 仙人跳还是性骚扰？
2: 我要请律师。
6: 我奉陪到底。

1: 这个是胜利集团的资料，这是工人们的请愿书。哎，对了，
2: 去派出所接下人。这个填了，我去。您说去哪接人？派出所。好嘞。
3: 师傅，记得是周家口派出所。当然要抓紧陈立华。
4: 好，我去交接。
3: 伤了不严重吧？你好，警察同志，我来领一个姓许的女士。许女士。
4: 啊。
3: 许女士。来，签字，李仁。他今天算是仗义执言，也算是配合我们的工作啊。
4: 辛苦了，警察同志，不知道徐女士是？徐女士，有人过来接你了。不好意思，麻烦了，警察同志，那我们就先走了。
3: 谢谢警察叔叔。
4: 谢谢姐姐。哎，你没事？双飞，没想到你长这么漂亮，心眼这么高。哎，我跟你说，你这是对警察撒谎，情节严重的话算作伪证，根据刑法第305条对案件相关情节。
5: 谁呀？
4: 我叫宋兄。 不关你事儿。哦，你不用叫车了，李主任跟我说过了，务必让我送你安全回家。你和李主任很熟啊？怎么说呢？整个明堂我师傅最器重我了。走啊！你这个硬币很漂亮。谢谢。
5: 哎，你来明堂找我师傅办案啊？我是来实习的。实习律师？你个实习律师让我大半夜出来接你？啊，不过也无所谓，谁让我是你前辈呢？
4: 我跟你说啊，自从陈主任出事之后，我是晚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
5: 陈主任被抓的时候。
4: 明堂没有一点准备啊？没有啊。谁都不知道？不知道。
5: 李主任不知道，还是只有你不知道？
4: 这个事情谁会知道呀？本来以为陈主任只是帮联创集团挂名当法律顾问而已，谁知道闹出人命，陈主任牵连进去了。
5: 听你的口气，你觉得陈主任是无辜的？
4: 当然无辜了，陈主任的人品我们明堂没有人不知道。
5: 据我所知，陈主任和李主任是大学同学，又一起创立了明堂。他们俩应该是很好的朋友啊。
4: 对啊，风风雨雨都快30年了，两个人好不容易把明堂做这么大。
5: 两个人？
4: 嗯。
5: 明堂不是有3个主任吗？你说的那个是唐主任，他是后来才加入的。
4: 以后有什么案件上的不懂，或者人际关系上有问题，我都欢迎你这个实习律师来向我请教。
6: 那以后就要请前辈多多关照了。
4: 没问题。
6: 谢谢了。
4: 哎，对了，不关你事，你真名叫什么？
5: 许杰。

0: 贾总您好，啊，对对对，是我。上次您咨询我的那个案子，不知道现在什么情况了。对，您如果有时间的话，我想去拜访拜访您。啊，哦，是吗？好的，好的。哎，下，谢谢，谢谢。啊，您要是以后有什么事情，随时给我电话。哎，啊，再见，再见。您也是去明堂啊？
1: 嗯，是。
0: 是去咨询吗？
1: 咨询？
0: 我是明堂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我叫陈冉，这是我的名片。我比较擅长民事类案件，还有诉讼等等。如果您有需要的话，可以随时来找我。
1: 好的，陈律师。那我一会儿去找你。
0: 好的。
1: 洗手间在哪儿？
0: 啊，那儿，那儿有标识，您往左转。
1: 一会儿见。嗯。
0: 啊，我是二组的，我在二组办公室等您。陈律师。
2: 陈律师。
0: 早上好。
3: 陈律师。
0: 早上好。
3: 哎，陈律师早。
0: 早。
3: 陈律师。

0: 进来。哎，老陈留下的案子都分完了吗？
1: 比我预想的好一些，长期的客户留下了几个，正在诉讼案件的委托人基本上同意分流给其他的律师了，但是要平稳的过渡已经是不可能了。陈文光是律所的副主任，他出事儿，整个律所的形象都会受损，今年的盈利减一半儿，已经是谢天谢地了。
0: 哎呀，我相信老郑是清白的，只要他一天没有被定罪，这个副主任位置啊，就永远给他留着。
1: 在结果没有出来之前，我不做任何评价。嗯。
0: 哦，对了，我找了个实习律师，是擅长经济类案件的，经验丰富。
1: 是昨天进派出所的那位吗？
0: 嗯。
2: 现解雇了我们组律师也就算了，还把我们的案源全部都收上去。原来那么多好的案源，一件都没给我们剩。白律师还不是因为这个案子油水少又不好搞，别人不愿意才分给我们的。
3: 别发牢骚，做好分内的事。
2: 不过师傅，这跟以前比还是差得太远了。嗯，
4: 李主任，
0: 又来了，欢迎欢迎，快请坐。哎。把联创集团的资料拿过来，顺便倒杯咖啡。哎呀，昨天晚上的事情整个律所都知道了，新来的律师没进律所，先进派出所。
5: 看来这种消息永远是传得最快的。
0: 我说你啊，以后不要这么莽撞，被司法局知道你的实习就会延期，如果你想三年晋升合伙人，就不能犯错。
5: 明白了，李主任。刚才我在电梯里碰到陈冉，他到现在还在自己到处找案源，比我更像一个实习律师啊。
0: 由于老陈的案子影响太大，最近几个组的 C 端客户都流失了很多。你想想，她是老陈的女儿，对她的影响更大。你除了把我让你做的事做好，平时啊，你在业务上多帮帮他。
5: 我是一个新人，他应该多帮帮我的。
0: 啊，那个资料我给你准备好了。这是老陈在律所三年内所有的财务资料和报销单据，你看看有什么可用的线索。
5: 没问题，我抓紧看看。

0: 师傅，你要的咖啡和资料
1: 都给他。
2: 看起来你的跑腿能力还是挺受重视的。
0: 没事，我就先走了，是吗？
2: 郑女士，按照之前咱们说好的，这次只收取原费用的30%。这是新的委托协议，您看一下。要是没有异议的话，就可以签字了。好。
1: 科长。
2: 哎，李主任。
1: 我给您介绍一下啊，新同志许杰，清安市来的，今天正式入职。就让他跟着你做这个案子吧，熟悉一下。啊，
3: 陈律师，以后多多指教。
2: 欢迎，请坐。郑女士，资料上说你是因为不能接受好货到给予的辞退理由，所以才申请的劳动仲裁，对吧？嗯，你能把事情的来龙去脉给我讲一下吗？这是公共办公室。
4: 陈律师，哎，
0: 你稍等。
2: 这是我的办公室。
3: 我坐哪儿？
2: 你坐这儿吧，这儿光线比较好。
3: 我完全听从老板的安排。
2: 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助理刘芳，有什么需要直接找他就好。
5: 你好。
3: 我现在还在实习期，没办法独立取证，也不能单独上庭。李主任说你这里缺人手，让我先跟着你。
5: 许律师为什么还在实习期啊？
3: 我去倒杯咖啡，你们需要吗？
2: 啊，不用，谢谢。
5: 有了，谢谢。左转，直走。
3: OK， 谢谢。
5: 不客气。左转。方向感的，
3: 宋律师的办公地点现在是换成茶水间了吗？
0: 有没有人跟你说过你长得特别好看，但说话特别难听？
3: 有多好看呀？
0: 这不是重点。
3: 那重点是什么呢？
0: 重点是不跟你说了。
3: 宋律师居然在看财务报表，这个不是审计的事情吗？
0: 你仔细看看，这是一般的财务报表吗？上面四个大字胜利集团，从头到尾我一个人拿下。嗯，
3: 经济类案件最考验功力了，宋律师现在脸上写着两个大字，厉害。
0: 看你这么会说话的份上，我教你一招，一般线索都隐藏在这种财务报表里面，曙光就在眼前。
3: 看来你也不是不开窍啊。
0: 我有没有告诉过你，我的天才蕴含在我不平静的灵魂？
3: 天才固然重要，但是如果你不懂术语的话，那就是白用功了。你看这里啊，你验算的数字合不上，是因为这里虽然写着平均值，但是不是你所理解的平均值，而是 EMA 趋向类指标。EMA 具体什么意思呢？你回去可以上网搜索一下。好看吗？
0: 好看。啊，你看，为什么每次流出的都是其他股东的钱？为什么他们的资本是不混同的？
3: 这个的话呢，你就要纵向看了。如果只是一两次的话，那就是偶发事件；如果一直只是这一个股东抽资的话，那你就要看看这是不是优先劣后资本，他们的融资协议里面有没有劣后条款。如果有的话，那么其他股东知不知情？如果没有的话，或者说其他股东不知情的话，那么
0: 就有可能是抽逃出资。
3: 聪明。
0: 看在你这么尽心尽力帮我的份上，我就提前把我要给你礼物先给你。啊，欢迎加入名堂。

0: 谢谢啊！宋女士果然是茶水间小能手。草率。陈律师啊，按照律所的规定，您的这辆高级合伙人用车早就该交出来了。要是我说了，在这签个字。
1: 哎，律所的杂事不要在这儿处理啊！
0: 不好意思，白律师。

0: 如果你的律师不了解你的手语表达，绝对不要在任何文件上签字。来了，
1: 在干什么呢？
0: 哎，我们公益律师啊，经常会给聋哑人呢录一些普法视频。以前呢都是我那个助理小王做的，但是因为接的案子有点少，所以他担心我给他发工资我会饿死，就走了，我就一个人全做了。
1: 师哥，我爸爸还不同意委托我做他的辩护律师吗？
0: 小然，我特别理解你的心情，但师父既然这么安排，肯定有他的理由，你先别着急。
1: 我能不急吗？爸爸已经进去一个月了，做不了他的辩护律师，我就见不到他。
0: 师父可能不想让你看到他这么落魄的样子吧。
2: 他既然安排我做他的辩护律师，你应该相信我呀。
1: 我当然相信你，我也相信爸爸，只是作为女儿，我想帮他。下次你再见到爸爸的时候，你代我转告他，我不会放弃对这个案子的调查，我会还他清白。
3: 这是老陈在律所三年内所有的财务资料和报销单据，你看看这里边有什么可用的线索。
4: 明堂律所合伙人联创集团法务顾问陈文光贪污公款，联创集团总裁罗润年涉嫌非法集资。
5: 罗总，罗总，我已经等了您三天了，您之前答应过我们公司的保证金要原路返回，您什么时候兑现呀？
6: 你找财务，我李总谈。
5: 罗总，你先返回一半行不行？哎，罗总，
6: 你再等等。
5: 罗总，先返回一半也行啊，罗总。哎，罗总，你考虑一下。罗总，
6: 赶紧回镜头。
4: 孙坚、罗润年、联创集团、陈文光，巧合吗？这两个案子都跟联创集团有关系。

0: 徐律师，加班呢？看什么案子啊？这么神秘？
1: 这么快又见面了？
0: 哎，我也加班嘛。
1: 笨鸟先飞呀。
0: 打住！再次强调，我不是笨。我今天呢，是因为跟客户有电话会议，客户在国外。
1: 真贴心，是怕吵到女朋友，所以来公司的？
0: 当然不是啊。因为公司的网络比较稳定，像我

0: 我这么严谨的人当然不允许有任何意外情况发生。
1: 至于女朋友嘛，不就在未来等我。
2: 优秀
1: 什么意思啊？
2: 字面意思。你去打你的电话吧，一会儿我蹭你的车。
1: 我知道经济类型案件是你擅长的领域，但你也不能以你之长攻我之短吧。不过我还是可以送你的。

0: 罗太太，您好，我是明堂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我叫陈冉。
1: 明堂，
0: 陈荣光是我父亲。关于连创的案子，我约过您很多次，您一直都不肯见我。
1: 不好意思，我还有事。
0: 罗太太，我就是想了解一下连创的情况。
1: 现在公司被查封，我丈夫也被拘留了，所有人都避之不及，你还往上凑啊？
0: 不是，因为只有了解了连创的情况，才能帮助到我爸爸。你能帮帮我吗？这是我的名片。
1: 不好意思啊。
2: 晚上有顺风车的感觉还不错。
3: 我以后可以经常为你提供这种服务，不过先说好，你下次再给我辅导作业的时候能不能态度好一点？
2: 我喜欢实事求是，直接揭露问题更能够让人成长。
3: 你这是揭露问题吗？我看啊，你这就是想在挤兑我的情境当中寻找快乐。
2: 这个罪名有点大。
3: 不过呢，如果可以让你快乐一点的话，我也可以偶尔牺牲一下。
2: 我怎么不快乐了？
3: 你呀，浑身上下就透露着一种不快乐的气质，用一句老话来说呢，就是一心不向好。
2: 我怎么一心不向好了？
3: 你这种人啊，知识渊博，学识宽广，博览群书，但是话中句句带刺，句句扎心，从表面上来看呢，就不想与他人建立良好的社交关系，看起来孤独自傲，但其实你内心特别伤感吧。笑什么？
2: 我笑你啊。
3: 笑我干嘛？
2: 那宋律师，你是一心向好的人类吗？
3: 我这么能够包容许律师，简直就是人类之光。
2: 你可真能活着。
4: 小冉他爸那事儿怎么样了？
5: 还在调查呢，应该没事。
4: 没事儿，没事人啊早就放出来了，
6: 新闻上都报道了。就算他没事儿，
4: 他也得把那窟窿给人补上，把那钱给退回去。
6: 行行行，叫洋洋吃饭。
7: 洋洋，吃饭了。
8: 知道了。
7: 啊，回来了。
4: 啊，小冉回来了。
0: 啊，
4: 快洗手吃饭。
0: 好。

0: 吃饭的时候别玩了。知道，你们这两天忙，要不然让杨洋上我那儿吃去吧。这两天工作不是很忙，就是正常。什么时候真忙的来不及的话，我就把他送您那儿去。
1: 妈，你是在忙外公的事儿吧？
2: 瞎说，你妈是大律师，手里案子多的是，
0: 是吗？嗯，这都什么时代了，我又不是不上网，啊。 我外公真的犯事儿了？
3: 没有，
4: 家人事儿你别操心，
3: 好好吃饭，
0: 到。

0: 那双方在协议当中都写得清清楚楚。我只是在依照双方协议的约定在开展自己的工作而已。
1: 师傅，我总觉得某些环节有纰漏，我会进一步查清楚的。师傅，为什么不让小冉也做您的辩护律师呢？
0: 他是明堂的人，你不是，并且你有和我一起共事的经历，之前也成功的进行过一些经济案的辩护，所以我认为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1: 小冉心里特别想着你，也想帮你，在他心里您一直都是好父亲、好律师、好榜样。现在二组的律师都走了不少，小冉的压力非常大。
0: 这一切都是我造成的。以前他接过一些案子，大多都是我帮他梳理清楚。现在这个情况，也只能靠他自己了。
2: 丫头，
3: 妈妈，失陪了，打扰了。你今天怎么会有时间来我这儿啊？
4: 妈妈，我的财务状况上出了点问题，我想把放在您那儿的钱拿回来一部分。
3: 你的钱还有我的钱都投到金融项目里去了，之前也跟你说过一时半会儿拿不回来。
4: 哦，好吧，
3: 要不我想办法给你凑2万块钱。
4: 不用了，我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3: 我倒是有一个建议，你可以把现在这个大房子租出去换一个小房子，这样可以减轻你的压力。
4: 我跟佩然也这么计划着呢，只是一时半会儿找不着合适的房子。妈妈，你能委托我让我做爸爸的辩护律师吗？爸爸不同意，现在只有你有这个权利了。
3: 他有他的安排，要不今天就先到这儿吧，我那边还有朋友呢。你放心，理财的事儿只要一有消息我就会通知你的。
4: 您就不能再考虑一下吗？
3: 我必须得走了。
5: 刚做的美式，要不要试一下？
6: 我喜欢多糖多奶。
5: 懂行啊！我跟你说啊，小罐咖啡在我心目中那是最好、最香醇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小罐咖啡里面的咖啡豆啊，它其实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筛选出来的，非常非常的优质。
6: 宋大律师，不知道咖啡爱好者都是爱喝现磨咖啡的吗？而且咖啡豆也必须是养过的，不能是新鲜的。
5: 哎，你试一下吧，最浓最香醇，给小罐咖啡一个机会。
6: 宋律师还挺幽默的。
7: 许律师，律所可不是咖啡厅啊。不过呢，我替大家谢谢你这么贴心。
6: 不客气。
7: 怎么样啊？还习惯吗？好货到的案子办得怎么样了？
6: 进展中。
7: 陪大小姐玩游戏不容易啊，辛苦你了。
6: 大小姐，
7: 陈律师的事儿不会你不知道吧？哎，要我说啊，你又不是没有独立的办案能力，干嘛给别人做嫁衣呢？我的建议是
6: 尽量少掺和他们的事儿，
7: 没好处。如果你有任何需求，

0: 我觉得你可以来找我。啊，你放心，在我这里呢，绝对不会让你每天只买咖啡。
1: 谢谢白律师。
0: 客气，你先忙。
2: 什么玩意儿？
3: 谢谢你的咖啡。
1: 今天我还少发言吧。不过这次会议的目的是什么？对方已经赢得了仲裁，没有理由主动找我们和解吧？
4: 方律师，
0: 陈律师呢？
4: 陈律师马上就到了。
0: 没见过这位新来的美女啊。
4: 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组新来的律师许杰，方律师。
0: 你好，成泰律所方普。
4: 你好。
0: 是现在开始还是等一会儿？陈律师，
4: 抱歉抱歉，我来晚了。方律师，
0: 既然陈律师已经到了，那我就长话短说。好货到愿意支付给郑岩30万元，条件是郑岩办理离职手续并签署一份保密协议。
5: 你们证明的都是薛记酱油为什么会自愿退出平台，而劳动仲裁的争议点是好货到为什么要开除你，这是两个方向，两码事。
6: 我唯一的要求就是回到我原来的工作岗位。
7: 他们不能因为我怀孕了就找个理由开除我，
6: 我需要这份工作。
5: 我的委托人想继续留下工作，因为如果一旦他接受了解除劳动合同，那么就等于他承认了自己在工作上有过失，谁都不愿意背着黑锅再去找工作。
0: 这不是问题，我会安排人力部门的人给他写一份推荐信，保证他体体面面找到下一个东家。
5: 他想继续留在好货道工作，
0: 这是公司内部规定。郑岩犯了这样的错误，我们绝对不能姑息纵容。这种随意撤店的风气一旦起来，好货道就没有办法运营了。我来之前也征询过郑岩的上级领导，他的意思是如果非要留下来必须降级去做地推。
8: 找个孕妇做地推工作？他现在在妊娠期。
0: 所以和解的方式就是你我各退一步，我方已经退了一步，也请陈律师理解理解我们的立场，我们尽快把这件事情解决。
8: 如果郑岩愿意接受地推的工作，你们敢让一个孕妇去走街串巷吗？你们就不怕人社局的制裁吗？
0: 许律师之前在哪个律所工作啊？
8: 请您回答我的问题。
0: 好货道为了照顾孕妇，有专门为孕妇设置的工作岗位，行政策划岗，清闲又安全，我可以帮他争取这个岗位。
5: 哺乳期以后他可以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吗？
0: 这世上恐怕没有等人怀孕的工作吧。陈律师，你我都是诉讼律师，法官不会因为我们怀孕而延期审理吧？
5: 我的委托人在他原来的工作岗位上打拼了这么多年，你现在让他去做地推或者是行政策划，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据报道，关于王毅外长和韩国外长赵显在韩国举行的会谈，韩方有消息称，王毅表示，中方正在积极考虑推动中韩领导人在十一月 APEC 峰会期间会晤。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愿同包括韩国在内的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
2: 中方愿以今年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包括韩国在内的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为亚太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注入新动力。
0: 据报道，近期美国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认为要求中国主动牺牲本国产业给别国让路没有经济学道理。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指出，中国愿继续以自身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3: 美国经济学家撰文指出，中国的贸易政策并非所谓以邻为壑，而是惠邻利邻。中国不光卖成品，还大量出口生产设备、零部件、中间品，帮不少国家降低了工业化成本。
2: 物美价优的中国制造，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门槛。开源普惠的中国创新，让更多的国家用得上、用得起前沿技术。稳定可靠的中国供应，提升了全球产供链的韧性，助推全球南方国家更快走上现代化道路。面对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中国愿继续以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的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3: 林健指出，越来越多有识之士发表了类似见解。事实证明，中国的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挤压，而是赋能。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指出，制裁施压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2: 制裁施压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中方呼吁相关各方采取负责任的举措，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0: 在今天召开的中国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美征收无人机关税一事做出了回应。
4: 我们注意到了美方对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232关税的决定。中方一贯认为，美方的232措施是以国家安全为名，实施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事实上，中国对美出口无人机主要应用于农业、设备巡检、影视娱乐等等民用的场景。美方232措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对贸易伙伴实施差异化的关税税率，歧视性对待中国相关的产品，严重损害中国企业利益，扰乱全球无人机产供链的合作秩序，进一步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我们敦促美方立即撤销232相关关税措施。
5: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报道，美军已悄悄建立一条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
6: 报道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称，这项行动已持续数周。过去两周，每天有15到20艘油轮经由阿曼沿海一条南部航道进出该海峡。美官员称，石油日均运输量持续增长，目前已接近1000万桶。某些夜晚从海湾运出的石油总量甚至达到1500万至2000万桶。 美官员称，虽然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量仍低于战前水平，但它已对全球供应产生了明显影响。据报道，这一行动由位于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的陆军第82空降师司令部负责指挥。行动不仅局限于为载有石油的油轮提供护航，还协助空载油轮经由该海峡从阿拉伯海进入波斯湾，在阿联酋、巴林和科威特装载石油后驶离。按照计划，这些船只每晚会在特定时段排成一个大型纵队驶出，在另一个时段排成一个大型纵队驶入，并在航行过程中经过多个检查站。此外，美军还部署战机在空中盘旋，搜寻并击落伊朗的巡航导弹及无人机。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援引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报道，过去两周，超过80%的船只穿行霍尔木兹海峡时选择了阿曼航道。报道认为，这意味着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比一两个月前明显减弱。克普勒公司通过追踪船舶应答器和卫星数据发现，尽管存在风险，大多数船只最近选择经由阿曼一侧穿行这一关键水道。克普勒原油分析主管胡马云·法拉克沙西说，伊朗似乎至少在部分程度上失去了对该海峡的控制，这与一个月前形成鲜明对比。当时克普勒公司观察到阿曼航道航运流量几乎为零，报道未提及具体船只数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伊朗希望船舶首选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但这条航道的航运流量急剧减少，使伊朗无法像今年春季那样对过往船只收取过路费。美国皮克林能源合伙公司首席投资官丹·皮克林表示，中东地区大多数船只不愿意，也从未向伊朗交过路费，因此阿曼航道是最明智的选择。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之争已成为伊朗战事焦点，过去几个月，伊朗和美国均声称占据上风。
5: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在美国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后，伊朗未与美国进行任何直接对话。
1: 据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在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后，伊朗与美方的会谈已暂停，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举行的会谈与美国无关。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当天发表声明称，伊朗正密切监视地区内美军基地，并警告驻有美军的国家不要为美军行动提供便利，并称向美军提供的任何援助都将被视为参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阿卜杜拉希表示，波斯湾南岸各国虽曾发表各类声明，宣称不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但大量军用飞机，尤其是加油机，出现在该地区的美军基地内，所在国不可能毫不知情，伊朗对所有动向都了如指掌。19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监督和检查完全由伊朗负责，并由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统一监管，向过往船只收取费用和服务费的标准由总参谋部制定。此外，严禁敌对船只、间谍船只或威胁伊朗国家安全的船只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他还表示，若伊朗在世界任何地方的利益受到损害，伊朗将通过提高关税或没收资产等方式，在霍尔木兹海峡对敌对国家和政府进行反制。
5: 英国媒体19号披露，伊朗高层已在斟酌应对美国升级战事的反击方案，选项包括攻击美国在欧洲的军事目标，破坏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纤电缆。
1: 金融时报以伊朗政府内部两名知情人士为消息源报道，随着美伊战事陷入僵持阶段，伊朗政府内部越来越多人认为，美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军事打击不是会不会发生，而是何时发生的问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军方官员已警告称，如果美伊之间爆发新一轮全面冲突，伊朗将扩大战场。从先前只打击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设施、海湾国家能源设施和其他基础设施，到瞄准更远的目标。这两名知情人士称，更远的目标包括美国在保加利亚等东南欧国家的军事设施，也可能波及塞浦路斯。另外一个潜在袭击目标是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海湾国家高度依赖该光缆传输跨境数据。 保加利亚上月同意让美军在其东南部的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加油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警告，任何被美军用作攻打伊朗的军事基地将被伊朗视作合法打击目标。按照《金融时报》说法，理论上欧洲不少地区处在伊朗导弹射程范围内。美国《华尔街日报》三月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向位于印度洋中部查戈斯群岛、距离伊朗大约4000公里的美英联合军事基地迪戈加西亚基地发射了两枚中程弹道导弹。虽然这两枚导弹没有击中目标，但此举显示伊朗有意愿打击中东地区以外的美军目标。英国智库皇家三军研究所研究员说，伊朗导弹对欧洲和其他地区构成的威胁真实但有限。伊朗可对美国在南欧和东南欧的军事设施发射流星系列等中程弹道导弹，但这些导弹在较远射程杀伤力有限。
5: 由于与伊朗的谈判陷入停滞，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
6: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帖称，伊朗错失与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他宣布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并将其称为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特朗普还威胁说，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后果。他喊话所有美国盟友与美国一起来孤立和击败伊朗的威胁。特朗普19号还在白宫对媒体表示，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与伊朗的谈判，但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武器。特朗普当天再次声称美国拥有并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称伊朗偶尔发射无人机确实会带来麻烦。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此前，特朗普一直坚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谈判，但遭到伊朗官员多次否认。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新加坡联合早报称，特朗普对伊朗的策略出现明显转变，从之前积极推动迅速达成协议，转而暂停与德黑兰接触，试图通过长期封锁和制裁向伊朗施压。
5: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对伊朗的所谓经济打击是在已然失败的策略上加码，只会带来进一步失败，并加深伊朗人民的敌意。阿拉格奇还表示，有关对伊朗启动经济行动的威胁意在转移美国国内对财政问题的关注，包括高额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特朗普宣布要对伊朗发起史无前例的经济战，其极限施压手段究竟能够起到怎样的实际效果？另一方面，这种高调对外的政策宣示在具体落地实施的过程中是否会存在表态和执行之间的落差？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7: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了对伊朗史无前例的这个经济战、经济制裁的措施，

0: 是这一套措施能否对伊朗产生特朗普所谓的毁灭性的这种打击我觉得并不必然。首先我觉得特朗普所透露出来的这些经济战的举措还是有一些新意不足。那么现在我们没有看到美国政府尤其是财政部发布相关的具体的细节，实际上制裁它是需要这种具体的实施路径、具体的实施办法的。那么根据特朗普说的这个只言片语，那比如说美国要封杀伊朗的石油出口，美国要禁止与伊朗相关的这种金融交易、现金转账，要把这个伊朗的船只列入制裁名单，实际上这已经是过去几年中美国政府已经在做的一些举措，也是由于美国长期的制裁，实际上第三国的外国的这些政府机构实体包括金融机构现在已经很少与伊朗发生这种直接的经贸往来了。那么要求外国政府去配合美国的制裁，这里面的空间实际上也已经不是很大。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制裁它的起效确实也和执行落地有很大的关系。那么执行上这次美国的制裁新制裁举措能否严格的落地，执行到什么程度，我觉得也是一个问号。那么从特朗普政府最近一两年的情况来看，就是他的政策与宣誓与落地执行它是有差距的。比如说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初，他就签署了相关的备忘录，要求把伊朗的石油出口打到零，也就是零封伊朗的石油出口。过去一两年的时间来看，其实并没有实现。那么到了今年二月的时候，特朗普政府又签署了相关的行政令，要求对所有进口伊朗物资啊，包括服务的国家征收，比如25%的这个次级关税。但是后来也没有看到特朗普政府真正的实施，所以这次宣布的举措虽然是来势汹汹，但是执行上确实仍然是有不确定性的。那么总体看的话，我觉得特朗普这次对伊朗发动新的经济战，实际上也有他的无奈，也就是在前一段时期，军事进攻没有能够压服伊朗，那么谈判桌上也没有逼出伊朗的让步，这种情况下，那么特朗普只能重新祭出经济制裁这么一个比较老的套路，那么以显示他仍然对伊朗采取强硬的态度，甚至他也期望就是假以时日这种经济战能够起到压服伊朗的效果。但是这一切我觉得美国的预设仍然是存在非常大的不确定性的。
1: 阿联酋外交部19号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阿联酋为何做此决定？接下来局势如何发展？通过下面的短片了解一下。
2: 按阿联酋方面的说法，阿联酋此举的直接导火索是遭伊朗方面断然否认的导弹袭击。今年二月，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阿联酋成为伊朗在海湾地区报复性打击的重点目标。伊朗的打击并不局限于美军基地等军事目标，而是直接对准阿联酋的经济命脉，包括能源设施、金融中心和关键工业区。阿联酋国防部五月的数据显示，阿联酋防空系统在战事期间累计拦截551枚弹道导弹、29枚巡航导弹和2263架无人机。近期，美国在伊朗问题上陷入打不动也谈不了的被动局面，转而寄望通过经济施压手段迫使伊朗屈服。一些分析人士认为，阿联酋此举事实上配合了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扼杀。作为伊朗第二大贸易伙伴，阿联酋此举发生在美国布局对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之际，这两件事时间点如此巧合，实在令人无法忽视。阿联酋是伊朗的重要贸易伙伴。世界贸易组织的数据显示，2024年伊朗从阿联酋的进口额超210亿美元，对阿联酋的出口额超71亿美元。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援引美国前助理国务卿金米特的话解读说，阿联酋是伊朋最大的进口来源国，伊朋约1/3进口商品需要从迪拜中转。迪拜作为金融中心，长期以来为伊朋提供了规避国际制裁的渠道。在许多方面，阿联酋实施禁运可能比美国自4月中旬以来对伊朋港口实施的海上封锁更具威力。美国财政部前制裁事务官员持类似看法，认为阿联酋此举如果付诸实施，将可能是这场战事中对伊朗影响最为深远的经济行动，其重要性甚至可能超过美国的制裁。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伊朗可能将阿联酋此举视为接近战争行为。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宣

0: 布针对阿联酋的反制措施。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十九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以色列不会容忍土耳其在叙利亚扩大军事部署，特别是相关军事力量向叙南部延伸，并对以色列构成威胁。
0: 内塔尼亚胡称，以方已就此向土耳其发出明确警告。他说，这一信息已经传达，但显然他们没有听进去，所以以方确保他们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据路透社十九号报道，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负责人罗曼·戈夫曼上周曾与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长西巴尼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土耳其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报道称，这是2024年12月阿萨德政权倒台以来，以色列与叙利亚新政权之间级别最高的接触之一。据叙利亚媒体报道，以军18号对位于叙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发动多次空袭。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当晚发表声明称，以叙双方此前同意在安全问题上维持现状，但叙方允许土耳其军队部署在阿勒颇附近的空军基地，几乎违反这一协议。以方表示，以方此前已多次警告叙方，这一部署将对以色列安全构成威胁。土耳其政府十九号表示，以方指控是无稽之谈。土耳其外交部呼吁国际社会采取更加坚决的立场，制止以色列不断升级的侵略行为，并确保追究以方违反国际法行为的责任。卡塔尔、埃及和沙特阿拉伯等国家也发表声明，谴责此次袭击。
1: 针对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及右翼政治人士本格维尔近日声称以军应每晚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消灭30至40人的言论，德国总理默兹和法国外长巴罗发声予以谴责。
2: זה לא סוד, אני חלקתי על ראש הממשלה, אני חושב שצריך לעשות סיכולים ממוקדים בעזה, כל לילה להוריד 30-40. לא רק אלה שמסכנים אותך באותו רגע.אין, יש שם אנשים שהם לא בני חיים, הם לא צריכים לחיות, הם לא אנשים, גם אני נותן להם אחבא שאני קורא להם אנשים.
3: 德国联邦政府发言人十九号表示，德国总理默茨强烈谴责本格维尔发表的不人道言论，相关言论违反了国际法，并不可接受。同时，德国政府表示，以色列不得进一步吞并约旦河西岸地区。此前，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贝尔表示，本格维尔的言论必然会产生后果。欧洲层面正在讨论制裁措施。十九号，法国外长巴罗表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近期有关加沙的言论令人无法容忍且不人道。他还说，法国对本格维尔实施了制裁。
1: 当地时间8月20号，俄军对乌克兰基辅地区发动大规模高精度空袭，打击多处军工、物流及后勤设施，同时俄方防空系统拦截了大量乌方无人机。乌克兰方面称，此次俄军大规模袭击已造成基辅地区共14人死亡，约40人受伤。乌方同时公布了防空拦截战果。
4: 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军于20号凌晨依托陆海空多维度高精度武器及远程无人机，对基辅市、基辅州核心军事目标实施集中打击。本轮空袭重点摧毁乌克兰无人机及导弹相关军工生产企业、航空装配机构、弹药仓库以及负责军民物资中转的交通物流中心、大型军用燃料仓库。此外，19号晚间，俄军还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港口的军事物资仓库，持续削弱乌军后勤与军工产能。俄方同时公布防空战果。19号20点至20号8点，俄防空力量在俄境内多区域及克里米亚、亚速海、黑海上空累计击落726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有效抵御乌方跨境空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通报战况损失时称，此次俄军大规模袭击覆盖基辅、敖德萨、切尔尼戈夫等多地，不仅损毁大量民用住宅楼及民生设施。边境检查站及天然气基础设施也遭到破坏。泽连斯基再次呼吁西方加急提供防空拦截弹，并表示乌克兰防空防御短板未补齐前，俄方不会推进和平谈判。乌克兰空军披露，19号18点至20号上午，俄军集中动用多型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及100余架攻击无人机主攻基辅方向。乌防空部队开展大规模拦截，成功击落多枚导弹、上100架无人机。乌方确认，俄军本轮空袭精准命中28处目标，区域攻。

0: 防对抗烈度大幅升级。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近日报道，乌方负责爱国者导弹系统运行的工程师透露，自己已有数周没见过爱国者系统运作。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被获准进入乌克兰境内查看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报道说，乌克兰官员向其披露，爱国者导弹已基本耗尽。乌方负责爱国者导弹系统运行的工程师德米特罗表示，就中东地区冲突预料到会有麻烦，但没想到美军消耗量如此之大。据美媒报道，美国今年二月底联合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消耗大量爱国者拦截弹，导致美国及其盟友向乌克兰输送的同类导弹大幅减少。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在伊朗战事中消耗1500多枚爱国者拦截弹，目前美国该型导弹库存不足1700枚。尽管美国军工企业加快和扩大生产，仍需要2年多时间才能补齐。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来声称，西方盟友今年以来向乌克兰提供的防空导弹数量仅为2025年同期1/3。泽连斯基接受 CNN 采访时称，乌方已答应美国2家军工企业，只要在乌境内建厂，工厂所有权和运营权可由美国企业掌控。泽连斯基说，他更多关注拦截弹的生产规模，产品定价可交由生产商自行决定，工厂制造的弹药仅供乌克兰使用。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军工企业担忧，乌方若获得授权，可能以更低造价大批量生产爱国者拦截弹，跟美方抢生意。七月初，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北约峰会期间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系统拦截弹，但此后改口否认。泽连斯基对特朗普先前承诺念念不忘，称仍希望乌方获得授权。但有分析认为，即便乌克兰获得授权，也难解燃眉之急。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援引美国官员和分析人士的话报道，即便乌方获得授权，拦截弹因零部件供应问题，正式产出可能也需要数年。
1: 乌最高拉达议会19号通过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8号递交的乌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候选人提名，任命耶夫根尼·赫马拉为国防部长，任命安德烈·瑟比加为外交部长。据乌媒报道，赫马拉是乌特种部队职业军人，曾任乌国家安全局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负责人，2026年一月起任国家安全局代理局长。瑟比加1997年起在乌外交部工作，2024年九月首次出任乌克兰外交部长。2026年七月因前一届政府成员辞职，他暂时代理外交部长职务。近期，日本媒体爆出2027财年日本防卫费预算申请方案中，防卫费相关总体预算预计将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规模。最近一段时间，日本政府加速扩军备武，再军事化步伐不断提速，引发日本国内外各界担忧。针对日本近期的相关动向，来看总台记者的观察分析。
2: 据日本媒体19号披露，日本防卫省2027年度预算申请的总额将增至10万亿日元，再创新高。那么预算中包括作为对敌方基地攻击能力的手段，将着手研发不易遭敌方攻击的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让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那么此外，预算申请中还包括将开发低价格并且短时间内可大量生产的具有远程飞行能力的攻击型无人机，以及将推进研究强化分析和指挥控制能力的战术 AI 卫星等项目。另外，日本媒体之前还报道称，日本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的人工智能，通过在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以及下达命令等方面辅助指挥官进行判断，来加快决策速度。那么高市早苗政权上台以来呢，日本在军事化的进程呈现出明显加快的趋势。那么有分析人士指出，日本在加速摆脱战后和平体制的束缚，重塑战后军事框架，其在战略定位上已经放弃专守防卫，转向谋求主动进攻。那么与扩军备战的在军事化同时，否认美化侵略历史是高市早苗政权的另一个政治取向。高市早苗政权的危险动向受到了日本国内和平进步民众的持续抗议，也引起了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警惕。日本民众通过举行集会、组织学习会等方式抗议高市政权扩军修宪，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1: 日本媒体近日报

0: 出，日本乐天集团将与德国赫尔辛公司合作，推动后者向日本自卫队供应进攻型无人机，并争取未来在日本国内实现量产。对此，日本一家经营商品目录杂志和购物网站等业务的企业18号对日本乐天集团的这一做法表示反对，并取消入驻日本乐天集团旗下电商平台。该企业声明强调，日本企业应当坚守宪法第九条的不战誓言。此外，也有日本网民担忧日企介入武器装备领域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美债总额创新高，引发广泛担忧和批评。美国国债可持续性和政府如何应对成为各方关注焦点。
1: 多家媒体19号援引美国财政部的数据报道称，截至8月18号，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19号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随着美国社会的老龄化和医疗费用的持续膨胀，债务增长预计将加速。如果不改革预算，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将在短短6年内达到50万亿美元。从2017年9月至2022年1月，美债规模从20万亿美元升至30万亿美元。2025年10月，美国国债首次突破38万亿美元。2026年3月，美国国债总额突破39万亿美元。
0: 美国财政部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
1: 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美国财政部消息发布后，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出现了下跌。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在报道中称，与美国国债市场的规模相比，美国财政部的回购规模相对较小，重要的是其象征意义，即美国财政部愿意动用工具缓解国债市场所面临的压力。
0: 当地时间8月19号，美国与加拿大的贸易谈判代表在华盛顿举行会谈，并表示双方已接近敲定一项全面贸易协议。路透社19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美方或将下调针对加拿大产乘用车、卡车以及部分钢铝制品的关税税率。
2: 知情人士称，这份拟议协议预计将把加拿大产乘用车与卡车的基准关税从现行25%降至15%。两位汽车行业高管透露，加拿大方面一直在争取将关税进一步降至10%。知情人士还称，拟议协议同样将加拿大钢铁、铝制品的基准关税减半至25%。另外两名了解协议内容的行业消息人士补充说，下调后的钢铁产品关税仅适用于关税配额框架下的特定规模。其中一名消息人士称，年度配额大概率设定为400万吨，超出配额的钢铁产品仍将执行原先50%的关税税率。知情人士称，过去一周，加拿大和美国官员每天举行会谈，试图避免最新的美国关税，并解决两国之间长期存在的多项贸易争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这一关税原定于当地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多家美加媒体透露，双方正在讨论的方案包括美国不再征收新关税，同时降低已经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和木材行业征收的关税。加拿大则取消对美国乳制品的进口限制，各省对美国酒类的销售禁令，并废除优先采购加拿大产品的地方规定。分析人士认为，在关税生效前最后时刻按下暂停键，显示持续的贸易摩擦已经给两国企业和高度融合的北美产业链带来越来越大压力。美加双方虽然都试图在谈判中争取更多利益，但关税升级带来的

0: 经济代价也在不断增加。前白宫官员安东尼·斯卡拉穆奇告诉加拿大媒体，美国政府虽然对加拿大保持高压，但最终临阵退缩，主要原因是美国企业界对政府施压，美国企业高管正大力游说白宫要求减免关税。斯卡拉穆奇认为，美国政府不会冒险让依赖北美一体化的美国企业受到冲击。
1: 美国外交双月刊网站17号发表题为《把中国拒之门外的代价：华盛顿对中国投资的惧怕将损害美国竞争力》的文章。文章称，恐惧心理令诸多中国前沿技术难以进入美国，除少数消费电子产品外。美国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并未见识到中国先进制造业体系的成果。
2: 文章称，如今华盛顿许多人士依然认为美国应进一步与中国商业体系脱钩，但遗憾的是，这种做法对促进美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几乎毫无益处。中国企业不再仅仅是高效的生产者或模仿者，在技术和生产能力层面，中国企业已经在诸多行业都日益跻身全球领先。拒绝中国企业进入美国市场，会削弱美国自身竞争力，拖慢本土产业产能建设。文章称，美国必须正视中国工业发展和技术进步的规模，美国必须认清这一点，也就是美国自身的长期竞争力有赖于美国企业和消费者所能接触到的前沿技术。中国的电动汽车发展路径尤其可供借鉴。多年来，分析人士一直建议美国联合盟友在中国之外构建一个规模化的、拥有共同规则、可与中国庞大体量相抗衡的平行市场。这一构想已有至少10年历史，并衍生出多种方案。然而，这些举措要么失败，要么收效甚微。如今，中国技术已然跨过某种临界点，在许多国家无处不在。文章指出，即便是美国最紧密的传统盟友加拿大和英国，似乎也已认识到这一新现实，并以务实态度对待中国。文章称，美国并不需要在盲目开放与全面排斥之间二选一，它可以接纳那些能推动美国产业发展的投资，同时实施可强制执行的保障条款。但更艰难的任务在于政治层面，承认美国在数个关键产业领域已经落后，承认华盛顿筑起的壁垒会令美国得不偿失。
1: 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3: 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的公告，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持普通护照和确定日期及行程的联程客票，从中国过境前往第三国或地区，可从北京、上海等65个对外开放口岸免签入境，并在规定区域内免签停留不超过240小时。两国公民持普通护照，可由海南省对外开放口岸入境，在海南省行政区域内免签停留不超过30天。适用上述2项免签政策停留期间，可从事旅游、商贸、访问、探亲等短期活动，工作、学习、新闻采访等需事先批准的活动，仍应在来华前办妥签证。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对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实施2项免签政策，是稳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务实举措，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双方互信合作，推动旅游、商贸、访问、投资更加便利高效。下一步，国家移民管理局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决维护规范有序的出入境管理秩序，更好促进中外人员往来和国际交流合作，服务国家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
1: 暑期进入尾声，国内文旅消费热度不减，各地抢抓假日机遇与政策利好，依托特色资源推出丰富多彩的节庆文旅活动，将文旅流量加速转化为发展增量。
2: 受益于过境免签优化等利好政策，今年暑假天津出入境旅游迎来持续升温。暑期以来，天津邮轮口岸累计验放出入境人员9万余人次，其中出入境旅客近6.6万。

0: 人次，同比增幅接近20%。天津机场口岸出入境旅客环比增长近30%，多条国际航班实现复航加密。天津边检部门针对客流高峰，联动各口岸单位优化通关保障，落实240小时过境免签等便利举措，保障中外旅客高效顺畅通关。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年9月在上海举办。为释放赛事带动效应，文商旅体展微枢纽沪小游服务中心昨天正式推出，面向海内外游客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沪小游依托智能体与外卡支付终端，汇聚上海8.4万余条文商旅体展资源，搭载 AI 智能行程规划，支持10种语言、120余个币种支付，覆盖游客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服务。后续上海还将在机场、赛事场馆、重点景区布设线下服务中心，为世界技能大赛打造优质文旅消费体验环境。8月19号是七夕传统佳节，在海南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一年一度的溪水节拉开帷幕。
1: 溪水节这个泼水是一种祝福，我们感觉很幸福那种。
0: 活动白天以溪水互动为主，夜间推出灯光秀、打铁花等多元活动，覆盖全年龄段游客。本届溪水节持续至22号。当地配套发放消费券，推出优惠活动，民宿酒店迎来满房热潮。全新升级的互动玩法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有效激活县域文旅消费。
2: 今年我们强化了全域资源整合，将浪漫的气息氛围、浓郁的民族文化和潮流玩法深度融合，吸引了更多的省内外以及国际游客前来，进一步将我们的节庆流量转化为长效的旅游吸引力。
0: 七夕节当天，四川南充蓬安县开启锦绣南充浪漫蓬安主题系列活动，活动在相如故城举办。美人兮凤求凰，绣楼招亲实景演绎，重现经典爱情故事。穿针乞巧、抛绣球等民俗互动吸引各地游客体验，不少外国游客也沉浸式感受中华传统文化魅力。
3: The most thing impressed me was I need to throw the ball. I never have in my country this experience, so that's why it impressed me too much. Actually, it's the first time I like it.
0: 本次活动持续至8月23号。当地投放60万元消费券，丰富夜间消费场景。数据显示，今年暑假以来，相如故城已接待游客近18万人次。
4: 记者从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月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事件。
0: 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监测数据显示，赤道中东太平洋已于今年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近期海温持续快速上升，7月监测区海温指数达2.09摄氏度，比6月上升0.49摄氏度，到8月上半月进一步攀升至2.64摄氏度，增暖速度非常迅猛。根据国家标准，当赤道太平洋中东部海区的海温指数3个月滑动平均绝对值达到或超过0.5摄氏度，且持续至少5个月时，即可判定为一次厄尔尼诺事件。其中，如果峰值强度大于等于2.5摄氏度，则判定为超强事件。
5: 历史3次超级厄尔尼诺，有共同规律是大西洋季风受到抑制。西太平洋台风相对活跃，全球变暖通过加热海洋和改变大气环流，为厄尔尼诺的发生提供了更热的背景，可能使极端天气更频繁。
0: 今夏以来，中国气候异常反映出了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东部地区呈南北两条多雨带，暴雨过程面广点强，暴雨落区重叠且致灾复合风险高。台风活跃，强度强，风雨影响久。而在厄尔尼诺发展年的秋季，中国华东中南部、华中中南部、华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降水偏多，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偏高。 世界气象组织表示，

0: 西欧今年六月至七月经历有记录以来最热时期，全球七月气温为有记录以来第二高，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则创同期最高纪录。从天气成因来看，西欧上空长期盘踞的阻塞高压、大气环流异常、地表反馈效应，叠加长期全球气候变暖，共同催生了连续高温。
1: 更准确地说，这是全球变暖背景下厄尔尼诺发展以及区域性异常环流共同作用的结果。
2: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18号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表示，特区政府主动紧密对接国家15规划，编制特区第三个五年规划，未来将团结带领社会各界推进三五规划落实，带领澳门不断前行。
3: 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三五规划的编制是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推进特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次重要实践。规划立足澳门实际，将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贯穿始终。
4: 在编制方面，立足澳门实际呢，体现行政主导，完善行政主导，所以我们行政、立法、司法共同协调。我们在内容方面呢，也是按照我们澳门自己本身的特色去设置，我们有一国两制的优势。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我们编制三五规划里面要贯穿始终的，结合国家给我们的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和一高地，结合我们澳门的独特地位优势，所以在内容方面我们必须考虑这个。
3: 岑浩辉说，特区政府始终坚持国家所需、澳门所长原则，主动紧密对接国家15五规划，全方位推动澳门高质量发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4: 我们在编制第三个五年规划的时候呢，一个总体的原则就是两个对标。第一，对标我们国家第15规划里面对我们港澳的要求，对我们澳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要求。澳门特别行政区未来五年规划里面呢，要对标好国家的发展规划。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一员，我们编制规划的时候呢，希望呢，在这个任务的设置还有重点项目的保障措施方面呢，对标邻近地区联动起来。
3: 岑浩辉强调，特区政府始终将居民福祉作为规划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未来五年将团结带领社会各界做好三五规划的实施工作，带领澳门不断前行，开创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实践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4: 立足点和出发点就是幸福澳门，就是民生社会保障、老百姓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我们澳门特别行政区回归27年了，我们必须有愿景，特区政府跟大家一起，我们共同编制一个计划，共同去落实和推进。
2: 8月18号至20号，第18届海峡论坛、第5届海峡两岸三明乡村融合发展论坛在福建三明举行，两岸专家学者、社团代表及农业、文旅等领域经营业主共约600位台湾嘉宾与会，共话乡村融合新路径，共谋产业协作新机遇。
5: 本届论坛以致力乡村发展、聚力两岸融合为主题，设主会场活动及闽台社会治理创新智库交流、闽台竹加工及文创产业融合发展交流等系列子活动10项。
6: 海峡两岸乡村融合发展在乡建乡创、治理模式、文化交流、青年融合方面都取得相当好的成绩，这个促进是在方方面面的，不只是年轻人，甚至有儿童。
5: 现场还进行了闽台融合成果发布活动。
7: 你要做所谓好的一个发展的话，必须要带动当地的居民，他愿意化被动为主动的去参与，这才是重点。
5: 近年来，福建省三明市累计引进37支台湾乡建乡创团队，120余名台湾专业人才深入乡村开展服务，先后培育14个闽台乡建乡创合作样板项目，为三明全市100多个乡村提供陪护式服务。
2: 近日，

随着1038千瓦分布式光伏项目并网投运，浙江宁波成为中国首个分布式光伏装机突破1000万千瓦的城市。作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能力提升

0: 接近三峡水电站装机容量的一半。不同于传统印象里集中式的大型地面电站，宁波的光伏设施全部铺设在工业园区、公共楼宇，甚至居民的房顶上，悄然改变了电网的潮流分布和运行方式。
1: 光伏项目实施以来，每个月给到我们村民100度的免费用电，那从用电角度来讲，大大的减少我们的开支。
0: 理论上，光照充足时，宁波1/3的用电需求靠晒太阳就能解决了。然而，要想把这些绿色能源充分利用，并不容易。
2: 光伏虽好，却有一个甜蜜的烦恼，那就是它靠天吃饭的特性，让它的发电非常不稳定，难以控制。那这呢，也是此前阻碍绿色能源大规模普及的一个最大的难点。
0: 一片云飘过，光伏发电减少了，但用电的需求却不会跟着下降。这种情况下，区域内供电会很紧张，电力部门需要精准预判，及时调度像燃气机组、储能机组这样的更多资源。
3: 通过我们智能调度决策中心，我们现在可以提前4小时对我们未来的用电的负荷和新能源的发电进行预测。那么我们现在的预测准确率已经比较高了，用电负荷大概在98%左右，达到一个整体的用电和发电都平衡。
0: 在土地资源相对紧张的宁波，分布式光伏像是将半个三峡顶在了城市的头上，为这个制造业大市提供了可靠的绿色能源。
4: 一年能发100多万度的电，电费呢差不多一年能节省100多万人民币。正因为有这些环保的投入，既能满足了海外客户对可持续发展采购的要求，也完全达到各个国家出口的法律法规。
0: 目前宁波市每10度生产生活用电就有1度来自光伏，按年等效满额发电1000小时计算，这些分布式光伏每年可产出110000瓦时的清洁电力，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500万吨，相当于种植了约1.2亿棵树。
5: 这一模式的最大示范意义，那么在于呢，是为土地资源稀缺但符合需求旺盛的东部地区提供了一种不依赖外部大规模输配电工程的内生增长路径，使碎片化的空间形成了规模化的产能，从而在资源天花板下有效提升了区域能源自给率与安全韧性。
6: 夏末秋初，户外运动氛围渐浓，河北石家庄通过盘活城市金角银边，补齐体育设施短板，拓展休闲运动空间，让市民就近健身，乐享运动。
0: 临近傍晚，在石家庄中山公园的足球场上，放暑假的孩子们正在绿茵场上奔跑追逐，尽情享受运动的快乐。
7: 就放暑假了嘛，家也离球场挺近，每天抱着球就可以来跟小伙伴踢球，非常开心。
0: 近年来，结合城市更新，石家庄持续加大体育设施建设力度，让运动真正走进市民生活，融入日常。截至目前，石家庄市建成球类场地1015个，建成大型体育场馆9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比2020年增长29.88%。此外，还建设更新健身设施5426处，标准化体育公园35个，小型体育公园53个，园林休闲融合运动功能的15分钟健身圈正在加速形成。
8: 我觉得现在的运动场地是越来越多了，出门几分钟就到，平时呢锻炼锻炼也特别的方便，而且周边的环境也都是一步一景的。
6: 历经数十年发展，中国汽车合资合作模式迎来全新变革。今天，神龙汽车科技公司在武汉正式揭牌，中外车企开启双向共享核心能力的合作新模式，依托中国新能源技术，推动国产新能源汽车走向全球市场。
0: 神龙汽车科技公司总投资超80亿元人民币，全球领先的跨国汽车集团斯泰兰蒂斯向神龙汽车和神龙汽车科技合计投资超20亿元。不同于早年外方单向输出技术，本次合作实现双向优势互补，中方输出新能源智能网联技术与成熟供应链，外方提供全球品牌与海外销售渠道，打造中国创新全球共享的合作新格局。
9: 这次的合资合作是从过去外方单向的技术输出变成了这次中外双方双向输出各自的核心能力，构建了一种中国创新

0: 全球共享的新型的合作模式，真正的实现在中国为全球。
1: 按照规划，这家合资企业将在2027年面向全球市场投放至少四款新能源车型，借助国际渠道把中国制造的新能源汽车销往海外市场，开启中国汽车出海的新篇章。
2: 每一注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3: 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1: 正直小事麻烦你这么
9: 多。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3: 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带
16: 上吧。上吧。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近日，大熊猫灵岩迎来9周岁生日，河南洛阳栾川竹海野生动物园专门为这只国宝准备了生日大餐，不少游客和熊猫粉丝专程来到熊猫馆，一同为灵岩送上生日祝福。
20: 诗画浙江，欢迎您。
2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2: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19: 再会。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今天商务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欧方滥用外国补贴条例等单边工具打压中国企业，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迅速纠正错误做法。
1: 中方一贯反对欧方滥用外国补贴条例等单边工具打压中国企业。今年五月，在同方威视案中，中方首次发布了禁止令。近期，欧方又在京东案中肆意向中国境内相关的银行机构不合理索要广泛的与调查无关的大量中国境内信息。对此，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认定欧方在对京东的 FSR 调查中，对有关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了不当域外管辖措施，要求任何组织、个人不得执行或者协助执行该措施。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中欧双方已经建立了贸易与投资磋商机制，并就通过对话磋商管控分歧达成了共识，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迅速纠正在 FSR 调查中错误做法，通过政府间对话来加强沟通。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的动向，并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企业的合法权益。
0: 在今天召开的中国商务部例行记者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美征收无人机关税一事做出了回应。
1: 我们注意到了美方对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232关税的决定。中方一贯认为，美方的232措施是以国家安全为名，实施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事实上，中国对美出口无人机主要应用于农业、设备巡检、影视娱乐等等民用的场景。美方232措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对贸易伙伴实施差异化的关税税率，歧视性对待中国相关的产品，严重损害中国企业利益，扰乱全球无人机产供链的合作秩序，进一步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我们敦促美方立即撤销232相关关税措施。
0: 据报道，近期美国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认为要求中国主动牺牲本国产业给别国让路没有经济学道理。在今天，也就是20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指出，中国愿继续以自身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2: 美国经济学家撰文指出，中国的贸易政策并非所谓以邻为壑，而是惠邻利邻。中国

0: 国不光卖成品，还大量出口生产设备、零部件、中间品，帮不少国家降低了工业化成本。
1: 物美价优的中国制造，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门槛。开源普惠的中国创新，让更多的国家用得上、用得起前沿技术。稳定可靠的中国供应，提升了全球产供链的韧性，助推全球南方国家更快走上现代化道路。面对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中国愿继续与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的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0: 林念指出，越来越多有识之士发表了类似见解。事实证明，中国的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挤压，而是赋能。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指出，制裁施压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1: 制裁施压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中方呼吁相关各方采取负责任的举措，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2: 那我们看到，由于与伊朗方面的谈判陷入停滞，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
3: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帖称，伊朗错失与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他宣布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并将其称为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特朗普还威胁说，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后果。他喊话所有美国盟友与美国一起来孤立和击败伊朗的威胁。特朗普19号还在白宫对媒体表示，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与伊朗的谈判，但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武器。特朗普当天再次声称，美国拥有并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称伊朗偶尔发射无人机确实会带来麻烦。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此前，特朗普一直坚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谈判，但遭到伊朗官员多次否认。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新加坡联合早报称，特朗普对伊朗的策略出现明显转变，从之前积极推动迅速达成协议，转而暂停与德黑兰接触，试图通过长期封锁和制裁向伊朗施压。
2: 我们来看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对伊朗的所谓经济打击是在已然失败的策略上加码，只会带来进一步失败，并加深伊朗人民的敌意。阿拉格奇还表示，有关对伊朗启动经济行动的威胁意在转移美国国内对财政问题的关注，包括高额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报道，美军已悄悄建立一条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
3: 报道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称，这项行动已持续数周。过去2周，每天有15到20艘油轮经由阿曼沿海一条南部航道进出该海峡。美官员称，石油日均运输量持续增长，目前已接近1000万桶。某些夜晚从海湾运出的石油总量甚至达到1500万至2000万桶。美官员称，虽然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量仍低于战前水平，但它已对全球供应产生了明显影响。据报道，这一行动由位于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的陆军第82空降师司令部负责指挥。行动不仅局限于为载有石油的油轮提供护航，还协助空载油轮经由该海峡从阿拉伯海进入波斯湾，在阿联酋、巴林和科威特装载石油后驶离。按照计划，这些船只每晚会在特定时段排成一个大型纵队驶出，在另一个时段排成一个大型纵队驶入，并在航行过程中经过多个检查站。此外，美军还部署战机在空中盘旋，搜寻并击落伊朗的

0: 巡航导弹及无人机。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援引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报道，过去两周，超过80%的船只穿行霍尔木兹海峡时选择了阿曼航道。报道认为，这意味着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比一两个月前明显减弱。克普勒公司通过追踪船舶应答器和卫星数据发现，尽管存在风险，大多数船只最近选择经由阿曼一侧穿行这一关键水道。克普勒原油分析主管胡马云·法拉克沙西说，伊朗似乎至少在部分程度上失去了对该海峡的控制，这与一个月前形成鲜明对比。当时克普勒公司观察到阿曼航道航运流量几乎为零，报道未提及具体船只数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伊朗希望船舶首选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但这条航道的航运流量急剧减少，使伊朗无法像今年春季那样对过往船只收取过路费。美国皮克林能源合伙公司首席投资官丹·皮克林表示，中东地区大多数船只不愿意，也从未向伊朗交过路费，因此阿曼航道是最明智的选择。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之争已成为伊朗战事焦点，过去几个月伊朗和美国均声称占据上风。
1: 来看英国媒体19号披露，伊朗高层已在斟酌应对美国升级战事的反击方案，选项包括攻击美国在欧洲的军事目标，破坏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纤电缆。
2: 金融时报以伊朗政府内部两名知情人士为消息源报道，随着美伊战事陷入僵持阶段，伊朗政府内部越来越多人认为，美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军事打击不是会不会发生，而是何时发生的问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军方官员已警告称，如果美伊之间爆发新一轮全面冲突，伊朗将扩大战场，从先前只打击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设施、海湾国家能源设施和其他基础设施，到瞄准更远的目标。这两名知情人士称，更远的目标包括美国在保加利亚等东南欧国家的军事设施，也可能波及塞浦路斯。另外一个潜在袭击目标是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海湾国家高度依赖该光缆传输跨境数据。保加利亚上月同意让美军在其东南部的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加油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警告，任何被美军用作攻打伊朗的军事基地将被伊朗视作合法打击目标。按照金融时报说法，理论上欧洲不少地区处在伊朗导弹射程范围内。美国《华尔街日报》3月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向位于印度洋中部查戈斯群岛、距离伊朗大约4000公里的美英联合军事基地迪戈加西亚基地发射了两枚中程弹道导弹。虽然这两枚导弹没有击中目标，但此举显示伊朗有意愿打击中东地区以外的美军目标。英国智库皇家三军研究所研究员说，伊朗导弹对欧洲和其他地区构成的威胁真实但有限。伊朗可对美国在南欧和东南欧的军事设施发射流星系列等中程弹道导弹，但这些导弹在较远射程杀伤力有限。
1: 近期受到地缘冲突、极端天气的双重影响，全球多条核心航运通道运行受阻，航运市场遭遇了剧烈扰动，各航线运费大幅飙升，屡创历史新高。为了应对传统航运网络的承压危机，墨西哥、泰国、中国等多国积极布局跨境运输替代路线，为全球贸易供应链增添备选方案。
3: 当前，全球航运命脉遭遇多重阻碍，中东局势动荡导致红海、曼德海峡航运受阻，波斯湾至亚洲、黑海至地中海的石油海运运费双双创下历史新高。与此同时，厄尔尼诺现象造成巴拿马运河水位不足，叠加通行需求暴涨，运河通行费派出天价。欧洲区域，干旱致使莱茵河水位走低，内河驳船运费攀升至10余年来最高。不止大宗商品海运，跨洋集装箱航线运价也大幅上涨，亚洲至美国东海岸集装箱运价同比暴涨234%。在此背景下，多国加速落地替代性运输项目。墨西哥推进百年构想特万特佩克地峡跨洋走廊项目，投入至少40亿美元修建308公里铁路， 连通墨西哥湾与太平洋港口，打造陆地运河，货物全程转运最快仅需24小时，大幅优于巴拿马运河的排队时效。泰国重启总投资约300亿美元的陆桥项目，计划打通泰国湾与安达曼海港口，打造马六甲海峡替代通道。中国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也正式开启夏季周班常态化运营，为中欧贸易开辟出一条高效稳定的替代运输通道。业内分析指出，全球贸易网络正从单一高效模式转向效率与韧性并重的多元模式，各国布局的替代航道与陆路通道核心价值并非取代传统航运线路，而是成为全球供应链的备胎与保险，降低贸易体系对单一航道的依赖。
1: 好，来看到当地时间8月20号，俄军对乌克兰基辅地区发动大规模高精度空袭，打击多处军工物流及后勤设施，同时俄方防空系统拦截了大量乌方无人机。乌克兰方面称，此次俄军大规模袭击已造成基辅地区共14人死亡，约40人受伤。乌方同时公布了防空拦截战果。
3: 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军于20号凌晨依托陆海空多维度高精度武器及远程无人机，对基辅市、基辅州核心军事目标实施集中打击。本轮空袭重点摧毁乌克兰无人机及导弹相关军工生产企业、航空装配机构、弹药仓库以及负责军民物资中转的交通物流中心、大型军用燃料仓库。此外，19号晚间，俄军还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港口的军事物资仓库，持续削弱乌军后勤与军工产能。俄方同时公布防空战果。19号20点至20号8点，俄防空力量在俄境内多区域及克里米亚、亚速海、黑海上空累计击落726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有效抵御乌方跨境空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通报战况损失时称，此次俄军大规模袭击覆盖基辅、敖德萨、切尔尼戈夫等多地，不仅损毁大量民用住宅楼及民生设施，边境检查站及天然气基础设施也遭到破坏。泽连斯基再次呼吁西方加急提供防空拦截弹，并表示乌克兰防空防御短板未补齐前，俄方不会推进和平谈判。乌克兰空军披露，19号18点至20号上午，俄军集中动用多型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及100余架攻击无人机主攻基辅方向。乌防空部队开展大规模拦截，成功击落多枚导弹、上百架无人机。乌方确认，俄军本轮空袭精准命中28处目标，区域攻防对抗烈度大幅升级。
1: 好，来看到俄罗斯国防部今天发布消息称，俄太平洋舰队在计划内演习中对南千岛群岛及日本称北方四岛沿岸附近的靶标实施了导弹打击。演习中靶标模拟了距离超过300公里的假想敌舰艇。近卫巡洋舰瓦良格号发射了2枚火山反舰导弹，核动力潜艇鄂木斯克号发射了花岗岩巡航导弹，同时来自千岛群岛的堡垒岸防系统用搞玛瑙导弹进行了打击。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今年上半年日本进口关键稀土资源总量仅为2024年同时期的约20%左右。日本媒体报道称，日本政府和企业曾寻找替代供应来源，并从美国、越南等国家和地区进口稀土，但目前仍未能够建立足够稳定的供应体系。今年1月，中国商务部发布公告，宣布加强两用物项对日本出口管制，禁止所有两用物项对日本军事用户、军事用途以及一切有助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其他最终用户用途出口。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华错误言论以来，中国内地赴日游客数量持续走低。据日本政府观光局19号发布的数据，今年前7个月，中国内地访日游客数量同比下降56.3%，其中7月同比下降56.1%，是连续第8个月同比下降。此外，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中国内地游客占访日外国游客总数的10.1%，远低于2025年同期的22.8%。 记者从正在大连举行的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海关与商界对话会上获悉，今年一至七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 18.03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21%。
3: 当前亚太经济总量已超过全球六成，贸易总量已接近全球的一半。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增速高于同期中国货物贸易整体水平，显示出区域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
4: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account for 97% of all of the businesses in our region. So our ability to make that easier for them and to find a way to reduce the paperwork,increase the recognition of paperwork is an incredibly important piece of work for APEC to work on over the next few years.
3: 对话会期间，中国海关总署还同中国香港海关、欧亚经济委员会海关合作事务部、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智利农业部等开展会谈，深化合作。
5: 对我们来说，中国市场是智利车厘子非常重要的市场。中国口岸的管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瓦尔帕莱索和深圳的口岸合作，不仅会促进我们水果贸易增长，也会促进技术交流，让两国的企业和消费者受益。
6: 深圳与智利啊，经贸关系十分密切，每周有三条航线呢，直达智利的重要港口，超过四成的智利进口车厘子。就是从深圳口岸进口，建立关系合作，将有助于为中智优质货物的进出口带来新的机遇。
3: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期间，中国海关总署也再次明确，将持续开展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让更多全球好物以更快速度进入中国大市场。总台央视记者辽宁大连报道。
1: 今天，也就是20号上午，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被告单位恒大集团有限公司、被告单位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被告人许家印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对恒大集团数罪并罚，判处罚金人民币88.2亿元；对恒大地产判处罚金人民币70亿元；对许家印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违法所得继续追缴，不足部分责令退赔。
7: 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许家印系被告单位恒大集团的实际控制人，全面负责集团运营活动，管理控制被告单位恒大地产及恒大财富、恒大南昌等多家企业，投资地产、物业、金融等领域。2016年至2021年间，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及许家印违反国家法律规定，以持续性大规模财务造假等手段虚增资产、隐瞒负债，分别实施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欺诈发行证券、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等犯罪行为。恒大集团及许家印通过行贿等手段取得金融机构控制权，违法套取信贷资金、保险资金归恒大集团使用，实施了单位行贿、违法发放贷款、违法运用资金等犯罪行为。许家印还利用作为恒大地产董事长的职务便利，组织财务造假，以分红名义侵占公司财产。法院认为，被告单位恒大集团、被告人许家印的行为已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违法发放贷款罪、欺诈发行证券罪、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罪、单位行贿罪。许家印的行为还构成违法运用资金罪、职务侵占罪。被告单位恒大地产的行为已构成欺诈发行证券罪。对恒大集团、许家印应依法数罪并罚。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及许家印的犯罪行为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侵犯公司财产权益，侵害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犯罪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恶劣，造成特别重大经济损失，社会危害特别严重，应当依法严惩。法院根据被告单位、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作出上述判决。根据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退赔损失优先于罚金刑、没收财产刑的执行。同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还公开宣判了恒大集团相关涉案人员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违法运用资金等案，依法对甄立涛、柯鹏、许腾鹤、许志健、 杜亮、梁栋等56人判处有期徒刑18年至1年10个月不等的刑罚，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对违法所

0: 得继续追缴，不足部分责令退赔。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被告人亲属、集资参与人代表等旁听了宣判。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来看，日前雅砻江四川石渠县境内出现壮观一幕，约180多头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白唇鹿有序横渡雅砻江。白唇鹿主要栖息在海拔3500米至5100米的高山草甸和山地灌丛，日常见到白唇鹿活动大多是3-5只、10余只的小群体，一次性遇见如此大规模的鹿群十分罕见。好，感谢各位收看这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稍后是今日亚洲。
5: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6: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5: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7: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8: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步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9: 立白感恩欢度节，
10: 立白大师香氛
11: 真香，
10: 立白洗洁精
11: 不杀手，
10: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11: 真划算，
10: 还得是立白。
12: 运动随时开始。
13: 没时间，
14: 那就挤出时间。
15: 没条件，
16: 那就创造条件。
17: 偷偷加练2组，
18: 多拎2个，多走2步，
19: 迈出第1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1: 乌克兰议会

被任命新防长、外长之际，前防长公开呼吁战时选举。外媒称，泽连斯基遭遇最大内部挑战，国内政治矛盾持续发酵，会否拖累乌前线作战？基辅遭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乌爱国者导弹却濒临耗尽，弹药缺口巨大，乌军防空将承受多大压力？北约被曝制定对俄冲突全套战略，甚至包含打击俄领土。英国无人机被指参与对俄打击，俄外长强硬警告将视作直接参战。北约屡将矛头对准俄境内目标，俄将如何反制？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们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宣布对伊朗发起史上最具毁灭性经济行动，美队已转向经济绞杀。美军一驱逐舰被曝在太平洋趴窝4天，长期倚仗武力维护霸权，美军透支效应正在显现。一辆全新救护车运抵伊图鲁普岛，普京此前登岛视察时曾承诺帮助更新医院车辆设备。打不动也谈不了，在美伊博弈陷入僵局之际，美国宣布对伊朗发起史上最具毁灭性经济行动，美伊交锋从军事对抗转向经济扼杀。
1: 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未能抓住与美国达成协议的机会。他宣布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并将其称为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特朗普还威胁说，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并呼吁美国盟友与美国一道孤立伊朗。今年6月，美伊双方曾设定了为期60天的窗口期以推动谈判，但随着期限到来，双方并未达成新的协议。有分析认为，美国宣布发动经济战意味着美伊博弈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从军事打击转向经济施压，而美国的目标也不只是伊朗，而是瞄准了伊朗背后的贸易网络。
2: 这场经济战实际上是把美伊对抗从军事热战推向更为复杂以及更加持久的全领域消耗战，而美国的经济绞杀越紧，伊朗通过不对称手段反制的动机也会越强，对地区能源设施的打击，对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干预，以及对海底光缆的威胁，这些都有可能会从威慑走向实操。其次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僵局大概率会进一步固化，经济战叠加海上封锁，那就意味着全球能源供应链可能面临自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以来最为严峻的考验。伊朗呢，正试图建立自己所主导的通行秩序，那么这也有可能会演化为伊朗与美西方的长期结构性对抗。第三呢，就是传统的经贸关系会面临着冲击。这一次经济战的核心内容之一必然会包含刺激制裁问题，那么这将直接威胁到与伊朗做生意的第三方国家。这种逼各国选边站队的打法呢，会加大各方的敌视和立场对立，也大概率会导致新一轮的贸易战和关税战的抬头。最后呢，就是地区格局将加速重组，那么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所签署的麦加防务协议普遍被解读为地区国家对美国的防务承诺与能力产生严重质疑，海湾国家加速安全伙伴多元化的进程。美国的经济战最终实施效果目前来讲呢，还是尚未可知，但在孤立伊朗之前，极有可能会加速自身在中东影响力的流失。
1: 就在美国发出威胁之际，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阿联酋这一举动引发广泛关注。长期以来，阿联酋特别是迪拜是伊朗重要的贸易和金融通道，也是伊朗对外贸易、获取外汇以及规避部分制裁的重要节点。
3: They sold nearly $27 billion worth of goods to each other before the war.

0: war. Roughly 90% of Iran's trade filters through the port of Jebel Ali in Dubai.
1: 世界贸易组织的数据显示， 2024年 伊朗从阿联酋的进口额超210亿美元， 进口商品以科技和计算机产品为主， 例如手机进口额接近30亿美元。
0: Now, Iran, on the other hand, exports mostly agricultural goods to the UAE, valued at $453 million. And despite it being an oil giant, the UAE imports 44 million barrels of oil and nearly 350,000 tons of liquefied petroleum gas from Iran annually.
1: 美国前助理国务卿马克基米特认为，阿联酋切断与伊朗的贸易可能比美国自4月中旬以来对伊朗港口实施的海上封锁更具威力。
2: I don't think that you can overstate or understate the importance of the trade, both financial and goods trade, between Dubai and Iran. One third of the imports by Iran in any year come from the UAE. Second, Dubai as a financial capital has always been a manner by which Iran can avoid sanctions because of because some of the activities going on in Dubai in terms of being a ready flow of dollars. So in many ways, the embargo being put on by the UAE is even more significant than the embargo being put on by the United States.
1: 有分析认为，阿联酋此举如果付诸实施，将可能是这场战事中对伊朗影响最为深远的经济行动，而伊朗可能将阿联酋此举视为接近战争行为。This
2: could actually be seen by the Iranians as so significant that they might go to war with the UAE because of it. This offense is not a lot different than the United States surrounding Japan after World War II and enforcing a full embargo.
1: 外媒指出， 今年2月，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阿联酋成为伊朗报复性打击的重点目标。阿联酋国防部5月的数据显示，阿联酋防空系统在战事期间累计拦截551枚弹道导弹、29枚巡航导弹和2263架无人机。 此外，与阿联酋有关的油轮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多次遭袭。仅过去一周，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至少3艘船被袭击，阿联酋将矛头直指伊朗。随着美国在伊朗问题上陷入打不动也谈不了的被动局面，特朗普转而寄望通过经济施压迫使伊朗屈服。分析认为，阿联酋此举事实上配合了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扼杀。
3: 的确，在阿联酋宣布断绝对伊朗的贸易之后呢，其他海湾国家已选择性配合的方式跟进的可能性还是比较高的，但恐怕不会全面跟进，毕竟各国的处境和盘算差异还是很大的。阿联酋呢率先中断与伊朗的贸易，也有特殊的背景。阿联酋指控伊朗在18号向其境内目标发射了2枚弹道导弹，给了阿联酋一个合理且相对安全的理由来配合美国。但即便如此呢，据媒体报道， 阿联酋也是准备逐步升级，而不是要彻底的决裂。沙特的态度呢，就更加的谨慎，对于伊朗的关系呢，主张管控降级，而不是一种对抗的姿态。卡塔尔呢，目前作为被伊朗官方正式关系良好的居间斡旋方，行动会更为慎重。那科威特和巴林虽然屡次遭到伊朗的打击，但自身的安全脆弱，也没有战略纵深，因此不敢轻易的得罪伊朗。海湾国家的两难处境呢，本质上是一个结构性的困境， 也就是安全上离不开美国，经济上也承受不起选边的代价。因此呢，海湾国家不会公开斩断与美国的关系，但会加速安全伙伴的多元化。而目前，美国要求盟友配合对伊朗的所谓经济孤立政策，也是给了各国向美国讨价还价的筹码。但盟友越被逼迫，越会觉得美国让他们更不安全，联盟信任的这种侵蚀呢，反而有可能会进一步加速。
4: 美国高调宣布经济绞杀后，伊朗会采取什么样的反制手段？美国能不能说服更多盟友跟进制裁，将直接决定海湾地区接下来一段时间的局势走向。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 19号 披露， 美军已悄悄建立一条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 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 报道称，过去两周每天有15到20艘油轮经由阿曼沿海一条南部航道进出该海峡，石油日均运输量目前已接近1000万桶，某些夜晚从海湾运出的石油总量甚至达到1500万至2000万桶。
3: 过去两周内，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中 80%
1: 的船只偏离了伊朗航线，形成了一条与阿曼海岸平行的航线。美媒披露说，这一行动由美国陆军第82空降师司令部负责指挥，行动不仅局限于为已装载的油轮护航，还协助空载油轮经由该海峡从阿拉伯海进入波斯湾， 在阿联酋、巴林和科威特装载石油后驶离，美军部署了战斗机在空中盘旋，搜寻并击落伊朗的巡航导弹及无人机。然而，航运机构的数据并没有那么乐观。全球航运数据分析公司科普勒称， 至18号凌晨， 共有6艘大宗商品运输船舶驶过海峡， 低于前一日的9艘， 也低于10天日均11艘的通行水平。 路透社认为，这一数据说明，由于航道何时恢复通行尚无明确信号，多数船东仍然选择避行。有分析认为，当前的博弈可以形容为，美国可以卡住伊朗经济命脉，但无法忽视霍尔木兹海峡对全球能源市场的影响。而伊朗虽可以影响航运安全，但也必须面对经济进一步被孤立的风险。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承认，石油收入急剧下降，以及一些工业设施因战争而严重受损，伊朗经济状况日益恶化，进口商品成本膨胀，导致国内市场物价飞涨。据半岛电视台报道，过去几个月，伊朗国内的点对点通胀率已超过 87%， 创二战以来新高。 其中，食品和饮料价格涨幅约为 130%， 固体植物油价格年涨幅达 399%， 进口大米上涨 211%， 鸡蛋上涨 201%， 鸡肉上涨 190%。
4: My son has two children, and he really struggles to make ends meet. He has to work several jobs just to cover the cost of raising his children.
5: Over the past 3 or 4 months, detergent prices have risen by at least 60% or 70%, following attacks on petrochemical plants and other facilities.
1: 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今年11月面临中期选举，而这场已持续近半年的战争正推高美国油价与借贷成本。 30年期美债收益率升至近20年来最高水平。路透社18号公布的民调显示，特朗普支持率仅 33%， 创任内最低。约 80%
6: 美国人认为美国在伊朗的介入将持续相当长时间。继林肯号引发关注后，又有一艘载有300名水兵的美海军驱逐舰在太平洋发生故障停航4天。分析指出，美军舰频繁出现此类事故， 暴露美国穷兵黩武带来的透支效应正在逐渐显现。据美国媒体17号披露，
1: 一艘载有300名水兵的美海军驱逐舰在太平洋发生故障停航4天。 消息称，这艘美国海军本福尔德号驱逐舰7月在海上执行任务期间曾发生故障，失去动力，随后被拖往菲律宾进行维修。 美媒表示，这是继林肯号被爆出生活条件恶劣后的又一起严重事故，质疑美国海军是否部署过度。
7: Some 300 sailors on the destroyer, the USS Benfold, deployed in the South China Sea, went 4 days with limited drinking water and no working toilets or air conditioning after the ship suffered a complete loss of power. After 4 days adrift, the Benfold was towed to the Philippines. A Navy spokesman cites problems with its generators, adding there were no injuries to the crew.
1: 报道称，事发时本福尔德号正跟随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一同前往中东接替林肯号。故障发生后，隶属于该航母打击群的巡洋舰罗伯特·斯莫尔斯号向本福尔德号舰员提供餐食。
8: And David, the power failure aboard the USS Benfold happened more than 3 weeks ago. It's unclear why the Pentagon waited so long to disclose it.
1: 关于为何直到近日才披露本福尔德号失去动力事件，美国海军目前尚未做出回应。消息指出，该事件是美国海军遭遇的又一次挫折。美国海军在拉丁美洲和中东地区的两项行动都迫使美军指挥官延长了部分军舰的部署时间。据美军最新公布的华盛顿号航母视频显示，华盛顿号目前正在穿越马六甲海峡向中东地区方向推进，以接替林肯号航母。因伊朗战事延宕，林肯号航母在中东超期部署，迄今已在海上航行八个多月，期间连续250天不靠港。
9: I haven't stepped off the ship in the year 2026.
10: Food obviously has been scarce. All he's really told me is there's a time where he was only eating half a cup of rice and two tortillas.
11: Imagine you've been trapped at sea for more than 200 consecutive days.Longer than any other modern U.S. aircraft carrier and its group of warships has ever spent without docking. The food options are grim, and things stink, literally. Toilets have been overflowing, the sewage is backing up, showers are moldy, and there's a critical shortage of supplies like soap and deodorant. And now, your fellow sailors are at their breaking point.
1: 林肯号乱象只是美军海外部署的一个缩影。今年五月，美军福特号航母在连续执行任务326天后终于返港。该舰先后参与了美国对委内瑞拉和伊朗的军事行动，期间发生马桶堵塞和洗衣房火灾事故，现因大修或趴窝至少一年。分析人士认为，美军近期频繁出现这类事故，反映出美军的人力、军工制造以及保障体系越发难以满足高强度作战和全球部署。美国长期倚仗武力维护霸权带来的透支效应正在显现。
12: And I gotta say that the Navy is not in the healthiest position, really for well over a decade of bad decisions and misplaced investments. We need more ships. That's the root cause for why these deployments sadly are going well beyond the six-month norm, and it needs to be fixed. It's not a quick fix.
1: 事实上，近十年来，美军舰艇碰撞、坠机等事故频发。2017年6月，美军菲茨杰拉德号驱逐舰在日本海域与菲律宾籍货轮发生碰撞，导致7名水兵丧生。同年8月，麦凯恩号驱逐舰在新加坡东部海域与一艘商船相撞，造成10名船员死亡。据统计，以上两舰所属的第7舰队在当年共发生5起撞船事故。美军近年来损失最为严重的一起事故，当属2栖攻击舰好人理查德号失火。2020年7月，正在进行维护作业的好人理查德号起火，火势持续多日，最终导致这艘昂贵军舰提前退役。该事故被认为是美海军近20年来最严重的安全事故之一。美国政府问责局已在多份报告中警告说，美军舰艇、航空兵和地面部队事故不断，折射出人员疲劳、编制不足、训练不充分等长期问题，已造成数亿美元损失。分析人士认为，美军的窘态百出有多重因素推动。就近期看，最直接的原因是超负荷部署导致人员和装备双重透支。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美军高强度作战部署和行动持续挤压人员休整、装备维护和军力轮换空间。这种透支状态导致官兵士气、后勤保障等问题集中暴露并相互影响。
6: 俄罗斯总统普京视察俄日争议的伊图鲁普岛后曾承诺帮助当地医院更新车辆设备。19号，普京兑现承诺，一辆全新的救护车运抵该岛。
1: 当地时间8月19号，一辆全新救护车运抵伊图鲁普岛。此前，俄罗斯总统普京首次视察伊图鲁普岛时曾承诺帮助当地医院更新车辆设备。
13: Ну, хотелось бы, конечно, заменить машину, ну, потому что она вроде как и новая, но...
14: Заменить.
13: Спасибо большое.
14: Обязуюсь заменить.
13: Она уже поржавела.
15: Хотел сам сделать, но губернатор опередил, значит, тогда с него и спросим.
1: 俄媒称，目前这辆四驱索博尔牌救护车已正式交由医务人员使用。该车出色的越野性能将使急救小组能够迅速赶往岛上的任何居民点，包括最偏远的地区。在日俄争议岛屿上，俄罗斯部署并维护有相应的医疗设施，作为其对该区域实施实际管辖和民生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俄罗斯政府还通过了千岛群岛社会经济发展联邦专项计划等政策，持续投入资金用于改善岛上的民生设施，其中包括对医疗设施的升级与维护，以提升当地的医疗服务水平。2026年8月1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伊图鲁普岛，视察当地设施，并强调该群岛主权归属俄罗斯。此举引发日本

0: 为中国文化出海的新兴力量。
1: 近日，2026上半年中国 AI 剧漫剧产业综合实力城市数据报告正式发布，其中北京以 95.3 分的成绩位居榜首，全面领跑，深圳、杭州紧随其后。报告预估2026年国内 AI 剧漫剧全年市场规模有望超40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速高达 138%。海外市场表现同样亮眼， AI 剧漫剧全年海外市场规模预计突破40亿美金，在海外微短剧整体规模中占比近70%，成为中国文化出海的新兴力量。算力的进步为 AI 影视带来更为真实的画面，也为影视工作者带来更多可能。对创作者来说， AI 好似短剧里常见的金手指，曾经需要几个月打磨出来的作品，现在或许几天就能上线，打破了传统影视对资金、团队、设备的依赖。科幻短剧《归墟》是一部完全由 AI 生成的短剧，上线后热度一路走高，全网播放量破亿，收获一大批观众的喜爱和追更，成为近期 AI 短剧中的代表作品。 AI 技术在灾难科幻题材上的优势在《归墟》中被发挥到了极致，末日废墟的宏大场景，变异生物的细节纹理，爆炸追击的紧张感，这些过去需要庞大团队和巨额预算才能完成的效果，现在通过 AI 一个创作者就能实现。
2: 轨迹重合，目标可能是滨江停车场。
3: 海东精灵二三，坐标已发送，确认接收。
4: 海东精灵二三收到，正在接收。
3: 海东精灵二三，允许发射。
4: 发射。
1: 有网友评价，归墟给人的第一冲击是真实，剧中的角色形象多样，几乎不会出现 AI 作品常见的撞脸问题，更重要的是角色的面部表情和语音同步非常自然，失真度极低。不少观众看完第一反应是，这真的是 AI 做的，怎么跟真人一样？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创作者在人物一致性上下功夫，用 AI 生成了大量不同的角色模板，并反复调试微表情和语音的匹配度，最终呈现出几乎以假乱真的效果。
3: 样本密封完成。
5: 这些不是随机突变。
6: 什么意思？
5: 这些调控片段来自远古病毒，还有一些不属于任何现存物种。
1: 中国网络视听协会发布的2026年第一二季度微短剧创作指引显示，上半年各平台共上线微短剧36.7万部，平均每天有超过1500部 AI 新剧涌入市场，占比超过74%。 AI 短剧日益成为广受欢迎的文化产品。近年来，随着技术日臻成熟，人工智能参与内容生产呈爆发式增长，不断创新传统文化的表达方式。此前，山西文旅推出的 AIGC 视频《互面行动》在社交媒体上掀起热潮。
7: 浩哥，那又灭了。
8: 刀工见真章，小巧有劲，细如丝线。
1: 该视频以复苏的文物组成互面对品尝山西面食为主线，发出来山西见一面的邀请，同时也标志着数字人加文旅创新模式在 AI 营销领域的成功探索。
9: 当我们的祖先燃起文明的第一簇星火，从此照亮这广袤山河的生息繁衍，这里镌刻着华夏文明的最初印记，流淌着生生不息的文化血脉。
1: 四川文旅视频通过 AIGC 技术，让三星堆青铜人、IFS 爬墙熊猫、乐山大佛、川剧变脸等经典 IP 同框互动。这群跨时空伙伴围坐一桌吃火锅、品盖碗茶、共赴温泉度假，将四川的烟火气与休闲的文化底蕴展现得淋漓尽致。从走进古刹壁画到

0: 见证三星堆青铜神树数字重生，从专属定制一只属于自己的 3D 神兽，到创作一部神话主题 AI 短剧，人工智能正让传统文化变得更加鲜活灵动。
1: 金龙鱼1:1:1，
2: 不同于单一游种，
1: 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2: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 健康好油，
2: 我选金龙鱼1:1:1。
3: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4: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3: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5: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淘宝到底有多能？
7: 能淘好货，
8: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9: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8: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0: 李白感恩欢度节，李白大师香氛
11: 真香，
10: 李白洗洁精
11: 不杀手，
10: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11: 真划算，
10: 还得是李白。
12: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3: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14: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1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6: 新亚洲问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4: 走进东方庞贝，复原四千多年前世界最早的面条。
5: 四千年前的面条，
6: 对，好吃哎！
4: 探访高原小故宫，品读留存600余年的明代古建与壁画艺术。
7: 这个就是我们全国规模最大的丽粉贴金壁画了。这个店里面这样的壁画一共有13幅。
4: 化身彩虹民族土族阿姑，感受飞鱼运动轮子秋的惊险刺激。
8: 哎呀，起速度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可以了。
4: 这里是青海海东，千载河湟古韵，文脉相融共生。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天下河湟在海东，正在播出。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远方的家，宝藏之城，走进有海藏咽喉、青藏门户之称的青海省海东市。它坐落于青海省东北部，西连省会西宁，东接甘肃兰州，是古丝绸南路与唐蕃古道的必经之地，诞生出游牧与农耕文化交汇、多民族相融共生的河湟文化。摄制组到访海东，迎接我们的是高原谷地得天独厚的清爽宜人。
1: 这里是海东，一座因地处青海湖以东而得名的城市。此刻我正泛舟海东的三河湿地公园，微风里是青藏高原少有的温润气息，这与海东水脉交织的地理特征密不可分。倘若我们将镜头从这里抬升至万米高空，我们会看到黄河、黄水河、大通河三条大河宛如舒展的巨手，将海东环抱入怀中。三河环抱造就的河湟谷地，孕育了黄河上游早期的农耕与氏族文明。河湟文化也与关中文化、河洛文化、齐鲁文化一同构成了黄河流域四大标志性地域文化。而海东作为河湟文化的发祥地与核心承载区，我们该如何读懂这座城市流淌了数千年的文明长卷？当地人说，答案可以从先民们留下来的一批远古彩陶说起。
0: 循着黄水河一路往东，我们向青海柳湾彩陶博物馆出发，它位于海东市乐都区柳湾村。1974年至1980年，考古人员在柳湾发现并发掘出距今4600年到3600年的墓葬，共1730座，出土彩陶、石器、骨器和玉器37925件，其中彩陶就占了近20000件，柳湾也因此有了彩陶王国的美誉。
1: 倪老师你好。
2: 你好。
1: 我们现在来到彩陶博物馆，好看它的建筑外立面就觉得很形象。就是一个巨大的放大版的彩陶。
2: 对，这个就是收藏在国家博物馆的五人舞蹈盘的原型来设计的。
1: 那您建议我们从哪里开始游览这个博物馆呢？
2: 今天我给你准备了一个特殊的探索任务。下面请上探索任务卡。
1: 好。探索地青海柳湾彩陶博物馆。探索任务，寻找以下3类核心彩陶纹饰。漩涡纹、蛙纹、四大圆圈纹。我对这3样纹饰还不是很熟悉，如果让我去找会不会太难了一点？
2: 为了你更好的完成任务，我可以给你呢先把柳湾彩陶博物馆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1: 好，那我们进去看看。
0: 踏入展厅，一座巨大的彩陶山震撼地展现在我们眼前。
2: 对对，

0: 柳湾地处黄水河畔，宜居宜耕，成为远古先民世代聚居的家园。古人讲究以彩陶陪葬，千年层层积淀，跨越马家窑文化的半山类型、马场类型和齐家文化、新店文化，最终让这里成为中国持续时间最长、一个遗址发现的文化类型最多、保存状态最完整、出土陶器数量最多的彩陶宝库。
1: 那我很好奇，为什么先人会把这些彩陶带到自己的墓地里面去呢？
2: 因为彩陶是火与土的艺术，我们的古人类依赖生存的是泥巴，所以呢，他用一双神奇的手呢，做出了千姿百态的一种彩陶。而这种彩陶也伴随着他的生活和生存呢，甚至是什么？他去世的时候还有去陪葬。
1: 所以可以感受出先人对于彩陶是非常尊重的哈，
2: 非常的尊重和敬畏。
0: 墓葬中彩陶数量越多，代表墓主人的地位越高，财富越多。而绘制在柳湾彩陶器体上的纹饰，则是河黄先民们对自然世界和精神寄托的艺术表达。
1: 那我现在对柳湾地区出土的彩陶有基本的了解了哈，那接下来是不是可以开始做任务了？我还要去找这三个纹样。
2: 可以去寻找。
1: 好，老师，那我们一会儿见。
2: 好，一会儿见。
1: 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彩陶博物馆的二楼展厅，整个设展啊是成一个圆圈状的，所有的展品呢啊都在后面的玻璃罩里面。我要找的三种纹样：漩涡纹、蛙纹、四大圆圈纹。哎呀，这还得好好找一找啊。是不是四大圆圈纹啊？哎，这是蛙纹吗？这个是漩涡纹吗？像一圈一圈的这样水波，扩散的一个状态。我先去问问老师。老师，我已经完成我的任务了。
2: 好，找到了吗？
1: 我在这么多彩陶当中找到了您给我布置这三个纹样，就是不知道对不对。
2: 那我们一起去看
1: 一下，好不好？老师，这是四大圆圈纹吗？
2: 正确。
1: 哦，太好了，这是我最先找到的。
2: 这些四大圈有不同的纹饰，
1: 是
2: 有些是同心圆，有些是小的方块，而这个是圆圈，它有几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天圆地方的意思。其二是一个是什么？它每一块的分割开来的也感觉到是像田地一样，这是每一个工匠他不一样，他的想象也不一样，他绘出了不同的四大圈的一个圆圈纹。
0: 寻找四大圆圈纹的任务顺利完成，可是当我请李基林老师判断我找的漩涡纹和蛙纹彩陶是否正确时，结果却出乎意料。
1: 这是漩涡纹吗？
2: 这件彩陶它不是漩涡纹。
1: 老师，我找到的蛙纹在这里。
2: 这件呢是你找错了。
1: 哦，这也不是啊。
2: 好，我带你去找吧。
1: 好。
2: 这件彩陶就是马家窑文化半山时期的是漩涡纹的彩陶壶，中间这个部分是漩涡，下面是平静的水面，平静的水面上好像是用石子扔下去溅起的浪花一样。在这个彩陶里面我可以看到是什么呢？我们的先民们对水的那种敬畏，因为它有择水草而居，要寻找着水草丰美的地方要生活，所以在这个的黄河边上，在我们的黄水河的边上，大量的会出现这样精美的彩陶，也把他们娴熟的这种技展现得淋漓尽致。
0: 认识了正确的漩涡纹后，在李基林老师的指引下，蛙纹的神秘面纱也向我揭开。
2: 你看看这节，还有这节，还有这节，像不像青蛙的蛙腿的形状？
1: 哦，这是蛙纹，哇，完全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它只是描绘了青蛙的四肢。
2: 这个蛙纹为什么要绘制在彩陶的上面呢？第一，我们的古人类害怕是狂风暴雨，害怕山洪。这个青蛙它是个两栖动物，在陆地上可以行走，

0: 在水里面同样的行走。所以呢，这个青蛙呢，古先民、古人类对它非常的敬畏、
1: 崇拜的对象。
0: 对象，其二，青蛙的这个产卵的数量特别多，所以古人类希望多子多福，这就典型的我们的古先民呢，对动物的认知、对自然的认知，他的联想是多么的丰富，他巧妙的搬到了画的彩陶的我们的陶艺上面。所以史前文化作为河湟文化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现象，说明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啊？在4000多年前呢，在河湟古地就大量的先民呢，创造了史前的璀璨的文化。
2: 柳湾彩陶是河湟先民留给今人的艺术宝库，而河湟大地上还有一处震撼的史前遗址，封存着4000多年前古人真实的生活场景。告别柳湾的第二天，摄制组驱车近100公里，来到了位于海东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的喇嘉遗址。喇嘉遗址发现于1981年，总面积约67.7万平方米，是中国迄今发现的唯一一处大型史前灾难遗址，保留有史前地震、泥石流、河湟和大洪水等多重灾难遗迹，被称为东方庞贝。在喇嘉遗址1号保护展示馆内，一组特殊的遗骸展现了灾难面前的人性至美与人间大爱。
1: 我看到的很多资料当中好像都用到了我们面前看到的这具遗骸。
3: 对，她的怀里有抱着一个孩子，那整体这位女性她的造型是双膝跪坐在地面上，但是她的脸颊反而是朝上去看，好像是在祈求苍天赐年幼的孩子一条生路。但是更让人意外的是，经过科学家的 DNA 检测分析以后，他们两个人之间是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的。
1: 即便是别人家的孩子，在灾难来临之前，还是希望能够尽自己的所能，然后去保护
3: 保护这个孩子，因为这是我们人类最初的一个本能，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呢最优秀的品质。
2: 除了遗骸外，在园区内的喇嘉遗址博物馆，还陈列着遗址出土的大量陶器、玉器、石器、骨器等珍贵文物。其中喇嘉遗址出土的4000多年前的一碗面条是来到博物馆的必看展品。
1: 世界第一碗面哦，齐老师，这就是您跟我提到的4000年前的那碗面哈。
3: 对啊，具体发现的这个时间是2002年11月22日。当时在这个房二超的地面上发现了一个倒扣的蓝纹陶碗，那当时专家掀开碗的一瞬间也是特别的惊讶，这可能会是来自4000多年前的一碗面条吗？那当时也是来不及思考，将这一珍贵的瞬间立马拍摄下来。那拍完照以后，当时带到北京研究去了。那当时在北京的这个中科院的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里面，经过科学鉴定以后呢，发现这碗面条它是以大量的小米还有少量的糜渍混合而成的。像这碗面条的话，它可能在4000多年前的某一天突发性的这个地震发生以后，紧接着二次次生灾害就来了，将这一碗煮好的面条啊瞬间倒扣于地面上，与空气隔绝了，所以才得以保存4000年之久。这也是一个机缘巧合之下保留下来的。像这碗面条的话呢，它将是整个人类面条史啊向前推进了2000多年，也让世界呢对中国的这个饮食文化呢有了新的认知。
2: 由于4000多年前的面条太过脆弱，当年被运回北京再次揭开时，发现已化为齑粉，其残留物至今还保存在中国科学院的实验室内。我们眼前看到的是博物馆展出的复制品，但齐晓霞告诉我们，在喇嘉研学基地中，我们可以模拟古人的方法制作一碗4000多年前的面条。
4: 这就是我们的模拟操作台，老师制作4000年前的一碗面条。下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制作的，这是小米，这是大黄米，然后这是个蒿子粉，增加粘性的。
2: 小米、大黄米分别就是喇嘉遗址出土面条中检测出的粟和黍。据马海军介绍，他们经过多次试验，还原出4000多年前面条制作的过程。首先是将小米和大黄米混合研磨成粉状，并通过筛子过滤得到细致均匀的面粉，然后按10:1

0: 比例加入增加粘性的蒿子粉，加水揉成面团后放进挤压容器挤出面条状，下锅煮熟即可食用。整个流程看似简单，但真正上手操作却颇有难度。
1: 给镜头看一下我20分钟做出来多少面粉啊我都不太好意思展示看就这么薄薄一层，20分钟的成果啊，
2: 还挺不容易。
1: 对呀、啊、这古人吃一碗面真的是太耗时耗力了。
0: 除了磨面粉、揉面团、挤面条也是个技术活。我们借用裱花袋成功挤出了成型的面条，沸水烹煮过后，一碗承载着4000多年时光的面条真实的重现在我们眼前。
1: 哦，这样子的，
2: 可以尝一下。
1: 哇，好期待呀、啊、这可是4000年前的面条，跟我现在吃的有什么区别？
3: 味道怎么样？
1: 哎呀，好吃哎！口感和味道哈，特别像我们用小米烙的饼，
2: 玉米面的
1: 啊、对，烙的饼完了之后再蒸一下，蒸的外表的水分非常的充足，就是我现在手上的这碗面条的味道了。这太难得，太不可思议了。透过这碗面，
0: 4000多年前，辣家先民的生活早已淹没于黄土之下。但这份制作面食的智慧，对烟火美食的热爱，却穿越岁月流传至今。一碗小小的面条，照见的正是河黄文化生生不息、源远流长的底色。探访高原小故宫，品读留存600余年的明代古建与壁画艺术。
4: 这个就是我们全国规模最大的立体贴金壁画。这个店里面这样的壁画一共有13幅。
0: 化身彩虹民族土族阿姑，感受飞鱼运动轮子秋的惊险刺激。
1: 哎呀，起速度了！好了，可以了。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天下河黄在海东，正在播出。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在海东这片河黄大地上，不仅有远古农耕文明的璀璨，更有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建筑瑰宝。坐落于海东乐都区群山之中的瞿昙寺，始建于明初洪武年间，距今已有600多年历史。明太祖朱元璋特赐寺名为瞿昙寺，并御赐金字牌匾。自永乐朝起，朝廷多次派遣宫廷工匠到此进行扩建，最终使瞿昙寺成为中国西北地区保存最完整、规制宏大的明代官式建筑群。我们在文化讲解员黄秀清的带领下走进瞿昙寺，领略这座高原小故宫有名的三绝，分别是建筑之绝、雕刻之绝与壁画之绝。
4: 这块路您看，是我们600年的这个路，这个跟南京故宫遗留的砖的尺寸大小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它被称为小故宫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建造的那个整个建筑风格和故宫是很相似的，尤其我们后面那个大殿龙国殿和故宫太和殿的那个前身奉天殿是一张图纸，所以我们被誉为高原小故宫，这也是一个对它最高的一个美誉了。
1: 难怪我走到这儿看我们左右两侧的碑亭啊，好像有一种在看故宫角楼的感觉。
4: 这本来就是仿照故宫角楼的建筑的，但是角楼和我们的区别是什么？角楼，故宫角楼的屋檐比我们的多一点，我们这屋檐少一点，但是主体建筑是一样的。
1: 我们刚刚是沿着瞿昙寺的中轴线走的。

0: 两边的建筑也是完全对称的布局哈。
1: 对，这就是汉式风格藏传佛教寺院的一个特点。曲兰寺呢，汉藏两种体系融合，也是我们和黄文化的一个典型代表。
0: 龙果殿，这就是仿照故宫太和殿修建的殿了哈。
1: 对的。嗯，
0: 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1: 它和故宫太和殿是一样，都是重檐五殿顶的形制，是我们中国西北地区唯一的重檐五殿的结构。因为五殿顶是皇家式的建筑，所以级别比较高。其中您看这个龙国殿的字呢，是宣德朱瞻基的字，保存得很完整。但是它和故宫太和殿还是有区别的，比如您看那个屋角的走兽，故宫太和殿是十只稳兽，我们这个只有五只，因为我们不能高过太和殿，那样就僭越了。但这个级别西北也就是独一无二的一所建筑了。
2: 现今北京故宫的太和殿为清代康熙年间重修建筑，它的前身明代奉天殿早已不复存在，而瞿昙寺的龙国殿正是仿照奉天殿规制修建，连同大殿两侧的抄手斜廊一并完整留存，让今人有幸得以窥见明代太和殿最初的建筑风貌。黄秀清告诉我们，在龙国殿内还珍藏着两样同属明代的稀世珍宝。
1: 您面前就是向北云谷了。
0: 哦，在这儿。
1: 对，这是我们明朝工匠遗留下来一个历史奇迹。您看这个材质就是红砂岩雕的。厉害之处是什么？这个鼓是单独的，从祥云到底座，这是一块石头雕的，它不是拼接的，所以难度在这里。因为那石头脆，所以雕成这个样子，那就是明朝工匠一个技术水平了。您看这个莲花底座上跪着一头憨态可掬的小象，背上有一张荷叶边的鞍子，上面就立了一个香炉，香炉里面有烟，就形成了朵朵祥云，祥云上架着个鼓，据说敲响这个鼓，天上的花就会全部掉下来。所以您看鼓一敲响，一朵牡丹花掉下来了，大象用它的小鼻子把这个花给接住了。牡丹是富贵，象和祥云呢是吉祥，重点看它的雕工厉害。您看这祥云多好看，看久了就好像是动的，是活的。您再细节看耳朵里的血管，头骨圆润饱满，所以它专家们说可以和甘肃博物馆的马踏飞燕去媲美，是我们海东市文化旅游的标志。
2: 瞿昙寺的这尊象杯云鼓并非单纯陈设，古时可击鼓鸣响，用于重大仪式或日常通知僧众五斋，兼具艺术与实用功能。此外，在龙国殿内还能欣赏到瞿昙寺的壁画之绝。
1: 这个就是我们全国规模最大的立粉贴金壁画了。立粉呢是什么呢？就类似于我们做生日蛋糕，会拿一个尖端有孔的管子，里面放上奶油，把需要的花给它裱出来，这就叫立粉。所以您看那个贴金的地方上面都是凸起来的，然后呢把线条立好以后，再放上骨胶，待胶半干的时候，再把黄金一点一点的粘上去。这个本身呢就很考验壁画师傅的技艺和耐力，所以它是中国独有的壁画艺术。现在我们全国所有的立粉贴金壁画界里面，我们瞿昙寺的这个殿是国内规模最大的。这个殿里面这样的壁画一共有13幅，一幅高6米2，宽5米5，所以您看站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金光闪闪的这种壁画，所以这个规格是非常高的。
2: 龙国殿内规模宏大的立粉贴金壁画尽显皇家庄严气派，一部殿外两侧的抄手斜廊，满墙传神生动的明清壁画又向游人徐徐展开。瞿昙寺是河湟地区民族文化交融的典范，坐落于海东平安区的洪水泉清真寺与瞿昙寺同为明代建筑瑰宝，它将汉族、回族、藏族等不同民族的营造技术融于一炉。走进寺内，放眼所及，竟是精美的砖雕木作。它既是河湟文化多民族交融特点的生动体现，也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鲜活见证。摄制组在海东继续前行，抵达中国唯一的土族自治县互助土族自治县，在当地知名的土族民俗文化主题园区互助土族故土园，我们近距离感受土族多姿多彩的民俗风情。
0: 土族被称为彩虹民族，互助也因此被称为彩虹的故乡。看我身边这些土族姑娘们已经穿戴整齐在迎接我们了。你好，谢谢。你好，你好，
3: 你好，欢迎您来彩虹故乡。
0: 这三杯酒是
3: 银门三杯青稞美酒，欢迎您来土乡做客。
0: 这还得有点酒量才能来您这儿啊。这里是不是就是景区的入口了？
3: 对，今天带您体验一下土族阿姑的一天。
0: 好，各位辛苦了。
2: 土族人将年轻男性称为阿吴，年轻女性称为阿姑。要体验当土族阿姑，需要先从了解土族服饰开始。
4: 其实彩虹故乡名字的由来就是源于土族阿姑身上穿的七彩花绣衫。我们这个七种颜色呢，依次为红、黄、蓝、绿、黑、白、紫。
0: 嗯，这不同的颜色是有不同的含义的。
4: 对对对，您看我穿的这个黑色是这个诚实稳重，白色呢是乳汁，代表着纯洁，蓝色呢代表了天空博大的胸怀，紫色呢代表了浪漫的爱情，黄色是丰收，红色呢就是喜庆，绿色呢就代表了希望。
0: 那我今天要体验的话是穿戴哪种服饰呢？
4: 我们今天给你准备了这个土族礼服，让你体验一下。
0: 您先带我去试试。
4: 好好好，那咱们这边啊。
0: 王老师，
4: 阿姑，七岁你啥？啊，
0: 我换好衣服了。
4: 啊，真漂亮。
0: 你刚刚跟我说了句什么？
4: 我说的是土语，在跟您打招呼。您看，您今天我们穿了我们这个土族服饰，您一定要学一句我们这个土语吧。我刚才跟你说的是你好，
0: 你好，
4: 七岁尼萨，
0: 七岁尼萨，
4: 对，学的真好，
0: 七岁尼萨。
4: 然后你就给我说，塞尼塞尼，
0: 塞尼塞尼，啊，
4: 就是回应你好的一个意思。哦，
0: 哇，我穿上这个土族服饰，然后再加上土族的方言啊，感觉真的是变成了土族姑娘。
4: 对。您看今天穿的这么漂亮，接下来我带您去逛一逛好不好？
0: 好呀，
4: 好，
0: 那您走。
2: 漫步园区，土族建筑、土族民俗随处可见。土司府内，一场精彩的土族服饰秀率先拉开风情大幕，高亢婉转的花儿演唱声声入耳，诉说着土族男女的浪漫情怀。而在开阔的安照广场，一项特色民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土族轮子秋正在惊险刺激地上演。
5: 这是我们轮子秋的表演。2008年奥运会开幕时有所表演，被称为空中芭蕾。您看，它其实最早的原型来源于一个打板车的车轮。侧翻以后呢，小阿姑和小阿吴呢在上面转着玩。后面经过我们智者改良，成为今天您看到的能登上大雅之堂的土族轮子秋。
0: 轮子代表的是圆的意思，
5: 对。
0: 然后秋就是秋千，
5: 对，荡起来的秋千。
2: 土族轮子秋主要锻炼人的平衡能力、坚强意志与合作精神，是土族人民勇敢、智慧、团结的象征。在现场土族阿姑们的鼓励下，我决定挑战一下这项活动。
0: 我直接站上去就行了吗？
6: 对，两只手抓紧。哎呀，
4: 站直，手抓牢啊！
0: 好，有点紧张，
4: 别紧张。稍微转一下就可以，慢一点啊！
0: 哎呀，起速度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可以了！哦，我都不敢睁开眼睛。
4: 好，来来来！
0: 哦，可以了！
4: 好好好好好，
0: 停了吗？
4: 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好，睁开眼。
0: 哎呦天！等一下，头晕。
4: 来转一下，把你边转。哎呀！怎样？
0: 我跟你们说，别看好像速度可能在下面看起来没有那么快，
4: 对，
0: 但是你真的站在上面的时候，那个速度是很快的。一个是害怕，还有就是晕眩，非常强烈的晕眩感。所以这些演员他们能够在上面保持平衡，同时还要做出那么高难度的动作，真的是要从小就是跟他一起
4: 融为一体，
0: 融为一体，对吧？然后日常生活中就是跟他有一个亲切的互动，才可以培养出来。
2: 在互助土族故土园，你随时能收获载歌载舞的欢乐，感受土族人待客的热情。这些流传千年的民俗风情，是和黄文化多民族交融共生

0: 龙王山下灯火流转，村民灯牌演绎千年河黄故事。
1: 青海是家园，心之所向皆是吾乡。
0: 黄河岸边瓜果飘香，农旅融合铺就百姓增收之路。
2: 摘了满满一盒的树莓，这树莓好嫩啊。
1: 对，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天下河黄在海东正在播出。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4: 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厚重的河黄文脉在民俗传承中生生不息，也在时代发展中焕发全新活力。位于互助县东河乡麻集村的油嘴湾生态文化景区，是由返乡青年带领村民集体打造而成。 这里依托乡村原生态风光升级改造，融田园观光、特色美食、休闲游乐与沉浸式演绎于一体，使昔日质朴的麻集村成为河黄大地文脉新生的生动典范。走在油嘴湾生态文化景区内，随处可见身着古装与游客互动的演员。
5: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6: 只要完成他们的游戏互动考题，也能获取银票体验特色项目高山魔毯。我刚刚对了诗，写了毛笔字，刺了绣，完成这些任务之后啊，终于赚够了足够的营养，现在可以去体验一下高山魔毯了。从这上去，走，我们一起去看看。哦，那我就先上一步了啊！再见，朋友们。哎，别说，两侧的风景很漂亮哦。
0: 看现在稍微有了一些高度以后啊，就能够看到层次错落的田地了，而且还有远处的山脉，很漂亮。在这高原地区乘坐高山魔毯能省去爬山的劳累，不到5分钟我便到达山顶。这里不仅有如画的风景，还有一个高空挑战在等着我。这里就是高空玻璃桥了。你好。
6: 这是海东市引进的第一座高空玻璃挑战桥，它的总跨度约150米，是油嘴湾生态文化景区的标志性高空游乐项目，每年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打卡。快看，我脚下有一片花海，哇！所以啊，一定要来体验玻璃栈道的原因是什么呢？
7: 我们的脚下的风景也可以一览无余。高空项目打卡完毕，景区负责人陶岩金大哥邀请我到景区内的美食街品尝海东特色小吃背口袋。它因形似农家庄粮的毛织口袋而得名，面饼内满是鲜香浓郁的前麻馅料，吃法颇有讲究。
6: 从这边吃的话，容易撒下来，把这个口要封住。
7: 然后拿在虎口当中啊，这样就着吃。
6: 把它给卷一下。
7: 哎，对。
6: 然后拿在虎口。
7: 哎，对，就这样吃。这样吃，你尝一下。
6: 有野菜的香味儿、
1: 嗯，对，
6: 然后里面放了很多的蒜蓉，是不是？
1: 对，有蒜蓉，
6: 很香，很好吃。外面的这层饼呢，你别看它薄薄的，
1: 对对，
6: 上下牙齿咬的时候还得微微用点力气，嗯、然后紧接着呢，里面的馅儿啊就漏到嘴巴里面去了。还挺好吃的，这个冲击力是很大的，因为有蒜。
1: 对对对。
6: 嗯。嗯，好吃的。
1: 嗯。
2: 其实我刚来到这边的时候就觉得麻溪村的自然环境特别的好，你们发展旅游也是好多年前就在考虑了。
1: 对对对，我们是从2016年开始着手做的、嗯、由我们村上的返乡大学生带领我们几个村民就是在这个山湾湾里搞旅游。刚开始的话这个也没那么顺利，原来他这个村民们就是对这个旅游不太认识，
2: 嗯，
1: 也比较反对，因为人来多了可能是打扰自己的正常生活、
2: 嗯、
1: 我们为了把这种担心去掉，我们就是开办农民夜校，
2: 哦，
1: 带领我们村上这个有想法的还有德高威望的这些老人去其他旅游景点去参观去学习，然后改变他们的思想啊。现在你看在家门口就能务工啊，就能挣到钱了啊，所以说村民们现在对这个景区也非常认可，也非常支持。
3: 暮色缓缓漫过山野，这席乡土美食也酣畅落幕。陶大哥赶去后台化妆，准备晚间的演出。当景区的灯火次第亮起，属于这片土地的实景演绎就此拉开大幕。西王母献瑞，仙气袅袅，天女散花演绎河湟远古神话。古装情景体验剧与观众热闹互动，陶大哥饰演的将军也在此剧中登场。梁祝化蝶的凄美故事在山间红桥之上婉转诉说，非遗打铁花轰然绽放，万千星火洒向夜空，震撼全场。梦回大明，西戍河湟，生动再现先民戍边的艰苦过往，把河湟大地的历史记忆镌刻在这片山谷的夜色里，也为现场的每一位观众留下独属于这个夜晚的美好回忆。油嘴湾生态文化景区以乡村文旅带动村民就地增收，而在海东富民兴业的路径远不止于此。化隆回族自治县的化隆拉面凭借一青二白三红四绿的鲜明特色享誉全国，它的制作技艺入选青海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面馆也开遍大江南北，成为带动当地群众致富的重要产业。此外，海东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的华河彩兰高原现代农业产业园则打造出以农文旅融合推动农民增收与生态建设的鲜活样本。
6: 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位于黄河边的黄河彩兰产业园，看我身边啊就是一片菜园地了，里面种植了有很多种不同的水果和蔬菜。而且最有意思的是来到园区，我们会发现左边的这些大棚上面啊都绘制了很漂亮的彩绘，游客们呢可以来到这里拍照打卡，我也去拍一张。
3: 黄河彩兰高原现代农业产业园于2014年建设，是青海省蔬菜产业由黄水流域向黄河流域转移的重大举措。循化县地处黄河岸边，气候土壤条件优良，适宜种植果蔬。目前整个产业园占地2000亩，种植的循化鲜辣椒、树莓、西瓜、南瓜等27个品种农产品，每年产量7500吨以上。除保障海东市果蔬供应，销售还覆盖青海省西宁市以及甘肃、新疆等地。为了让我直观感受园区果蔬的丰富，产业园负责人马小军大哥给我布置了一个挑战任务。
4: 今天我们做个小小的挑战，嗯，我给你15分钟时间，在我们这个产业园区采摘到5种果蔬。要提醒的是，一定要采摘到我们循化鲜辣椒。循化鲜辣椒种子是上过太空的
6: 啊。好的，我看您还给我准备两个篮子、
4: 啊、我两个篮子，
6: 那我就去完成您布置的任务了。
4: 好的，
6: 一会儿我采完了之后来这找您。
4: 行。
6: 嗯，这是一个玻璃大棚，里面种的，哎，这是草莓还是什么呀？哦，树莓，这是树莓，看已经红了。 这应该是熟了，我来摘一点。好嘞，差不多了，看我摘了满满一盒树莓，这肯定算是完成一种任务了。继续，我来室外的菜园看看。刚刚马大哥特地和我交代了，说一定要找到线辣椒。我看看线辣椒在哪儿哦，细细长长的，哎，这不就是吗？看，啊，来点儿这个线辣椒。哇，这个辣椒长得真的就跟一条线一样，很形象哦。它是长这样的。看看还有什么蔬菜。
3: 我在田地和大棚里又找到了茄子和葡萄等农作物，采摘任务很快顺利完成。
6: 马大哥，我满载而归啊！看我在地里面找了，应该是不止五个品种的蔬菜。
4: 这么快啊？
6: 用了多长时间？
4: 不到十分钟。
6: 不到十分钟，因为这个地里面我发现它每个菜地其实种类种的很多，而且相隔都很近。
4: 对，
6: 是吧？所以我去到里面之后，就很快找到了五种了。
4: 对，
6: 这是树莓，树莓，然后南瓜，
4: 贝贝南瓜，
6: 看一下，这是贝贝南瓜哈，然后这是
4: 茄子，
6: 还有
4: 鲜辣椒也找到了。
6: 这个是线椒吗？
4: 对，这就是鲜辣椒，我们就典型的特征就是三万一个哦，就是循环鲜辣椒的一种。
6: 辣椒你们本地人怎么吃啊？这种品种？
4: 像这个鲜辣椒的话，就切断以后用牛肉焯，简单的焯一下就行了。就特别好吃，香而不辣。
6: 您之前提过说这种鲜辣椒上过太空，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4: 这个是2025年。
6: 25年，那现在种子回来了吗？
4: 还没有，我们也期待这个新品种回来以后进行试种。
6: 线椒也找到了，然后还有两种葡萄。好，然后树莓尝一尝吧。
4: 我帮你。
6: 这树莓如果在北方买的话是相当贵的。
4: 对，
6: 如果到了超市的话，一小盒的话你们的售价是多少？像这样子，
4: 像我们这边大概是40块钱左右。
6: 尝一尝。这树莓好嫩啊。
4: 对，因为特别新鲜，刚摘的。
6: 对，这个树莓呢稍微有一点点酸，不过它树莓的香味是很浓郁的。
4: 是的，这个品种也是我们这个当地这个特别受欢迎的一个品种。叫秋莱斯，这个品种，所以就是我们种的也比较多这个品种。
3: 近五年来，黄河采兰高原现代农业产业园实现产值约1.51亿元，园区吸纳320名当地农户就业，年人均收入达23000元。此外，园区积极响应青海省青青黄河生态旅游带建设号召，把黄河生态风光、高原田园景观和黄农耕文化相结合，吸引了大批游客来到黄河岸边观景采摘。
6: 马大哥，我们身后现在看到的就是黄河水了。
4: 是。
6: 哇，颜色真的是太漂亮了，尤其是跟身后丹霞地貌相互辉映啊，感觉它的河水就更蓝了。
4: 对的。
6: 今天有点微微下雨，晴天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呀？
4: 晴天的时候黄河水更美，
6: 更蓝一些。
4: 河水很清澈，就是那种碧绿的颜色。像以前的话，我们这边的黄河水没有这么清。这两年就海东市全力推进这个生态旅游保护，我们看到的山两岸的山都绿了，河水慢慢变清了。
6: 所以青青黄河不仅是海东地区的生态名片，现在也成为了一张重要的文旅名片了。
4: 是的。
3: 一捧彩陶泥土，藏着4000多年前的人间烟火。一湾青青黄河，载起京朝百姓的盛世欢歌。行走海东，我们邂逅了喇嘉遗址跨越时空的温情，瞿潭寺民族相融的古建丹青，也感受过油嘴湾山间流光夜戏，黄河采兰满园香甜瓜果。古老的河黄文脉从未封存在博物馆内，山河之间各族文化多元共生，千年根脉薪火相传。海东，这座河黄大地上的宝藏之城，正静候八方来客，共赴一场意蕴悠长的河黄风华之约。

0: 生存处境而不断的抗争拼搏。两百多年前，他们还挣扎在社会的最底层，绝大多数失足孩子得不到接受教育的机会。根据当时的楚州府志记载，奢民刀耕苦作，或田种田亩，或扛台山鱼，识字者极少。直到清光绪八年，浙江丽水一带才走出了当地第一位畲族共生蓝宝城。83岁的蓝天宝德是蓝宝城的曾孙。
1: 这里是我太公蓝宝城先生的故居哦。
0: 故居里悬挂的贡园牌匾，看上去并不出奇，却是一位畲家学子一生的荣耀。
1: 公元1882年，我太公已经38岁了，考取了这个贡生。当年呢，已经隔了30年，不招少数民族了。
0: 在此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朝廷不允许畲民参加科举考试。虽然读书无门，科举无望，但幼年时期的蓝宝城十分好学，他靠着自学读完了多部经典。1882年，朝廷开恩科，允许畲民参加考试。得知这一消息，已经30多岁的蓝宝城喜出望外。
1: 他马上就开始做草鞋了，做了13双草鞋。过去那个路弯弯绕的话，起码800里路。他13双草鞋做起来，我估计他是1天100。这是社人的本质，因为天天勤劳嘛，天天劳动哦，一切都靠一双手一双脚的，等于8天赶到杭州了。
0: 800里路，穿烂13双草鞋，蓝宝城要为自己闯出一条路争上一口气。后来他考取贡生的消息传回家乡，整个畲村都轰动了。
2: 他取得这个功名，不仅是他个人的荣誉哈，对于整个畲民来讲都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1: 那当然是的，我们畲民总算错了一个人头地了，不得了这个事儿。
0: 考取贡生后，蓝宝城被任命为石门县儒学正堂。虽然自己熬出了头，但那时家乡的穷苦孩子仍无书可读。由于不识字没文化，畲民贫困的命运只能持续了一代又一代。蓝宝城做出了一个决定，辞官回乡开办学堂。
1: 他因为是畲民之子嘛，从小就是在畲民里面慢慢的长大，也看到畲民的疾苦啊。你没有点能耐，根本人家瞧你不起，这要看你自个儿了。你这个有能耐了，那就不怕了，是不？不是说为资格争取，他为整个社民争取。
0: 蓝宝城放弃了仕途和安稳的生活，却为畲族孩子带来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他腾出自家厅堂作为学堂，编写通俗易懂的教材。为了给贫苦孩子免去学费，他拿出全部积蓄置办田产，以租养学。文人之勇，勇在敢于担当，也勇在尽职尽责。回乡后的几十年里，蓝宝城培养的学生不计其数，有的考取了清末贡生，有的东渡日本留学，也有的出任县长。有了知识的武装，世代更迭的畲民开始走出大山，走向更为广阔的人生舞台。他们在激荡的岁月风云中，在捍卫大义的战场上，也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书写山哈的传奇。

土楼作为福建土楼代表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永定红坑村更以圆形、方形、半月形等丰富的土楼形态，每年吸引着500多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这一天，村头的红川小学正在举办一场上匾仪式。刚刚复课出来的乐玉英才

0: 120年前，正值清朝末期，国力衰弱，五郎环伺。林氏家族第二世世祖林仁山在村里修建了这座学堂，并把一块乐育英才匾高悬于门楣之上。
1: 他建这个学堂的宗旨就这两块，啊，石柱上这个对联啊写得一清二楚：顺蒙心存爱国，为学啊，为什么建学建学校？它的核心啊就在于要教育出一批一批的创新的民众，因为我们当时科技太落后，科学太落后了。
0: 从清初开始，红坑村所属的永定一带就遍植烟草，生产条丝烟。烟草经过暴晒、拍打、压实，形成烟砖，再由心灵手巧的爆烟师傅用烟刀爆出宽窄适中的烟丝。那时，红坑林家也开办了日升烟刀房，最兴盛时几乎垄断了全国的烟刀市场。可是随着清朝末年国力的衰弱，林仁山和父亲发现自家的烟刀不好卖了。
1: 生意萧条以后，他们父子俩啊一路啊就到上海进行去考察，结果他发现日本啊掌握了我们最好的淬火技术以后啊，他搞了工业革命，用机械成批打出烟刀，我们还仍然用手工敲打。在上海，他们父子俩也听到我们甲午中日战争的时候我们清朝大败，他深感我们的科学落后，才会造成我们生意萧条，才会造成战争失败。回来以后啊，他们父子俩决定要建一所新学堂。
0: 上海之行让林家父子深受震撼，工艺落后，生意就会萧条，科学落后，国家就要挨打，林家子孙不能固步自封，必须睁眼看世界。父子俩下定决心要建一座新学堂。可是没过多久，林仁山的父亲就病倒了，病重之时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子孙的教育，提笔写下遗嘱：家业既兴，子孙万不可修宅建屋，贪图享受，要先修学堂后修楼。父辈的遗愿成为后人肩负的责任。那时由于人口增多，林家正打算建一座新土楼，林仁山停下了工程，把资金全部投入到学堂的修建上，用3年时间建成了这所中西合璧的新学堂。
1: 当时银山宫啊，去我们周边到处去打听，那些是会语文的，那些会算术的，那些会地理的，都把他请来了，最好的老师都在我们这边日升学堂任教。那学生接受这些知识以后，回到家里就大不相同了，也讲得出一些天上的啊地下的一些知识了，知识面很广，跟以前大大不同。所以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周边的家长啊都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这个学校来读书。
0: 大山深处的小学堂仿佛一扇窗，为客家孩子打开了一个世界。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者，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3: 心脏
2: 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新之旅程。
5: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本台消息，8月2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

0: 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来关注美伊冲突，看到由于与伊朗的谈判陷入停滞，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
1: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帖称，伊朗错失与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他宣布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并将其称为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特朗普还威胁说，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后果。他喊话所有美国盟友与美国一起来孤立和击败伊朗的威胁。特朗普19号还在白宫对媒体表示，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与伊朗的谈判，但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武器。特朗普当天再次声称美国拥有并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称伊朗偶尔发射无人机确实会带来麻烦。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此前特朗普一直坚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谈判，但遭到伊朗官员多次否认。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新加坡联合早报称，特朗普对伊朗的策略出现明显转变，从之前积极推动迅速达成协议转而暂停与德黑兰接触，试图通过长期封锁和制裁向伊朗施压。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对伊朗的所谓经济打击是在已然失败的策略上加码，只会带来进一步的失败，并加深伊朗人民的敌意。哈拉克奇还表示，有关对伊朗启动经济行动的威胁意在转移美国国内对财政问题的关注，包括高额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报道，美军已悄悄建立一条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
1: 报道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称，这项行动已持续数周。过去2周，每天有15到20艘油轮经由阿曼沿海一条南部航道进出该海峡。美官员称，石油日均运输量持续增长，目前已接近1000万桶。某些夜晚从海湾运出的石油总量甚至达到1500万至2000万桶。美官员称，虽然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量仍低于战前水平，但它已对全球供应产生了明显影响。据报道，这一行动由位于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的陆军第82空降师司令部负责指挥。行动不仅局限于为载有石油的油轮提供护航，还协助空载油轮经由该海峡从阿拉伯海进入波斯湾，在阿联酋、巴林和科威特装载石油后驶离。按照计划，这些船只每晚会在特定时段排成一个大型纵队驶出，在另一个时段排成一个大型纵队驶入，并在航行过程中经过多个检查站。此外，美军还部署战机在空中盘旋，搜寻并击落伊朗的巡航导弹及无人机。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援引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报道，过去2周，超过80%的船只穿行霍尔木兹海峡时选择了阿曼航道。报道认为，这意味着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比1-2个月前明显减弱。克普勒公司通过追踪船舶应答器和卫星数据发现，尽管存在风险，大多数船只最近选择经由阿曼一侧穿行这一关键水道。克普勒原油分析主管胡马云·法拉克沙西说，伊朗似乎至少在部分程度上失去了对该海峡的控制，这与1个月前形成鲜明对比。当时克普勒公司观察到阿曼航道航运流量几乎为零，报道未提及具体船只数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伊朗希望船舶首选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但这条航道的航运流量急剧减少，使伊朗无法像今年春季那样对过往船只收取过路费。 美国皮克林能源合伙公司首席投资官丹·皮克林表示，中东地区大多数船只不愿意，也从未向伊朗交过路费，因此阿曼航道是最明智的选择。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之争已成为伊朗战事焦点，过去几个月伊朗和美国均声称占据上风。
0: 近期受到地缘冲突、极端天气的双重影响，全球多条核心航运通道运行受阻，航运市场遭遇到剧烈的扰动，各航线运费大幅飙升，屡创历史新高。为应对传统航运网络的承压危机，墨西哥、泰国、中国等多国积极布局跨境运输替代路线，为全球贸易供应链增添备选方案。
2: 当前全球航运命脉遭遇多重阻碍，中东局势动荡导致红海、曼德海峡航运受阻，波斯湾至亚洲、黑海至地中海的石油海运运费双双创下历史新高。与此同时，厄尔尼诺现象造成巴拿马运河水位不足，叠加通行需求暴涨，运河通行费派出天价。欧洲区域干旱致使莱茵河水位走低，内河驳船运费攀升至十余年来最高。不止大宗商品海运，跨洋集装箱航线运价也大幅上涨，亚洲至美国东海岸集装箱运价同比暴涨234%。在此背景下，多国加速落地替代性运输项目，墨西哥推进百年构想特万特佩克地峡跨洋走廊项目，投入至少40亿美元修建308公里铁路，连通墨西哥湾与太平洋港口，打造陆地运河，货物全程转运最快仅需24小时，大幅优于巴拿马运河的排队时效。泰国重启总投资约300亿美元的陆桥项目，计划打通泰国湾与安达曼海港口，打造马六甲海峡替代通道。中国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也正式开启夏季周班常态化运营，为中欧贸易开辟出一条高效稳定的替代运输通道。业内分析指出，全球贸易网络正从单一高效模式转向效率与韧性并重的多元模式，各国布局的替代航道与陆路通道核心价值并非取代传统航运线路，而是成为全球供应链的备胎与保险，降低贸易体系对单一航道的依赖。
0: 好，来看到当地时间20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指责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正将土耳其拖入叙利亚的危险冒险中。卡茨称，以色列绝不允许任何国家和组织威胁其安全。18号，以军战机对于叙利亚西北部阿布祖胡尔军用机场进行多次空袭，以方指责叙利亚允许土耳其在叙利亚部署军队，对以色列构成威胁。土耳其方面反驳称，以方说法说辞旨在合法化对叙空袭。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也对以色列的行为予以强烈谴责。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兼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18号批评以军空袭是不必要的局势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呼吁各方通过理性对话解决分歧。再来看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8月20号，俄军对于乌克兰基辅地区发动大规模高精度空袭，打击多处军工物流及后勤设施，同时俄方防空系统拦截大量乌方无人机。乌克兰方面称，此次俄军大规模的袭击已造成基辅方面15人死亡，乌方同时公布了防空拦截成果。
2: 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军于20号凌晨依托陆海空多维度高精度武器及远程无人机，对基辅市、基辅州核心军事目标实施集中打击。本轮空袭重点摧毁乌克兰无人机及导弹相关军工生产企业、航空装配机构、弹药仓库以及负责军民物资中转的交通物流中心、大型军用燃料仓库。此外，19号晚间，俄军还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港口的军事物资仓库，持续削弱乌军后勤与军工产能。俄方同时公布防空战果，19号20点至20号8点，俄防空力量在俄境内多区域及克里米亚、亚速海、黑海上空累计击落726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有效抵御乌方跨境空袭。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通报战况损失时称，此次俄军大规模袭击覆盖基辅

0: 敖德萨、切尔尼戈夫等多地，不仅损毁大量民用住宅楼及民生设施，边境检查站及天然气基础设施也遭到破坏。泽连斯基再次呼吁西方加急提供防空拦截弹，并表示乌克兰防空防御短板未补齐前，俄方不会推进和平谈判。乌克兰空军披露，19号18点至20号上午，俄军集中动用多型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及百余架攻击无人机主攻基辅方向。乌防空部队开展大规模拦截，成功击落多枚导弹、上百架无人机。乌方确认，俄军本轮空袭精准命中28处目标，区域攻防对抗烈度大幅升级。
1: 来看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太平洋舰队举行了一次计划内演习，对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沿岸附近的靶标实施了导弹打击。俄罗斯导弹巡洋舰马良格号、核动力潜艇鄂木斯克号以及位于千岛群岛的堡垒岸防系统参与了演习。来看日本方面，日本财务省20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受原油等大宗商品进口成本大幅上涨影响，日本七月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这也是日本连续三个月出现贸易逆差。
2: 根据日本财务省最新公布的数据，日本七月贸易逆差达6345亿日元，约合269亿元人民币。日本七月进出口额双双创下历史新高，但进口增速更为迅猛。数据显示，七月日本出口额同比增长23.2%，达到11.51万亿日元；七月进口额则同比增长27.8%，达到约12.15万亿日元。进口额连续六个月保持增长，其中原油进口额达到1.41万亿日元，同比飙升87.8%。受中东紧张局势影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长时间受阻，日本不得不加紧从其他地区采购，原油进口成本大幅攀升。 SMBC 日兴证券公司高级经济学家宫前耕警告称，在原油价格持续高企的背景下，日本的贸易逆差态势可能将延续，预计2026年全年的贸易逆差规模可能突破5万亿日元大关，约合2122亿元人民币。
1: 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经突破40万亿美元。
0: 数据显示，截至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为40.05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和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分别为32.27万亿美元和7.78万亿美元。美国媒体认为，对于财政基础脆弱的美国而言，政府债务总额突破40万亿美元是一个不祥的里程碑。美国联邦预算问责委员会主席马亚·麦吉尼亚斯19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公众持有的债务超过了经济规模，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是可持续目标水平的两倍，利息支出超过了国防支出，这一切都拉响了警报。40万亿美元的债务不仅存在于政府账簿上，它还渗透到整个经济体系，并最终影响到人们的钱包。借贷越多，通货膨胀就越严重。美两党政策研究中心主席玛格丽特·斯佩林斯表示，美国目前的财政政策是不可持续的。他表示，联邦债务已推高了生活成本，并扼杀了其他支出和投资，威胁着美国经济和美国的长期繁荣。为稳定市场，美国财政部19号出台超预期举措，宣布将10年至30年期长期国债回购规模扩大至少一倍，为长期国债市场补充流动性。消息落地后，市场快速反应，此前升至5.34%左右的30年期美债收益率显著回落，美元指数走弱。受收益率下行、美元走弱双重利好提振，国际金价大幅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价格19号突破每盎司4500美元。针对此次操作，市场普遍认为，扩大长期国债回购仅能短期舒缓长债市场压力，改善阶段性流动性，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美国财政赤字高企、债务持续膨胀的结构性问题，美国长期财政隐患仍未消除。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在过去几年维持较快增长势头，并引发债券市场担忧和国债收益率上升。 利息支出的增加进一步推动美国债务总规模的扩大。美债被视作全球金融定价锚与跨境资本流动核心风向标，40万亿美元巨额美债将通过推高融资成本、扰动跨境资本、削弱市场流动性等方式向外输出风险，带来全球性持续性连锁负面冲击。
1: 美国外交双月刊网站17号发表题为《把中国拒之门外的代价：华盛顿对中国投资的惧怕将损害美国竞争力》的文章。文章称，恐惧心理令诸多中国前沿技术难以进入美国，除少数消费电子产品外，美国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并未见识到中国先进制造业体系的成果。
0: 文章称，如今华盛顿许多人士依然认为美国应进一步与中国商业体系脱钩，但遗憾的是，这种做法对促进美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几乎毫无益处。中国企业不再仅仅是高效的生产者或模仿者，在技术和生产能力层面，中国企业已经在诸多行业都日益跻身全球领先。拒绝中国企业进入美国市场，会削弱美国自身竞争力，拖慢本土产业产能建设。文章称，美国必须正视中国工业发展和技术进步的规模，美国必须认清这一点，也就是美国自身的长期竞争力有赖于美国企业和消费者所能接触到的前沿技术。中国的电动汽车发展路径尤其可供借鉴。多年来，分析人士一直建议美国联合盟友在中国之外构建一个规模化的、拥有共同规则、可与中国庞大体量相抗衡的平行市场。这一构想已有至少10年历史，并衍生出多种方案。然而，这些举措要么失败，要么收效甚微。如今，中国技术已然跨过某种临界点，在许多国家无处不在。文章指出，即便是美国最紧密的传统盟友加拿大和英国，似乎也已认识到这一新现实，并以务实态度对待中国。文章称，美国并不需要在盲目开放与全面排斥之间二选一，它可以接纳那些能推动美国产业发展的投资，同时实施可强制执行的保障条款。但更艰难的任务在于政治层面，承认美国在数个关键产业领域已经落后，承认华盛顿筑起的壁垒会令美国得不偿失。
1: 据报道，近期美国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认为要求中国主动牺牲本国产业给别国让路没有经济学道理。在今天，也就是20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疫情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指出，中国愿继续以自身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3: 美国经济学家撰文指出，中国的贸易政策并非所谓以邻为壑，而是惠邻利邻。中国不光卖成品，还大量出口生产设备、零部件、中间品，帮不少国家降低了工业化成本。
4: 物美价优的中国制造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门槛，开源普惠的中国创新让更多的国家用得上、用得起前沿技术，稳定可靠的中国供应提升了全球产供链的韧性，助推全球南方国家更快走上现代化道路。面对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中国愿继续以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的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3: 林健指出，越来越多有识之士发表了类似见解。事实证明，中国的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挤压，而是赋能。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在今天召开的中国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美征收无人机关税一事做出了回应。
5: 我们注意到了美方对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232关税的决定。中方一贯认为，美方的232措施是以国家安全为名，实施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事实上，中国对美出口无人机主要应用于农业、设备巡检、影视娱乐等等民用的场景。 美方二三二措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对贸易伙伴实施差异化的关税税率，歧视性对待中国相关的产品，严重损害中国企业利益，扰乱全球无人机产供链的合作秩序，进一步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我们敦促美方立即撤销二三二相关关税措施。
1: 好，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0: 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基本医保参保率将保持在95%左右。基本医保目录内住院费用基金支付比例，职工医保稳定在80%左右，居民医保稳定在70%左右。到2029年，基本医保将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中国已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等十大方向，交通运输部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再次批复民营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本次批复的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将开展为期2年的商用试验，试验期间，时空道宇可依法试点经营卫星物联网业务，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功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上海六部门今天联合发布优化房地产政策的相关措施，从公积金提取、购房补贴等5个方面推出8项新政，明日起正式施行。其中，在住房信贷方面，上海首套住房商业贷款最低首付比例统一为15%，二套房则保持区域差异化，外环内不低于25%，外环外不低于15%，宝山、嘉定两区全域也按照外环外标准执行。
6: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7: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好，来看美国宇航局19号宣布，因在轨救援航天器出现技术问题，取消原定提升雨燕卫星天文台轨道的计划。据美国媒体报道，雨燕天文台将在今年年底坠入地球大气层。雨燕天文台于2004年发射，主要任务是观测宇宙中的伽马射线暴。近年来，由于太阳活动增强，雨燕轨道衰减速度快于预期。为延长雨燕的使用寿命，美国宇航局于上月安排发射了救援航天器，以

0: 帮助雨燕抬升轨道高度，但该航天器在发射几周之后进入无法控制的旋转状态，无法实施救援。再来看，当地时间19号，西班牙马德里自治区西部突发森林火灾，受浓烟与火势逼近的影响，当地相关部门已紧急指令当地两座城镇的居民实施居家隔离，禁止随意外出。马德里应急救援部门已启动灭火预案，调集多支消防分队以及多架灭火直升机赶赴现场展开处置。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6: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7: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8: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vae， 小米鹏程。
9: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0: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8: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vae， 小米鹏程。
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1: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5: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好，感谢收看这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稍后是今日关注。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乌克兰议会任命新防长外长之际，前防长公开呼吁暂时选举，外媒称泽连斯基遭遇最大内部挑战，国内政治矛盾持续发酵，会否拖累乌前线作战？基辅遭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乌爱国者导弹却濒临耗尽，弹药缺口巨大，乌军防空将承受多大压力？北约被爆出制定对俄冲突全套战略，甚至包含打击俄领土，英国无人机被指参与对俄打击，俄外长强硬警告将视作直接参战，北约屡将矛头对准俄境内目标，俄将如何反制？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2: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8: 哇，好厉害呀！
9: 没球网，照样可以较量。
10: 我刚取的床单了。
11: 偷偷加带两组，
12: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19号，乌克兰议会任命新防长和外长。就在此前一天，被解职的乌前防长公开呼吁建立战时选举机制。英国媒体称，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泽连斯基面临的最大内部挑战。国内政治矛盾发酵，会否拖累乌前线作战呢？而战场方面，俄军宣布控制了顿涅茨克一处居民点，乌空军称俄对基辅发动了大规模的弹道导弹袭击。另有消息披露，乌克兰的爱国者导弹即将耗尽，短期内难获补给，弹药短缺困境将给乌军的防空带来多大压力呢？英制无人机被曝用于打击俄纵深地区，俄外长警告相关行为被视作直接参战。与此同时，德媒曝光北约制定应对与俄冲突的全套战略，其中就包括打击俄领土。北约屡屡瞄准俄境内目标，局势恶化风险会否扩大？俄又将如何反制？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19号，乌克兰最高拉达通过了乌总统泽连斯基18号递交的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候选人提名，任命叶夫根尼·赫马拉为国防部长，任命安德烈·瑟比加为外交部长。就在泽连斯基递交提名数小时后，乌克兰前防长费奥多罗夫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视频讲话，公开呼吁建立战时选举机制，并称乌克兰正面临系统性治理危机。据外媒报道，费奥多罗夫在讲话中并未表示他会参加任何选举，但近期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在两人的对决中，费奥多罗夫将轻松击败泽连斯基。据悉，乌克兰现行法律禁止在国家战时状态下举行选举。英国《卫报》、路透社等媒体称，这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首次有乌克兰主要政治人物公开提出此类要求，是泽连斯基面临的最大内部挑战。报道指出，费奥多罗夫曾是泽连斯基的长期盟友。今年7月，由于与时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矛盾激化并决裂，费奥多罗夫在泽连斯基重组内阁时突然被免职，后引发乌民众持续抗议。英国《金融时报》称，费奥多罗夫被免职的后果正演变成泽连斯基面临的更广泛政治危机。俄军

0: 军事观察网称，乌围绕防长人选引发的政治争议和国内矛盾，或使乌军前线战局和国防更加恶化。
1: 今天我们节目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乌达辉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乌前防长菲奥多罗夫呢，现在是提出来说应该建立战时选举机制，但是英国媒体也提出来，现在按照乌克兰现行法律规定，国家战争状态下是不能够举行选举的。所以您觉得前防长为什么提出这样的一个诉求？如果要在战时举行选举的话，又面临什么这样的一些障碍？
2: 菲奥多罗夫很年轻，35岁，原来数字化部的部长，今年年初担当防长，他引起了跟军内传统派强硬派他们之间的摩擦。原来像舍尔斯基代表着传统火力消耗派，这些人依靠火炮、坦克、装甲力量进行战争，而这个费奥多罗夫上来之后呢，他搞了军事科技改革创新，这无人系统作战部队要加大投入，所以很多的预算资金投向了这一支新生力量，而传统派部队得到的资金比较少，这是分歧的根本点。但是本来问题是很小的，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为了照顾大多数，就免去了新人费奥多罗夫的职务，结果民众开始抗议，希望他官复原职，最后没有办法，把舍尔斯基也免去了总司令的这样的职务，不久又对于内阁进行了换人，总理也换人，安全局局长都进行了换人，所以这是一个制度上系统性的人员的变换。我们知道乌克兰一直面临着两个压力，一个是抗俄，一个是内部反腐。西方国家督促他要加大内部反腐的力度，我给你这么多的钱，这钱要用到刀刃上。而抗俄这一块，西方国家一直是支持的虽然特朗普刚上来之后态度有所变化，但是基本上认为你现在打得不错，而且很多的军援是靠泽连斯基靠他个人能力拿到手的。但是费奥多罗夫他现在提出就是这个政权你现在权力完全集中在你手里，你用的人都是你想用的人你已经力量全部用尽了，也就这样，抗俄也就抗成这样，没有结果，而且现在地面作战非常吃紧。他认为只有进行选举才能让组建新的民族联合政府，新人上来，完全根据战争的需要，这场仗才有可能打赢。所以他提出要进行战时选举。战时选举我认为有两个障碍，一个是法律障碍，宪法和战时状态法律制度法规定，在战时和戒严的情况之下不能进行总统和议会选举。原来的时候事实上泽连斯基也曾经考虑进行战时总统选举，但是无奈他的这个支持率越降越低，而且现在支持战时选举的这个民众，这是乌克兰这个基辅国际社会学研究所做的调查，已经上升到38%的人要进行选举，而且认为协议签订，和平协议签订之后进行选举的上升到了57%，认为总统一定要换，现在已经上升到67%了，说这个总统一定要换所以在当下的情况之下第一个是要进行战时选举突破法律障碍，第二个是一个选举期间的安保问题，如果俄罗斯持续加大打击，因为你选举的准备工作至少要需要3个月的时间，这3个月让俄罗斯不打你不炸你不太可能。还有一点，如果说泽连斯基坚持不进行战时选举的话，议会就不会修改相关的法律，因为议会毕竟掌握在公仆党、人民公仆党的手中。
1: 嗯，另外呢，就是围绕这个乌克兰国防部长人选引发的这种政治上的纷争、国内的矛盾，这个对于前线的作战，您觉得会产生什么样的直接的影响？
3: 现在乌克兰的这个国内的政治上出现的这样一个纷争，肯定会影响到前线的

0: 所在，我认为可能影响体现在四个方面，主要影响是包括采办、包括战术、包括士气以及外援。从这个采办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其实刚才大辉先生已经这个分析的这个很清楚了，它主要在于这个资源就这么大的情况之下，这个切蛋糕到底应该切到多大的这个份额，产生了这样一个矛盾，这是引起矛盾很重要的这个原因。那么在这个新的国防部长上来之后，那么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也涉及到一个采办，采办的重点到底应该放在什么地方，也涉及到一个资源的这个分配，所以后续会对这个乌军的前线的作战，因为在这个资源的分配上直接会最后映射到战场作战上去，肯定会产生相应的影响，这是第一方面，就切蛋糕到底如何来进行切。第二个是在战术这个方面产生影响，战术创新到底是应该主要发挥无人机的作用，还是发挥传统的火力战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此前的这样的这种这个双方的这个矛盾已经到了一个不可调和的程度了，现在也面临一个很难解决，到底是应该用对称的方法，还是进一步强调非对称的方法。那么新的这个国防部长上来强调，不仅要用这个一定的对称的方法，也要更重要的要发挥非对称作战，当然他要寻求某种这个平衡。那么从一定程度上来讲的话呢，这个原来的这个无人机这个数字化这个部队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之所以能够这个打成这个样子，必须考虑到考虑传统的火力战前线的稳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如果前线迅速崩溃，它也无人机显然也达不到预定的这个打击效果。那么同样，无人机的作战就给前线的稳定是创造了一个很有利的条件，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不是一个排斥的关系。所以后面这个战术到底应该是怎么样，国防部长新的国防部长国内的这个纷争在这个问题上也必须要解决。第三一个就是士气，现在的这种这个纷争显然它直接就影响到士气，看到在战争这个条件之下还出现这样一个内斗，那显然前线的官兵怎么想，他肯定会多多少少都会影响到士气，不仅影响到士气，还会影响到后续如何进行动员的问题。最后一个产生的这个影响就是外援也会产生影响，西方国家可能看到这个乌克兰这个内部产生这样的这个斗争，那么某种情况下如何来维持这样一种对乌克兰的大幅度的这个军援呢？所以这个内部的这个斗争出现的这样一些矛盾，某种情况下也会影响到外援的这种这个力度，所以这四个方面的综合影响都会直接的最终的落点都落到这个前线的作战方面去。
1: 嗯，所以确实呢，乌克兰国内呈现了一定的政治纷争。我们看到德国的观点报，它有一个评论文章就提到说，泽连斯基呢现在应该呢主动的选择结束总统任期，以避免将来可能强制罢免。就是这种观点，您觉得是多大程度上代表了德国政府的一种观点，又多大程度上能够反映出西方的这些政府对于泽连斯基的一种态度？
2: 在目前的权力体制架构之下，想罢免是不可能的，因为人民公仆党，也就是泽连斯基的这个政党，在议会当中占据着绝对的多数，另外议长、副议长这些人都是他可以信赖的人，所以说在暂时国家的权力集中在他的手中，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领袖，这一点他做的就是非常绝对，非常绝对化。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个政权体系当中有一个系统，它是例外，反腐败系统，一个是乌克兰反腐败局，一个是特别反腐败检察院，这个背后有欧美国家支持，尤其是有美国支持。我们还知道在年初不久的时候，明蒂奇能源腐败案牵扯出很多人，最后把相当于副总统的跟随泽连斯基很多年，泽连斯基曾经说他跟我一起这个担当这个公职他也会跟我一起下台，伊尔马克总统办公厅主任，结果不得不把这个相当于副总理职务的总统办公厅主任拿下去了，这背后都有欧美支持的反腐系统工作。就在今天，这两个反腐系统又爆出了一些材料，让泽连斯基不得不忍痛把他最信任的总统办公厅副主任伊琳娜·穆德拉自己解除了他的职务。所以美国方面事实上，在普京总统提出乌克兰应该进行暂时选举我们跟你在打仗，你看我们也进行了地方选举，我们也没耽误多少国家还拿以色列为例，你看这些国家也在进行选举，你应该进行暂时选举。所以特朗普刚上来的时候也支持你应该进行暂时选举，包括像意大利这些南欧国家也认为应该进行选举。但是我们看到新欧洲国家 以波兰为带头大哥的，虽然波兰

0: 跟泽连斯基发生了一些冲突，收回了这个白鹰勋章，但是波兰也不希望他进行战时选举，甚至这些国家，他们说，如果你要进行战时选举，我们对你的军援将减少，把军援和泽连斯基个人，而不是说跟这个国家挂起钩来。所以在当下，我认为虽然美国国内很多人希望他进行战时选举，欧洲南欧的一国家也希望他进行选举，但是只要他自己不同意，那就不会发生战时选举的事件。
1: 而且欧洲国家内部其实观点分歧也比较大，另外关于这个双方互相袭击以及最前线的战事又呈现什么样的态势，我们也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乌克兰空军20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弹道导弹袭击。同一天，乌总统泽连斯基在其社交平台上通报说，俄军发动的大规模袭击已造成基辅多人伤亡。俄军使用了各种类型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泽连斯基称，俄军还袭击了敖德萨州一处边境检查站，并袭击了切尔尼戈夫州的天然气基础设施。据外媒此前报道，乌克兰近期持续对俄境内目标发动袭击，俄方则对乌军工企业、炼油厂等目标发动袭击。据塔斯社19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一场会议上讲话时表示，尽管俄工业与基础设施遭到恐怖袭击，但俄贸易领域的基础设施仍有效可靠地运行。就在战事焦灼之际，乌克兰被曝爱国者导弹即将耗尽。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7号披露，乌总统泽连斯基上周表示，乌克兰目前拥有的拦截导弹数量仅为乌方急需从美国获得数量的1%。德国之声称，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乌克兰平均每年仅收到约133枚爱国者导弹。从俄乌冲突的强度来看，这个数量远远不够。俄新社17号称，由于美国武器库存耗尽，乌克兰缺乏生产许可证以及成本上升，美国近期内不可能向基辅交付爱国者导弹。
1: 确实，我们看到俄罗斯呢是动用多型导弹，包括无人机呢，加大了对基辅还有其他的一些相关目标的这个打击。这体现了俄军现在战术上的一种什么样的变化吗？
0: 现在是一个窗口期，其实到7月底的时候，按俄方的统计，爱国者导弹包括爱国者二，你1枚都没有了。那我这个时候，我使用大量的弹道导弹、无人机，集群式的攻击，在昨夜今晨，按照乌克兰方面的说法，一次性发射70枚弹道导弹，在首轮齐射当中打了17枚啊，这是仅仅是打基辅市和基辅州就打了这么多，造成13人死亡，40多人受伤啊，这是一个。一个良机，一个窗口期啊，因为这个按俄罗斯方面的说法，像西班牙、荷兰这些国家正在组织新一批的爱国者三，即将运入境内，可能有15枚到20枚。那在这个之前到来之前，我放开对你打击。按照乌方的估算，俄罗斯有能力每天发射100枚的弹道导弹。确实，产量包括口径、锆石，还有弹道导弹，来自于朝鲜的 KN-23、24啊，相当于伊斯坎德尔 M 型的弹道导弹，大量的入库啊，进入阵地啊，所以在当下，我认为弹道导弹攻击可能乌克兰在短时间内无法抑制。
1: 确实，我们看到现在乌克兰呢面临着一些困难。一方面呢是美国的这个弹药库好像也处于这个即将耗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另外呢就是乌克兰想在本国生产这个爱国者导弹又没有得到美国的这个许可，同时弹药成本也在上升。那您觉得乌克兰怎么样面对目前的这种困境？
3: 这个解实际上乌克兰很难在短时间内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因为在这些这个因素中间，可能有3个方面的主要因素制约着乌克兰在短时间内要想大量的获得爱国者 PC3 这样一个关键弹药，难度实际上是非常大的。这些因素呢，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美国自身的产能，实际上它造不出来。按照美国目前来讲的话，爱国者 PC3 的导弹的生产，那涉及到洛克希德马丁，涉及到波音公司，当然也有这个叫做雷希恩公司的在中间参与一部分生产，总的产能加起来一年是650枚左右，那么基本上一个月在50枚、50多枚一点这样的情况。目前美国自己都满足不了相应的需求，哪

有更多的东西给他的这个盟伴，或者说给这个乌克兰呢，这是他产能这个瓶颈是很难在短时间内进行突破的，这是第一方面。第二，在他的一些关键性的这个技术方面，他有一些这个限制，要让乌克兰来进行生产，其实波音主要是波音公司对他的导引头中间以及核心的一些算法，这些关键性的数据他不愿意转交过来。那么如果把他的核心技术如果让乌克兰获得了

0: 个需要。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乌克兰这个方面某种情况还涉及到跟俄罗斯作战的这个问题，对于美国来讲，某种程度上就会把它稍微往后靠一点。所以这几个因素决定了，它很难短时间内很难解决这个问题，没解。
1: 那它能有什么替代的防空方案没有？
0: 从目前来讲的话，乌克兰在这个应对俄罗斯的弹道导弹打击的过程这个中间呢，由于它没有有效的抗击手段，所以它采用了一种间接的办法，也就是当它没有办法去拦截的时候，它认为我让它打不准就可以了。你把拦住拦不了，但是我让它打不准，电子干扰用诱偏的办法，他提出来让伊斯坎德尔 M 这样的弹道导弹，不能够准确的命中预定目标，打到偏离目标，只要不把预定目标摧毁，基本上就可以了。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呢，他在舆论宣传上，他不公布弹道导弹发射的数量，也不公布他拦截了多少弹道导弹，心理上只要让老百姓安慰一下就行了。比方说今天在这个攻击过程中间，160多架这个无人机，它中间拦截了140多架。在发射的巡航导弹中间，有这个40多枚巡航导弹，36枚是这个 KH-101这个导弹，它基本上都相应的拦截了31枚。那么有8枚的这个口径这个导弹基本上都被拦截掉了，还有2个是班德罗尔这个巡飞弹，基本上它也都把它拦截掉了。但是弹道导弹的数量它基本上它没有公布，所以某种情况下它采取的办法是就不公布这个弹道导弹的这个数据，另外诱偏的办法，采取一种间接的办法来弥补一下面对的困境。
1: 另外，英国媒体报道说，2款英制的无人机呢被用于打击俄境内目标。那么，俄罗斯呢也是发出了警告，这种情况可能会被视作直接参战。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 近日，英国方面有消息称，过去6个月里，2家英国公司制造的无人机被供应给乌克兰，用于打击俄境内炼油厂等工业和军事目标。英国《泰晤士报》16号报道称，乌克兰还首次使用英国制造的无人机对俄罗斯腹地发动袭击。对此，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方面17号警告称，英国对俄乌冲突的介入越深，对乌克兰的支持越大，代价就越高。然而，尽管俄方警告英国向乌提供无人机可能面临后果，英国称仍将100%支持乌对抗俄。据路透社报道，英国首相伯纳姆18号表示，英国会在乌最需要的时候与其站在一起。据俄媒报道，俄外长拉夫罗夫18号对此回应称，俄方有权将公然宣称的直接参与对俄打击视为直接参战，英方将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另据德媒报道，北约已制定了应对与俄罗斯冲突的战略，其中包括对俄领土实施打击。报道称，第一阶段北约将使用战斗机、导弹和无人机在波罗的海国家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边界建立一个自主区域。第二阶段对俄领土实施打击，包括对机场、军工企业、桥梁和铁路发动袭击。第三阶段建立空中桥梁，将无人机和机器人设备通过飞机运至俄境内。
1: 英制无人机直接用于打击俄目标，到底意味着什么？是不是比如说俄罗斯和北约国家直接开战的这种风险在升高？
3: 这很可能是多米诺骨牌倒下的第一章。我们知道，欧洲美国援助乌克兰的武器是不能用于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的。这2款无人机，一款是240公里中程无人机，已经开始使用了这么长时间；另外一款是这个950公里的这个射程。这2款的使用，我认为很有可能随后其他国家会效法。啊，这个援乌武器的这些国家允许他们将援助的武器用于乌克兰打击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这是一个战略态度的一个转换。
1: 短片当中也提到了，就是德国媒体报道的，说现在北约已经准备了3阶段方案，就是应对和俄罗斯的这个战略的。那您怎么看这个方案？
0: 这一个方案呢，实际上是一个北约的陆上作战计划，应对着俄罗斯可能在后续发动对北约攻击的过程中间，准备采用3阶段的这个作战方法去应对俄罗斯的威胁。第一个可以称之为这个叫做阻击，第二称之为坚守，第三称之为打后方。阻击就是他认为俄罗斯会先攻击这个北约，只要顶住别崩溃就行了，顶住俄罗斯的三板斧。然后第二部分是坚守，坚守主要是利用无人系统，这个作战概念主要是利用无人系统。所以第二个这个阶段中间，在进行这个坚守的过程中间，要建立一个利用无人机和地面无人车的一个缓冲区，这就是在小片中间讲到的自治区域。所以发挥无人机的这个作用，让俄罗斯的地面攻击作战力量 产生比较大的这个伤亡。
1: 就是你说那个自主区域，
0: 自主区域，对，就无人机。
1: 自主区域是指的

0: 他要用这些武器来控制这
1: 区域，对，用无人机和地面的无人车，主要利用无人系统。第三一个是打后方，也需要利用这个无人机系统进入俄罗斯的纵深，打击俄罗斯的后方，被他的一些战争潜力进行相应打击，来确保北约的安全。所以这个系统中间主要利用的就是无人系统。
0: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未来几天在中国将会呈现出北方多阵雨，南方多闷热这样的天气格局。从形势场上来看呢，副高有所回撤，但是南方还是以闷热为主，在副高外侧对流性降雨比较多。另外，台风沙德尔在后期有可能会影响到中国。我们首先来关注降水情况。今天降水范围非常广泛，但是强降雨分布的比较零散，在华南沿海，因为热带低压的影响，将会出现明显的风雨天气。另外，未来几天山东半岛将会持续出现强降雨。那从气温来看，副高有时候回撤，有时候加强，南方的高温呢也是经常会出现。虽然说高温范围看上去不大，强度也不强，但是体感上呢依然是比较闷热。即便气温没有达到35度高温线，但是体感温度也是在35度以上，将会经历隐形高温。另外，在黄河以南的很多地方，夜间最低气温也大多会超过25度，暑热将会昼夜持续。好，来看城市预报。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3到32摄氏度。沈阳多云，22到32度。通辽晴转小雨，22到33度。达州阵雨转雷阵雨，25到35度。贵阳多云，21到31度。曲靖阵雨转小雨，19到28度。石家庄多云转雷阵雨，24到30度。郑州小雨，24到31度。淮安小雨转中雨，26到31度。武汉多云转阴，27到35度。杭州多云转小雨，25到33度。首尔小雨转中雨，25到30度。东京阴转小雨，25到31度。新德里小雨，27到35度。迪拜晴，33到40度。河内大雨转中雨，26到29度。曼谷小雨，27到34度。悉尼小雨，13到21度。莫斯科小雨，15到22度。伦敦小雨转晴，12到22度。巴黎阴转小雨，14到23度。罗马小雨，27到33度。雅典晴，27到35度。渥太华晴，11到25度。华盛顿小雨转阴，21到28度。洛杉矶晴，21到27度。

0: 菊婶儿，喝点银耳汤吧。刚做好的，来，小心烫啊！我没胃口，我这蹄子也不在，我这心里慌慌的。你说这生意会不会黄了呀？哎呀，
1: 放心吧，菊婶儿，不会的。 咱们这一时半会还能扛得住，现在这样啊也算是正常。再说了，这次啊多亏云溪，那些本来要说撤资的投资商再也没提这事儿了，
0: 是吗？
1: 真的，吃点东西吧，啊！哎，铁匠爷您来了，快里面坐。
2: 哎呀，我得看看情况。
0: 来，铁匠爷您坐。
2: 坐。
0: 美菊啊，还愁着呢。让我看呐，你就放宽心。这村里人呐，看的都明白，这事儿啊，不怪云溪。云溪啊，是他好孩子。我也不是说怪他，我就觉得我跟他爸爸，我们。
3: 含辛茹苦的养了他20多年了，他爸爸出事了，他一句要帮忙的话都没有。哎，那照你这么说，让云溪给他佛爸说情去，到时候上面说他是包庇家属，把他官给一撸，那你就满意了？我，
4: 你好，曹博士。
5: 你好，
4: 我是三全村党支部书记高云溪。
5: 哎，你好。
4: 这是环保专家吉瑞博士的助理岳子琪女士。
5: 哎，你好。
4: 非常欢迎您的到来，啊，您的住处我们都已经安排好了。
5: 不客气，先说事儿吧。
4: 嗯，您不需要先休息一下。
5: 哎呀，先去看看，心里踏实。哎呀，
4: 那太好了。
5: 走吧。
4: 好。
5: 根据这个股权的地理位置，只有通过清洗才能达到目的。要利用上游的泉水。 来清洗被污染的谷泉，整个计划需要周密布局。在下游的地方，还需要建立一个污水处理站，用作排污的废水处理。
6: 嗯，其实这里的情况和我来之前了解的一模一样。我觉得
4: 我们可以直接采用欧盟的治污方式。
5: 好，岳小姐，方案我已经看了。欧盟的方案是比较先进的方案。 对于眼下三泉村的这种情况呢，也是可以借鉴的。但是现在国内的治污技术已经突飞猛进，咱们呢可以相互的交流学习，尽快呢把这个污水问题处理好。回去细聊吧。
6: 好，
5: 来，
6: 送一下。
5: 好，
6: 请。
7: 云溪。

0: 你还是我那个瘸子哥。
1: 曹博士，我们可以购买这套方案吗？
2: 岳女士，解决污染问题是我们的义务，如果你们需要，我们可以无偿的分享给你们。
1: 真的 ？Great！
2: 当然，人居环境的问题是全人类的问题。这套方案虽然是我们研究出来的，为的就是解决环境的污染问题，而这个问题没有国界之分。
3: 高书记，治污最重要的是钱，没钱一切都免谈呐。
4: 这个建立污水处理站啊，粗略算下来了，至少也得几千万。
5: 云溪姐，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啊。
4: 但是治污呢，势在必行。
6: 云溪啊，这个费用确实我们得再考虑考虑。
4: 哎，这个孟达化工厂啊，之前有一批新买的德国污水处理设备，不知道能不能用于这次的治污呢？
2: 那我要先看看设备。
4: 啊，可以，等我安排好时间，咱们到时候一块去看一下。
2: 好的。
3: 这个排污设备和污水处理站呢，需要大笔资金。我看村里是拍不下孟达工厂了吧？
4: 麦圈叔，咱们之前不都聊过了吗？你这个要等上面的消息。
6: 啊，不管怎么样，子琪啊，这次的事情还得感谢你啊。
7: 客气了。
8: 哎，我听说离一回来就去砍高，在他心里最爱的还是高啊。
7: 你说全子哥那么努力的找植物方式，也是为了云溪姐吧？
9: 哎，你说李明全回来了？
10: 啊，是啊。
9: 他在哪儿呢？
10: 啊，黑小馆。啊，
9: 哎，你谁啊？
7: 我是保罗女朋友呀。你是谁啊？
9: 我是他。
10: 李，他在那个黑小馆等你好久啊。你去吧。
9: 让一下，让一下。

0: 干什么去了你？那没影了你？你爸爸出事，你跑得无影无踪的，你有良心没？你有良心没有啊你？
1: 妈，我这不回来了吗？行，走，咱进去啊。

0: 怎么了？
1: 这是给谁买的蛋糕啊？
0: 秘密。
1: 是不是给全叔叔买的？
0: 不是。快来，来。会不会唱生日快乐歌？
1: 会呀。
0: 那好，安排给你一个任务啊，一会儿唱这首歌好吗？
1: 好。

0: 妮娜阿姨，我们可以先进去吗？
1: 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3: 生日快乐！
4: 妮娜，我们知道今天是你的生日，今天我们就是你的家人，好好陪你过生日。
0: 妮娜阿姨，这个蛋糕是袁喜阿姨给你准备的，祝您生日快乐。
5: 我没有生日。
6: 怎么能没生日呢？许个愿吧。
5: 嗯，

0: 妮娜，其实你爸爸出事以后，我就想找你，跟你好好谈一谈。我们一样，都经历了家庭的巨变，所以我特别能理解。但我觉得，无论怎么样，我们都要勇敢面对，要好好的生活下去。这也是你的爸爸希望看到的，对吗？
1: 嗯。
0: 生日快乐！
1: 谢谢你来给我过生日。

0: 这些设备看上去有些陈旧啊。我觉得老设备如果没有严重损坏的话，还是可以使用的，因为这样可以减轻我们一部分资金压力。需要检查设备的磨损度，高书记，能不能申请进入场内做进一部的检查？
1: 哦，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2: 哦，好。
3: 书记，秦书记。
2: 李局，哎，啊，你也就开车了。我赶着去省城开会，有什么事儿快说。
4: 刚才高音系来电话说，他们三泉村已经开始治理污染了。
3: 啊，
2: 小高书记不懂不靠，自己作为，好样的。
4: 听说他们从意大利专门请来了专家，会同咱们省内的曹博士一起来治理水污染。
2: 那赶紧靠上去啊！
3: 好，不能老等着下面推着我们走，你们被动了啊。
2: 是。
0: 书记批评的是我呀，这就赶过去。嗯，哎，
5: 告诉小高书记，最近我过去看看。
2: 好嘞。
3: 目前的设备仍然可以用，但是效率不会太高。新的设备我已经跟德国方面联系好了，如果配合旧设备一起使用的话，我觉得是可以提高一点效率的呀。现在啊，最大的问题是资金。
5: 李局长，您来了。
3: 云溪同志啊，你们开始治理污水了。齐书记已经下达了指令，让我们环保局全力配合好你们。
5: 哎呀，真是太感谢齐书记和李局长。

0: 现在进行到哪一步了？
1: 我们准备再引进一些新的设备，之后就可以开始了。这位是曹博士、岳女士，他们都是这方面的专家。
2: 我们会全力协助三泉村治污，现在看来没有什么问题。
0: 好，那感谢。
2: 应该的。
0: 好，感谢。
1: 按照岳女士和曹博士的意见啊，建立这个污水处理站还有污水处理设备，想要彻底治污，我跟孙会计也算了一下，差不多需要3300万左右。
3: 这么多？云溪姐，千年古泉是属于整个三泉村的，这么大一笔钱，咱们是不是应该动员全村人一起来筹集资金啊？
1: 我的意见是由我们自己来筹措这笔资金，尽可能的还是不要让村民出这笔钱了。
4: 治污的钱我来出一部分。
1: 博若，你为三泉村已经付出了很多，这次无论如何不能再用你的钱。
4: 我在三泉村开了物联网公司，我也希望通过三泉村的产品打开新的市场。贡米也促使我离开了小马逊达，但我依然看好贡米市场。贡米的问题来自于千年古泉遭到污染，只要把古泉给治理好了，我相信贡米这个品牌依然可以树立起来。
1: 我就是为了贡米，为了三泉村的未来，所以才决定一定要治污。治污关系着三泉村未来的发展大计，所以必须要全力以赴。
5: 既然这样，我们就着手这个治污的费用问题。
6: 我一边筹措资金，一边呢，这个规划污水处理站的位置，
5: 两手都要抓。等钱一到位，我们就可以治污了。这样一件事都不耽误。
1: 可以，那大家就尽快落实吧。散会。
7: 就算把之前所有的收入都算上，再加上咱们现在账面上的钱，
8: 对于织屋来说还是九牛一毛啊。
7: 你看看，还差很多。
9: 玉珠，现在一切以织屋为主。还有，我想把之前投资民宿的本金也拿出来。
7: 现在民宿已经入不敷出了，而且账面上没有任何流动资金了。

0: 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要买你车的人，来看看车。
0: 哦，你好，你好，你好。
1: 哎，您在家吗？我到了。
0: 哦，我在家，在家。哦，您到了，我现在出来。
2: 注意身体挺好。哎呀，来来来，哎呀，快坐，快快坐坐坐坐坐。哎，哎呀，今天呢，给大家伙紧急召集到一块儿。你看，咱们都是三泉村的留守老人啊，这是还有几个小年轻的也都不多，是吧？都在外面打工，有一件事呢，想跟大家商量商量。主要是因为咱们三泉村呢，要洗那个千年古泉，那古泉不是现在有污染吗？对不对？这个洗泉呢，也为了咱们三泉村，为了咱们的子孙后代，啊，这是个好事儿，咱们大家呢都商量商量。或者跟你们的子女啊，也都商量商量，有钱的捐点钱，有力的出点力，好不好？
3: 好，
2: 哎，宋哥，你来，
3: 你说就行了，
2: 快来说两句吧。
4: 我说两句，
2: 你说是真的是。
5: 乡亲们，铁匠爷说的对，治污关系到咱们三泉村的未来，咱们的千年古泉保住了，大家的幸福生活也就保住了。那么大家都知道，治污需要一大笔钱。咱们的高书记正在积极地想办法。
6: 高书记说了，大家都不容易，不想让大家破费了。

0: 不能再让大家拿钱了。但我觉得呀，咱们作为三泉村的一份子，都应该贡献自己的力量，对不对？
1: 对，
2: 有道理，有道理。行，
3: 叔叔，这千年股权啊，必须得保得住。大家说对不对啊？
1: 对，有道理。
0: 这次捐钱啊，党员先带头，咱们大家自愿，想捐多少捐多少，这也是为了咱们子孙后代的事儿，对不对？
4: 好，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对不对？
1: 对，有道理。
5: 我是老党员，我先捐。
4: 好，那谁二泉？
6: 不说了，我们再商量捐多少。
7: 这个也拿着吧，这是民宿的全部家当。
8: 我是拿不出全部资产，这是我大部分的移动资金。
9: 文荣，不能再让你破费了。
8: 我明白你的意思，不把我当自己人呗。哎，
9: 不是这样。
8: 不是这样，你说着。
5: 云溪，全子。
9: 那你？
5: 云溪。
10: 这是三泉村部分村民的捐款，用来治污的，钱不多，大家伙的一点心意，你看还差多少？
6: 大家都知道你不容易，都想帮忙，你收起这些钱，也算村民们为了清洗千年股权出一份力了啊。
9: 谢谢三泉村的村民们，谢谢大家了。
11: 第一阶段的治污资金已经到位，可以进行治污准备了。
12: 我们可以先进行地标的勘测，
13: 然后我们可以进行治污的选址。
12: 您觉得呢，曹博士？
14: 可以，但是我要提醒你们一下，
15: 治污工程巨大，
14: 如果中途停止，那可就是前功尽弃了。
16: 我明白，后面的资金我会尽快想办法。嗯。
17: 你这是？
9: 我打算把所有东西都卖了，然后离开这个让我伤心的地方。你们不是都劝我要开始新的生活吗？我这开始新的生活了。
17: 你真的要离开三泉村啊？
9: 是啊，这个地方没什么值得我留恋的，不是吗？
17: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走啊？
9: 张警官这么盼着我走啊？
17: 啊，不，不是那意思，我是说你什么时候走，我去送送你。
9: 那你不还是盼着我走吗？哎，
17: 这是。这样吧，你什么时候走，你告诉我，有什么需要你尽管开口，这总行吧？
9: 好。
18: 傻孩子。我不是让你离开三泉村吗？你怎么还没走啊？
9: 爸，我有个重大的决定要告诉您，您别怪我。
18: 说说。
9: 我打算把房子和车子都卖了。
18: 卖就卖了吧，把他们换成现金，拿着走人。
9: 我不带走。
18: 那你要干嘛呀？
9: 我要把这些钱都给高云溪，包括您给我留的那笔钱。
18: 你傻呀，啊，孩子，你给他干嘛呀？
9: 我要让他拿去治污。爸，我从小，您给了我能用钱买来的最好的一切，房子、车子、珠宝，甚至是庄园。您待我如珠如玉，我是您的宝贝。可是因为您的错，有小朋友死了，他们也是别人家的宝贝啊。您真的要背上这样的良心债过一辈子吗？股权如果污染不治理的话，会有更多的父母被逼着背井离乡，会有更多的小朋友 要在没有父母的陪伴下长大。

0: 您真的忍心看到这样的事情吗？从小到大，我给您惹了无数的事儿，这一次您惹的事儿，我替您来承担吧。爸，您一定好好保重。
1: 加上一个包，1万3200，再加上一个鞋子，6500。我脸上是有字，还是有钱啊？
2: 没没，什么都没有。
1: 算好了吗？马上啊！个十百千万，哇！你买这些东西竟然花了这么多钱？
2: 这还是打折价，原价更贵。
1: 天哪！我现在急着用钱，把这个也算进去吧。妮娜，你疯了吧？你这房子卖了，你住哪儿啊？
3: 世界之大，总有我的容身之处吧。哎呦，真是疯了，嫂子。 我今天是办事路过三泉村，顺道来看看你。怎么没见云溪和全子呢？
4: 云溪不在家，全子事儿多，忙起来，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3: 哦，我知道，您对云溪有些看法。 有些话呢，我本不应该对您说。在永福大哥这件事上，他是尽了力的。您是真误会他了。永福大哥出事之后，他到区里面单独找过我，向我提出要替永福大哥承担责任。当然，我拒绝他了。您知道，云溪是一名党员。 是三泉村的党支部书记，是全村人的主心骨。他不能因为私情而违反党纪国法，放弃了三泉村。嫂子，您应该体谅、理解云溪。孩子肩上的担子重啊，他心里面。
5: 有他福吧，有您呐，孩子不容易啊。铁匠爷，哟，
6: 玉竹啊，
5: 哎，铁匠爷，
6: 这是干啥呀？
5: 哎，还不是为了治屋的事儿吗？
6: 全子说了，要把这民宿啊转租一部分出去，用来回笼资金。 这民宿刚有点起色，又要转租出去，这不就没有民宿了吗？这还差多少钱呢？2300多万呢！
5: 铁匠爷，你不进去坐会儿吗？
6: 不坐了，不坐了。
5: 哦，那你慢点走啊。
6: 哎。
7: 你要把民宿转租出去，我不同意啊！你都能把省城的房子卖了，我把民宿转租出去怎么了？
8: 我们当务之急是治屋，等弄好之后，民宿可以再开张再扩张。
5: 你这事业刚刚才有起色。
8: 云溪，这事儿听我的吧，咱们先治屋，等完事之后我会有办法的。

股权被污染，都是因为我爸爸。我要为我爸爸赎罪。你也不用这么看着我，我也是不想被村民们戳着脊梁骨骂。这是我该做的。

0: 把所有的钱都拿来救全，那你今后有什么打算啊？
1: 云溪姐，你不用担心我，我不还是全上人家的股东呢吗？是吧，全子哥？全子哥，对不起了。全上人家关门这么久，跟泉水被污染有直接的关系，我还一直要闹着跟你撤资，对不起了。
2: 行了，没事了。
1: 那我们先走了。

0: 我以为你真的要离开三泉村呢，没想到是为了救全。好样的！傻瓜！
1: 玉茹，
2: 铁匠也来了。
0: 哎，
2: 快坐。
0: 全子在吗？
2: 他不在，你找他。
0: 哎，有点事儿。
2: 他一会回来。
3: 您先喝点茶，等他一下。
0: 哎，好。
2: 坐就行啊。
0: 哎，
3: 妮娜，你可想好了啊？以后可住这儿了。
4: 要不然呢？
0: 裴少，
3: 哎，陈小姐，
0: 你这是忙活啥呀？
3: 我帮妮娜搬点东西，她以后就住这儿了。
0: 为啥呀？
3: 为了替她爸还债，把房子都抵了。
2: 现在这也没地儿住了呀，
3: 什么？把房子抵出去了？
2: 嗯。
3: 行，您先坐着，我给他送东西。
2: 先进去吧。
3: 铁
2: 相爷，罗妮娜这次可真让人刮目相看了。
3: 为了给咱们村的治污啊，
2: 她把所有的家当都卖了，捐了1300万呢。
3: 1300万？
2: 嗯。
0: 爹爷，哎，妮娜，
3: 啊，
0: 袁生，
3: 哎，
0: 有事你先忙，我跟妮娜单独商量句话。
3: 好，我再办点其他东西。
0: 妮娜，我想求你个事儿。
5: 告诉他，你找我。
2: 啊，宋会计，你把这些款拢一下，咱们三泉村就是倾家荡产，也要把泉水救回来。
3: 好。

0: 可以开始了。
1: 嗯，好。
2: 洗裙开始。
0: 局长，谢谢您。
3: 不用谢，你这个洗裙的洗字用得好啊。治理泉水污染，其中有一个方法，就叫冲洗法，所以洗泉这个词很生动啊。
4: 姐，
1: 哎，
4: 姐，
5: 不好了，姐，李将爷带着他们老李家的祖传宝贝铁牡丹，去省城拍卖会了。
1: 什么？
6: 拍卖？
5: 啊？
6: 为什么呀？
5: 还能为啥？为了钱呗。
0: 你别胡说八道啊！这铁牡丹可是铁匠爷的传家宝，怎么可能会拍卖呢？
5: 我真没胡说八道。我亲眼看见铁匠爷坐着罗尼娜的车往省城方向去了，
6: 现在这应该还来得及。
0: 哎，行，那你们在这儿盯着啊。行，
1: 好，我先去了啊。
7: 哎，好，走了。
8: 尊敬的各位京美人，尊敬的

0: 各位嘉宾、媒体界的朋友们、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我是来自红利网的国家注册拍卖师，名字叫毕延铁，我拍卖师证书的编号为110-3083。首先，请允许我代表拍卖人向各位莅临百泉酒店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下面我们开始拍卖，第一件拍品是清朝的紫砂壶，它的造型美观，工艺精湛，起拍价200万，加价幅度10万。
1: 他不接电话呀？
2: 你说铁匠爷怎么会想起找罗妮娜拍卖天牡丹呢？
1: 我听说啊，前阵子妮娜要卖自己的房子，是通过竞拍卖掉的，估计铁匠爷是知道了才找的妮娜。说这老爷子经历什么事儿了？怎么非要把传家宝给拍卖呢？
3: 250万，
0: 250万，9号，250万，260万在哪里？260万，
4: 260万，
0: 260万，20号，260万，20号。
5: 喂，云溪姐，
1: 妮娜，你在哪儿呢？
5: 我在省城呢。
6: 你在省城干什么？
5: 我陪铁匠爷在拍卖会现场呢。
0: 是一个难得的收藏品，请继续加价。
1: 你在哪个拍卖会啊？
5: 百泉酒店。
1: 百泉酒店拍卖会，我们马上过来。
0: 现在拍卖第三件拍品，也是最后一件拍品，铁牡丹。首先我介绍一下铁牡丹的来历。在清朝末年，铁匠爷的曾爷爷有鲁地第一锤的称号，铁艺在民间声名远扬。铁牡丹寓意吉祥富贵，国运昌盛，是一件难得的拍品，买到它一定会有好运。下面我们开始竞价，起拍价67万，加价幅度5万，请出价。
1: 再快点。
0: 92万在哪里？92万，22号，97万，
7: 97万，
0: 有没有？
4: 100万，
0: 100万，线上出价100万，大家给点掌声好不好？100万，加价幅度调整为10万，110万，
7: 110万，
0: 110万，看到了，10号，
8: 120万，
0: 120万，看到了，8号，
4: 160万，
0: 160万，10号，看到了，170万，170万，请出价，170万，9号，看到了，请大家继续加价，
1: 快点。
0: 190万在哪里？190万，
4: 200万，
0: 200万是可以的，大家给点掌声。200万，加价幅度提升为20万，20万，220万在哪里？
8: 220万，
0: 220万是8号的，240万，
7: 240万，
4: 260万，
0: 10号，
4: 280万
0: 的，280万看到了，在前102号，
7: 300万，
0: 300万，300万，300万，10号，请大家继续加价，抓住机会，果断出价，300万，300万是10号的，300万，300万，第一次。300万，第二次，300万，最后一次。

0: 哎，齐天野，这铁牡丹怎么说卖就卖了呢？哎，
1: ，
2: 对不起，开会你结束了，你不能进。我知道，我想问一下，您知道这铁牡丹的买主在哪儿？
3: 这个不清楚，不方便透露。那我能找一下他们吗？不好意思，结束了，不清楚。不好意思，
4: 齐江爷。
5: 这铁牡丹可是祖传的，您怎么就给拍卖了呢？哥，怎么样了？人走了，找不到了。别找了，云溪啊！村民们为了洗钱都捐了款，连你那也捐了1300万。
6: 我作为一名老党员，在我有生之年，尽点微薄之力吧。

0: 这铁牡丹在我们李家呀，已经传了几代人了。这是用锻造工艺打造的，比真牡丹还真的盛世铁牡丹。
1: 铁爷爷，那这锻造铁牡丹的手艺有流传下来吗？
2: 我爷爷教我这锻造工艺，我只是学了点皮毛。哎呀，没事的时候打点小玩意儿，忘的也都差不多了。
1: <笑>以前也没听您说起过。
2: 不过这个也怪我，是我疏忽了。我应该更关注咱们村子里的民间工艺才对。
0: 哎呀，你做的已经够多了。我们祖传的打铁，当年只是为了糊口。战争爆发的时候，很多技艺都已经失传了。

0: 我父亲犯错了，我替他承担，天经地义。
1: 我们如果把孟达化工厂改造成仓储物流中心，
2: 我看你们就是联合起来针对我。
3: 你们这些年轻人呐，以为住上楼房我们就开心了？
4: 村里的这些老房子都在，我们可不可以适当的搞一个回流？
5: 这个也很特别，镇馆之宝。
6: 我们家有一个一模一样的。
5: 你妈妈叫什么？
7: 请看《三全西暖》第23集。

0: 哥哥，你看，根据曹博士提供的技术支持呢，按照目前的抽水效率来说，被污染的岩层在这儿，我们抽到这里了。
1: 那按照现在的速度，多久可以完成呢？
0: 我觉得，
2: 啊，回来了，
3: 回来了，我们回来晚了，怎么样？现在
2: 挺顺利的，放心吧。
3: 现在是什么情况？
0: 我觉得按照目前效率来说，5个月可以完成洗圈。
3: 5个月？
0: 嗯，
3: 好。
4: 那甜牡丹，嘿，哎呀，那可是无价之宝啊，传了多少辈儿，你这说排就排了，你不后悔啊？
5: 哎呀，我都活大半辈子了，我就没干过后悔的事儿。我这甜牡丹是个老物件，它再贵重也没有人贵重的。
4: 哎呀，铁匠爷就是铁匠爷呀。为你这个话，我敬你。
5: 来，
4: 明泉可说了，得给你找回来。
5: 哎呀，流到外边去了，找不回来了，如同大海捞针，难呐。这么孩子要是有时间，多干点造福村民的事儿。这铁牡丹呢？甭找了，
4: 哎呀，可惜了呀，铁牡丹，那可是个艺术品，无价之宝啊！哎，不过比我的黑桃可差点意思吧？
5: 你就在这胡说吧你！我那铁牡丹可是从清朝传下来的，那是古董，艺术价值肯定比那黑桃高。
4: 得，别说一胖你就喘啊！啊，就你铁牡丹，啊，是艺术品。我告诉你吧，我这黑桃都几千年的历史了，从选土到拉胚到出窑，那14道工序那一样少不了。怎么着，我那也是艺术品，我黑桃都能申请非遗了，知道吧？
5: 哎呀，那铁牡丹它也跑不了，申请非遗，没毛病。
4: 来，不聊，来，走一个。
6: 区里有关部门的意思是，木南化工厂要合理的利用起来。他们想问问我们有没有什么新的想法。
3: 新的想法啊？
6: 嗯。
7: 云姐。
3: 哎，博茹，快坐。
7: 哟，还有一位美女也在啊。
6: 你坐吧。哎，我去给你泡杯茶。
7: 不用，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我有事找你们商量。
3: 说吧。
7: 现在我们公司啊，订单数越来越多，物流中心的中转越来越频繁，我想要升级仓储物流中心，我想向村里申请批一块地给我。
3: 哦，可是这么大一块地，那得好好选一选啊。现在批地有点来不及呀。
6: 哎，孟达化工厂。
7: 化工厂？
8: 你看啊，马总是这样，你要建造这个仓储物流中心，要耗费巨大的人力和财力吧？我们如果把孟达化工厂改造成仓储物流中心，那不就是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而且那块地的地理位置和面积也都特别适合建造仓储物流中心。
3: 嗯，这倒也符合现在新旧都能转换的政策。哎，马总，这样你啊，给我写一个方案，我报到区里去。
7: 好啊，我回去马上准备方案。

0: 东华书记，你怎么看？
1: 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0: 我的意见是，就这两个方案，
1: 张麦圈是想用这个地方进行房地产开发，而马伯如呢是要搞仓储物流建设。

0: 等一下，孙会计，我有件事正要找孙梅梅问一问。
1: 麦全叔，您说。
0: 梅梅，孟达化工厂怎么回事？你怎么就给了马伯如了啊？
2: 我说张主任，这你可问不着我们家梅梅，这是区里拍的板，况且呢，房地产用地呢也没有计划。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啊，别说那没有用的，我不是傻子，村里头谁不知道啊？孙梅梅看上人家马伯如了，你们这是利用公家的利益上赶着倒贴。
1: 麦全叔，您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2: 张麦全，您可别胡说八道，我告诉你啊。
0: 我早就看出来了，这里边都是你孙会计出的馊主意，对不对？你们父女俩啊，是以权谋私啊，闹了半天你是要调马伯如这个金龟婿。哼，你们家什么条件？人家从大上海来的，能看上你们吗？啊，
2: 张半圈，你是个混蛋，你说的什么话？你这是
0: 说的是事实。
3: 哎，怎么
4: 吵
3: 的？
4: 别别别，
5: 怎么了？
2: 怎么了？那太不像话了，说什么话这？
0: 好，你们这一伙的都来了啊，你们这叫假公济私，狼狈为奸，啊，损公肥私。
3: 哼，张叔，这话说过了吧？哈
0: 哈，看见没有，还没怎么着呢，一个鼻子孔出气儿了啊！马总，我很钦佩你，有人上赶着倒贴。
2: 张万春，哎，我太不像话了！你干什么？这是
6: 我
2: 跟你们说，跟你们
6: 说两句。
2: 他太不像话。
7: 麦圈叔，孟达化工厂使用权，那是村党支部和区里决定的。您也是个村干部，您在这儿说这样的话，大家会笑话的。
0: 那我不管，我看你们就是联合起来针对我，这个我要上区里，我要上市里，我告你们。
2: 你去告去，你爱告谁告谁，随便你告。
7: 孙叔，别跟他置气了。
2: 他太可气了，他。
7: 大家都进去吧，别在这儿了。
3: 梅梅，
1: 我没事儿。
3: 对不起啊，我真的没想到事情会弄成这个样子。
1: 我做这件事情全部都是出于公心。
3: 我知道，那也是因为我嘛。
1: 我没事儿，过一会儿我就好了。
3: 当初辞职来到三泉村，梦想没了，事业也没了，我特别的迷茫。我能做到今天这个样子，多亏了有你的帮忙，我对你真的很感恩。谢谢。妹妹，我有说错什么吗？

0: 结果终于两国的专家已经把最新的水样拿去做了监测，咱们的泉水现在完全恢复了原来的标准。太好了，太好了，谢谢你啊，全子哥。
1: 说这话干嘛？
0: 因为我当时以为你不会回来了。

0: 这就是我们村的民宿全上人家。哎，热闹吗？全上人家终于又开业了。
1: 哎呀，看你们这些年轻人呢，干得好啊，我这把老骨头就高兴了。
2: 哎，云溪啊，你带沈爷他们先进去吧，好吧？
3: 好，谢谢。
4: 你看这古色古香，
5: 这是我大四
6: 哥，里面走，大家。
2: 来就来了，进去。哎，妈，你看那妈妈的味道，这牌匾我都给你打出去了啊，就等着你掌勺了。玉茹。
4: 婶儿，这婶儿你可算来了，里面都给你准备好了。
2: 去吧，
4: 走吧。
3: 别不高兴了，还多热，你看多热闹。
7: 这小伙唱的真好。
4: 对，互动。
8: 这个是我的号吗？
3: 这个是一个自然白。
8: 这个也拿着吧。
3: 好的。
8: 就这些，
3: 好。来，美女要这些。
8: 微信啊，
9: 可以。一共2630元。对不起，余额不够。
8: 信号不好吧？支付宝行吗？
9: 可以。对不起，支付宝余额也不够。我们有几款正在做促销的商品，性价比比较高，你要不要再看看？
8: 不用了。
10: 好，来吧。
8: 哎，真不用了。
10: 没事儿，妮娜，快。好，谢谢。
9: 来，妮娜好。
10: 谢谢。妮娜，妮娜，哎呀，妮娜，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想送你个小礼物。
8: 袁生，我真的不需要这些。
10: 礼物哪有什么需不需要的，对不对？你收着，既然你喜欢，你都买了，是不是？
8: 袁生，我父亲犯错了，我替他承担，天经地义。而且我现在不需要这些东西来让我开心了，你也不用同情我。
10: 我真的不是同情，这哪儿跟哪儿啊？罗妮娜，妮娜，你别多想。这样，你帮我完成一个愿望，这个礼物呢，就当做回报，好不好？
8: 什么愿望啊？
10: 那你就答应了。
8: 我没答应。
10: 天机不可泄露，我要领你去个地方。
8: 那你要是不告诉我，我不去了。
10: 怎么说变卦就变卦呢？
8: 我一直都是这样。
10: 礼物收了。
8: 拿回去。
10: 礼物你收了，就得完成我的心愿。
8: 你拿回去。哎呀，
10: 最适合你了，
11: 越来越美啊！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8: 你的心愿就是带姑娘出来兜风吗？
11: 不瞒你说，我从来没有跟女生这么单独相处过。
8: 哈，谁信啊？张元生，我们三泉村一枝花，长得又帅，家里又有钱，好多小姑娘围着转呢。我怎么不相信你没跟姑娘出来过呢？
11: 不是，我真没有。
8: 那我呢？
11: 凡事不都有个例外吗？是吧？
8: 那好吧，趁着本仙女今天心情好，你想去哪儿，我奉陪到底。
11: 真的？嗯。好。
12: 你从这儿看整个三泉村怎么样，是不是特别漂亮？我跟你说啊，我从小呢就是一个特别内向的人，然后我每次有烦心事的时候呢，我就一个人来到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可以说是三泉村最高的地方。然后你看看泉水，看看远处的山，看看天，看看地，你就会发现，其实 在这天地之间呢，我们就是沧海一粟，特别特别的渺小，所以就多大的困难都能过来，对不对？
8: 袁生，你说我应该把洗权成功的消息告诉我爸吗？
12: 应该啊，这是好事儿。
8: 我爸他这一辈子都在跟钱过不去，为了赚钱，他放弃了一个幸福的家庭，放弃了跟我相处的时间。现在我把所有的钱全都捐出去了，我爸可能永远都不会原谅我了。他是我身边最后的亲人了，如果我爸不原谅我的话，就剩下我一个人了。
5: 妮娜，你要相信，爱你的人永远都不会离开你。
13: 闺女，闺女，你终于来看老爸了。
8: 爸，我来告诉您，洗权成功了。
13: 老爸知道，老爸都知道了。
8: 我知道，其实您这么多年这么拼，赚这么多的钱，都是为了我。我从小没妈，您总是想着要给我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一切，但其实爸爸，您的爱和陪伴就是我需要的一切。您不要担心我，虽然我现在没钱了，但是我过得更开心更坦然了。我要去做老师了，我去陪伴那些没有父母在身边的孩子。请您千万别怪我，如果您还是不理解的话，我……
13: 闺女，闺女，我都理解，都理解，我为你骄傲啊。你听我说，是爸不好，我错了。
8: 没有爸爸，
13: 我对不起三千村，我很对不起你，知道吗？我一定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出来。
8: 爸，您的错我替您承担了一部分，您在这里好好改造，然后咱们出来堂堂正正的做人。您还答应我要过好日子呢，我就在家等您，陪我将来过好日子。
14: 哎呀，这村子里啊，经历了那么多事情以后啊，生活也是越来越好了。
15: 你看大家现在也都放松了。
14: 哎，你师傅
2: 是跳的还不错呢。
15: 你要不要来一段啊？
2: 我可来不了。
15: 不，你师傅都能来，你为什么不行啊？
2: 不行不行，
15: 重在参与子。
2: 哎哎，别闹别闹。

0: 挺好，挺好，挺好，挺好。
1: 你好，拜拜。
2: 去哪儿啊？去哪儿？
1: 东九了。哎，你回去了。我也走了。走走啊。你慢点，你慢点，好。好嘞。你别往我这边来。哎呀，二婶，
2: 怎么了？这怎么不高兴了？哎呀，
1: 不想回去。你这是回去除了吃饭、睡觉、看手机，还能干什么呀？
3: 回去一点意思都没有。
1: 这现在家家户户都住上楼房了，要网络有网络，要舒适的环境有舒适的环境，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啊，怎么能说没事干呢？有网络就行了，那适合你们年轻人，不适合我们这些年纪大的。
4: 哎呦，姑，怎么就年纪大了？我看了啊，这里面数你跳最好，你跳的时候那底下叔叔大爷们都盯着您看呢。<笑>
1: 你们年轻人吧，可以靠个网络在家里窝个三五天，不出门没事儿。那我们呢？ 我们整天住在那个楼房里，你说，各家各户天天都关着门啊，再没有像以前在村里那样走家串户的热闹。你说以前吧，在家前屋后的小院里，还可以哎养养花、种种菜、养点鸡、养点鸭，每天都有个热乎的蛋吃哈。现在呢，
3: 就是，现在每天啊最期待的就是下楼跳广场舞，一跳完回家无所事事，啥也干不了。你们这些年轻人呐。
2: 以为住上楼房，我们就开心了？哎呀，你说了他们也不懂。是啊，你们下来跳个广场舞就是玩，找找开心，凑凑热闹。我们呢，跳舞这是我们唯一的娱乐，没玩的。<笑>你们放心吧，三泉村所做的一切啊，就是为了幸福的生活。如果大家没有幸福感，那我们所做的努力都白费了。
5: 放心啊，这件事情我会好好的想想，把这个问题解决好。真的？当然是真的。哎呦，
2: 这件事儿你怎么看啊，全子哥？我本来以为村民从平房瓦房搬到楼房里，会很高兴。嗯。
5: 但是现在看结果好像并不是这样。
2: 这件事儿啊，我也是没有考虑周全。
5: 不过也是啊，乡亲们。 习惯了这种乡里乡亲啊，走街串巷的生活，这一下子跟城里人一样，确实有些不适应。所以你说
2: 我们到底做的对吗？嗯。我的意思是在居住这一方面呢，我们确实朝着城市化努力了，这目标也实现了，但是你没感觉大家的幸福感没了吗？当初就是想要改善生活条件，提高资源利用率。
5: 不过是现在物质提高了，幸福感却减少了。所以我在想啊，村里的这些老房子都在，我们可不可以适当的搞一个回流？回流，意思就是说让这些老房子的拥有者们跟游客们住在一块儿，这样他们既可以养鸡养鸭，种草种花，然后呢又可以做一个游客的亲情的扮演者存在。你觉得这是不是一件一举两得的事情？你别说。
2: 这个思路不错，不光能解决他们孤独的问题，还能变成经济收入，体现他们的价值感和获得感。
5: 这就是真正的实现了老有所得、老有所获、老有所乐。
2: 可以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才是真正的幸福。啊，如果能成功，那可真解决了我们村的大矛盾了。

0: 陈玉竹。那今天呢是一个特别特殊的日子，因为今天我们的酒吧正式开业了。
1: 谢谢，
2: 大家好，我想感谢中国丝绸之路和中国列车，把我意大利古老的埃斯特庄园和这里的三船村连在了一起。当然，我也要感谢你们，我三船村的朋友，你们把我当作你们的亲人，所以我真的非常非常感激，谢谢大家。作为埃斯特庄园酿酒人的儿子，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意大利葡萄美酒为这里的朋友和游客提供一站式的服务。

0: 非常感谢，今天能够到来的所有新朋友好友们啊！我们公司呢会陆续的推出几个新的旅游项目，努力给我们的乡村带来更多的欢乐。同时呢，也希望每一位来我们乡村的游客是带着希望而来，带着欢乐而归。最后，让我们为这个美好的时代，为我们美丽的乡村共同举杯吧！谢谢。
1: 是啊，我要单独敬你一杯啊！感谢你为三泉村做的贡献，
2: 云溪姐，你忘了？三泉村不仅是你们的，也是我的呀。<笑>来，让我们为三泉村共同举杯。<笑>啊，对了，
1: 保罗，聂女士，最后啊，我给你们发放三泉村荣誉村民的证书，怎么样？今后啊，你们就是三泉村的荣誉村民了，好不好？
3: 太好了！
2: 谢谢。
0: 那我们为我们三泉村的新村民们再干一杯吧！
1: 来来来！
4: 陈海子，你为什么这么非要来到这里？
5: 这是你学艺的地方啊！哎，我们能进去看一下吗？
6: 怕现在太晚了，
4: 张师傅应该已经水饺了。
1: 我们就进去看一眼，看一下就出来好不好？
4: 好，我试试。
5: 张师傅，
4: 张老师，你在吗？
7: 谁呀？
5: 谁呀？深更半夜的，随便看看啊！哎，好。这个有很多年的历史证了。嗯，
1: 是吗？
5: 对对对，陶罐儿。
1: 我也很喜欢这个鼎。
5: 鼎，哎，鼎，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也很特别。
1: 叫镇馆之宝。哎，我们家有一个一模一样的。怎么可能？这镇馆之宝世界上独一个。我们家跟这个一模一样，而且还有句诗：“凤凰台上凤凰游。”
5: 风去台空，江自流。哎，
1: 您怎么知道的？你妈妈叫什么？
5: 杨若涵。姥姥呢？
1: 张雪。
5: 杨。
1: 对。
5: 孩子。 你祖籍是哪里呀？
1: 我祖籍是三泉村，但是我长辈很早就离开了，所以现在也没什么亲人了。
5: 还有我呀。

0: 林军，哎，林军，哎，你瞧瞧，我把声音给你带来了。阿姨，这是若涵的孩子，你得叫姨姥姥。啊，姨姥姥。哎，这孩子我打小就没见过，你妈我倒是见过。我现在长辈分了。
1: 放桌上，放桌上，
2: 坐吧，坐吧。
3: 哎，这园子要是不去意大利。
4: 有这么大个外孙女，我们还不知道。还真是。这边，云芳，你可以啊。上次刚聊完，地方找好了。
1: 效率低就不是我的风格，你知道吧？我办事儿您放心。哦，对了，王总，我今天啊还约了几个艺人过来见面，要不然您一块儿看看。行的话，咱今儿就签了。
4: 看没问题，签约我不管。
1: 感谢领导信任，不过我这眼光刚刚的，谁能活我一眼就能看出来。哎，那里边去。
5: 各位贵宾好，来，请进王总。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个就是咱们的大老板马总。
6: 马总好。
7: 好，
5: 王总，你请坐，要不然一块儿听听我们的课程。
8: 好啊。
5: 好，来，请坐，请坐，请坐。
6: 哎，大家都看好自己的产品和相对应的销售额、销售量啊，看好了，到时候钱打的你们卡上，乱了可麻烦。
5: 好，找找。
9: 对。
10: 过去这十几年里面，咱们村的经济增长、百姓增收，依赖的是国道和省道两旁的工厂。以后所有的工厂都要换成新技术，那需要的是有学问的大学生。那好，原来的劳动力怎么办？
11: 工作也没了，住的地方也没有了，这是让人家无处可去啊。
10: 所以说这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啊，不能让村民变成无业游民啊。
11: 是啊，要是这么一说，你这方面压力还真是不小。不过是压力，也是动力。哎，
10: 玄子哥，我倒觉得啊，你那个民宿可以变成旧产业工人发挥光合热的好地方。行了，你不用说了啊，我早都说过，我这边是没有问题的。你刚才说的这些我也都听明白了。
12: 就是不是只能实现这个产能的转换，同时还要实现人和技术的转换，要让新人得到重用，同时呢，我们也要把老人给安置好。
10: 嗯，所以产业分配和产业协同是一定要齐头并进的。哎，博如，怎么了？
13: 我问一下，你有空的话来小马领航一趟。
10: 现在去小马领航吗？
13: 对。
10: 哦。
13: 好，这是我们小马领航的销量和增长势头。我想把它做大，做成一个在未来真正有助于三全村更大的平台。那就直接说吧，什么计划？我想要大规模的升级物流中心，采取人工智能，彻底摆脱人工劳动的这种局限性，再用大数据合理的安排车辆，降低空车率，提高配送效率。 把它打造成一个真正的现代化智能化仓储配送中心。这个技术上有难度吗？完全没有。
11: 我有一个问题啊，如果我们投了这么多钱，还有投入了这么多的技术，真正的把它的规模做得特别大，那我们到底有没有足够的产品可以销售和周转呢？
13: 未来我们不单单卖三全村的特产，还要把周边所有的特产全部都聚集起来。 这个叫集聚效应，今后这个物流中心不但能够覆盖本省，而且能够辐射周边各个省，因为只有这样，把产品、销售平台、服务全部连接在一块儿，才是全产业链的彻底成型。
10: 哎，他这是一个很大胆。

0: 的想法啊？
1: 我觉得，既然我们要做这种大型的仓储物流配送中心呢，除了产品的货源充足之外，交通也是个问题。最近的高速路出口离我们村需要30公里，所以你们想一想，这个距离是不是？
2: 我现在的能力啊，让我升级一个物流中心还行，但让我建造一条路，那不可能。
0: 哎，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啊，上个星期，齐书记通知我，说区里啊为三泉村争取了开一条高速公路出入口的机会。
2: 真的？
0: 省交通规划局和国土资源局都已经批复了，上级已经为我们解决了后顾之忧，那我们能不能利用好这个时机，实现上级领导的期待，就看咱们有没有真本事了。
2: 那我有个建议啊，能不能把孙美美的村民合作社一块并进来？
0: 什么目的？
2: 你想想啊，他们的产品通过我们的销售平台卖出了，那直接通过我们的物流进行配送，少了很多中间的环节。
0: 倒也不是不可以啊，但关键是你这个想法有没有跟人家孙会计和梅梅商量啊？
2: 我已经和孙会计说了。
0: 那梅梅呢？
2: 我没时间去找她。
0: 那你赶紧想办法，主动的去找人家呀。
2: 我真没时间，我又要联络投标方，也要安排物流中心的改造工作。
0: 所以说呀，我建议你赶快去找他呀。
2: 放心吧，我心里有数。孙副总，请。
3: 什么意思啊？
2: 我想要正式邀请你成为我们小马领航的副总经理。
3: 我？为什么？
2: 你是我们小马领航的创始人之一，副总经理的位置当然非你莫属。妹妹，小马领航需要你，我更需要你。
0: 省里、市里、区里啊，关于三泉村开辟高速公路新入口的通知呢，已经通过村民电子议事厅呢发布了。因为我最近啊特别忙，具体的位置呢我也没有去现场看，可能会经过一小片的坟地。我希望开完会以后呢，还得请各个村民代表呢去现场确认一下，占用了哪些村民的坟地呢，尽快跟他们沟通。
4: 这个迁坟不是小事儿，迁往何处，地方选好了没有，这个风水怎么样啊，有什么忌讳，日子选的吉利不吉利，这咱们祖祖辈辈都在那儿，这可马虎不得呀。
0: 是啊。地方其实我们已经选好了，在这个南山南麓，背山面水，是个很不错的地方。
4: 这个你我说的都不算，大家觉得好才好，是不是？
0: 您看啊，这个开辟高速公路啊，对于咱们三泉村来说，这是造福，是一件好事儿。我希望大家能够积极配合。
5: 这边除了一些坟头，还有一些种果树的小片田地，补贴细则有了吗？
0: 当然，这个一切的补贴呢都按标准来，占多少咱就补多少，补地还是补钱，大家可以选。好，没什么事咱们散会。
6: 哎呀，最近太忙了。我真想关门啊，歇几天。
7: 哎呦，铁匠爷，您可不能歇着呀！你说这铁锅在网络上刚刚火起来，家里刚进俩钱儿，你要是歇着了，那不就歇菜了吗？
8: 说什么呢，师傅，想歇着就歇着啊！
6: 哎呀，没办法，这辈子就是受累的命。
8: 如今铁锅啊这么有名气，您心里还是乐呵的。
7: 就是。
6: 那倒是。
7: 谁呀、啊？哎呦，云溪来了！来，快请进！来，
6: 云溪来了！
0: 铁匠爷爷在、
6: 哎。坐。
7: 好。哎，中午吃饺子正好，一会儿家里吃饺子啊！
0: 哎，好。
8: 云溪啊，哎，是不是你弟又惹事儿了？
0: 哎呦，叔，现在拍拍有出息了，哪能总惹事儿啊？
8: 没惹事就好。
6: 云溪啊，你到这儿来， 肯定是有。

0: 事儿吧？
1: 是，是这样的，这不，上面呢要修高速公路，正好在咱们村子啊要开个出入口。
0: 哎，这是好事儿啊！
2: 对呀，好事儿啊！
1: 肯定是好事儿啊，但是这规划里面呢，要经过坟地，得迁坟。
0: 啊？
1: 我这不过来呢，就是想跟叔商量这件事儿，正好铁匠爷也在，咱们一起合计合计。
0: 云溪啊，你爸的坟是不是也要钱？
1: 是。
0: 哎呀，既然这件事儿对村子里有利，那就签吧。
2: 嗯，二全啊。没想到你这觉悟上来了啊！
0: 师傅，别开我玩笑了。哎，云溪啊，我说句心里话哈，你刚来的时候啊，我真的非常不理解。可是现在看了村里这么大的变化，我才知道你的良苦用心。哎，就说云宝吧，那整个一个扶不上墙的东西，现在也有出息了。哎，你说和你比一比呀，我自个儿想一想，作为一个多年的老党员了，又为村里做什么了？愧对这个身份呐。
2: 云溪啊，
1: 哎，
2: 你就做吧，我们支持你。
0: 哎，
1: 好。

0: 飞马智能软件设计公司来投标，
1: 我们今后一块努力。
2: 嗯，
3: 你这前任都追过来，这事儿没那么简单吧？
4: 你说这年轻人有游玩的地方了，老年人怎么办呢？
5: 我们泉水古城的规划呀，应该以古建修复为重点，
6: 找一个有古宅修复经验的承包商来做。
0: 泉子哥的民宿就是从古宅修复过来的呀。
7: 我反对。
8: 请看《三泉西暖》第24集。
9: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七夕抬头望碧霄，喜鹊双双拱鹊桥，一样的浓情，别样的七夕。一切尽在中国文艺七夕系列节目《天下有情人》。

一次就好，作为电影《夏洛特烦恼》的插曲，歌词字字入心，曲调暖意流淌。杨宗纬以气声与轻声交织的演绎，将这首爱的宣言化作耳畔的深情倾诉，仿佛正对着恋人吐露心声。他以质朴而深刻的方式诠释了幸福的真谛，粗茶淡饭的爱情才是命运最珍贵的馈赠，为影片落下圆满而温暖的句点。

歌曲《星辰大海》曲调悠扬柔和，歌词温暖又富有诗意，整体编曲激昂澎湃，恢宏大气，旋律中洋溢的真挚情感耐人寻味。正如奔赴未来的路上，总会遭遇坎坷，却仍要披荆斩。

拉是台湾女歌手张韶涵演唱的一首流行歌曲。欧若拉的意思是黎明女神，象征希望与新生。张韶涵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爱情里的希望唱得明亮，哪怕历经黑暗，爱也能像欧若拉一样照亮前路，指引我们走向对方。

归去来由小柯作词作曲，是电视剧《神雕侠侣》的插曲。歌曲以男女生深情对唱的形式，凭借哀婉的旋律与诗意的歌词，细腻刻画出剧中人物离别时的百转愁肠。时隔多年，李若彤与胡兵的动人合唱，瞬间唤醒了一代人的荧屏记忆。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

0: 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是一首广为流传的流行金曲，曾被众多歌手倾情演唱。其中胡夏演唱的版本，以温润嗓音深情铺陈，将暗恋的娇羞酿成静开的玫瑰，恰似七夕之夜姑娘们深藏心底的祈愿。这份未曾宣之于口的悸动，正是爱情中最青涩也最珍贵的动人姿态。

0: 自己人是屠洪刚演唱的一首歌唱友谊的歌曲，此曲内容深刻诠释了挚友间固若金汤的情谊。尽管歌词表面看似简单，却精准地揭示了现代都市男女的情感密码，寥寥数语却直指人心。
1: 好久不见，真的好久不见，多少次电话就在手边，却想想问候不如见面。

惊天动地的壮阔，却有细水长流的坚守，就像牛郎织女的故事，平凡的人因爱而成为传奇。

0: 龙二年我们认识了，到六三年结婚都一直在一起，基本上没分离过。退休之后大部分时间就是玩，发现一出去玩了以后呢，他这个情绪马上就开朗了，差不多的地方都去了吧，就是说走都走，一起走。
1: 跟我老伴儿，快到六十年的婚姻了。
0: 因为我们结婚的时候呢是非常贫困的，就也没有穿过什么婚纱，也没有什么举行个什么大的仪式，没有这样。我特别有意思，都是我们在海南拍婚纱照嘛，他感到是非常高兴的一个事情。哎呦，我这个就没有啥秘籍嘛，感觉到他很辛苦，因为有些什么事情呢，我也忍了。他发脾气我也忍了，什么忍了？所以两个人也没有打过架，就是一生当中不知不觉地就混了这么多年。我觉得我离不开他。

0: 稳稳的幸福作为电影越来越好之春晚的主题曲，是小柯继将爱情进行到底主题曲因为爱情之后创作的又一重要代表作。他将稳稳的幸福融入到日常生活中，恰似年年如约而至的七夕，平凡而恒久温暖。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

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笑哥，还有我们的多多，陪伴大家一起来听音乐聊故事。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接下来呢，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这是一位来自陕西汉中的朋友，他叫严冬青。他说：杨哥啊，我想点一首《过火》送给自己。我和他在一起3年了，明明知道他心里有别人，可我总是装作不知道。昨天我看到他给前任的留言，才知道自己有多傻。这首歌就像是在唱我爱得太满，伤得太深。我想啊，以后不会了，是的。

0: 该放手的时候了。
1: 哎，冬青啊，嗯，我能够体会你现在的感受，一定是挺难过的。嗯，但是呢，那个曾经爱得太满的你也并没有错，那份毫无保留的赤诚，就是你身上特别闪光的地方。所以未来如果你有新的爱人的时候，你也不要吝啬你的付出，你只是需要为这份心意去找到一个同样懂得珍惜的对的那个人，到那个时候就不是过火了，而是刚刚好。
0: 没错，我们就把这首《过火》送给你，也送给所有喜欢这首歌的朋友们，比如说央视频的好友9432啊，我们一起把这首歌送给你们，我们来听一听张信哲温柔的歌声《过火》。

0: 来自湖北武汉的钟小慧留言说，我想点一首《不该用情》。和他分开半年，现在慢慢明白了，那时候我们都太年轻，把一时的好感看得太重，其实两个人性格根本不合适，硬要在一起反而让彼此都累。这段感情让我懂了，有时候用情太深，不如好好说再见。
1: 小慧，年轻时候的我们啊，总容易把心动误当作一生，直到后来才明白，有的时候坦诚的承认不合适，比固执的坚持不放手更需要智慧和勇气。我们也看得出来，这半年你已经走出了迷茫，变得清醒又独立。
0: 是，其实两个不合适的人在一块儿呢，就像是想要拥抱的刺猬一样，可能你靠得越近
1: 越痛，
0: 伤得越深。嗯，这段感情也没有白白的付出，我相信它会让你懂得你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也会更懂得如何去爱，是不是？把这首《不该用情》送给你，希望你在下一段情感的旅程当中依然敢用心去爱，遇见更加契合你的那个他。

0: 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英语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央视频的好友，他叫凯哥，他说，海洋小哥，我想点一首一万个舍不得。前几天收到他的信息啊，他说想见一面，我真的不忍心拒绝啊，但更不敢去见他。当初我以要做好工作为借口，主动放手结束了异地恋。如今我三十未立，觉得实在是无颜相见。我想通过节目告诉他，我欠你一句对不起，希望他能够听到。哎呀，
1: 凯哥，我得说你两句啊，就是你说的这句三十未立无颜相见，我不知道啊，会不会说出了很多男人心底最沉重的那份压力？我也能够理解你的心情。但是你想过没有，也许在他心里想见的并不是那个功成名就的你呢，而是那个他曾经真心喜欢过的你。所以你欠他的那句对不起，也许他早已经放下了，但是你欠自己的那份和过去和解的这份勇气，你一直拖到了今天啊。
0: 而且我相信，如果那个他正在看我们节目的话，想听到的可能不是一句对不起，而

0: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认识一下央视频的好友云飞。他说，点一首歌《我们不该这样的》，把这首歌送给他。我想对他说，这首《我们不该这样的》是你推荐给我的，现在想想，也许我最不该做的就是跟你表白吧。你是我第一个真正心动过的人，但对不起，我现在真的累了，以后不会再喜欢你了，你也不用再觉得欠我什么。点这首歌算是给自己这段感情画一个句号。晚安，祝你好梦。
1: 云飞，这句对不起我现在真的累了听得让人心疼，其实你做得对，善待自己的内心，跟随自己的内心，也该为他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虽然我知道这需要巨大的勇气才可以做出这个决定，
0: 其实真正喜欢一个人并且勇敢地向他靠近，这份心意本身就是一件非常美好和值得尊重的事情。但是你之所以选择跟一个人在一起，目的就是希望彼此成为最好的自己。但如果说在一段感情当中，某一个人或两个人都觉得非常非常的累，也许分开反而是更好的结局。把这首歌送给你。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啊，这是一位来自广东深圳的朋友，他叫 Andy， 他说我想点一首你怎么舍得我难过。20年前我刚到深圳，没工作没积蓄，女朋友家嫌我穷，于是我们分手了。哎呦，那段时间啊，肩上总放着这首歌，每次听到心里都像是压了一块石头。如今在深圳扎下了根，日子也好过了，可每当这首歌响起的时候，还是会想起那个一无所有却拼尽全力的年轻自己。我想点这首歌算是和过去的岁月打个招呼，谢谢你陪我走过了最难的路。
1: 安迪你好啊，这首歌呢，每个听他的人都觉得自己当时可能挺委屈的啊。那时候可能在别人眼里你是一无所有的，但是那又何妨呢？其实人生最丰厚的积蓄是勇敢坚持和一个值得自己敬佩的自己。嗯，下一次呢要好好的听一首给自己鼓劲儿的歌，然后敬自己三杯。
0: 是的，我们就把这首你怎么舍得我难过送给你，也送给每一个在陌生城市当中一边听着心碎的情歌一边默默地为自己正未来的年轻人，相信时光一定会不负有心。

0: 抢救、保护海底小纵队，登陆探险。
1: 海底小纵队与加拉帕戈斯象龟。
2: 哦，西瓦，我们马上就要抵达加拉帕戈斯群岛了，准备好见一些让你惊掉下巴的东西吧。
3: 快看那些泡泡，
2: 那些东西的名字叫海底热泉，这种现象是由海底火山引起的，也正是这些海底火山组成了现在看到的岛屿。但问题是，这些火山也可能会引起岛屿的地震，地震的时候地面会摇晃起伏，可能给岛上的生物带来各种危险，所以我们才来到了这里，来保护加拉帕戈斯群岛的动物们。
3: 另外还有岛上的植物，毕竟动物和植物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
2: 我感觉海底好像已经开始地震了。
3: 哦，我的老天爷呀，地震一定是把可怜的鬣蜥们震进了水里。不要担心，我们来救你们了。
4: 你不需要来救我们，我们不是那种普通的鬣蜥，我们可是海鬣蜥啊。
5: 我们住在陆地上，但多亏了我们扁平的尾巴，也能在海里游。
2: 对，他们是地球上唯一能在海中生活的蜥蜴，只在加拉帕戈斯群岛海域才能够看到。
6: 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我们要去享用美味的海藻午餐了，再见。
3: 啊，太绝了，我也是鬣蜥，但我不能像他们那样游泳。
2: 这些岛屿距离陆地非常的遥远，所以这里的生物通常有着自己独特的进化演变路径，不少生物都和他们陆地上的远亲大不相同。
3: 真厉害啊，随着环境的变化，动植物们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一道多么壮观的岩石拱门啊。
2: 确实如此，这是因为炽热的火山岩浆到达地表冷却之后，就会形成非常壮观的岩石结构了。
3: 朋友们你们好，你们肯定也有震感吧，为什么不飞走呢？
7: 不，我们都是弱翅鸬鹚，也就是说我们飞不起来，我试过，所以我知道。
8: 我们只有一对轻快的小短翅，在水下觅食的时候可灵活了，还在乎什么会不会飞呢？
7: 嘿，等等我。
3: 能游泳的鬣蜥，还有不能飞的鸟，这片岛屿真是充满了惊喜。
6: 又见面了，抱歉。
3: 保重，好响亮的一个喷嚏啊。
5: 这是我们身体排盐的方式，我们在水下吃海藻的时候，同时也会吞下大量的咸咸的海水，我们必须以某种方式排出盐分。
3: 又地震了。
2: 大家都赶快趴下，这样就不会摔倒受伤了。大家没事吧？
4: 怎么会有事呢？生活在时不时就会发生地震的火山岛上时，我就知道肯定不会四平八稳的。
5: 对，我们努力适应了。好吧，现在回到水里去吧。

0: 样子现在似乎地震发生得很频繁，我猜想可能有些生物不像鬣蜥和鸬鹚那样能应对得过来。
1: 是的，我的植物朋友们也很可能需要帮助，我们应该分头探索这些岛屿。
2: 好主意。
0: 哦，刚才的震动让这些岩石松动了，我得确保它们不会滚下来伤到人。这块石头马上就要滚下去了。
3: 嘿，别动，我正要睡觉呢。
0: 抱歉，我以为你是块石头。
3: 哼，我看起来像石头吗？
0: 现在确实不像了，但我从未见过像你这样的乌龟，你的外壳形状实在太独特了。让我看看，根据动物大全记载，你是费尔南迪纳岛加拉帕戈斯象龟，而且很显然你已经灭绝了。
3: 灭绝了？胡说八道，我就站在你面前，没看到吗？
0: 是的，但是已经有超过100多年没有人再见到过你这个物种了。这个消息太令人激动了。我是谢灵通，海底小纵队的队员，我有很多问题想要问你。哦，我需要拍照片，多多益善，来笑一个。哦，好吧，你几岁了？你一直住在这座岛上吗？哦，你叫什么？
3: 我叫加布里奥，虽然我很想和你聊聊天，但现在就想睡个好觉，让我一个人静静。再见。
0: 好吧，那还是得小心别掉下去，刚刚的地震可能已经把一些岩石震开了。加布里奥，加布里奥，你还好吗？
3: 好着呢，我的壳就是为了这种情况而生的。哼，这片海滩看着很好，很僻静，也许我终于可以安静的好好睡个觉了。
4: 洗碗呼叫谢灵通，你还好吗？
0: 我一切都非常好，刚刚发生了一件很神奇的事情，我遇到了一只名叫加布里奥的乌龟。

0: 里奥了。
1: 待在哪儿？既然你过不来，那我就立刻驾驶灯笼鱼艇到海滩上来接你。小心，要坍塌了。现在上不去灯笼鱼艇了，因为我不像海鬣蜥一样会游泳。还是启动章鱼警报吧。
2: 外派员西瓦，请汇报情况。
1: 队长，我们在加拉帕戈斯群岛，我身后的这道岩石拱门因为地震的关系就快要坍塌了。一只叫加布里奥的乌龟和谢灵通就在拱门下面，他们很有可能会被砸到。
3: 加布里奥不是普通的乌龟，人们原本认为这个物种100多年前就已经灭绝了。
1: 我本来打算驾驶灯笼鱼艇过来，但一个大浪把它给冲走了。
3: 不巧的是我的腿又受伤了，没有办法游过去把它开过来。
2: 我明白了，看来我们需要的是一艘能扛住落石的舰艇。兔兔兔，开穿山甲艇去吧。
4: 收到，队长。
2: 医生，去帮帮谢灵通，还有其他需要医疗救护的生物。
5: 好的，队长。
2: 海底小纵队，前往加拉帕戈斯。
6: 这和我想象中的小睡一觉太不一样了。
0: 别担心，救援来了。
6: 我们没有时间再等下去了，
0: 离开这片海滩会更安全的。难道说在过去销声匿迹的100多年里你没有学会游泳吗？
6: 没有，但是我还会一样别的技能。
1: 拱门可能会砸到谢灵通和加布里奥，我需要灯笼鱼艇。
7: 也许我们能帮忙。
1: 哦，谢谢，我们要是能找到几根绳子就好了。海草，这个能用上。
4: 每个人都去拿点海草过来。
1: 简直完美，现在让我们来把海草变成结实的绳子。好了，把灯笼鱼艇拉过来。

0: 朋友们，谢灵通，加布里奥，我来了。
1: 嘿，加布里奥，我们得救了。我们还没得救，拱门马上就要坍塌了。
2: 来不及跑了，快进来和我一起挖。
1: 啊，
0: 谢灵通，加布里奥，这些石头我一个人得搬好久才能搬完。
3: 伊万你好，你要帮手吗？还是帮爪？
0: 拖拖拖，平医生，快点，谢灵通和加布里奥被埋在岩石下面了。
3: 明白，那我们就开工吧。他们在那儿！
1: 加布里奥，我们得救了！
4: 太好了！
2: 一切都好。
5: 你们两个是怎么活下来的？
1: 我们挖了一个洞，是加布里奥的硬壳保护了我。
2: 我在这座岛上生活了100多年，再怎么说也得会个一招半式才行吧。
5: 你们没有人受伤吧？
1: 至少没有什么新伤。
5: 哦，我来帮你处理一下。
1: 感觉好多了，谢谢你皮医生。
2: 现在如果你们不介意，我已经体验了足够多的刺激了，我想这下终于是时候睡个好觉了。
0: 如果岛屿继续地震的话，那你要怎么办呢？
2: 不必担心，要知道这座岛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但是呢你会习惯的。
6: 你说的对。抱歉，
5: 保重，谢谢你帮我挡住了那个喷嚏，谢灵通。
1: 不用谢，这些神奇的岛屿总是充满了惊喜。
7: 海底小纵队与河马捕水。
8: 水文日志，我原本想在南非的奥卡万戈三角洲随着水流行进，但现在却没有水流了，因为这个旱季的水位真的已经低得很离谱了。终于啊，水你好啊，这个泥潭看起来水不多，但对当地的生物来说，就算一点点水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河马。
9: 让开！

0: 巴鲁蒂，这儿的水不够大伙儿用的，你已经只剩下你了。我是这群河马的首领库莫，你觉得你能做得更好吗？当然，我觉得我能行。好吧，放马过来。我的好河马们，你们没有必要打架。我名叫帕尼。
1: 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也是一位水文学家。我可以帮你们大家找到足够的水。我们不需要你的帮助。从来没有人能够成功挑战巴鲁蒂，你就更不用提了，库莫。我才是首领，我知道河马的最佳路线，我们总能沿着那条路线找到水源。大家跟我来。
0: 你还好吗，河马朋友？看来我还没准备好挑战巴鲁蒂的首领地位，但是我应该能帮他们找到水的。不过，我陷在泥里了，得先出来才行。让我来帮你。我不是这泥的对手，你试着抓住我的桨板。对不起。
2: 瞧瞧这是什么！一顿陷在泥里的美味大餐正等着我们呢。
0: 我才不是你们的美味大餐呢！对，当然不是，只是必须要把你从泥里弄出来。但我可能需要一些帮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3: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4: 队长，我现在正在奥卡万戈三角洲，努力把河马从泥里救出来。他的名字叫库莫。
3: 他们族群的其他河马在哪里？他们不能帮库莫吗？
0: 库莫挑战河马族群的首领，但失败了。就在其他河马去寻找水源的时候，他掉队了。
4: 啊，河马经常为了领导权而相互挑战，特别是在这种水源稀缺的时候。
5: 是这样的，河马很好的适应了水中的生活，但换季的时候，水源就会干涸，河马们便不得不往别处寻找水源了。
0: 但在烈日底下，它们光滑无毛的皮肤可能会被灼伤或是出现干裂。
6: 如果得不到足够的水，它们最后就会脱水了，这会让它们疲惫又虚弱。
7: 如果飞鱼艇能帮库莫脱离这个泥潭，它就能帮河马群寻找水源，远离那群饥肠辘辘的猎狗。
4: 恐怕飞鱼艇没有办法及时赶到你那儿了。我正在加拿大北部给一些饥饿的驯鹿分发食物。继续执行任务，达西西，我会马上驾驶蜂鸟艇去帮助帕尼。海底小纵队前往奥卡万戈三角洲。
0: 好消息，库莫，救援到了！很高兴见到你，巴克队长。
3: 你好，帕尼，还有你，库莫。我现在要放下一个吊索，把你从泥里拉出来。
4: 好了，队长，你得拉得更用力，引擎已经全速运转了，还是不行啊，队长。我们得试试别的方法了。哎，好吧，让我们先给你补点水，库莫，你看起来非常需要。谢谢。现在，帕尼，我们交换位置，你上去驾驶蜂鸟艇。
0: 而我要来使用一点北极熊的力量。我还从来没有驾驶过蜂鸟艇，队长，但这难不倒我的。我想我现在已经掌握了。现在，
4: 我需要你给蜂鸟艇加足马力。
7: 看起来不太优雅呀！是的，
4: 但我现在不在泥里了。我可不想惹一头愤怒的河马。一头河马的背后一定有一群河马，也许单枪匹马的河马会更容易捕食。我们最好找到你的河马群，库莫。帕尼，我要和库莫待在一起。 你可以驾驶蜂鸟艇从上方寻找水源，如果你觉得驾驶它很舒服的话。
0: 哦，是的，非常

0: 舒服队长。
1: 等等，
2: 库莫，你做到了。
3: 那是谁？你带了其他人来挑战我的领导地位吗？
4: 我是来自海底小纵队的巴克队长，我们是来这里帮忙的。
5: 他从一群猎狗那里救了我，当时我陷在泥里，
4: 恐怕那些猎狗还在继续跟踪我们呢。来，我带了些水，虽然不多，但足以让你们继续前进。
3: 好吧，我们就暂时相信你说的话了，巴克队长。伙伴们，太阳越来越热了，让我们继续前进。我实在太累了。
6: 科马倒下了，我们上。
5: 那些猎狗越来越大胆了。
3: 谢谢。
4: 希望帕尼能快点找到更多的水，因为我们的水已经用完了。
0: 还是没找到水，只有泥。水，你好啊！好消息，队长，我在河边发现了一个大型水坑。然而不幸的是，河马群正朝错误的方向前进。
7: 如果河马再继续沿着河边走，那将会是很长的一段路。但是如果按照我发送给你的捷径，就可以更快到达了。
0: 我现在就返回。
4: 河马们，如果我们跟着蜂鸟艇前进，跟着那只天上的大鸟，它会带我们去找水源的。
3: 等等，我们一直都沿着河马的路走。我是这个河马群的首领，我说我们接下来还是要继续沿着原来的路走。
5: 你看看这个河马群，他们不能再继续往前走了。我相信海底小纵队会帮我们找到水源。有谁想要去水源的？跟我走。
6: 这里都发生了什么事？看起来似乎有人掉队了。
3: 等等，我得给你们带队。库莫，我们必须要找到水。
5: 我知道，巴鲁蒂，我们大家团结一心很重要。
4: 帕尼，我觉得河马们已经走不动了，而那些猎狗们正穷追不舍。
0: 队长，我有个主意，但这需要稍微弄湿一下你的这艘蜂鸟艇。是时候边行动边收集一些水了。
3: 没有我也要继续前进，照顾好河马群。
5: 我不会离开你的，巴鲁蒂。
4: 我也不会离开你们的。
6: 我们也不会离开，直到我们饱餐一顿。
0: 哇哇！现在我们跟着水流走吧。
8: 水水。
3: 有了水，我一下子感觉好多了。现在就让我们暂时把分歧放在一边，一起对付那些猎狗怎么样啊？
4: 干得好，你们两个。现在我们动身前往那个水坑吧。
5: 水足够每头河马用了。
3: 谢谢你刚才没有丢下我，你用行动向我们证明谁才真正应该领导这个河马群。
5: 我？你是认真的？好吧，但你必须要留在群里，我还有很多要向你学习的。
3: 这你可说对了。
0: 知道吗？感到疲倦的可不止那些河马，太阳也把我这只猴子给热得够呛。
4: 是的，我这北极熊也热坏了。
5: 一起来吧，水里可舒服了。
0: 绝对要玩跳水，宝西跳水。那这个水坑可真的太清爽了。
9: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达西西报告，河马。

0: 奇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黄山大救援。热可可很美味，谢谢你披上。
1: 不客气，队长。
2: 这张应该是在双河洞拍的吧？我们还见到了透明蝌蚪呢。
3: 嗯，这是双河洞里的水晶洞。
0: 哦，这些风景可真美啊。
3: 中国漫游记里还记录了更多这样的美景，我准备把它们都拍下来挂在活动室里和大家一起欣赏。
4: 真是个好主意。你看这黄山云海怎么样啊？
5: 云海那是像大海一样的云吧？
4: 没错，由于黄山山高谷深，林木茂盛，日照时间短，水分不易蒸发，常常会有云雾从山谷中升起，云雾越聚越多，就形成了我们所说的云海，尤其在降雨后更容易形成壮观的云海。
5: 呀，我都等不及来一场云海冒险了。
1: 怎么回事？
3: 气象追踪器显示黄山遭遇了强烈的冻雨天气。
0: 强烈的冻雨可能会让黄山的生物们受伤，我们必须马上行动。达西西，启动章鱼警报。立刻前往黄山，营救遭受冻雨危害的生物们。
5: 交给我吧，队长。
1: 如果有动物受伤，我可以帮忙治疗。
2: 我和小萝卜会准备足够多的毛毯和热水，以免有动物冻伤。
3: 我会驾驶蜻蜓直升机从空中搜寻需要帮助的动物。
0: 好的，大西西，其他人和我一起去飞鱼艇。
6: 遵命，队长。
0: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里就像被冰封了一样。
1: 哇，真是太壮观了。
2: 过后一般都会形成这样的雾凇，严重的雾凇还会冻伤植物呢。
3: 队长，快看看动物们的状况吧。
4: 我这就启动生命探测仪。
0: 队长，山坡和山顶上都出现了极低的生命信号，说明这些动物正处于虚弱状态。
1: 我们必须尽快找到它们。
4: 我这就把定位发到你们的章鱼手表上，大家分头行动。
5: 好的，队长。
2: 树被冻裂了，需要尽快处理。可以用稻草来保温。
4: 这个生命信号越来越弱了，我们需要尽快找到它。

0: 请问里面有人吗？
1: 有有有，请帮帮我，这里的冰层太厚了，我出不去。
0: 没问题，只需要一点熊的力量。
1: 终于出来了，谢谢你救了我。
0: 不客气。
2: 我叫巴克队长。队长，距离你500米的山道上有一头奇怪的动物倒在结冰的地面上，我一靠近它就特别紧张，蜻蜓直升机没办法下降救援。
3: 离我远点，大怪鸟。
2: 谢灵通，你知道这是什么动物吗？
4: 我想它是头中原猎羚，它们善于在险恶的山岩间跳跃，因为它们的蹄子能够紧紧抓住地面。
0: 这头猎羚看起来受伤了，放心吧，大奇奇，我马上就到。

0: 队长，冻雨让这里的山道都结冰了。
1: 确实很滑呢。你好，我是巴克队长，他是达西西，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你的。
2: 不要靠近我，你和那个大怪鸟都很可疑，我不会相信你们的。
1: 啊，冷静点，伙计，我马上离开。再这样下去，他的伤会更重的。希灵通，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3: 前肢受伤，影响到了中华猎灵的抓地力。如果我们增加冰层的摩擦力，或许他就能跳离冰层的范围。
1: 好主意，希灵通。
4: 达西西，我需要你运送一些稻草过来。
0: 收到，队长。
1: 谢了，达西西。
2: 你怎么又回来了？
1: 我是来帮助你的。
2: 你又想玩什么花招？
1: 稻草铺成的路能让你不再打滑，顺利离开结冰的山道。你看，一点也不滑了。
5: 我终于离开这块路滑的地方了。
1: 跳得不错，不过你的伤还需要处理一下，我可以帮助你吗？
6: 好吧，看起来你也没那么可疑。
7: 伙计，那里太危险了，快过来。我不敢。别怕，大灵猫，呱唧勇士一定会救你的。跳过来，我会接住你的。
5: 谢谢你，勇士呱唧。
7: 我就说我能救下你吧。
8: 呱唧，别累了。
7: 我活过来了。
6: 完好如初，我感觉好多了，谢谢你。
7: 医生真棒，真棒！
1: 谢谢你，小萝卜。
9: 贝布。
6: 对呀，怎么没看到呱唧啊？
1: 呼叫呱唧。
7: 好可怕呀！别怕，呱唧勇士不会让你有事的。队长，我需要支援。我的耳朵要是像突突兔一样长就好了。
1: 我联系不上呱唧，希望他不会有事。
9: 我怕。
0: 可以确定的是，呱唧已经找到了需要帮助的动物。
10: 那我们快去接应他吧。
7: 呱唧勇士，你太厉害了。
11: 不好，绳索要断了！
7: 我还没看过山顶的风景呢，我不想就这样离开这个世界。
11: 我也没征服过七大洋，还没找到世界上最大的宝藏。
1: 启动机械臂！
12: 阿布西，我们来了！
7: 伙伴们，你们来的可真及时。
1: 这次的救援大家都完成得非常棒。
7: 我们大喜当然。
0: 大家快看，太阳出来了，冻雨危机也过去了。
10: 哇，真是太美了。
6: 冻雨过后，云海中的水汽更丰富，让云层也会变得更加厚重，我们才有机会欣赏到这么壮观瑰丽的云海奇观。
0: 那我得多拍一些照片挂在活动室里。

0: 没想到黄山云海比中国漫游记里描绘的还要壮观，
1: 不只看到了云海，还见到了中华猎鳞和红嘴蓝雀，以及各种造型的松树哦。
2: 壮丽的山川，多样的气候，还有无数珍稀的动植物。黄山真是片广袤神奇的宝藏之地啊！
0: 呀，我的勇士直觉告诉我，这里一定还有更多的宝藏等我们去发现。
1: 那我们就从黄山出发，一起去探险吧。
3: 飞鱼艇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4: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3: 开始海底报告，黄山。

0: 海底小纵队与刀鱼回游记。
1: 哇，这儿的水可真清澈啊。
2: 嗯，我表哥说西安江的水质这几年越来越好了。好了，检测完成。
1: 你的表哥？
2: 哦，那西西快看，是刀鱼群。
1: 哇，真是太壮观了，我得多拍几张。
2: 奇怪，我记得以前西安江这一段没有出现过刀鱼呢。
1: 我们跟上去看看。
2: 你们好呀，刀鱼朋友们，在这里看到你们真是惊喜。
3: 你们好，我是大谷，我们是钱塘江刀鱼，第一次回游到这个地方。这儿的水很干净，我们想留下产卵。
2: 这里的水质的确很好，欢迎你们。
1: 有些刀鱼朋友好像受伤了。
4: 没错，我们这一路遇到了不少麻烦，大家或多或少都受了些伤。
5: 说的没错，大怪鸟袭击了我们，很多伙伴都掉队了。
6: 我非常担心他们。
1: 别担心，海底小纵队会帮助你们的，我这就启动章鱼警报。
0: 大西西，阿姨古丽，请汇报情况。
2: 巴克队长，我们遇到了受伤的刀鱼群。
7: 根据路线来看，他们应该是沿着钱塘江回游的钱塘江刀鱼。他们从东海的入海口来，每年6到7月进入钱塘江中上游产卵。这的确是他们第一次在新安江黄山段水域出现。
8: 天哪，这段路可真漫长，他们一定吃了不少苦头。
7: 是的，在回游的路上，刀鱼会经历很多困难，像是水里的乱石、湍急的水流、高高的石阶等等。
9: 1、2、3、4，受伤的刀鱼数量也太多了，必须马上治疗。
1: 是的，还有一些刀鱼掉队了，我们需要尽快找到他们。
0: 事不宜迟，达西西，立刻搜寻掉队的刀鱼。阿姨古丽和皮医生负责治疗受伤的刀鱼们。
10: 是，队长。
0: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完好如初，
1: 我感觉好多了，可以再次出发了。
0: 你确定不需要再多休息一会儿吗？
1: 回游一刻也不能耽搁。谢谢你了，皮医生。
2: 谢谢你们。
3: 从这里到上游还有一大段的距离要游，让我护送你们吧。
0: 如果你们体力不支了，随时可以到孔雀鱼艇上休息。嗯，
1: 那就多谢了，伙伴们，出发。伙伴们，加把劲，穿过这片乱石区就到目的地了。
2: 好。

0: 他们的速度可真快，
1: 而且非常擅长跳跃。
0: 我的小乖乖啊，我想我们该小心些了。
1: 不用担心提升，我驾驶起舰艇就像滑滑板一样得心应手。你看，
0: 这也太刺激了，达西奇可从没有开过这么快的舰艇。
1: 医生，你看，鲍鱼们被水流冲下来了。
0: 应该是受伤让他们的游泳速度变慢，这才无法继续逆流而上。
1: 我有个想法，大鹏，快带大家跟在我的后面，我用孔雀鱼艇为大家阻挡水流。
2: 现在轻松多了，大家快跟上孔雀鱼艇。
0: 哎，一股力，左边，右边。真是漂亮的闪避，
1: 希望达西西那边也一切顺利。
3: 根据生命探测仪的显示，刀鱼群应该就在这附近了。
4: 哎，快给我停下！
5: 都说了，心急吃不了大刀鱼。哎，有了！
4: 还好意思说我呢？
3: 原来大古说的大怪鸟是鸬鹚呀！不好，刀鱼有危险！
4: 送上门的大鱼。真的扫兴，还以为是一条大鱼呢。
5: 就是，
3: 肚子饿坏了吧，朋友们？要不要来点鱼饼干？
4: 好吃，好吃。
3: 刀鱼们，我来引开鸬鹚，你们快往上游去。
4: 哪有新鲜的刀鱼好吃啊？
3: 糟糕，另一只鸬鹚没跟上，刀鱼们有危险。小心，
4: 我闪了。有鸬鹚，美味的鸬鹚。
3: 谢谢你的帮助。
4: 不客气。
3: 阿依古丽，红色的。
4: 我是花仔，阿依古丽的表哥，大家都说我们长得像呢。
3: 很高兴认识你，我是海底小纵队的达西西。
4: 海底小纵队呀、阿依古丽和我说起过你们，她说你们每一个人都非常厉害。
3: 谢谢夸奖。对了，阿依古丽和皮医生现在陪着受伤的刀鱼回游呢。
4: 真是太巧了，我也是来看刀鱼回游的。我能搭个便车吗？
3: 当然。坐稳了，我们要出发了。他们都被时间拦住了，
4: 再这么下去，等他们体力耗尽就再也跳不起来了。
3: 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们安全穿过时间呢？
4: 别着急，慢慢想，总会有办法的。记得上次冒险，我独自深入雨林，遭遇了鳄鱼的追赶，眼看已经无路可走，当我利用鳄鱼重新开辟航道，这才有惊无险。
3: 对呀，既然没有路，我们就开出一条路。
4: 这里的石阶有些松动，我们可以把它改成一个斜坡，就能让刀鱼顺着斜坡抵达上游。

0: 好主意，我这就启动机械手。干得漂亮，大西西！
1: 谢谢你们，
0: 不客气。
2: 大西西，我们在这儿。
0: 好久不见，阿姨古丽。
3: 花仔，你怎么在这儿？
0: 我还从来没有在新安江见过刀鱼呢，这么大的惊喜，当然要亲自来瞧瞧。
4: 欢迎回家，我的朋友们。这里的水质果然非常棒，
5: 是个孕育宝宝的好地方。
6: 谢谢
4: 你们，海底小纵队，还有花仔。
7: 不客气。
0: 不介意我给你们拍张照吗？
4: 当然可以。
8: 大西西，我想向你们确认一下，任务进行的怎么样了？
0: 很顺利，队长。我们成功护送刀鱼群来到了新安江的上游，这都亏了花仔的帮忙。
2: 花仔，
9: 我的老天爷！红色的阿姨古丽？
0: 不是的，呱唧，这是阿姨古丽的表哥花仔。他是一名野外生存专家。
10: 海底小纵队的伙伴们，你们好，我是阿姨古丽的表哥花仔。
3: 我是阿姨古丽。
11: 很高兴认识你，花仔。
0: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0: 开始海底报告。新安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加练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这可不是普通的鹅，它们产出的鹅肝被誉为世界三大珍馐之一。山东临朐一座普通的北方小城，用了近40年时间，让高档西餐中昂贵的鹅肝飞入了寻常百姓家。如今临朐鹅肝年产量超过5000吨，占全球市场的20%以上，年产值80亿元，成为当地的特色产业。

0: 林渠位于群山环卫之中，闭塞的交通条件一度让这里发展相对缓慢。伴随着上世纪八十年代鹅肝产业的引入，一切发生了转变。目前，林渠从事鹅肝加工及配套企业3400余家，带动从业人员约1.4万人。小小的鹅肝，改变了一座城的命运。
1: 小鹅肝却有着大舞台。林渠产出的鹅肝不仅占据中国市场的70%，居亚洲第一，还形成了一条独特的产业微笑曲线。
0: 微笑曲线是中国企业家施振荣提出的经济学理论，它形象表达了产业链中各环节附加值呈两端高中间低的曲线态势。在这条曲线上，左端代表着研发设计环节，右端则对应着品牌营销与服务环节，这两端均属于高附加值领域。而位于曲线中间的生产制造环节，其附加值则相对较低。这一理论指引着企业应向产业链两端的高附加值环节拓展延伸，来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和盈利能力。而林渠鹅肝产业的发展轨迹正是微笑曲线的典型代表。
1: 那么林渠的笑从何而来？我们不妨从这家林渠最早从事鹅肝生产的企业说起。
0: 高世峰与鹅肝打了半辈子的交道，在他的手中，鹅肝被激发出了无限的可能。
2: 这是我们产品的展示区，这些是生肝，你像这一款，这个就是一个 A1 肝，这个是鹅肥肝片，这些非常适用于家庭，相煎也很简单。来尝尝我们的香煎鹅肥肝。
3: 好，还没吃我都闻到香味了，我尝一下。刚入口的时候有一种焦香的味道，然后口感有点像奶油一样，入口即化。
2: 对对，
0: 除了绝美的味道，优质的原料鹅肝能够出自林渠这座县城，更加令人惊叹。鹅肝作为一种高端食材，产出的难度极大，只有脂肪含量超过60%的鹅肝才能被称为优质鹅肝。我们日常见到的鹅肝脂肪含量仅有3%，产出高品质的鹅肝是林渠鹅肝产业冠绝中国的关键法宝，也是鹅肝产业向微笑曲线两端高附加值领域拓展的基础保障。
3: 听到了有音乐的声音。
2: 对，这个音乐声音呢是两方面，一个呢听音乐心情好，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呢，就是让他听音乐，免得有异常声音的时候放音机，突然有声音他听到一个惊吓，他可能啊就是有所反应啊，他就会生病率高了。
0: 为了培育优质鹅肝，林渠人可谓煞费苦心，而这群听着音乐长大的小家伙们出身更是大有来头。
3: 你看这个鹅，它跟我以前见过的都不太一样，头上是亮黄色的，然后就特别漂亮，我可以摸一摸吗？
2: 可以可以可以。
3: 都跑掉了。这种鹅跟其他的大白鹅它有什么区别呢？
2: 肉鹅是用来专门就是生产鹅肉的，我们这个鹅呢是用来这个做鹅肥肝的，你看到没有啊？这个灰色的哈，你看灰色，你包括这个头上的羽毛，啊，身上的羽毛，这都是灰色的。它的副本是灰雁，母本呢是法国当地的土鹅。

0: 椒呢，专门用来生产这个鹅肝。
1: 这种鹅名叫朗德鹅，又称西南灰鹅，因原产地位于法国朗德省而得名。人们之所以选择朗德鹅来培育优质鹅肝，其实与他们的生活习性有着密切的联系。
0: 它会迁徙之前大量进食，把能量和养分贮存到肝上，它就是候鸟的一个习性。它就在那个迁徙途中啊，利用这个肝脏当中的养分啊，供给身体需要。
1: 迁徙期，灰雁肝脏体积会自然膨胀3倍左右。正因为朗德鹅保留了灰雁的这一特性，所以成为了培育优质鹅肝的首选。这种鹅肝市面的平均价格在每千克200元，是普通鹅肝的5倍。上世纪80年代，积极寻找出路的林渠人着眼国际，敏锐捕捉到了朗德鹅身上的价值。加之林渠地处宜山北麓，与法国朗德地区的气候高度相似，朗德鹅一经引入，便在这里实现了成功繁育。自此，林渠鹅肝产业微笑曲线，由一只漂洋过海的鹅拉开了序幕。刚开始，林渠以生产加工生肝为主，属于低附加值领域。朗德鹅引进之初，林渠鹅肝的品质并不理想，鹅肝的脂肪含量一直上不去。这里虽然有养鹅的传统，但是面对这批洋玩意儿，养殖户们一时也犯了难。为了让鹅肝产业在林渠留下来，林渠人再次将目光投向国际，聘请远在法国的杨医生来到林渠把脉问诊。
0: 你看这张照片上的人哈，中间这就是凯森先生，也就是说是法国的一个畜牧博士。这是98年凯森博士来以后呢，驻场长达3年之久，从那个饲料配方、饲料生产、种鹅养殖、鹅苗孵化、商品鹅养殖，包括最后的育肝加工，整个环节得到了他毫无保留的一个技术支持。 A 级肝原来的时候能占到60%，自从凯森先生的指导以后呢，我们又占到了70%-80%，基本上是都是有机肝。
1: 凯森博士的到来，不仅显著提升了鹅肝的品质，更为林渠引入了源自法国先进的养殖加工技术。从此，林渠生产的鹅肝品质达到了国内第一、国际持平的水准。当然，鹅肝的品质保证同样也离不开娴熟高超的取肝技术。

0: 这个就是我们的躯干车间，在这边呢就是把鹅肝从鹅的腹腔里面取出来。
1: 我来看一下。
0: 它是非常有技巧的，啊，也是一个技术活。切这一刀的时候，切得不要太深，还得把它割透，太深的话它就像伤到肝了。我们这师傅啊，躯干的技术都非常纯熟了。
1: 师傅，您干这个多长时间了？
2: 三十多年了。
1: 那怎么去评判一下这个肝的好坏呢？它有什么标准吗？
0: 一个是看颜色，再一个呢是通饱和度，颜色正常的，没有血瘀的，血瘀呢就是颜色发红，它就是在这个生长过程可能受了伤了。你像这个饱和度啊，就非常好，颜色这就正常，颜色正常，可能在1100克左右。
1: 我可以掂一下吗？
0: 可以。
1: 哦，分量很重，我一只手拿都有点拿不过来。
3: 21世纪初，林渠虽然提高了鹅肝的品质，但整个鹅肝产业仍处于利润率稀薄的低附加值区域。面对这一局面，林渠人从朗德鹅养殖方面入手，对设备不断创新改进，通过降低人工成本，提升林渠鹅肝产业的市场竞争力。
1: 我看这个鹅，它一咬的时候就出水，不咬的时候它就不滴水呢。
0: 这个就是自动

0: 有统一水器，这个非常好，喝水既方便又省人工成本，又干净卫生。我们刚开始养狼的鹅的时候，那时候啊，就是人呀用个桶提水，啊把人累死，养不了多少只。这现在这些是3000多只。
1: 除了这个，还有其他的哪些设备给我们的养鹅提供了很多方便吗？
0: 你身后这一个呢，这叫自动上料。
2: 人都不用进来，实现了朗德鹅的精准定时定量喂养，不仅有效提升了鹅肝的整体品质，还大幅降低了人工成本。在实践中，林渠人发展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产业之路。林渠鹅肝产业现已荣获数十项发明专利，涵盖了养殖技术、投喂方法、 生产流程等多个方面。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林渠人凭借着提升朗德鹅的养殖生产模式，将鹅肝品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但是，随着饲料价格波动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养殖成本越来越高，林渠鹅肝产业微笑曲线想要摆脱低附加值领域的束缚， 向两侧延伸发展，市场开拓成了破局的关键。鹅肝作为高端食材，历来在国外备受推崇。起初，林渠鹅肝产业主要瞄准海外市场，以出口为导向。这种单一的市场特点使林渠鹅肝产业险些覆灭。然而，也正是这次挑战，
0: 为产业发展迎来了新的机遇。2003年的时候啊，因为出口管控啊，我们的鹅肺肝直接不能出口了，因为这种肝呢，又是鲜肝，也不好储存，这个行业啊，差点就不复存在了。然后呢，在国内找市场，看我们的品质也好，啥也好，都是国际标准，没想到一下打开了国内市场，从当时的时候量不大，到现在啊，一年5-6千吨呀。
2: 起初，中国的一些高档餐厅主要依赖国外进口的鹅肝，其价格高昂，是林渠鹅肝价格的3倍左右。然而，林渠鹅肝凭借其卓越的品质和亲民的价格，迅速赢得了中国市场的青睐，成功打破了原有的市场格局。这一转变不仅为林渠鹅肝产业带来了破局的契机，
3: 也促使产业微笑曲线的一端实现了华丽转身。经过了数十年的发展，林渠的鹅肝产业已经完成了让一侧先笑起来的转变。那么，如何让另一侧也笑起来呢？按照微笑曲线理论，研发创新才是微笑上扬的关键。接下来，让我们去看一看林渠人如何让微笑曲线真正的笑起来。
4: 刘福清是山东春冠食品创始人，起初与众多同行一样，专注于生产生制鹅肝。然而，产业的一次剧烈波动，让刘福清深刻意识到，若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屹立不倒，就必须勇于求变、开拓创新。2015年的时候，我们整个的产业到了一种低谷，当时因为这个门槛很低， 初级加工嘛，是一个小后台能做，导致整个的市场都由去卖鹅肝的。我们形成内卷，我们250卖，他就240；我们降到340的时候，他们又降到330，竞争内卷到都没有利润可做。面对市场恶性竞价的严峻局面，刘福清毅然决定从深加工领域寻找突破之路。起初， 他尝试做出的熟干腥味大、味道苦涩，如何研发出一款口味上乘的产品，成为了摆在他面前的一道难题。一次次的尝试之后，刘福清成功研发出了一款名为“红酒蓝莓鹅肝”的爆款产品。您可千万别小看这款简单的鹅肝产品，它的诞生倾注了刘福清无数心血。
5: 你看这个鹅肝，大约的话就在600-700克，这里面每盆的鹅。

0: 鹅肝的重量基本都差不多，它为了它更好的蒸煮，时间的把控和时间温度的把控。
1: 我们的鹅肝为什么要用牛奶浸泡呢？
0: 用牛奶浸泡的话，它会增加这个鹅肝的丝滑度，增加牛奶的香味。
1: 那像这样每天浸泡，我们的产量能达到多少？
0: 最高量的话应该在4吨左右，现在一般的产量在2吨左右。一天用奶的话就用300多升。
2: 鹅肝通过牛奶浸泡，解决了熟肝原有的腥味与苦涩味道。为了提升红酒蓝莓鹅肝的口感，刘福清还对传统蒸煮设备进行了创新改进。他引入了先进的自动化蒸箱，利用其均匀分布的蒸汽以及对温度时间的精确控制，使得熟肝品质与口感得到了极大提升。
1: 这有一个入味间是做什么？
0: 这就是一个浸泡的时间。我带你进去看一看。
1: 好。
0: 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在这边完成。这是我
1: 们好香的酒味儿。
0: 红酒。我们这是都全部是用的进口的红酒。
1: 那我们这个腌制的是只用红酒吗？还是有其他的？
0: 红酒有蓝莓酱。草莓酱，一共有18种东西。
1: 18种。
0: 对，18种。
1: 精心调配的这个。
0: 对，我们经过2年多的几千次的实验，最终确定了这个红酒蓝莓鹅肝的味道。
2: 这看似简单的步骤，却是刘福清在反复试错后找到的良方。
0: 仅仅一年的时间，就差不多用了2吨多的肝。46万块钱的费用。
2: 大量精力财力投入之后，红酒蓝莓鹅肝还要经受市场的考验。刚开始，红酒蓝莓鹅肝并不被人们看好，甚至都没有商家愿意去尝试。一次次被人拒之门外，刘福清凭借着超乎常人的毅力，使得红酒蓝莓鹅肝渐渐打开了销路。2025年，春冠仅凭红酒蓝莓鹅肝这一款产品，就创下了单品销售额破亿的辉煌业绩。
0: 现在我们现在不单单是我在做这一款产品，现在以后好多厂家也是来做同类的这种产品。到现在为止，我们这个市场的占有率还在整个的红酒蓝莓鹅肝的市场在60%-70%。
2: 红酒蓝莓鹅肝的成功只是临渠鹅肝产业转变的开始，这一突破让人们深刻认识到深加工的重要价值，于是他们纷纷成立专门的产品研发部门，致力于为鹅肝产品增添附加值。
0: 这新的产品还正在研发之中。
1: 刚进来闻到了一股胡椒的味道。
0: 这是我们的工人在研发新的产品。
1: 这个我见过，这是打奶油的吧？
0: 对。
1: 我们这是什么？
0: 现在研发出了一种产品，就是冰激凌鹅肝。
2: 在这里，你可以目睹各种奇思妙想、令人意想不到的鹅肝新创意。继红酒蓝莓鹅肝之后，刘福清又相继推出了金砖鹅肝、冰激凌鹅肝、樱桃鹅肝等一系列创新产品，畅销中国30多个省区市的高档酒店。过去出售生制鹅肝无需纳税，深加工产品的横空出世，不仅拓宽了鹅肝的产业链条，更带动了地区经济发展。2025年，仅春冠一家的鹅肝及鹅肝产品销售额就高达3亿元，增加了近1200万元的税收。至此，临渠鹅肝产业以国内市场销售为曲线一端，以产品的研发与创新为另一端，使得微笑曲线得以完整呈现，真正笑了起来。而临渠人也逐渐意识到创新对于鹅肝产业发展的重要意义，于是大家开始设立预制菜生产车间，为鹅肝品类研发注入动力。
1: 马总，能看到这儿有一个3R厨房，那什么是3R厨房呢？
3: 3R呢，实际上是源自日本，叫什么？叫即食、即热、即烹。

0: 特别适合90后、00后这一群人。你回家只要用这个现代化的这种烹饪方式，或者用着那种设备，比如说空气炸锅啊之类的，就直接可以吃了。
1: 过去人们只注重鹅肝，鹅体被忽视，便宜售卖。面对这个问题，春冠研发了鹅肉鹅肝完美结合的新吃法——

0: 不同的产品，就是适合更多的这个消费群体。你比如说我们这只鹅，原先的时候卖冻体的时候，我们最多卖6块钱一斤，嗯，但是现在我们做到了老鹅煲，就可能卖到60一斤了，所以它的附加值会增加。
1: 那马总，我们现在的产品大概做了多少种类？
0: 到目前为止，春冠所有的产品是8到60多款产品。如果一个企业能把所有的产品往极致的去研发，你这利润会增加，所以你整个的这个市场的份额会增加。
2: 就通过我们延长这个产业链，
0: 对，
2: 大大提高了我们的收入。
0: 对，所以也坚定了我们继续用创新来走下去。
3: 预制菜的生产推广显著提升了整条产业链的竞争力，为鹅肝产业发展打开了新的渠道。如今的林渠真正做到了一鹅多吃，将朗德鹅的价值从头到尾吃干榨净。尽管林渠鹅肝产业已经实现了强势崛起，但敢闯敢拼的林渠人并未满足于此，他们的目光再次聚焦国际市场，决心要让产业的微笑曲线绽放得更加灿烂夺目。要想开拓国外市场，首先要做到符合国际卫生标准的生产流程，以及全流程质量可追溯。
0: 我们公司呢，从2021年开始重新布局海外，因为它要求你如果是出口的话，好多地方它需要认证。咱们这个基地也是达到了一个出口的标准认证。基地成立合作社的初衷就是整个全产业链当中我们有可控，也就是说产品出现任何的意外，我们能追溯到底，也就叫追溯体系。所以这个才是应对出口的最大的一个好处。
3: 根据国际市场要求，春冠建立了从养殖到加工的全流程质量追溯系统，其中覆盖种苗来源、饲料配方等多个环节。
1: 我们现在这个养殖场是一个什么规模？
0: 到目前呢是23个标准化的车间，每年的出栏量在60万只。依托这个基地，我们又联合了6家这样的小型的养殖基地，还有78家的家庭农场，成立了临渠县春冠朗德鹅养殖专业合作社。
3: 该合作社占地面积约0.3平方千米，是中国目前规模最大的朗德鹅养殖基地。如今，林渠已建立起4个一体化产业基地，采用公司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一体化发展模式，通过提供专业化指导、实施订单式管理、推行代养式育成等多重举措，有效保障了鹅肝品质。这些精细化、专业化的管理措施，为林渠鹅肝产业再次迈向国际市场夯实了质量基础。林渠县以一只漂洋过海的小灰鹅为缘起，历经近40载春秋的深耕细作，在这片沃土上绘就了一幅独具特色的产业画卷。这不仅是一个地方特色产业崛起的传奇，更是小灰鹅托举大产业、小县城携手大市场的生动实践。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敬畏自然，珍爱地球，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这是中国向世界做出的庄严承诺，也是我们为子孙后代守护蓝天碧海、绿水青山的坚定信念。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如今，中国正以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的坚定步伐，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道路上稳健前行。随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入人心，未来一个天更蓝、云更白、水更绿、山更青的美丽中国，将以愈发璀璨的姿态呈现于世界面前。

雾霾，这个困扰人们生活的名词，也是影响空气质量重要的因素之一。驱散雾霾，重现蓝天白云，是人们长久的期盼。陕西中天火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科研工作者们正运用科技的力量，向空气中的雾霾发起挑战。新疆石河子市，一座美丽的新城。这里冬季受静稳天气影响，雾霾频发。从2019年12月开始，一项通过人工影响天气消减雾霾的试验，在这里悄然启动。

0: 人工消除雾霾呢，我们在空气中播撒一些吸湿性比较强的这种大的颗粒，它吸收空气中的水分以后，在这个下降的过程中，把这个 PM2.5 啊 PM10 这些小的颗粒物给它吸附大的这个水滴上，然后沉降到地面上。
1: 工程师们采用无人机加装催化剂播撒设备，对石河子城区进行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消除雾霾的原理看似简单，但将这样的新方式运用到大范围的真实场景，这在生活中还不多见。当催化剂播撒后，冰雪从天而降，空气中的细颗粒物附着在水滴上随之落下，试验获得了成功。此次试验证明了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可有效降低空气中细颗粒物及可吸入颗粒物浓度约15%。
0: 首次播撒以后，这个效果就比较明显啊，也获得了咱们这个气象部门啊、环保部门以及政府部门的一个认可。这个试验在我们新疆的石河子一直在坚持，他们每年这个冬天都要进行常态化的这么一个人工消减雾霾的这么一个作业和试验。
1: 借助科技的力量，我们的天更蓝，云更白。2025年全国空气质量持续向好，地级以上城市细颗粒物平均浓度为28.0微克每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9.3%。中国成为全球大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当我们的天空逐渐变为常态中国蓝，人们收获的不仅是澄澈的天空与清新的空气，更是为子孙后代留下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守护这片蓝天，也是守护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基与希望。在地球上，冰是一类重要的固体水资源。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孕育着6.9万余条冰川，总面积逾4.6万平方千米，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冰川大国。然而随着全球变暖加剧，超过80%的中国冰川正经历着加速消融的剧痛。冰川消融不仅会导致水资源流失，更会引发海平面上升等灾害，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南京大学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在这里隐藏着中国科学家对冰川消融研究的密码。朱斌，南京大学材料科学领域的年轻专家。减缓冰川消融速度，守护地球上的固体水资源，一直以来都是朱斌团队追求的目标。这种减缓冰川消融的方式被称为给冰川盖被子。
2: 所谓的叫冰川盖被子，它的底层原理就是我通过调控太阳辐射以及我红外辐射的能量，将温度降低，减缓它的消融。
1: 达古冰川地处青藏高原东南缘，被誉为最近的遥远。相关研究数据表明，从1991年至2020年，达古冰川面积减少约70%。2022年8月，南京大学科研团队将他们设计的升级版凉被，一种具有辐射制冷性能的纳米薄膜材料，带上了冰川。
3: 我们的材料，也就是辐射制冷的一个材料，原来就是我们在

0: 太阳光波段我们要高效的反射，在中远红外波段我们要高效的发射。
1: 达古冰川虽说海拔较低，但也在4860米以上。身背仪器，手抬几十斤重的盖被材料，最后1000米的路程成为了最艰难的挑战。这些科研工作者们往往要走1个多小时，冰冷的积雪灌入鞋中，他们的每一步都伴随着湿冷与沉重。在达古17号冰川，南京大学团队进行了一个小规模的试验，他们将特制白色辐射制冷薄膜铺设在约200平方米的试验场。2个月后，当科学家们再次踏上冰川，他们欣喜地发现，覆盖新型辐射制冷材料的区域，冰层竟增厚了惊人的140厘米，试验取得了成功。
2: 那我们想做的这件事情就是实现冰川物质平衡正增长，就是我不光只是减缓它的消融。
1: 为了不给冰川增加负担，盖被材料不仅要具备良好的制冷功效，还要兼顾材料的表面抗污性、耐受性，更为重要的是环境友好性。朱斌团队从植物中提取纤维素，用于制作冰川被子，以确保材料本身无污染。而通过材料的迭代，冰川盖被正向着更高更远迈进。
2: 材料迭代就是我们现在在开发粉末，这样就可以通过无人机播撒，我就可以在很多冰川就是人上不去的地方，我就可以一样可以去做这个保护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1: 保护冰川就是守护我们的家园，更是遏制全球气候变暖的重要方式之一。从实验室里的前沿研究，到高原冰川的现场保护，从推动减排固碳到引领绿色转型，中国科学家正以坚实的步伐向着减缓气候变化、赢得可持续未来的目标不断迈进。2023年6月15日，在震彻云天的轰鸣声中，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托举着41颗吉林1号卫星，刺破苍穹，成功进入预定轨道。一箭41星，中国航天一箭多星发射记录在这一刻被刷新。吉林长春长光卫星制造基地，一箭41星的所有遥感卫星均在此诞生。王春月，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遥感应用事业部副部长，他带领团队构建了吉林一号卫星遥感应用技术体系。而吉林一号之所以成为生态治理的利器，其核心就在于它拥有洞悉地球细微变化的超级视力。
3: 现在我们主要的星都是0.5米分辨率，下一步可能我们想发0.2米分辨率，我们可以动态的盯着一个位置，长时间的进行一个观测。
1: 不同于传统地图，遥感地图可以看到真实的地貌。当吉林一号的卫星镜头掠过上海外滩，江面货轮的航迹都清晰可辨。当它扫描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沙漠，竟在沙海深处捕捉到生命的翠色。这些实时传回的影像正成为守护绿水青山的重要资源。王春月经常会带领团队根据卫星遥感拍摄的图片进行数据分析。
4: 今天咱们分析

0: 两个案例啊，这个叫唐河污水库洗脸排毒华丽蜕变。大家看这个水体，能看到这个有蓝有绿哈。大家总做这个水体污染，一看就知道这个是环境破坏。
1: 雄安新区的唐河污水库，曾用于蓄存和排放保定市区及周边的工业废水。2017年6月底才彻底截污。2018年，唐河污水库污染治理与生态修复工程正式启动。从当时的卫星影像清晰可见，工程人员清理了库区堆积的固体废物和污水。裸露的河床暴露出黑色的淤泥。
0: 2018年开始进行一个生态修复，一直到2025年，它整个修复的过程用卫星进行一个历史的追溯，过后几个月甚至过后几年，我都可以把数据找出来，重新进行一个实质性的一个比对。
1: 如今在科技的见证下，奇迹发生了。唐河两岸绿树成荫，那条令人眼鼻的污水沟，在科技与决心的共同作用下，完成了向蜿蜒生态廊道的华丽蜕变。当翱翔于500千米高空的吉林一号凝视这片获得新生的土地，它记录的不仅是中国环境治理的壮举，更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在科技赋能下的生动实践。
2: 我们全球最大的亚米级卫星座服务场景包含了农业的监测、林业资源的调查，在水利方面我们也在做河道周边河湖四乱的监测，通过我们的卫星数据对整个国家环境变化有一个科技的支撑。
1: 从2015年首星出征到如今161星组网，吉林一号用它的慧眼记录着山川河流的变迁，城市乡村的发展，更敏锐地捕捉着自然环境的点滴改变。它凝望的不仅是今日的绿水青山，更是科技赋能下一个生态更优、发展更可持续的民族未来。林东 LHD 新能源项目发起人之一，将海洋永恒的律动转化为点亮千家万户、驱动绿色发展的清洁电力，已经成为了中国科研团队不断追求的方向。潮汐涨落，周而复始，潮流能发电正是捕捉这份自然之力为守护地球家园提供的一种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3: 我们始终认为地球上的能源无处不在，清洁可持续的能源一定是人类未来的刚需，就这样我们就走到海洋潮流能发电里边来了。
1: 海洋潮流能发电原理上如同将风力发电机置于海流之中，水流推动涡轮产生清洁电力。海洋潮流能发电作为一种新兴的可再生能源，旨在利用潮流能将自然之力转化为推动零碳发展的电能。中国科研力量正向其核心技术发起攻坚。2016年7月，经过林东团队多年的精心研发，他们终于迎来了突破性时刻。
4: HD 涡轮水轮机模块开始下海发电，启动。
1: 2016年7月27日，第一代潮流能发电机组成功下海发电。这一刻，人类在减少化石能源依赖、守护蓝色星球的道路上， 又开辟了一条全新的路。

0: 戏。2016年8月26日，首期总装机容量1兆瓦潮流能机组顺利发电，并入国家电网。永不枯竭的潮流能，正为人类点亮一个更加清洁、可持续的未来。秀山岛，舟山群岛的明珠，生活着上万居民，也是重要旅游区。设立在舟山的潮流能发电站，每年能够提供200万度左右的清洁电力。这源源不断的绿色电流，不仅可为秀山岛的居民生活、工商业和农业发展提供电力保障，还通过电网惠及周边地区。它为秀山岛守护了清新的空气和宁静的海岸线，支撑着生态旅游和绿色发展的未来。地球蕴藏着丰富的清洁可再生能源，其中包含了风力发电、水力发电、光伏发电、空气发电等等。2025年，中国清洁能源消费占比稳步攀升，建成全球最大的碳市场，并稳健运行。开发利用清洁能源，探索传统能源的替代方式，不仅关乎能源安全，更是推动绿色发展、保护生态环境的关键举措。当清洁能源带来璀璨的万家灯火，当自然的馈赠成为生活的保障，中国科学家们正用他们的方式书写着守护绿水青山新的篇章。重庆大学在这里一场探索清洁能源的攻坚正悄然展开。中国工程院院士杨世忠教授正带领团队解锁太阳能源，为人类探寻清洁可持续能源的未来。能源，文明的基石，却也正成为发展的桎梏。寻求清洁永续的能源未来，是中国科学家肩负的时代使命。在众多清洁能源中，太阳能是耀眼的希望。地面光伏已照亮千家万户，但科学家们仰望的目光早已投向更辽阔的舞台，浩瀚的空天领域。
1: 我们要获取太阳能，最好是在大气层上面去获取，不是在地面获取。36000公里的静止轨道，这样这个电站都带我们上空不动，我们都接受它的这个能量。
0: 在寂静的空天领域中架设起巨大的太阳能收集器，这对于科学家们并非难事。不同于陆地上的光伏发电通过电缆传输，在空天领域中如何将太阳能安全、准确、高效地传回地球，这成为了杨世忠团队攻坚的核心课题。
1: 我提出了分散独立汇聚空间太阳能的方案，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第一个就是它能够把好多万千万的微波分成若干个小微波，这些小微波都独立地往地面上传，汇聚在我接收空间的中心。
0: 这里是重庆大学空天太阳能电站实验基地。
2: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
0: 杨世忠团队在这里搭建起了空天太阳能电站演示实验模型。
2: 你们可以看到它是由一个天线阵组成的。
3: 那边离差一点。
0: 楼顶模拟空天环境的发射装置。

0: 装置。地面精密的接收阵列严阵以待，将空天中的太阳能转化为电能，再以微波传回地面。这只存在于科幻作品中的场景，正在中国科学家的实验室里一步步走向清晰。一种更高效、更纯粹的太阳能利用方式，正加速叩响人类生活的大门。
1: 空间太阳能电站能够给我们提供持续的、稳定的清洁能源，是我们国家达到双碳目标、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的一项技术。
0: 当电灯亮起，光芒不仅驱散了实验室的昏暗，更点亮了中国科学家为环境保护贡献的智慧之光。这是他们为国家能源安全筑起的基石，更是向世界能源困局递交了一份充满希望的中国方案。如今88岁的杨世忠院士依然步履坚定地走向他挚爱的实验室。有时他会对身边的年轻人低语，或许我无法亲眼看到第一座空间太阳能电站升空的那一天，但我深信那第一座电站必将由中国团队亲手建造。
1: 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这个目标，重要的武器还是要靠科技创新。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一个关键阶段，改善环境质量，同时也实现我们社会经济发展这样一个双赢。
0: 从世界冰雪之巅到深邃海洋的澎湃律动，从洞悉山河变迁的苍穹之眼到捕捉宇宙能量的太空之梦，中国的科学家们正以科技为笔，智慧为墨，在绿水青山的宏伟画卷上奋力书写着两山理念的时代新篇。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已经不再是梦想，当创新的光芒持续照亮前行的方向，绿水青山的画卷必将更加壮丽，可持续发展的未来之光必将辉映寰宇，泽被万代。

0: 中方赞赏马来西亚总理涉台表态，中国渔船正常出海，日本大肆渲染威胁，炒作海上民兵，强行关联台海有事，日本为何对中国渔船如此紧张？层层操弄背后究竟意欲何为？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对此，在19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可撼动。
1: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义所在。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可撼动。中方对安瓦尔总理的表态表示赞赏。我想再次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改变不了的历史大势。
0: 据了解，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两岸议题的任何讨论都应建立在一个中国框架之下，明确指出台湾问题应由中国人自己决定，并质疑西方对此的虚伪。当被问及如何看待中国在解决台湾问题上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的立场时，安瓦尔以马来西亚为例回应说，如果马来西亚一个州执意分裂出去，他也会动用武力维护国家统一，否则国家就会四分五裂。台湾舆论认为，国际社会接连发出的正义之声彻底戳破民进党当局谋独幻想。有岛内人士直言，自今年年初以来，多国重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表明民进党当局的台独主张在国际上不得人心。综合台媒报道，日前台湾行政机构针对立法机构三读通过的法案再度拒绝附属，引发了蓝白阵营的强烈批评。台媒称，台湾儿少成长及未来账户条例在7月24号就已经立法机构三读通过，然而台行政机构却在日前宣布，将这惠及全台少儿的条例连同广电修法条例一并列入不予附属名单。台媒统计，卓荣泰不附属的法案累计已达7件。
2: 现在变成这样子，他看了不喜欢看，他就说啊，那没啥理，就不附属，莫名其妙。
3: 我觉得卓荣泰他现在可能为了保官位，变成是乱政的角色。
4: 这还可以睁眼说瞎话，说成这个样子，真的是无耻至极啊！
0: 针对台行政机构屡次不附属三读法案的做法，韩国瑜提出严肃质疑，认为行政机构并无权限随意否决立法机构通过的法案。台湾中时新闻网发表社论指出，民进党当局

0: 升高对抗的做法，正是朝野互信荡然无存的根源，痛批赖当局权力傲慢。台湾联合新闻网社论指出，台行政机构以不附属作为对抗在野党的政治工具，未来恐演变为权力失衡的常态。
1: 据台湾媒体报道，8月19号，台湾一科研机构在进行卫星运载火箭测试的时候，火箭发射失败坠毁。
0: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军科研机构中山科学研究院于19号清晨在屏东九鹏基地进行卫星运载火箭测试时，因火箭未按照预定轨迹飞向海面，反而偏离航道，直接飞向山区坠毁。相关机构表示，火箭发射后飞行过程因初期轨道异常启动自毁机制，控制坠落点在计划安全管制范围，无人员或财产损伤。有目击民众表示，火箭旋转坠落发出巨响后，整个山头满是浓烟，直言大清早都被吓醒了。也有当地村民表示，坠落的方向距离村落相当近，如果再偏一点点，可能就直接打进村庄了。屏东县政府随后发出声明，要求九鹏基地立即启动全面调查，并尽快对外说明事故真相与原因。
1: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0: 8月19号，2026第五届海峡两岸七夕牵手会在厦门举办，百对两岸新人以一场新中式集体婚礼书写跨越海峡的浪漫情缘。据了解，本届活动为期4天，除集体婚礼外，还组织了两岸未婚青年相亲联谊专场。日前，非遗共传承两岸一家亲宁台文化交流活动在宁夏银川启动，30余名台湾青年参与活动。活动期间还先后走进宁夏多地，并近距离欣赏宁夏非遗作品，领略宁夏独特的地域文化魅力，感悟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与多民族交流融合故事。中国渔船正常出海，日本大肆渲染所谓威胁，炒作海上民兵，强行关联台海有事。日本为何对中国渔船如此紧张？层层操弄背后究竟意欲何为？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对中国渔船草木皆兵，日本心中有鬼。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近期高度关注中国渔船的动向，还将渔船出港解读为所谓的海上民兵的大规模训练。日本为什么对中国渔船风声鹤唳？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盘算？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的时事评论员吕礼诗先生，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东北亚研究中心的主任蔡亮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
0: 近日，中国东海海域伏季休渔部分结束，南海海域正式开渔。日本共同社报道称，大量渔船出港可能是所谓民兵训练。有分析认为，日本操弄所谓中国渔船威胁的第一大用意，就是为扩充海上执法力量，加强西南诸岛军事部署，增加防卫预算，提供合法性外衣。
1: 我们看到近日中国东海的部分海域开渔了，所以大批的渔船出海，但是日本非常害怕看到这番景象之后，认为是中国的民兵训练。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日本的这种解读？
2: 首先我们要澄清的就是，中国实行这个叫伏季休渔制度其实已经几十年了，而且是依据渔业法正式设立的。那么它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保护海洋的资源，实现这种可持续性的捕捞，对吧？那么这个法律呢，它就规定，就是说要根据不同的海域它的具体的这种渔汛的生长的规律，然后呢科学的设置这个休渔的时间，一般是在每年的5月份到9月份之间。这一次呢是东海的部分海域，它在8月16日呢就是休渔解禁了啊，可以这个出海捕鱼了。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就是这个渔民呢有大概有8000多艘渔船吧，就集体出海。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再正常不过的一个民生的生产活动了。而且呢，相关海域呢，一直以来就是中国渔民世代作业的传统的渔场，他们的这些活动是完全正当合法的。日方的这种炒作的这种歪曲，实际上也不是第一次了啊，基本上每年呢就固定的都会 同样的套路上演一次，先是呢放出消息说这个中国的渔船将要大规模出海了，然后制造这种恐慌的氛围，然后呢又发布消息说日本的这个海上安保厅正在这个加强警戒呀，提高这些相关的部署呢，随后呢又释放一些未经证实的一些消息，什么有。

0: 疑似的啊，这可疑的船只进入了海上的毗连区啊，啊，有什么疑似的民兵的集结等等啊，这些消息几乎都是子虚乌有的。但是呢，他就一步一步的把中国正常的这种海上的渔业活动呢，包装成了安全的威胁。
1: 看来日本的这种中国海上渔船威胁论呢，已经是由来已久的。那么利用这种威胁论，日本想做什么？我们看到有一种分析认为说，他就是想要扩充海上的力量，加强西南诸岛的部署。那么这种威胁论是否能够实现这样的军事目的？
2: 那么就是就像刚才您说的那样，目前我们看到日本在这个海上呢，它大幅度扩充海上保安厅，那么批量建造这个大型的巡逻船，那么强化这个就是东海方向的一个所谓的常态化的一个警戒的力量，那么模糊海上执法和军事职能的这么一个边界。那么尤其呢值得关注的呢，就是这个西南诸岛方向。那么西南诸岛呢，我们看到去它其实已经完成向这个西南方向的一个军力重心的转移，比如说与那国岛啊、宫古岛以及这个石垣岛，还有呢最比较北面的一个安美大岛，这些岛屿呢它已经就是说部署了这个岸舰导弹防空系统，还有电子战和这个监视的部队。那么同样呢还有建设这个马毛岛的这么一个军事基地，编组水陆机动两栖作战力量，那么打造呢就是沿所谓的第一岛链这么一个前沿军事这个据点，这么一个据点群。那么我们看到日本呢意图要借这么一套的等于说一种威胁论呢、啊，他对内就是要争取一种民意，那么推动所谓的这个防卫预算的持续走高。我们知道今年反正已经是超过90,000亿日元了，对吧？然后逐步突破所谓的这个专守防御的这么一个束缚，那么谋求呢对敌基地的远程打击能力。那么对外呢，把我们中国一个正常的渔业活动包装成为一个所谓的安全风险，为那个日本自卫队啊介入这个海上事态，那么拓展远洋活动空间呢，制造这种理由。那么它结果肯定会加剧地区的安全对抗这么一个风险。
1: 分析认为，日本操弄所谓中国渔船威胁的第二大用意是将中国渔船的正常集结与所谓台湾有事强行关联，臆测中方可能动用民船所谓堵塞航道干扰补给，从而为其介入台海事务做舆论铺垫。我们看到日本方面呢还用台湾有事强行关联上了中国渔船出海，您怎么来分析日本方面的用意，吕先生？
3: 去年11月7日，高市早苗在国会答询中提及，若台湾发生涉及军事行动的紧急状况，可能涉及日本可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一时之间网路、平面、电子媒体全炸锅。日本想借此论述合理化，但看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公布解放军穿越第一岛链的编队次数，诉诸解放军对周边国家进行军力展示或威折，实在难以启齿。但每年冬天到隔年的春天，正是洄游鱼类南下的时间，也就是黄海、东海以及台海捕鱼的好时机。没想到渔船的数量成为了日本说事的借口。日本媒体以海上之强形容东海作业的2000艘渔船，以及船舶自动辨识系统的数据以及卫星影像分析，南北470公里长、东西230公里宽的范围，2000艘渔船的分布平均54公里一艘，这样的密度实在不高。
1: 之前我们注意到民进党当局呢也进行了多次的配合，认为大陆的渔船呢就是在进行侵台的演练。那么岛内的这番炒作我们怎么来看，吕先生？
3: 民进党当局以公部门预算掐紧了媒体的获利来源，再以选择议题、罗织内容、全媒体的推波的运作模式操作抗中保台的认知作战。所谓大陆渔船的演练侵台就是其中之一。认知作战的本身就结合了许多似是而非的一个错假资讯，透过媒体的传递而让受众陷于信息茧房而不自知。民进党内政无方，无法以政绩争取民众信赖，只能透过渔船演练侵台的一个假讯息，身在台湾被民进党以及欧美媒体的宣传层层包围，不仅是市井小民，

0: 贩夫走卒辨识困难，连所谓的学者专家评论时都不免陷于其提供的错误资讯，拆穿民进党当局抗中保台的操作。
1: 大陆渔船呢，不但没有进行民进党当局炒作的所谓渔船侵台的相关演练，反而多次救助了台湾的渔民。所以这是不是已经撕碎了民进党当局在岛内进行的威胁论的炒作？
2: 正如您刚才提到的，我觉得大陆的这些举动已经戳破了这个民进党当局配合日本炒作的所谓大陆渔船威胁这样的一种谬论。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大陆海警和渔民多次救助台湾的这个渔民，其实已经用行动上演了两岸一家亲。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比如说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台湾基隆籍的渔船叫全渔六号它就在这个钓鱼岛附近的海域呢发生了失火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呢，在附近海域巡逻的大陆的这个海警的舰艇就立刻赶往相关的现场，帮助他这个救火。除了这种海上救援之外呢，大陆这些年呢也持续的推出了许多惠及台湾渔民的这样的相关的政策，比如我们可以举一些，比如今年四月大陆方面发布的这种十项关于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这种相关的政策措施里，就专门的提到要完善这种涉台的渔业的准入管理，还有呢就是在有条件的地区呢要建设就是服务于台湾这种远洋渔船停靠以及他们的这种捕获渔物上岸的这种码头和泊位。所以这惠及的政策是非常多的，而且它是把这种实打实的利益直接送到了台湾基层渔民的手中。而我们反观民进党当局呢，不但不顾这些渔民的根本利益，反倒是配合日方在进行这种歪曲的炒作。那我们讲，在两岸的这种血浓于水的亲情，还有这种实打实的惠渔政策面前呢，这种炒作最终是站不住脚的。
1: 中国渔船正常出海，日本大肆渲染所谓威胁，炒作海上民兵，强行关联台海有事。日本为何对中国渔船如此紧张？层层操弄背后究竟意欲何为？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对中国渔船草木皆兵，日本心中有鬼。分析认为，日本操弄所谓中国渔船威胁的第三大用意是配合美国的对华遏制战略，将中国正当行动污蔑为所谓规则破坏者，为美日在西太平洋的军事部署调整提供道义上的便利。
3: 我们看到，其实美国呢之前也炒作过中国大陆的渔船呢，很有可能会在海上形成千艘渔船的漂浮屏障。那么这一次日本对于中国千艘渔船的这种所谓的威胁论的炒作，是不是也在应和美国？
4: 那么将我们国家正常的渔业活动，那么歪曲为一个所谓的一个海上的一个施压手段。那么进一步呢，美国和日本呢就此形成一种所谓的舆论策应，那么共同把非军事的海上活动，那么包装成一个什么呢？就是说所谓的安全威胁，那为他们这个所谓的这个同盟啊军事介入制造借口。我们看到，其实在部署层面，日本是深度融入了美国，就是美军在那个西太平洋分布式作战的这么一个布局，那么共享海上的这个侦察情报，那么依托呢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西南诸岛的这么一个前沿阵地，配合美军呢在所谓的第一岛链，在这个所谓的灰色地带的场景的联合演训，那么打通了美日之间的情报火力协调的这个链条。我们看到，就是说美国现在在菲律宾设立了一个海上的监控中心，那么依托当地的设施啊，收集海上船只的动态，建构东海南海甚至就是说台海的这么一个三海联动的一个海上态势的这么一个感知网络。那么日本方面呢，则通过这个所谓的这个联合巡逻，那么情报交换呢介入到这套体系当中。那么这么一来，我们可以看到美日两国就借这么一套叙事的一套逻辑，试图模糊它一个执法与军事行动的边界，那么让日本的这个自卫队啊、海上保安厅啊，更多的介入到一个周边海上的事态，那么拓展了美日同盟啊干预的这么一个半径，那么联动这个就是菲律宾等一些地区国家，那么放大对华的一种海上威慑，那么进一步的那个搅乱西太平洋的这么一个安全局势。
3: 我们看到也有的评论认为说，日本方面此番的操作呢，是因为担心美国的亚太战略在重新做出调整，例如说特朗普正在要求要缩减美韩的联合军演。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势？您如何来分析，吕先生？
0: 特朗普大幅缩减美韩的联合

0: 何君彦，主因在于李在明拒绝为现于伊朗战场的美军提供支援，除此之外，另外还有争取收回战时指挥权的问题。特朗普本来就是一个睚眦必报的人，有这种反应并不令人意外。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最大阻力在于美国整体国力不如以往，面对从乌克兰到中东的伊朗的持续消耗，先有新一代福特号航空母舰的失火，接着又是因为弹药不足战前临时喊卡，那最近又有林肯号航空母舰长期投入伊朗战场的官兵士气耗弱，与班福德号竟然在南海失去动力，必须靠拖带才能返港的糗事，美国盟国的恐慌并不令人意外。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是近日公开表示，如果台海发生冲突，菲律宾无意成为交战方。他特别强调不会让美国从菲律宾领土发动任何攻击，这不就是拒绝了部署的某种武器系统而已，这是画了一条红线。还有马来西亚安华总理更为直接，他说，我一直用马来西亚的一个换位思考，如果一个省份要在马来西亚分裂出去，我会为了维护国家神圣的统一使用武力。这是东南亚国家的一个领导人近年来对于台湾最明确的表态。
1: 分析认为，日本操弄所谓中国渔船威胁的第四大用意是将中日渔业摩擦国际化，营造中国与周边国家普遍存在渔业冲突的假象，企图拼凑对华施压的联合战线。
2: 我们知道，日本利用所谓的中日渔业摩擦呢是由来已久的，而这一次又要把所谓的渔船威胁论来国际化，所以日本方面的这种用意，您觉得能够达成吗？
3: 第一呢，日本才是这个中日渔业摩擦的这个制造者。那么因为呢，日本它划定的这个所谓的专属经济区呢，和中方的主张是有大面积的重叠的，但是呢，日方却执意的用自己的国内法来约束中国渔民合法的这种渔业的活动，然后频繁的在这种争议的海域进行这种强硬的执法活动。比如说在今年二月的时候呢，日本就在自己所主张的这种争议海域里呢，扣押了一艘中国的渔船，还逮捕了船长。当然中国方面呢，也立刻进行了严正的交涉。那第二点呢，就是在这种海洋生态问题上，实际上日本自己的这种恶行可以说也是劣迹斑斑的。刚才蔡老师还有嘉宾也都提到了，日本近年来一直在海上大搞扩张，特别是在这个西南诸岛的方向啊，把这些原本是传统的一些航道呀，还有一些渔场这些和平的地方呢，现在把它武装成了这种军事要塞。这些做法呢，实际上一方面已经伤害到了地区渔民的利益，同时呢，也在推高这种相关的局势。那我们看日本呢，它现在反而是倒打一耙。第一个呢，就是想转移焦点，掩盖自己在这种海洋问题上的一些劣行。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想通过抹黑中国呢，试图突破这个战后体制，为自己重新走上这种再军事化的这个道路来寻找借口。
2: 那么他的这个军事扩张的目的，我想请问一下蔡老师，您觉得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是否能够实现呢？能够达成吗？
4: 第一个呢，日本炒作的所谓的这个海上威胁啊，它缺乏事实的依据。因为中国的这个渔船这个正常作业属于合法的这个渔业活动，我们嘉宾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但是所以日方编造的这么一种叙事本身，它是站不住脚的，难以获得一个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那么多数的这个域内国家实际上非常清楚这个海上矛盾的一个根源，那不愿意被裹挟进入到一个大国对抗的阵营。那所以他也不愿意就是选边站队啊，这个充当日本就是恶华的这么一个棋子。那么其次呢，就是地区国家普遍的追求实际上是合作和发展，东亚东南亚国家更加注重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经贸合作与海上的一个稳定。他们非常清楚，如果就是明白就是追随美国对抗中国，只会加剧地区的紧张，损害自身发展的利益，因此不愿意卷入到这么一个地缘的这个博弈。客观来说，就不要说日本了，他们也非常清楚目前这个中美这么一个博弈，他们也不愿意跟着追随美国去对抗中国，那更不要说是日本了。就是说我们中国呢，一直坚持与周边国家通过对话协商处理海上的分歧，那么持续的那个推进这个海上务实的这么

0: 种合作，秉持一个客观公正的立场的国家呢，它能够就是说看清日方制造对立的这么一个真实的目的，也能看清楚就谁到底为这个地区的和平稳定正在做积极的努力。
1: 刚才几位都分析到了，日本无论是态度上还是行为上，其实都是在冲击战后的国际秩序，比如说他正在为他的武器出口寻找出路。那么吕先生，您觉得日本的这番操作它的危险性是什么？

0: 造议题，再透过美国的战略收缩，激化第一岛链的日本、台湾、菲律宾，甚至远在南太平洋的澳大利亚的一个危机感，最终再透过军火销售为饵，创造军火产业的荣景。我们应该要丢掉幻想，勇于斗争，在对于日本问题上面寸土不让，让周围的国家彻底了解日本以安全困境的假象催化友盟国家集体吓阻，不过只是日本建构一本万利的军火产业的盘算，实则隐藏于后的军国主义添柴加火。只有在拆穿高市早苗右翼的军国主义的一个假面具，才能筑牢二战后的国际法及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日本在中国渔船问题上的执念，反映的是面对中国持续发展时不断加深的战略焦虑。中国海上维权能力不断提升，地区影响力持续扩大，日本只能在所谓中国威胁论的旧框架中不断地填充新材料，这种做法只会抬高海上误判和摩擦的风险。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建设，确立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家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资源下沉，夯实健康中国根基。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
0: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1: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稳步推进。
0: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工业经济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
1: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首次超40万亿美元。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8月2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健康中国建设，确立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健康中国从理念构想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十五五”是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关键期，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资源下沉，正是这张蓝图最鲜明的落笔处。
2: 我国地域辽阔，城乡发展不平衡，长期以来，优质医疗资源集中在城市，基层看病远、看病难是制约全民健康的突出矛盾。立足这一国情，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深入基层调研，从乡镇卫生院到村卫生室，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到医养结合机构。他指出，要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为基层卫生工作确立了民生导向。2016年8月19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召开，以基层为重点，被写在了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第一句。随后，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落地，搭建起健康中国的顶层设计。今年全国两会上，总书记再次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
3: 把以基层为重点，摆在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首位，是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我国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国情做出的战略判断。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整个卫生健康体系的网底，是亿万群众看病就医和维护健康的第一道防线。抓牢基层这个关键点，让卫生健康服务直达城乡末梢，实现14亿人民全方位全周期健康守护。
2: 沿着这条路径持续推进，基层医疗卫生体系的面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十四五以来，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全国超过80%的县初步建成影像、心电、检验等资源共享中心，累计服务群众超3.3亿人次。基层检查、县级诊断、结果互认正在改写看病只能往大城市跑的旧经验。西部是我国医疗基础资源薄弱地区，依托紧密型医共体、远程诊疗这张网，正把县级医院的大脑接进村寨。在云南安宁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心电中心，6个乡镇卫生院、64个村卫生室的移动心电仪一采样、5G实时回传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健康中国。

0: 远程出报告，村民在村卫生室就能接收到县医院专家的诊断意见。
1: 今年啊，我们还要建成人工智能辅助诊断以及我们的远程会诊县乡村的全覆盖，让老百姓只要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医疗卫生服务。
0: 技术通了，人也要跟上。各地持续为基层输血赋能，解决人才留不住、能力跟不上、服务不精细的短板弱项。2016年到2025年，全国基层医疗卫生人员规模增长近50%，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培养项目平均为每一所中西部乡镇卫生院配备3.5名全科医生。依托2199个县域紧密型医共体、81个城市医疗集团，上级医院通过派驻骨干、代交帮扶、远程诊疗，把成熟的诊疗技术、标准化诊疗规范源源不断输送到县乡村。截至2025年底，全国家庭医生达139.1万人，全国老年人签约人数达1.8亿人。慢病随访、健康筛查、康复指导、体医融合，走进寻常百姓家，推动医疗卫生服务从以治病为中心加快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
2: 我们村上年满65周岁的老年人每年免费体检一次，像我们有慢性病的家庭医生来给我们测血糖血压，我们感到非常满意。
0: 不仅是日常诊疗，对于偏远地区的疑难重症患者，下沉的医疗资源同样在创造生命奇迹。不久前，来自内地的专家团队在西藏巡回义诊，团队中的志愿者藏族女孩贡桑曾经就是一名重度脊柱侧弯患者。3年前，她被专家团队发现并进行了救治。现在的她从身高不足120厘米长到140多厘米，今年考上了大学，开启了崭新人生。
3: 3年前，北京的医生爷爷跨越山海来到了我们这里，做了手术和康复。我真的没想到会有今天，现在的我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0: 资源下沉带来的改变正在不断延伸。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健康根基。
4: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8月20号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
0: 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 武飞同志锐意进取，

0: 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三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明天将迎来中萨建交8周年纪念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8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王东明参加会谈。
1: 这段时间，各地重大工程稳步推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0: 今天，在江苏盐城，淮河入海水道淮富枢纽主体工程全面完工。这是淮河入海水道2期工程首个具备通水运行条件的枢纽工程。淮河入海水道2期工程是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全长162.3千米，在原有1期工程的基础上开展改扩建，全面提升行洪能力的同时，还能通行2000吨级船舶，形成淮河流域高效出海通道。一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今天陕西西安至安康高铁进入按图试运行阶段，正式通车后，两地铁路运行时间由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关中与陕南1小时经济圈加速成型。今天在河南周口，平顶山至漯河至周口高铁的控制性工程正负上行联络线特大桥连续梁在40分钟内顺时针旋转25度，实现精准对接，为后续架梁及铺轨施工奠定基础。平洛州高铁建成后，

0: 将打通我国西北经中原至长三角的高速客运新通道。在黑龙江哈尔滨，东北地区最大的细杆拱桥松花江特大桥顺利完成合龙，大桥全长近4700米，将有效缩短哈尔滨县域间往来时间，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今天，吉林洮南20万吨绿色甲醇二期项目启动建设，项目预计2028年投产，建成后可年产20万吨绿色甲醇，1万吨可持续航空燃料。这段时间，甘肃至浙江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甘肃第4标段实现贯通。该标段横穿秦岭西路，全长67千米，是全线施工难度最大的区段之一。目前工程全线导线架设进度已超90%，陇电入浙工程全线总长2370公里，是我国西电东送战略的关键骨干能源通道。预计明年4月投产后，每年可将超过360亿千瓦时的清洁电能从甘肃送往浙江。
1: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
0: 最新数据显示，1至7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比上半年提高约3个百分点。从产品看，人工智能带动传感器、存储芯片、光纤等产品产量快速增长。从行业看，集成电路制造、飞机制造、智能设备制造等行业增长明显加快。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同比增长超过3倍，多年布局的一批产业项目眼下迎来收获期。
2: 我们并不是齐步走，合肥主攻晶圆制造，蚌埠专做传感芯片，芜湖瞄准第三代半导体，再叠加我们省内新能源汽车、新兴显示产业带来的大量订单需求，实现了同步爆发。
0: 新动能不仅激活国内生产，也不断打开海外市场新空间。七月份，我国工业品出口保持2位数增长，其中汽车、电子行业出口交货值分别增长41.2%、8.4%，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增长的贡献率分别达25.8%、30.7%，工业经济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3: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各地特色农产品陆续采收，带动农民增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大江南北瓜果飘香，眼下贵州六盘水20多万亩红心猕猴桃进入采摘季。六盘水多山地丘陵，以往鲜果采摘下来，从果园到公路上主要靠人工备运。今年当地引入吊运无人机，空中转运猕猴桃，采收效率大幅提升。
4: 从地里面一筐一筐背到公路上，最少一次要背半小时，才能得背5到80斤左右。今年我们采用了无人机，省力多了。
0: 在福建福安，新鲜采摘的葡萄第一时间被送往恒温分拣中心，在完成分级包装后，再通过冷链物流发往全国各地。如今，当地的8万多亩葡萄已实现种植、管护、采收、检测等全过程数字化管理，标准化种植、品牌化经营，让这里葡萄供不应求。南海开渔以来，广西北海电建渔港码头凌晨10分就开始了忙碌和热闹，每天有上100艘渔船满载而归，沙丁鱼、鲳鱼等各类渔货琳琅满目，渔民现场直播，线上线下同步进行销售。同时开通的航空全货机，让北海的海鲜可实现全国主要城市今天发明天到。在广东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渔船到港时也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专程到码头参观采购，现场尝鲜。
5: 5点钟就起床了，就过来这边看一下这么多渔船，第一次看到这么新鲜的这些海货，还是蛮开心的。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会“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计划培养大国工匠1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25000名左右，各级各类劳。

0: 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和学历。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基本医保参保率将保持在95%左右，基本医保目录内住院费用基金支付比例，职工医保稳定在80%左右，居民医保稳定在70%左右。到2029年，基本医保将基本实现省级统筹。日前，我国正式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等10大方向，交通运输部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决定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民政部、财政部今天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第7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今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为主题，与会嘉宾围绕中非媒体及广电视听促进人文交流、赋能经贸合作、带动青年交往等展开深入交流，并发布第7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共同宣言和80项中非广电视听创新合作计划成果。日前，在四川省石渠县，巡逻民警在日常巡护途中记录到了约180多头白唇鹿渡过雅砻江。白唇鹿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近年来石渠持续推进生态保护，当地珍稀野生动物频繁现身野外，种群活动迹象持续增多。19号晚，不少日本民众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批评高市政权一系列危险动向正将国家引向战争边缘，他们对此强烈反对。
1: 我坚决反对会引发战争的政策。日本发生了暴雨、地震等各种灾害，不把钱用在救灾上，反而用于军备领域，我坚决反对这样做。
2: 高市早苗满嘴谎言，无视我们的声音。我不希望看到战争发生，我有两个孙子，我不能让他们上战场，这也是我来参加抗议的原因。
3: 我们坚决反对战争，希望守护宪法第9条。日本曾经是侵略者，高市早苗却用各种文字游戏不承认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这样的人不应该成为首相，他应该尽早下台。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发文宣称，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特朗普称，这将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美国需要所有盟友参与其中。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今天表示，美国所谓的经济行动意在转移人们对美国国内危机的注意力，包括前所未有的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报道，美军已经以非公开方式建立一条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这项行动已持续数周。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方面同一天称，

0: 严禁敌对船只或威胁伊朗国家安全的船只进入霍尔木兹海峡。若伊朗利益受到伤害，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对敌对国家进行反制。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达到约 40.05 万亿美元，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不到十年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就翻了一番多。突破40万亿美元，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有美国专家表示，债务激增、利率上升和相关政治僵局正侵蚀美国经济韧性，巨额利息大幅分流公共财政资源，对美国财政政策持续造成不利影响。专家指出，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此外，分析指出，美债无休止的扩张正持续动摇全球投资者对美债依托美元霸权建立起来的长期信用的信心。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太平洋舰队举行了一次计划内演习，对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沿岸附近的靶标实施了导弹打击。俄导弹巡洋舰瓦良格号、核动力潜艇鄂木斯克号以及位于千岛群岛的堡垒岸防系统参与了演习。德国联邦检察院19号发布消息说，一名乌克兰人因涉嫌参与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于当天在克罗地亚被捕，他将被引渡至德国接受审判。据德方发布的消息，这名嫌疑人与已被起诉的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属于同一团伙，该团伙涉嫌于2022年9月在丹麦附近海域放置多枚炸弹，以炸毁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北溪天然气管道。19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伊拉克总统阿米迪、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伊拉克国民议会议长哈勒布希分别会面。伊拉克国民议会当天发表声明说，哈勒布希在会面时表示，伊拉克是受地区局势动荡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呼吁维护伊拉克的经济利益。卡利巴夫表示，伊朗愿与伊拉克在各领域保持密切协调与合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在社交媒体上称，以色列绝不容忍土耳其军事力量在叙利亚立足，以方已就此向土耳其发出明确警告。土耳其政府同一天批评以方相关说法是无稽之谈，旨在合法化以军此前一天对叙利亚实施的空袭。土方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制止以色列不断升级的侵略行为。美国宇航局19号宣布，因在轨救援航天器出现技术问题，取消原定提升雨燕卫星天文台轨道的计划。据美国媒体报道，雨燕天文台将在今年年底坠入地球大气层。雨燕天文台于2004年发射，主要任务是观测宇宙中的伽马射线暴。近年来，由于太阳活动增强，雨燕轨道衰减速度快于预期。为延长雨燕使用寿命，美国宇航局于上月安排发射了救援航天器，以帮助雨燕抬升轨道高度。但该航天器在发射几周后进入无法控制的旋转状态，无法实施救援。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七夕抬头望碧霄，喜鹊双双拱鹊桥，一样的浓情，别样的七夕。一切尽在中国文艺七夕系列节目《天下有情人》。七夕节起源于汉代，在东晋时期，葛洪在其著作《西京杂记》中记载，汉才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真鱼开金楼，聚以习之，这成为我们古代文献中关于七夕奇巧习俗的最早记录。古人亦有诗云：“年年祈雨人间巧，不到人间巧已多”，生动描绘了这一传统活动。随后，牛郎织女故事融入节日，每逢七月初七，姑娘们仰望星空寻找牛郎织女星，祈求巧手和美满婚姻，使七夕节成为中国传统节日和民间情人节。

在年轻群体中广为流传，布衣乐队也因此曲被大家所熟知。这一次乐队首度携手哈萨克斯坦女歌手露西亚，依旧是简单的旋律，却因双人合唱多了份呼应的甜蜜。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恋时光是由台湾歌手颜仁中与大陆歌手王心共同演绎的三首歌曲串烧，这些歌曲巧妙融合了七夕的浪漫意象与当代流行曲风，颜仁中嗓音的沙哑质感与王心的清澈声线碰撞，像牛郎织女跨越星河的对话，把传统节日里的相思唱成了当下年轻人可触可感的爱恋日常。

0: 还是以为这就是爱情，好的坏的都分享给你，哈哈哈哈，这样不行。
1: 若把你比作歌，你便是那高山流水。黄霄云清澈的嗓音里流淌着款款深情，将对恋人的珍视细细藏入每一个音符，就像七夕夜里姑娘们凝视织女星的虔诚，这份把你藏于心间的情谊，恰是爱情最

栖息的勇气，是姑娘们抬头乞巧的虔诚，更是为爱勇敢的坦荡。麻原诗人的摇滚质感与乃万的利落说唱碰撞，把爱就大声说的直率，唱得透彻，就像牛郎织女冲破阻碍的奔赴，爱本就该坦坦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由于与伊朗的谈判陷入停滞，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
1: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帖称，伊朗错失与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他宣布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并将其称为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特朗普还威胁说，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后果。他喊话所有美国盟友与美国一起来孤立和击败伊朗的威胁。特朗普19号还在白宫对媒体表示，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与伊朗的谈判，但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武器。特朗普当天再次声称美国拥有并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称伊朗偶尔发射无人机确

0: 时会带来麻烦。特朗普十八号在社交媒体上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此前，特朗普一直坚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谈判，但遭到伊朗官员多次否认。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十八号报道，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新加坡联合早报称，特朗普对伊朗的策略出现明显转变，从之前积极推动迅速达成协议，转而暂停与德黑兰接触，试图通过长期封锁和制裁向伊朗施压。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二十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对伊朗的所谓经济打击是在已然失败的策略上加码，只会带来进一步失败，并加深伊朗人民的敌意。阿拉格奇还表示，有关对伊朗启动经济行动的威胁意在转移美国国内对财政问题的关注，包括高额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十九号报道，美军已悄悄建立一条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
0: 报道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称，这项行动已持续数周，过去两周每天有15到20艘油轮经由阿曼沿海一条南部航道进出该海峡。美官员称，石油日均运输量持续增长，目前已接近1000万桶，某些夜晚从海湾运出的石油总量甚至达到1500万至2000万桶。美官员称，虽然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量仍低于战前水平，但它已对全球供应产生了明显影响。据报道，这一行动由位于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的陆军第82空降师司令部负责指挥。行动不仅局限于为载有石油的油轮提供护航，还协助空载油轮经由该海峡从阿拉伯海进入波斯湾，在阿联酋、巴林和科威特装载石油后驶离。按照计划，这些船只每晚会在特定时段排成一个大型纵队驶出，在另一个时段排成一个大型纵队驶入，并在航行过程中经过多个检查站。此外，美军还部署战机在空中盘旋，搜寻并击落伊朗的巡航导弹及无人机。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十八号援引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报道，过去两周超过80%的船只穿行霍尔木兹海峡时选择了阿曼航道。报道认为，这意味着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比一两个月前明显减弱。克普勒公司通过追踪船舶应答器和卫星数据发现，尽管存在风险，大多数船只最近选择经由阿曼一侧穿行这一关键水道。克普勒原油分析主管胡马云·法拉克沙西说，伊朗似乎至少在部分程度上失去了对该海峡的控制，这与一个月前形成鲜明对比。当时克普勒公司观察到阿曼航道航运流量几乎为零，报道未提及具体船只数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伊朗希望船舶首选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但这条航道的航运流量急剧减少，使伊朗无法像今年春季那样对过往船只收取过路费。美国皮克林能源合伙公司首席投资官丹·皮克林表示，中东地区大多数船只不愿意，也从未向伊朗交过路费，因此阿曼航道是最明智的选择。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之争已成为伊朗战事焦点，过去几个月伊朗和美国均声称占据上风。
1: 近期受地缘冲突、极端天气双重影响，全球多条核心航运通道运行受阻，航运市场遭遇剧烈扰动，各航线运费大幅飙升，屡创历史新高。为应对传统航运网络的承压危机，墨西哥、泰国、中国等多国积极布局跨境运输替代路线，为全球贸易供应链增添备选方案。
2: 当前全球航运命脉遭遇多重阻碍，中东局势动荡导致红海曼德海峡航运受阻，波斯湾至亚洲、黑海至地中海的石油海运运费双双创下历史新高。与此同时，厄尔尼诺现象造成巴拿马运河水位不足，叠加通行需求暴涨，运河通行费派出天价。欧洲区域干旱致使莱茵河水位走低，内河驳船运费攀升至十余年来最高。不止大宗商品海运，跨洋集装箱航线运价也大幅上涨。亚洲至美国东海岸集装箱运价同比暴涨234%。在此背景下，

0: 墨西哥推进百年构想，特万特佩克地峡跨洋走廊项目，投入至少40亿美元，修建308公里铁路， 连通墨西哥湾与太平洋港口，打造陆地运河， 货物全程转运最快仅需24小时， 大幅优于巴拿马运河的排队时效。 泰国重启总投资约300亿美元的陆桥项目， 计划打通泰国湾与安达曼海港口，打造马六甲海峡替代通道。 中国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也正式开启夏季周班常态化运营， 为中欧贸易开辟出一条高效稳定的替代运输通道。 业内分析指出，全球贸易网络正从单一高效模式转向效率与韧性并重的多元模式， 各国布局的替代航道与陆路通道，核心价值并非取代传统航运线路，而是成为全球供应链的备胎与保险，降低贸易体系对单一航道的依赖。
1: 当地时间8月20号， 俄军对乌克兰基辅地区发动大规模高精度空袭，打击多处军工、物流及后勤设施，同时俄方防空系统拦截大量乌方无人机。乌克兰方面称，此次俄军大规模袭击 已造成基辅15人死亡， 乌方同时公布了防空拦截战果。
0: 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军于20号凌晨依托陆海空多维度高精度武器及远程无人机，对基辅市基辅州核心军事目标实施集中打击。本轮空袭重点摧毁乌克兰无人机及导弹相关军工生产企业、航空装配机构、弹药仓库以及负责军民物资中转的交通物流中心、大型军用燃料仓库。 此外，19号晚间，俄军还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港口的军事物资仓库，持续削弱乌军后勤与军工产能。俄方同时公布防空战果， 19号20点至20号8点， 俄防空力量在俄境内多区域及克里米亚、亚速海、黑海上空 累计击落726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有效抵御乌方跨境空袭。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通报战况损失时称， 此次俄军大规模袭击覆盖基辅、敖德萨、切尔尼戈夫等多地，不仅损毁大量民用住宅楼及民生设施，边境检查站及天然气基础设施也遭到破坏。泽连斯基再次呼吁西方加急提供防空拦截弹，并表示乌克兰防空防御短板未补齐前，俄方不会推进和平谈判。乌克兰空军披露， 19号18点至20号上午，俄军集中动用多型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及百余架攻击无人机主攻基辅方向。乌防空部队开展大规模拦截，成功击落多枚导弹上百架无人机。乌方确认，俄军本轮空袭精准命中28处目标，区域攻防对抗烈度大幅升级。
1: 俄罗斯国防部20号称，俄太平洋舰队举行了一次计划内演习，对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沿岸附近的靶标实施了导弹打击。俄导弹巡洋舰马良格号、核动力潜艇鄂木斯克号以及位于千岛群岛的堡垒岸防系统参与了演习。俄罗斯海军太平洋舰队此次的演习有何特点？如何解读俄罗斯这一举动？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解读。
2: 俄罗斯海军太平洋舰队展示了海上歼敌的最强反舰火力，在演习的过程当中，光荣级巡洋舰瓦良格号和奥斯卡2型巡航导弹核潜艇鄂木斯克号发射了两种远程超音速重型反舰导弹，针对海上假想目标进行精准的火力打击。这样的一个动作传递两个信号：第一个信号呢，就是俄罗斯海军太平洋舰队可以随时针对海上的来犯之敌进行迎头痛击；第二个信号 就是一些老旧的主力战舰，包括苏联时期留下来的这种巡航导弹核潜艇，仍然有很强的实战能力，可以采用这种重型反舰导弹打击的方式，针对海上的大型目标，尤其是对方的主力战舰进行一击必杀。可以说呢，俄罗斯太平洋舰队通过这种大型的联合演习，对外展示了自身的实战能力和战备水平。
1: 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
0: 数据显示，截至

0: 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为40.05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和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分别为32.27万亿美元和7.78万亿美元。美国媒体认为，对于财政基础脆弱的美国而言，政府债务总额突破40万亿美元是一个不祥的里程碑。美国联邦预算问责委员会主席马亚·麦吉尼亚斯19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公众持有的债务超过了经济规模，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是可持续目标水平的两倍，利息支出超过了国防支出，这一切都拉响了警报。40万亿美元的债务不仅存在于政府账簿上，它还渗透到整个经济体系，并最终影响到人们的钱包。借贷越多，通货膨胀就越严重。美两党政策研究中心主席玛格丽特·斯佩林斯表示，美国目前的财政政策是不可持续的。他表示，联邦债务已推高了生活成本，并扼杀了其他支出和投资，威胁着美国经济和美国的长期繁荣。为稳定市场，美国财政部19号出台超预期举措，宣布将10年至30年期长期国债回购规模扩大至少一倍，为长期国债市场补充流动性。消息落地后，市场快速反应，此前升至5.34%左右的30年期美债收益率显著回落，美元指数走弱。受收益率下行、美元走弱双重利好提振，国际金价大幅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价格19号突破每盎司4500美元。针对此次操作，市场普遍认为，扩大长期国债回购仅能短期舒缓长债市场压力，改善阶段性流动性，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美国财政赤字高企、债务持续膨胀的结构性问题，美国长期财政隐患仍未消除。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在过去几年维持较快增长势头，并引发债券市场担忧和国债收益率上升，利息支出的增加进一步推动美国债务总规模的扩大。美债被视作全球金融定价锚与跨境资本流动核心风向标，40万亿美元巨额美债将通过推高融资成本、扰动跨境资本、削弱市场流动性等方式向外输出风险，带来全球性持续性连锁负面冲击。
1: 从美国建国之初的7100万美元到如今突破40万亿美元，美债规模在两个半世纪中呈指数级扩张，达到令人难以想象的规模。那么美债的雪球如何越滚越大、越滚越快？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2: 美国新闻周刊网站近日发出这样的感叹：美国国债规模走势从未像现在这般触目惊心，美债规模达到10000亿美元用了超过200年，从10000亿美元到突破10万亿美元仅用约27年。此后美债开启狂飙模式，膨胀到30万亿美元只用了约14年，此后4年半又膨胀至40万亿美元的历史新高。梳理历史脉络可以发现，美债先后经历了起源期、早期发展、快速扩张和加速膨胀四个阶段。美债的起源可追溯至独立战争时期。18世纪末，当时的首任财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依据1790年融资法案，整合全美各类积欠款项，统一归集为国家债务。进入19世纪的早期发展阶段，美债发行需经国会批准，政府财政收支总体平衡，债务增速不高。20世纪，美债成为政府财政政策重要工具，更成为美国应对各类重大危机的关键手段。1981年里根总统任期内，美债规模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进入21世纪，美债进入加速膨胀期，债务成为常态化融资工具，美债规模开始滚雪球式增长。近年来，即便没有爆发重大危机，美债年均新增规模仍超过2万亿美元，债务滚雪球效应持续加剧。
3: The national debt at $40 trillion is a major milestone for us. It's the culmination of many years of fiscal irresponsibility in Washington on both sides of the aisle.
1: 据美国政治报近日报道，越来越多的美国国会工作人员和外部团队开始使用人

0: 工智能起草立法提案，但这些提案往往错误百出。
1: 多名现任和前任美国国会官员透露，人工智能可以快速生成文本，因此很多国会工作人员和外部团队使用人工智能模型来撰写立法提案。然而，此类提案的文本往往存在法律条文引用错误、法律定义混乱、措辞不当等问题。这些人士指出，立法提案涉及大量关键细节，但人工智能可能在起草法案时忽略一些措辞或定义上的差异。例如，如果一项法案只简单写适用范围为州，可能导致华盛顿特区和原住民保留地被排除在法案的适用范围之外。一笔资金究竟应当写成税收抵免、税收减免、税收豁免还是拨款？这些细微差别，人工智能也很容易漏掉。人工智能生成的立法提案还可能出现法律条文引用错误等问题，这些纰漏迫使国会立法顾问办公室花费更多时间审查和修改提案。该机构是国会最重要的立法质量把关环节。政治报称，提交到国会的立法提案数量正飞速增长。本届国会截至本月13号，立法顾问办公室收到了10081项提案。随着人工智能在国会内部得到更广泛的应用，预计提案数量还将进一步增加。曾就职国会立法顾问办公室的维德巴鲁表示，美国政府各个部门都已开始应用人工智能工具，但将这种容易出现错误的技术直接应用在法律文本上，可能造成极大的隐患。美国治理研究所执行主任丹尼尔·舒曼指出，人工智能在很多方面都具有优势，但它还无法起草你希望颁布成法律的法案。
0: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0号表示，欧盟方面明确希望所有非法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菲利修达的移民都应被遣返回摩洛哥。此前有媒体报道称，西班牙政府计划允许滞留在修达的无人陪伴未成年移民进入西班牙本土。对此，该发言人称，当前首要任务是西班牙和摩洛哥有关方面维持局势稳定，并确保所有非法滞留修达的人员迅速返回。20号，中国商务部对外发布7月消费市场情况。今年前7月，中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消费市场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8.77万亿元，增长1.2%。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7%，商品消费提质升级。7月份，商品零售额增长0.5%，基本生活类商品增长平稳，服务消费亮点纷呈。暑期服务消费潜力充分释放，1到7月服务零售额增长5.0%，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其中，餐饮收入增长2.6%，旅游咨询租赁服务、文体休闲服务零售额增长超过10%。暑期档电影火热，7月份电影总票房超50亿元，增长超过20%。新型消费蓬勃发展，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消费增长。7月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65.1%，再创历史新高。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7月份重点平台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95.1%，城乡结构持续优化。1到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8万亿元，增长2.4%，增速比城镇快1.3个百分点。
0: 继续关注正在举办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在大会上发布。报告指出，中国人形机器人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
3: 人形机器人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深度融合的产物，被视为具身智能的最佳形态。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至97%。从小批量试用，加快向常态化部署和规模化应用迈进。
4: 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不断增强。

0: 强，在复杂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在展会现场，这台首次亮相世界机器人大会的轻量化人形机器人，不但能够上下楼梯、匍匐爬行，还能挑战行走梅花桩。
1: 特意做了一个具身智能的一个底座平台，主要是增强了它的一些移动和运控的能力，可以让它在更多的一些工业场景，或者是说有一些应急危险的一些场景里面，可以更加灵活，可以在很多人没办法去进入到的一些场合有更好的应用。
0: 目前人形机器人产业已形成从关键芯片、部组件到整机的人形机器人全产业链制造能力，伴随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新的产业生态体系正加速构建。
2: 正在北京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随着模型能力的不断提升，具身智能机器人的落地应用场景正日益丰富。
3: 我现在就在一个模拟了真实场景的这样一个前置仓库里面，那我手上呢拿的就是一个点单的这样的一个平台，现在呢我就现场啊在这里下单。
4: 记者完成下单后，机器人随即在货架上精准寻找到物品位置，并抓取放入购物箱，再送至打包区。另一个具身机器人同步启动，完成装袋、封口等操作，一个无人化的购物流程就完成了。
5: 第一个就是很强的泛化性，这个泛化性体现在大家看到这个展台上全部都是琳琅满目的商品，然后对应你下了什么单，他就给你捡什么样的货。然后第二个呢，就是长城任务，他一次性捡三单、两单，这个甚至五单、十单，其实都可以完成。在打包这个环节，大家也可能关注到，这里面就带到第三个特性，就是柔性物体的这个操作、精细操作的这个能力。
4: 模型底座的不断迭代正在赋能机器人完成一脑多机的跨本体任务。您看，这个药店服务机器人，还有这个物流分拣机器人，以及工厂上下料机器人，共用的都是同一个通用大脑底座。只需少量的专业数据学习，机器人就可以快速上岗。
3: 您看，我现在就在一个1:1的模仿新能源汽车的焊接这样的一个场景里，我们看到这个造型非常奇特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呢，它就是在这个工厂正在完成相应的一个搬运零部件的工作。它搬运的呢是一个新能源汽车的一个充电的这样一个口的这样一个零部件，还有非常精准的把它放置在这样一个焊接的这样一个焊接的位置。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呢，这个机器人呀，它还具备其他的能力，在它的这个手啊拿了一个检测设备，完成一些质量的检测。也就是说，像这样的具身智能机器人，通过更换不同的工具，训练不同的能力，它就可以在工厂里啊完成不同的工作了。
2: 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自8月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6: 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的公告，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持普通护照和确定日期及行程的联程客票，从中国过境前往第三国或地区，可从北京、上海等65个对外开放口岸免签入境，并在规定区域内免签停留不超过240小时。两国公民持普通护照，可由海南省对外开放口岸入境，在海南省行政区域内免签停留不超过30天。适用上述两项免签政策停留期间，可从事旅游、商贸、访问、探亲等短期活动，工作、学习、新闻采访等需事先批准的活动，仍应在来华前办妥签证。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对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实施两项免签政策，是稳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务实举措，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双方互信合作，推动旅游、商贸、访问、投资更加便利高效。下一步，国家移民管理局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决维护规范有序的出入境管理秩序，更好促进中外人员往来和国际交流合作，服务国家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
2: 昨天早晨5:40前后，南海热带低压在

0: 在海南文昌龙楼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六级，当日17点，其中心位于海南省儋州市境内，最大风力维持六级。
1: 受热带低压影响，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已于20号16时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至21号早上。21号近海南岛列车直501快511直8007直1114停运，已购买停运车次车票的旅客，可自车票发站乘车日期起30日内（含当日）办理全额退票手续。广西海事局于20号上午9时启动防御台风二级应急响应，组织辖区船舶做好防御工作。广东沿海多地提前组织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人员撤离上岸，并加强港内巡查和渔船防风加固。20号上午，记者在广东台山一个渔港看到，各类渔船已经集中停靠。截至20号晚22时，珠江口以西海域1749艘渔船已全部回港避风。
2: 安全最重要，一接到通知我就翻嚟。
1: 受南海热带低压影响，20号上午，浙江温州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多地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当地公安、交通运输、应急等多部门联动处置，全力应对。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2天，中国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多降雨，预计海南岛、广西南部、广东、福建、浙江、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0: 国际学术期刊《自然》19号刊登的研究显示，一家德国科研机构的科学家发现了银河系中迄今运动速度最快的恒星。这颗恒星被命名为 S301， 它围绕银河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高速旋转，峰值速度高达每秒2.5万公里。日前，雅龙江四川石渠县境内出现壮观一幕，约180多头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白唇鹿有序横渡雅龙江。白唇鹿主要栖息在海拔3500米至5100米的高山草甸和山地灌丛，日常见到白唇鹿活动大多数是3-5只、10余只的小群体，一次性遇见这么大规模的鹿群十分罕见。
3: 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偷偷加练2组，
9: 多拎2个，多走2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乌克兰议会任命新防长外长之际，前防长公开呼吁暂时选举，外媒称泽连斯基遭遇最大内部挑战，国内政治矛盾持续发酵，会否拖累乌前线作战？基辅遭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乌爱国者导弹却濒临耗尽，弹药缺口巨大，乌军防空将承受多大压力？北约被爆出制定对俄冲突全套战略，甚至包含打击俄领土，英国无人机被指参与对俄打击，俄外长强硬警告将视作直接参战，北约屡将矛头对准俄境内目标，俄将如何反制？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

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19号，乌克兰议会任命新防长和外长。就在此前一天，被解职的乌前防长公开呼吁建立战时选举机制。英国媒体称，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泽连斯基面临的最大内部挑战。国内政治矛盾发酵，会否拖累乌前线作战呢？而战场方面，俄军宣布控制了顿涅茨克一处居民点，乌空军称俄对基辅发动了大规模的弹道导弹袭击。另有消息披露，乌克兰的爱国者导弹即将耗尽，短期内难获补给，弹药短缺困境将给乌军的防空带来多大压力呢？英制无人机被曝用于打击俄纵深地区，俄外长警告相关行为被视作直接参战。与此同时，德媒曝光北约制定应对与俄冲突的全套战略，其中就包括打击俄领土。北约屡屡瞄准俄境内目标，局势恶化风险会否扩大？俄又将如何反制？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19号，乌克兰最高拉达通过了乌总统泽连斯基18号递交的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候选人提名，任命叶夫根尼·赫马拉为国防部长，任命安德烈·瑟比加为外交部长。就在泽连斯基递交提名数小时后，乌克兰前防长费奥多罗夫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视频讲话，公开呼吁建立战时选举机制，并称乌克兰正面临系统性治理危机。据外媒报道，费奥多罗夫在讲话中并未表示他会参加任何选举，但近期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在两人的对决中，费奥多罗夫将轻松击败泽连斯基。据悉，乌克兰现行法律禁止在国家战时状态下举行选举。英国《卫报》、路透社等媒体称，这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首次有乌克兰主要政治人物公开提出此类要求，是泽连斯基面临的最大内部挑战。报道指出，费奥多罗夫曾是泽连斯基的长期盟友。今年7月，由于与时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矛盾激化并决裂，费奥多罗夫在泽连斯基重组内阁时突然被免职，后引发乌民众持续抗议。英国《金融时报》称，费奥多罗夫被免职的后果正演变成泽连斯基面临的更广泛政治危机。俄军事观察网称，乌围绕防长人选引发的政治争议和国内矛盾，迫使乌军前线战局和国防更加恶化。
0: 今天我们节目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乌达辉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乌前防长费奥多罗夫呢，现在是提出来说应该建立战时选举机制，但是英国媒体也提出来，现在按照乌克兰现行法律规定。

0: 国家战争状态下是不能够举行选举的，所以您觉得前方长为什么提出这样的一个诉求？如果要在战时举行选举的话，又面临什么这样的一些障碍？
1: 费奥多罗夫很年轻，35岁，原来数字化部的部长，今年年初担当防长，他引起了跟军内传统派、强硬派他们之间的摩擦。原来像舍尔斯基代表着传统火力消耗派，这些人依靠火炮、坦克、装甲力量进行战争，而这个费奥多罗夫上来之后呢，他搞了军事科技改革创新，就无人系统作战部队要加大投入，所以很多的预算资金投向了这一支新生力量，而传统派部队得到的资金比较少，这是分歧的根本点。但是本来问题是很小的，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为了照顾大多数，就免去了新人费奥多罗夫的职务，结果民众开始抗议，希望他官复原职，最后没有办法，把舍尔斯基也免去了总司令的这样的职务，不久又对于内阁进行了换人，总理也换人，安全局局长都进行了换人，所以这是一个制度上系统性的人员的变换。我们知道乌克兰一直面临着两个压力，一个是抗俄，一个是内部反腐，西方国家督促他要加大内部反腐的力度，我给你这么多的钱，这钱要用到刀刃上，而抗俄这一块西方国家一直是支持的虽然特朗普刚上来之后态度有所变化，但是基本上认为你现在打得不错，而且很多的军援是靠泽连斯基靠他个人能力拿到手的，但是费奥多罗夫他现在提出就是这个政权你现在权力完全集中在你手里，你用的人都是你想用的人你已经力量全部用尽了，也就这样，抗俄也就抗成这样，没有结果，而且现在地面作战非常吃紧。他认为只有进行选举才能让组建新的民族联合政府，新人上来，完全根据战争的需要，这场仗才有可能打赢。所以他提出要进行战时选举。战时选举我认为有两个障碍，一个是法律障碍，宪法和战时状态法律制度法规定在战时和戒严的情况之下不能进行总统和议会选举。原来的时候事实上泽连斯基也曾经考虑进行战时总统选举，但是无奈他的这个支持率越降越低，而且现在支持战时选举的这个民众，这是乌克兰这个基辅国际社会学研究所做的调查，已经上升到38%的人要进行选举，而且认为协议签订，和平协议签订之后进行选举的上升到了57%，认为总统一定要换，现在已经上升到67%了，说这个总统一定要换所以在当下的情况之下第一个是要进行战时选举突破法律障碍，第二个是一个选举期间的安保问题，如果俄罗斯持续加大打击，因为你选举的准备工作至少要需要3个月的时间，这3个月让俄罗斯不打你不炸你不太可能，还有一点，如果说泽连斯基坚持不进行战时选举的话，议会就不会修改相关的法律，因为议会毕竟掌握在公仆党、人民公仆党的手中。
0: 另外呢，就是围绕这个乌克兰国防部长人选引发的这种政治上的纷争、国内的矛盾，这个对于前线的作战，您觉得会产生什么样直接的影响？
2: 现在乌克兰的这个国内的政治上出现的这样一个纷争，肯定会影响到前线的作战。我认为可能影响体现在四个方面，主要影响是包括采办、包括战术、包括士气以及外援。从这个采办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其实刚才大辉先生已经这个分析的这个很清楚了，它主要在于这个资源就这么大的情况之下，这个切蛋糕到底应该切到多大的这个份额，产生了这样一个矛盾，这是引起矛盾很重要的这个原因。那么在这个新的国防部长上来之后，那么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 也涉及到一个裁判。

0: 裁判的重点到底应该放在什么地方，也涉及到一个资源的这个分配。所以后续会对这个乌军的前线的作战，因为在这个资源的分配上直接会最后映射到战场作战上去，肯定会产生相应的影响。这是第一方面，就切蛋糕到底如何来进行切。第二个是在战术这个方面产生影响，战术创新到底是应该主要发挥无人机的作用，还是发挥传统的火力战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此前的这样这种这个双方的这个矛盾已经到了一个不可调和的程度了，现在也面临一个很难解决，到底是应该用对称的方法，还是进一步强调非对称的方法。那么新的这个国防部长上来强调，不仅要用这个一定的对称的方法，也要更重要的要发挥非对称作战，当然他要寻求某种这个平衡。那么从一定程度上来讲的话呢，这个原来的这个无人机这个数字化这个部队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之所以能够这个打成这个样子，必须考虑到考虑传统的火力战前线的稳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如果前线迅速崩溃，它也无人机显然也达不到预定的这个打击效果。那么同样无人机的作战就给前线的稳定是创造了一个很有利的条件，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不是一个排斥的关系。所以后面这个战术到底应该是怎么样，国防部长新的国防部长国内的这个纷争在这个问题上也必须要解决。第三一个就是士气，现在的这种这个纷争显然它直接就影响到士气，看到在战争这个条件之下还出现这样一个内斗，那显然前线的官兵怎么想，他肯定会多多少少都会影响到士气，不仅影响到士气，还会影响到后续如何进行动员的问题。最后一个产生的这个影响就是外援也会产生影响。西方国家可能看到这个乌克兰这个内部产生这样的这个斗争，那么某种情况下如何来维持这样一种对乌克兰的大幅度的这个军援呢？所以这个内部的这个斗争出现的这样一些矛盾，某种情况下也会影响到外援的这种这个力度。所以这四个方面的综合影响都会直接的最终的落点都落到这个前线的作战方面去。
1: 嗯，所以确实呢，乌克兰国内呈现了一定的政治纷争。我们看到德国的观点报，它有一个评论文章就提到说，泽连斯基呢现在应该呢主动的选择结束总统任期，以避免将来可能强制罢免。就是这种观点，您觉得是多大程度上代表了德国政府的一种观点，又多大程度上能够反映出西方的这些政府对于泽连斯基的一种态度？
2: 在目前的权力体制架构之下，想罢免是不可能的，因为人民公仆党，也就是泽连斯基的这个政党，在议会当中占据着绝对的多数，另外议长、副议长这些人都是他可以信赖的人，所以说在暂时国家的权力集中在他的手中，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领袖，这一点他做的就是非常绝对非常绝对化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个政权体系当中有一个系统它是例外，反腐败系统，一个是乌克兰反腐败局，一个是特别反腐败检察院，这个背后有欧美国家支持，尤其是有美国支持。我们还知道在年初不久的时候，明蒂奇能源腐败案牵扯出很多人，最后把相当于副总统的跟随泽连斯基很多年，泽连斯基曾经说他跟我一起这个担当这个公职他也会跟我一起下台，伊尔马克总统办公厅主任，结果不得不把这个相当于副总理职务的总统办公厅主任拿下去了，这背后都有欧美支持的反腐系统工作。就在今天，这两个反腐系统又爆出了一些材料，让泽连斯基不得不忍痛把他最信任的总统办公厅副主任伊琳娜·穆德拉自己解除了他的职务。所以美国方面事实上，在普京总统提出乌克兰应该进行暂时选举我们跟你在打仗，你看我们也进行了地方选举，我们也没耽误多少国家还拿以色列为例，你看这些国家也在进行选举，你应该进行暂时选举。所以特朗普刚上来的时候也支持你应该进行暂时选举，包括像意大利这些南欧国家也认为应该进行选举。但是我们看到新欧洲国家以波兰为带头大哥的，虽然波兰跟泽连斯基发生了一些冲突，收回了这个白鹰勋章，但是波兰也不希望他进行暂时选举，甚至这些国家他们说如果你要进行暂时选举，我们对你的军援将减少把军援和泽连斯基个人而不是说跟这个国家挂起钩来。所以在当下我认为虽然美国国内很多人希望他进行

0: 暂时选举，欧洲南欧的一国家也希望他进行选举，但是只要他自己不同意啊，那就不会发生暂时选举的事件。
1: 而且欧洲国家内部其实观点分歧也比较大啊。另外，关于这个双方互相袭击以及最前线的战事又呈现什么样的态势，我们也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乌克兰空军20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弹道导弹袭击。同一天，乌总统泽连斯基在其社交平台上通报说，俄军发动的大规模袭击已造成基辅多人伤亡。俄军使用了各种类型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泽连斯基称，俄军还袭击了敖德萨州一处边境检查站，并袭击了切尔尼戈夫州的天然气基础设施。据外媒此前报道，乌克兰近期持续对俄境内目标发动袭击，俄方则对乌军工企业、炼油厂等目标发动袭击。据塔斯社19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一场会议上讲话时表示，尽管俄工业与基础设施遭到恐怖袭击，但俄贸易领域的基础设施仍有效可靠地运行。就在战事焦灼之际，乌克兰被曝爱国者导弹即将耗尽。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7号披露，乌总统泽连斯基上周表示，乌克兰目前拥有的拦截导弹数量仅为乌方急需从美国获得数量的1%。德国之声称，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乌克兰平均每年仅收到约133枚爱国者导弹。从俄乌冲突的强度来看，这个数量远远不够。俄新社17号称，由于美国武器库存耗尽，乌克兰缺乏生产许可证以及成本上升，美国近期内不可能向基辅交付爱国者导弹。
1: 确实，我们看到俄罗斯呢是动用多型导弹，包括无人机呢，加大了对基辅还有其他的一些相关目标的这个打击。这体现了俄军现在战术上的一种什么样的变化吗？
0: 现在是一个窗口期，其实到7月底的时候，按俄方的统计，爱国者导弹包括爱国者2，你一枚都没有了。那我这个时候，我使用大量的弹道导弹、无人机，集群式的攻击，在昨夜今晨，按照乌克兰方面的说法，一次性发射70枚弹道导弹，在首轮齐射当中打了17枚啊，这是仅仅是打基辅市和基辅州就打了这么多，造成13人死亡，40多人受伤啊，这是一个。一个良机，一个窗口期啊，因为这个按俄罗斯方面的说法，像西班牙、荷兰这些国家正在组织新一批的爱国者3，即将运入境内，可能有15枚到20枚。那在这个之前到来之前，我放开对你打击。按照乌方的估算，俄罗斯有能力每天发射100枚的弹道导弹。确实，产量包括口径、锆石，还有弹道导弹，来自于朝鲜的 KN-23、24啊，相当于伊斯坎德尔 M 型的弹道导弹，大量的入库啊，进入阵地啊，所以在当下，我认为弹道导弹攻击可能乌克兰在短时间内无法抑制。
1: 确实，我们看到现在乌克兰呢面临着一些困难。一方面呢是美国的这个弹药库好像也处于这个即将耗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另外呢就是乌克兰想在本国生产这个爱国者导弹又没有得到美国的这个许可，同时弹药成本也在上升。那您觉得乌克兰怎么样面对目前的这种困境？
3: 这个解实际上乌克兰很难在短时间内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因为在这些这个因素中间，可能有3个方面的主要因素制约着乌克兰在短时间内要想大量的获得爱国者 PC3 这样一个关键弹药，难度实际上是非常大的。这些因素呢，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美国自身的产能，实际上它造不出来。按照美国目前来讲的话，爱国者 PC3 的导弹的生产，涉及到洛克希德马丁，涉及到波音公司，当然也有这个叫做雷希恩公司的在中间参与一部分生产，总的产能加起来一年是650枚左右，那么基本上一个月在50多枚一点这样的情况。目前美国自己都满足不了相应的需求，哪还有更多的东西给他的这个盟办或者说给这个乌克兰呢？这是他产能这个瓶颈是很难在短时间内进行突破的，这是第一方面。第二，在它的一些关键性的这个技术方面，它有一些这个限制，要让乌克兰来进行生产，其实波音主要是波音公司对它的导引头中间以及核心的一些算法，这些关键性的数据它不愿意转交过来。那么如果把它的核心技术 如果让乌克兰获得了以后，他认为可能对于他来讲的话，以后可能会有一个竞争。

0: 对手不仅仅是泄密的这个问题，可能会产生一个竞争对手，因为现在有弗雷亚导弹的这个在这个这样一个发展这个计划，如果说把一个对手甚至培养起来，对于波音公司来讲的话显然是不是太有利的。第三一个还有盟办也需要，就是其他地区的盟办也需要美国给他提供这个爱国者导弹，当然还有亚太的呀，有中东的呀，欧洲的都这个需要。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乌克兰这个方面某种情况还涉及到跟俄罗斯作战的这个问题，对于美国来讲某种程度上就会把它往稍微往后靠一点，所以这几个因素决定了它很难短时间内很难解决这个问题。没解，
1: 那它能有什么替代的防空方案没有？
0: 从目前来讲的话，乌克兰在这个应对俄罗斯的弹道导弹打击的过程这个中间呢，由于它没有有效的抗击手段，所以它采用了一种间接的办法，也就是当它没有办法去拦截的时候，它认为我让它打不准就可以了，你把拦住拦不了，但是我让它打不准，电子干扰诱偏的办法，他提出来让伊斯坎德尔 M 这样的弹道导弹，不能够准确的命中预定目标，打到偏离目标，只要不把预定目标摧毁，基本上就可以了。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呢，他在舆论宣传上，他不公布弹道导弹发射的数量，也不公布他拦截了多少弹道导弹，心理上只要让老百姓安慰一下就行了。比方说今天在这个攻击过程中间，160多架这个无人机，他中间拦截了140多架，在发射的巡航导弹中间有这个40多枚巡航导弹。36枚是这个 KH-101这个导弹，它基本上都相应的拦截了31枚，那么有8枚的这个口径这个导弹基本上都被拦截掉了，还有2个是班德罗尔这个巡飞弹，基本上它也都把它拦截掉了，但是弹道导弹的数量它基本上它没有公布，所以某种情况下它采取的办法是就不公布这个弹道导弹的这个数据，另外诱偏的办法，采取一种间接的办法来弥补一下面对的困境。
1: 另外，英国媒体报道说，2款英制的无人机呢被用于打击俄境内目标。那么，俄罗斯呢也是发出了警告，这种情况可能会被视作直接参战。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 近日，英国方面有消息称，过去6个月里，2家英国公司制造的无人机被供应给乌克兰，用于打击俄境内炼油厂等工业和军事目标。英国《泰晤士报》16号报道称，乌克兰还首次使用英国制造的无人机对俄罗斯腹地发动袭击。对此，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方面17号警告称，英国对俄乌冲突的介入越深，对乌克兰的支持越大，代价就越高。然而，尽管俄方警告英国向乌提供无人机可能面临后果，英国称仍将100%支持乌对抗俄。据路透社报道，英国首相伯纳姆18号表示，英国会在乌最需要的时候与其站在一起。据俄媒报道，俄外长拉夫罗夫18号对此回应称，俄方有权将公然宣称的直接参与对俄打击视为直接参战，英方将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另据德媒报道，北约已制定了应对与俄罗斯冲突的战略，其中包括对俄领土实施打击。报道称，第一阶段北约将使用战斗机、导弹和无人机在波罗的海国家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边界建立一个自主区域，第二阶段对俄领土实施打击，包括对机场、军工企业、桥梁和铁路发动袭击，第三阶段建立空中桥梁，将无人机和机器人设备通过飞机运至俄境内。
1: 英制无人机直接用于打击俄目标，到底意味着什么？是不是比如说俄罗斯和北约国家直接开战的这种风险在升高？
3: 这很可能是多米诺骨牌倒下的第一章。我们知道，欧洲美国援助乌克兰的武器是不能用于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的。这2款无人机，一款是240公里中程无人机，已经开始使用了这么长时间；另外一款是这个950公里的这个射程。这2款的使用，我认为很有可能随后其他国家会效法。啊，这个援乌武器的这些国家允许他们将援助的武器用于乌克兰打击俄罗斯境内重身目标，这是一个战略态度的一个转换。
1: 短片当中也提到了，就是德国媒体报道的，说现在北约已经准备了3阶段方案，就是应对和俄罗斯的这个战略的。那您怎么看这个方案？
0: 这一个方案呢，实际上是一个北约的陆上作战计划，应对着俄罗斯可能在后续发动对北约攻击的过程中间，准备采用3阶段的这个作战方法去应对俄罗斯的威胁。第一个可以称之为这个叫做阻击，第二称之为坚守，第三称之为打后方。阻击就是他认为俄罗斯会先攻击这个北约，只要顶住别崩溃就行了，顶住俄罗斯的三板斧。然后第二部分是坚守，坚守主要是利用无人系统，这一个作战概念主要是利用无人系统。所以

0: 第二个这个阶段中间，在进行这个坚守的过程中间，要建立一个利用无人机和地面无人车的一个缓冲区，这就是在小片中间讲到的自治区域，所以发挥无人机的这个作用，让俄罗斯的地面攻击作战力量产生比较大的这个伤亡。
1: 就是你说那个自主区域、那个。
0: 自主区域，对，就无人机。
1: 自主区域是指的他要用这些武器来控制这个区域。
0: 对，用无人机和地面的无人。

0: 一起来关注天气。进入八月下旬，北半球很多地方暑热天气还会持续，副高依然强盛。首先来关注中国天气，在中国天气还是受副高主导，尽管它有时候回撤，有时候加强，但是南方的暑热天气还是会持续。尽管气温没有达到35度高温线，但是体感温度呢，一般也是在35度以上，将会经历隐形高温，而且夜间最低气温也是在25度以上，可以说暑热贯穿昼夜。另外，从降水来看呢，降水范围广泛，但是强降雨分布的比较零散，相对比较持续的降雨集中在华南沿海以及山东半岛，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要注意防范。在欧洲，雨水广泛。其中今天阿尔卑斯山附近雨水很强，明天欧洲东部雨势也将会加强，但是在巴尔干半岛将会持续晴朗炎热天气，贝尔格莱德最高气温明天将会达到35度。在北美洲雨水广泛，但是整体强度不强，而在美国南部依然会持续暑热天气。好，再来看一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3到32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20到29度，呼和浩特小雨17到28度，西安晴24到34度，昆明多云转小雨18到28度，太原小雨20到31度，石家庄多云转雷阵雨24到30度，合肥多云转小雨25到32度，长沙晴转小雨27到35度，福州小雨转中雨26到32度，海口雷阵雨26到32度，莫斯科小雨15到22度，柏林晴转小雨13到25度，伦敦小雨转晴12到22度，巴黎阴转小雨14到23度，日内瓦中雨17到22度，维也纳小雨转阴19到27度，罗马小雨27到33度，雅典晴27到35度，开罗晴23到37度，渥太华晴11到25度，纽约大雨转多云20到27度，华盛顿小雨转阴21到28度，首尔小雨转中雨25到30度，东京阴转小雨25到31度，迪拜晴33到40度。
1: 呼伦湖畔寻访鸿雁唤雨的栖息秘境，领略北方第一大湖的浩渺烟波，
2: 往前看是真的有海的感觉。呼伦贝尔大草原就这样拥抱着呼伦湖，
3: 草原的尽头呼伦湖吗？嗯。
1: 乌兰诺尔湿地深处，百鸟翩跹，水草丰茂。
4: 镜头里看到的是赤嘴浅鸭，它的嘴是红色的，
2: 头的后面是有点泛黑，头顶有一点白色。
4: 对，头顶有点浅黄色。
1: 游非遗骑士品古法奶桶肉，感受草原别样烟火风情。
5: 嗯，猪肉好有嚼劲啊，
6: 所以它是有一种熏烤的味道的，很好吃，非常好吃。
1: 穿林海，登摩天岭，聆听瞭望员的守山故事。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绿野无垠，呼伦贝尔，正在播出。

0: 好眼睛，
1: 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2: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3: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绿色的原野是大自然赠予北国的温柔画卷，将这片沃土铺展成辽阔清新的塞外桃源。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大兴安岭森林郁郁葱葱，万顷林海叠翠流青，广袤无垠的草原铺向天际，随风飘摇。大小湖泊镶嵌大地，碧波倒映云天，成处湿地水草丰茂，百鸟翩跹栖息，处处皆是醉人的原野风光。我们远方的家是旅途，也踏风而来，奔赴这场林海草原与湖泽的自然邀约，追寻这片土地深处的山水灵韵。
1: 呼伦贝尔，一个以水草丰美著称的地方。呼伦贝尔大草原是中国最大、保存最完好、最风貌的草原，牛羊成群，风景如画。而其实这座城市的名字也正得名于境内的两座湖泊，呼伦湖和贝尔湖。在我身边的就是呼伦湖了，它是内蒙古最大的湖泊，从这里向远处望去，甚至会让人产生一种来到了海边的感觉。那我们也从这里开始我们的旅程。
0: 放眼望去，烟波浩渺的湖水与无垠的草原相映成趣，勾勒出一幅辽阔的自然画卷。初到呼伦湖，我们与内蒙古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相约湖畔，听他们讲述这片草原明珠的故事。
1: 我从高处看是看到整个湖面非常的广阔哈，但是走到湖边之后发现其实湖边也是一个水草丰美的状态。
2: 对，这边正好是咱们的湿地，长的都是芦苇，有很多的这些鸟类在这有筑巢。
1: 所以我们看到呼伦湖这么大，风光这么漂亮，但是这水是从哪儿来的呢？它怎么汇集到这里？
2: 整个呼伦湖的这个水系属于这个额尔古纳水系。我今天正好带了一张图，咱们可以在图上可以看一看，是吧？呼伦湖的这个水系主要包括就是两湖四河，两湖既是呼伦湖和这个贝尔湖。河流来说的话，其中有一条是克鲁伦河，全径有1264公里，再有一个就是连接贝尔湖与这个呼伦湖的这个乌尔逊河，还有一个海拉尔河的这个分支叫呼伦沟河，再一个就是一个吞吐性的河流达拉俄勒木河。呼伦湖当水位太低的时候，海拉尔水通过达拉俄勒木河的水要注入到呼伦湖，当呼伦湖的水位高的时候，达拉俄勒木河才要倒流。
0: 呼伦湖是中国北方第一大湖，最大水面积达2339平方公里，它又叫呼伦池，在蒙古语中寓意为海一样的湖。我们跟随陈俊与庞博从湿地出发，向着开阔的湖面前行。
1: 陈站长，现在开船驶进来了哈，我就觉得这个湖面特别的宽阔。我们现在已经进湖了吗？
2: 现在还没要进湖呢，现在是达拉俄勒木河的这个入湖口。
1: 但是我们为什么选择在这儿停下？是因为我们在开船的过程当中发现了一片水鸟哈。这边是一片什么鸟啊？
2: 鸿雁，它是现在是几个家庭亲鸟带领的今年的幼鸟，
1: 拖家带口
2: 是吧？是的。啊，
1: 所以鸿雁会在这里生活多长时间啊？
2: 基本是开春以后4月份左右，从鄱阳湖一直往北迁到咱们呼伦湖要进行繁殖，到9月份的时候，他们又集群以后在南迁的，是它的越冬地。
0: 内蒙古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物资源丰富，目前已记录鸟类346种，其中国家一级、二级重点保护野生鸟类白枕鹤、鸿雁等多达85种。这里是中国规模最大的鸿雁繁殖地与换羽地。摄制组拍摄时正值鸿雁换羽期，绝大多数鸿雁都隐匿休息，忽然出现的鸿雁群体让我们格外惊喜。澄澈水面上，一只只鸿雁悠然游弋，结伴轻逐水波，为静谧辽阔的湖域平添了几分灵动生机。
1: 哇，我必须得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大湖的这个湖区里面了。往前看，是不是真的有海的感觉？刚才那个船全速前进的时候，我们为了安全坐下来了。
2: 对，
1: 此时此刻，因为周围都是

0: 自然环境偏多，所以我们坐在那个船上呢，确实有一种飘在大洋上的感觉，很安静。
1: 是，
0: 除非我们一定要往岸边的方向去望去，偶尔会在天边看到细细长长的一条绿色，那就是草原啊。
1: 对，
0: 呼伦贝尔大草原就这样拥抱着呼伦湖。
1: 草原的尽头，呼伦湖吗？嗯。
2: 极目远眺呼伦湖，碧波荡漾，水天相融，湖畔芳草连天，铺就一幅静谧辽阔的画卷。登岸后，摄制组从湖北岸驱车2.5小时，抵达湖南端的乌兰诺尔湿地。这里水网纵横，苇丛繁茂，是候鸟栖息繁衍的天然家园。
0: 这个片是栖息着什么样的鸟类啊？
3: 有鸬鹚，有苍鹭、白皮鹭，都是在以芦苇的一个塔墩为巢。
0: 这些草除了给它们有隐蔽作用，它们会吃吗？
3: 有的，像鸿雁它就会吃，就是那个陆地上的这种就刚新长出来的嫩芽。
0: 它也吃小鱼小虾？
3: 它会吃一些就是底栖的动物，就是水生植物，像苍鹭呀、白皮鹭，它们就是
0: 要捕鱼的，鸬
3: 鹚就会吃鱼。对对。
2: 苍鹭亭亭尽立，浅潭之畔，成群鸬鹚或并肩静卧休息，或低头梳理羽翼，阵阵鸟鸣此起彼伏。呼伦湖每年约有20000只以上的鸿雁在此换羽栖息，它们奉行一夫一妻制，且雌雄形态十分相近。跟随庞博穿行湿地，我们找到了正在开展鸟类观测的保护区科研工作人员。
0: 两位老师好，打扰一下，两位老师好。现在发现的是什么鸟？
4: 现在镜头里看到的是赤嘴浅鸭，它的嘴是红色的。嗯，
0: 头的后面是有点泛黑，头顶有一点白色。
4: 对，头顶有点浅黄色。哦，
0: 两边是这种这个棕色，浅棕色的。
4: 对，然后嘴是完全是赤红色。
0: 一般都是两个人小组来做这个调查，是不是？
3: 一个人要观测，另外一个人
4: 要记录。啊，
0: 我看您这儿也写着这个地点是二道桥，然后今天的日期、天气。鸿雁刚才也看到了一只。啊，
4: 鸿雁在这块这个位置有一只。鸿雁现在正在集群，然后它的飞羽全部脱落，这个时间它是不会飞的。所以说他就挑那种适中一点的湖泊，然后在里边栖息。白天有的时候去觅食，然后遇到危险他会自己警惕地往湖里边去游。
2: 呼伦湖是额尔古纳河流域面积最大的湖泊，这座大湖如同流域内的天然水量调节器，不仅滋润着辽阔草原，也为万千生灵守护着一方安居的家园。离开乌兰诺尔湿地，摄制组驱车北上，抵达额尔古纳湿地。这里位于大兴安岭森林和呼伦贝尔草原的过渡地带，在涵养水源、净化水质、调节气候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中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2025年被列入国家重要湿地名录。
0: 哇，这也太美了，天哪，就走到这里来之后，就这个景象啊，让人非常的惊叹。它是可以看到这个山的形状，然后山上有一些油菜花，就跟草原的颜色开始有了变化。再往这儿看，这个植被一步一步的发生变化
5: 哈。对，
0: 基本上可以看到整个这个额尔古纳湿地它的这个植被构成就是这样的。
5: 对，基本上都在这儿了。河流这边有一些杂木林，然后像钻天柳啊、田杨啊，它这个群落是非常明显的在这儿集中了。然后再往远处看，咱就可以看到一些河滩草甸，然后像咱们现在脚下这片也有一些建群种的一些白桦。所以基本河流湿地有的东西应该说是在这片区域都可以看到。
2: 放眼望去，远山近我天边，广袤草原连绵铺展，成片明黄的油菜花错落其间，整幅景致层次分明。天空中流云翻转，阴晴交替，时而飘起绵绵细雨，时而阳光穿透云层将光影洒落大地。而当我们走进湿地中的河流时，四周则更多了一份鲜活蓬勃的生机。
0: 哇，这个河边真的是太舒服了，而且现在水流还是比较湍急的。
5: 嗯，因为现在正是雨季，它这个水量就比较大，它冲刷着这个泥沙什么的，就导致它现在河流不是那么清澈。
0: 那像这个林下，它肯定还有很多小动物啊。嗯，
6: 这片区域呢，就是有赤狐，河，一丘之貉的河，还有我们的狍子，都是有分布的。
3: 然后我们右边

0: 可以听到一些洪亮的一个叫声，
1: 对，
0: 这是云雀。然后它为什么叫云雀呢？它就是在草丛里，它就是趴着，但是呢，时不时的它就会冲到云霄，哎，在高处展开翅膀，然后就一边移动一边就高声的吟唱啊。然后我们呢还可以看到一些，途径上我们飞的那个泽鹬，它也是喜欢一些蚌类呀，这些小的一个甲壳类的一个动物。
1: 所以这个河里面它是有这种贝壳类的，
0: 贝壳类
1: 除了有小鱼小虾，它还是有小贝壳的呀。
0: 是
1: 哦。
2: 在我们即将结束额尔古纳湿地的拍摄时，远处天边雨幕渐收，一道彩虹在半空中慢慢舒展，渐渐连接起天际两端。漫步在河畔，湿润的草木气息扑面而来，与蜿蜒的河水相映相融。北疆大地湖泊与湿地亲临壮阔的独特风貌，在这一刻尽数铺展在眼前。这片湿地孕育着蓬勃生机，是人类与野生动植物们共同的美丽家园。这里是北方大地上一卷铺开的山河史诗，8万平方公里天然草原，是当之无愧的牧草王国。13万平方公里森林，近3万平方公里湿地，3000多条河流，500多个湖泊，是这里一眼望不到边的生命底色，更是我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是呼伦贝尔。呼伦湖解冻的声音，是这片大地醒来的第一次吐纳。呼伦贝尔广袤的复合型湿地，为300余种鸟类提供了栖息繁衍的家园。杜鹃花接过春的讯号，将积蓄一冬的炽热绽放在草原和山坡上。曾经的沙地已成浩瀚林海，为春天铺开无边的绿意。大兴安岭静立天地之间，见证着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每一步征程。草从脚下铺到天边，河在草原上画出自由的曲线。在这里，人们生态价值转化路径，这不仅是一个季节的馈赠，更是一代又一代人守护绿水青山的永续传承。这是大兴安岭一年中最为丰盈的时刻。在碳汇功能开发与碳汇交易有序推进中，每一棵树的呼吸都有了清晰的价值。生态优先的坚守终将化作丰收的回响。在这里，极寒不是阻碍，是资源。冰雪节庆，冰雪自驾，上百项活动让呼伦贝尔的冬天热闹沸腾。冰雪挡不住绿色发展的步履，严寒冻不住产业转型的热望。四季轮回，万物并秀，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正一寸寸写进山河。这不仅是呼伦贝尔的答卷，

0: 更是中国式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阔篇章。探访非遗集市，观赏草原传统竞技活动。
1: 这红方的前锋非常凶猛啊，对抗性极强。
2: 对。
0: 走进草原人家，寻味古法奶桶肉，品味沉淀千年的烟火美食。
3: 嗯，猪肉好有嚼劲儿啊，
1: 所以它是有一种熏烤的味道的，很好吃，非常好吃。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绿野无垠，呼伦贝尔，正在播出。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夏季的呼伦贝尔，满目皆是北国舒展的青绿，这里蓝天澄澈，草木向荣，夏季平均温度仅18.9摄氏度。2025年，呼伦贝尔共接待游客约3600万人次，是远近闻名的避暑胜地。循着这份草原意趣，摄制组驱车来到鄂温克族自治区。听说这里有一场名为阿瓦西的非遗集市活动正在举行，当地向导卓拉辉热情地迎接了我们，并为记者准备了精美的民族服饰。听他介绍，阿瓦西在鄂温克语中意为勇敢。这场集市汇聚了多项本土传统非遗项目，是草原上展示少数民族非遗匠心与独特魅力的特色平台。
6: 哇，这集市上还是很多人来的。
7: 是的，灰苏木的居牧民能够在这个集市上买到他们想买的东西，还能看到他们喜欢的衣服呀，还能买到这种非遗的手作。
1: 哇，有这么多种类。您好。
7: 对，
1: 您好。
7: 他是这个太阳花的摊主。
1: 好漂亮呀。所以这太阳花有大有小。
7: 对，就像您看，这个是墙挂，就是挂在家里面，寓意辟邪镇宅的。
1: 嗯，可以给大家看看它旁边，其实这是兽毛兽皮是吧？
7: 对。
1: 嗯，然后中间是这种珠串，都是传统图案是吧？
7: 对。
1: 哦，然后还有这样的这个小挂件。
7: 对。
1: 啊，这个也很漂亮。
7: 对，还有这种鹿的，这个是寓意着一路平安。
1: 哦，还可以做一点像这样的
7: 冰箱贴，
1: 是吧？
7: 对。
0: 太阳花曾是鄂温克族先民出行时随身携带的平安符，承载着人们对温暖、光明与平安的向往。棕毛质的花瓣蓬松柔软，精巧的珠线镶嵌其中，每一朵都格外灵动饱满。除了精巧的太阳花饰品，集市上另一种草原传统手工艺品毛毡制品同样深受游客喜爱。
1: 我拿起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其实本身下面的这个白色的羊毛毡就像一张画布一样，然后大家把这个彩色的这些羊毛用这个针扎一点一点，让它跟下面的这个纤维结合起来，是吧？
7: 对的。
1: 然后就把它固定在上面了。
7: 对，
1: 我来试试看哈。
7: 好。
1: 它慢慢的就被嵌进去了。这个针跟我们平时缝衣服的那个针是不同的，它的前面我手摸到这个部分，它上面其实它已经变成了四棱形，然后在这个四棱的每一条边上，然后它有小小的倒钩，这个倒钩其实是嵌在棱上的，并不是伸出来的。它把羊毛是往里送的，
8: 它样里头能顺进去，样上来能给那个毛带破坏了。
1: 嗯，
8: 然后它就粘到一起。
0: 齐颖慧在大学期间主修油画，之后又钻研室内设计，多元的专业学习经历让他对传统非遗传承

0: 有着独到的理解。如今他不断创新，以羊毛、羊绒、丝绸为核心原料，搭配各类天然材料融合创作，打造出服饰、挂画、帽子、玩偶等各式各样的羊毛毡手工艺品，深受游客欢迎。欣赏完细腻温润的毡艺作品，集市另一边人声鼎沸、热闹十足的草原传统竞技项目抢书即将开场。
1: 现在在比赛开始之前呢，咱们在场地里面先看一下。其实它这个场地划分啊，也是一个长方形，然后它就分了三个区域啊，整个这三个格子全都是比赛的场地。
2: 对对对，分那种枪锋、中卫、后卫。
1: 一组是几个人？
2: 一共是五个，三个男的，两个女的。
1: 哇，这是男女配合的比赛啊。
2: 对对对，就是抢到速的以后打到这就
1: 摸到他，碰到他，
2: 对对对，
1: 就算赢了。
2: 对，
1: 所以我方的这个任务应该是不断的阻挡对面的队员来到我的区域。
2: 对对对对，竞争力特别大。
0: 2008年，鄂温克抢书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抢书也叫书体能，是鄂温克族的民间传统竞技类体育项目之一。其中书在鄂温克语中的意思是轴销，指的是游牧民族从前使用的勒勒车上的一种固定车轮的木质轴销，而体能则是抢的意思。待红蓝两方选手准备好后，比赛正式开始。
3: 说是选手两个前方去了
1: 啊，然后去先看，先找到书在哪。
3: 对，
1: 一下就猜中了。
3: 前方把那书选到了，然后就是得一分。
1: 哦，然后呢？
3: 书握在手里，然后传到自己的队友。两个前方现在是互相抢书。
1: 天呀，这动作是很激烈的，我们要到那边去看看。现在战况在前锋区啊，可以看到啊，这红方的前锋非常凶猛啊。这其实像那个摔跤比赛一样啊，
3: 也有竞技，
1: 对抗性极强。
3: 对对，传输了红方，哎，传到输了，就是一分。
1: 哦，中锋到了，
3: 哎，来，哎，哇，这属于是三分了。
1: 看看，哎，好多人在一起，哎，把他领走。不错
3: 不错，
1: 这个时间能够多长时间？在这个抢的过程，
3: 低级的情况下不能超过五秒，互相抢的环节就没事。
1: 哦。
3: 掉书就不可以，
1: 他不能扔，他必须是手对手的传递。
3: 对，
0: 抢书比赛中的每支队伍都包含一名前锋、两名中锋以及两名后卫队员。运动员需要通过各种技战术配合，依次接力完成寻书、传书、接书、持书、击轮五个阶段。在抢书比赛中，每个区都有固定得分标准，其中前锋区得分值为两分。寻书和传递各一分，中锋区传递为三分，后卫区书机车轮得三分。
1: 其实它里面有好多假动作，因为书比较小嘛，是吧？有的时候大家以为这书还在上一个选手的手里，其实早传递出去了，又来到叠罗汉了。所以其实不一定是说体型大就能赢的比赛，
3: 对，灵活性。
1: 对，有的时候得特别灵活哈。
4: 冲过去！
1: 哇哇哇！打了一个时间差，直接就跑过去，然后打到了车轮，这样这个比赛就成功了。
3: 对，对对，
1: 所以这当中它需要有着体力的延续性，你抢啊、对抗啊，然后包括最后需要冲锋的时候还得有劲儿。
3: 对，还有战术啊，还有队员的配合呀，
1: 反应足够快哈。
0: 抢书比赛结束时已临近正午，离开集市，在当地人的热情推荐下，我们驱车大约一个小时，走进了草原深处的穆家乐。这里藏着一道备受游客青睐的特色美味——奶桶肉。
1: 哇，终于是到了，在草原上，我感觉一段路一走一个小时是很正常的。您好，
5: 你好。
1: 哎呀，大哥，老远过来的时候我就看到您家几个蒙古包在这儿。这几座小房子还有小蒙古包都是您平时招待客人来用的
5: 啊？平时招待客人，然后偶尔我说咱们做一个我说传统的活动，我说娱乐啥的。
1: 那大家是只在这儿用餐呢，还是也可以住一段时间？
5: 也可以用餐，也可以住宿了，然后了解我们这个当地的民俗什么的也可以。
1: 这都是您家的羊？
5: 对，都是我家的。
1: 哦，这个是什么品种啊？
5: 这是我们的鄂温克旗专门培育的是短尾羊。
0: 额尔德尼经营穆家乐已有十余年。

0: 脚下这片丰美的草场便是他家的牧场，家里养着600多只羊和近60头牛。平日里他白天到草场上放牧，打理牧家乐的生意，傍晚便和家人一起返回镇上居住。
1: 这就是奶桶是不是？
2: 对呀、啊，铝制的，它隔温保鲜，真是很
1: 打开给我们哦，
2: 干净的，这是啊，里边都是铝的。
1: 这是几升的桶啊？好大啊！
2: 这个有80升。
1: 嗯，然后这边是石头，看烧得黑黑的、
2: 啊。这是用完了时间长了以后，它自己我说发黑，然后而且我说它那个有光泽。嗯，因为为啥呢？咱们我说做的时候把这个加热，我说往里一放，啊，等它凉的时候把那个羊油啥都吸收到这里头了。
1: 我们来看看羊啊，已经处理完了，我就是把毛都已经去过了，
2: 去过了啊。
1: 这只羊多重？
2: 这个有50斤。
0: 奶桶肉是从前游牧民族的经典特色佳肴，更是草原上款待贵客的专属美食。早在古代游牧狩猎时期，牧民常年逐水草而居，四处迁徙，不便携带沉重繁琐的厨具，便因地制宜，巧用身边现有食材与器具，创制出这道独具草原风情的美味。奶桶肉选用生长2年至3年的歇羊肉，肉质细嫩，膻味清淡，肥瘦相间的羊胸口肉搭配羊皮一同烹制，口感最佳。
1: 咱们现在是要把石头和肉都放进来是吧？
2: 对。
1: 好，现在石头烫得很啊，所以用这大勺子给它舀起来。哦，擦干净。
2: 对，它那上面是有木头的灰。
1: 可以看到这个热气吗？这就是这个石头放进去之后温度非常高，所以马上这热气就出来了，然后就可以放肉了。所以这个石头跟肉是一层一层的是吧？
2: 对，
1: 可以听到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哦，这时候就撒上一点香菜了。
2: 对，香菜还有葱花、主要是葱花为主，
1: 就有一种烤肉的感觉，因为石头已经很烫了。其实这样的话就保证石头肉，然后还有这个佐料的味道，它是很均匀的。
2: 对，然后上
0: 烹制奶桶肉时，羊肉与滚烫热食分层交替码入桶中，并加入少许热水，这样既可以让桶内的热食持续炙烤，也能让密闭的蒸汽充分浸润肉质，锁住鲜嫩汁水。奶桶肉需要经过40分钟的文火焖制，等待期间俄尔德尼的妻子还特意为我们制作了几道草原上的小菜。
1: 耐心的等待之后呢，奶桶肉终于是熟了，现在已经摆到桌子上来了。
2: 对，
1: 一起来尝一尝吧，趁热尝一尝。
2: 尊贵的客人必须得尝尝咱们这个胸口肉。
1: 哦，
2: 胸
1: 口，谢谢。这一切感觉肉很有韧性、
2: 啊、对，
1: 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你看这个肉啊，羊皮下面的那个脂肪也没有那么厚，它是肥瘦相间的。
2: 对，
1: 来吧，我们一起来尝尝。
3: 好的。
1: 哇，这肉好有嚼劲啊。
2: 对呀、啊、烤出来以后，一个是它那石头的热量，我说把自己的羊肉的那个酸已经排出来了、然后它那皮肤我说吸收它的内部的脂肪的它那个胶原蛋白，特别我说有嚼头，
1: 它有一种烤的香气，但是又不失这个焖肉的那种弹嫩的感觉。
2: 对，
1: 很好吃，非常好吃。
0: 流云漫过茫茫草场，静静见证着草原牧区日新月异的变迁。从前牧区深处信号隔绝，电力短缺，牧民受着古老兽医难寻来客。如今电网与通信基站铺满原野，供电稳定，网络畅通，俄尔德尼家的奶桶肉也得以跨越山海，打动天南地北的游客。一道美食，一片草场，传承已久的草原风味正伴着牧区的崭新生活，在这片辽阔的天地间长久延续。超河原镇穿行林海，登高摩天岭，聆听瞭望园的守山故事。
4: 我们最开始给那个后面那房子住的时候，下雨的时候满地都是盆的结水。
0: 牙克石林场深耕林下，探寻护绿新林的生态路。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绿野无垠，呼伦贝尔正在播出。
5: 开心的一天

0: 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一汪湖泽润万物，一方湿地育生灵。呼伦贝尔的盛夏从不缺盎然生机与漫叶青绿。饱览湿地与草原的风光后，摄制组从海拉尔驱车近3个小时，抵达牙克石市超河源镇。这座坐落于大兴安岭主脉中南段的静谧小镇，常住人口5000多人，居民多为林业职工。此行我们将跟随超原森工与森林公安工作人员深入山林，探秘大兴安岭岭南第二高峰摩天岭的壮阔风光。
3: 梁部长，那我们一会儿今天上去是要主要做什么？我看带了好多吃的呀。
4: 对，我们一会儿要去摩天岭去看望我们在摩天岭上坚守的这个巡护员。
3: 我看带的很全，有蔬菜，然后这边还专门带了水。
4: 对，因为在岭上他平时吃的用的这个水相对比较难以获取，
3: 然后还有干粮哈，主食，然后方便面什么的都给一块带上去。然后我看还有公安的同志一起去哈。
4: 对，
3: 您好您好您好。所以平时公安系统也要配合着林业部门一起去进行巡查是吗？
5: 现在是森林公安和森工公司我们建立了一个林长加警长协同工作机制的方案。摩天岭的管护员也是我们森林公安的安全员也是信息员，他可以发现一些火情啊、盗猎的了，或者有破坏森林植被的了，这些信息也都及时的反馈给我们。
2: 物资准备妥当，摄制组从超河源镇启程进山。沿途森林愈发茂密，草场与林海交错相融，超尔河穿行于山峦大地之间，为山野注入灵动生机。超尔河是引超济辽工程的源头水系，守护好这片流域的生态环境，才能守住这条水源生命线，实现长久的生态可持续发展。驱车向前继续行驶1小时，我们抵达一处山坡高地。
3: 我们这一片这个山林，它的这个植被系统是不是还是非常健康很丰富的？
6: 对，现在在我们超原林区来说属于次生林，这是我们大兴安岭林区的主要建群树种兴安落叶松还有一个是白桦。
3: 我们可以走过去看看。走，
6: 对，近距离看一眼。
3: 好好。哇，这个好漂亮啊，它这个松果像玫瑰花瓣一样，然后它的这个松针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短小的哈。
6: 对，它这个叶子属于线形叶，特别柔软，到秋天的时候它就黄，黄完了之后它就落下来了，所以叫落叶松。
2: 驱车穿行连绵林海，1个半小时后我们抵达摩天岭脚下。早在远古代之前，大兴安岭还是原始海洋，之后地壳在经历无数次上升、褶皱、断裂、岩浆活动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湖泊、河流以及如今的陆地。张岩家告诉我们，在这里的岩层中时常能挖掘出远古动植物化石。
3: 我来给大家先看一看我们的成果吧哈，这就是一片小小的植物化石了，是不是？
7: 对对，是的。
3: 可以看到植物的这个痕迹在这儿，包括我手上拿的这一块，这片甚至可以感觉哈，就好像能看到它身体的那个壳一样。
7: 是的是的是的，外壳。
3: 这其实是什么化石啊？
7: 它的学名呢叫三维浮游，是淡水的单细胞生物。它生活的年代呢是在晚鄂纪，也就是距今1.19亿年

0: 前的一个湖泊里面的一个生物。
1: 所以以前这片应该是在湖底呢，是吗？
0: 是的，是的，是的。
2: 沿着山坡驱车向上，山路狭窄陡峭，路面铺满松散碎石，一旁是岩壁，另一侧便是悬崖。车辆一路颠簸打滑，前行格外艰难。驶过这段碎石险路，我们终于抵达山顶，见到了常年驻守在此守护山林的摩天岭瞭望员孙忠全。
3: 这个地方其实相当于您的办公室了，是不是？
4: 对，这边是办公室，通讯就是一个电台。完了，这边就是我夫妻俩睡觉的地方，
3: 卧室了。
4: 卧室了，
3: 带我们看一看吧，简单看一下
4: 哈。
3: 啊，然后一个小桌子。
4: 现在是个小火炕了。嗯。下雨了，或者是下雪了。哎，这样你烧烧火是可以的，
3: 不容易。所以这边是厨房了，我们刚才放物资的地方哈。今天是刚来，然后这水桶都在这儿码好了。
4: 就是我爱人。
3: 啊，您好，嫂子您好，您好，忙着呢，正在刷碗呢。这厨房收拾的这么干净。还
5: 平常我就是他瞭望的时候，我就是在这儿做做饭，收拾收拾屋，陪着他。
2: 孙忠全在摩天岭驻守已有31年，妻子刘坤10年前退休后便上山陪伴他。孙忠全说，这座防火瞭望站2015年建成后，居住条件改善了不少。刚上山时，这里只有一间木板房，供暖、供电、手机信号都没有，仅能勉强落脚。山林间常有野兽出没，值守的日子十分凶险。
4: 我们最开始给那个后面那房子住的时候，他那个房子嘛是木合楞的，你不敢大量的用火，况且这个山高风大，怕跑火，所以说我们早上起来穿个军大衣给那外面坐着取暖，下雪天你给屋里躺着，那雪花都能落到背上。
3: 是的，
4: 下雨的时候那个到处都漏雨，满地都是盆的积水，
3: 但是没办法，
4: 没办法，
3: 那个时候这个地方也要有人守着哈，
4: 这个地方必须得有人守。
2: 孙忠全这份坚守山林的执着让我们内心深受触动。如今瞭望点通了手机信号，配备了太阳能供电设施，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正是一大大守山人默默扎根，日夜守护，才有了大兴安岭完整繁茂的万顷林海与稳固的生态屏障。告别孙忠全后，摄制组驱车3小时来到了牙克市林场。多年来，林场坚持守绿与发展变局，依托得天独厚的林业资源，大力发展林下经济，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增收致富并行的发展之路。
3: 您好，石厂长。
6: 你好，小唐。你好，你好，你好，欢迎你到雅士林场来。
3: 谢谢，谢谢。我一走进来，发现咱们这儿环境特别好哈，周围都是树林，然后这儿这么多的大棚啊，这都种的什么呀？
6: 这种的那个木耳、还西瓜、哈密瓜。那我带你上大棚看看去。
3: 好，走。
6: 这是全封闭的，因为那个金耳这块它那有特殊的环境。
3: 这个就是金耳。
7: 对，咱们种的金耳，它是以软糯出名的。蛋白质高。
3: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架子下面它都有一个细细的这小灯带啊。
7: 对，
3: 它对于这个光也是有要求的，
7: 它是需要柔光。
3: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金耳已经长了多长时间了？
7: 25天左右了。
3: 哦，所以实际它长得很快是吗？
7: 对啊。
3: 那多少天就可以达到一个成熟状态呢？
7: 成熟的话它得达到48天左右。
2: 金耳是菌类的一种，外形如同脑状，半片厚实，沟壑分明。金耳培育对环境要求很高，室内空气湿度需维持在90%至95%，温度稳定控制在22摄氏度至24摄氏度。2025年，牙克市林场黑木耳年产量约6000斤，金耳3000余朵，各类林果采摘产量近3万斤，总营收达到90万元。历经几代林业人辛勤耕耘，如今牙克市林场一方面大力培育优良树种，为国家生态建设提供种苗保障；另一方面，大力发展休闲经济，为林场人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的同时，吸引游客来此旅游，将生态优势转化为文旅产业的发展动力。我们抵达林场休闲区， 一桌地道的临夏风味正等

0: 候着我们。
1: 哇，这么丰盛的一桌啊，这其实是不是全是林子里能找到的？
2: 对，这是我们第三产业做的那个金耳、黑木耳、白玉木耳。嗯，这是我们山上那个马齿苋，这是蕨菜，是吧？嗯，这是黄花菜，来要当成是品尝品尝。
1: 这个黄花菜也，这个是鲜的。
3: 对，刚从山上采下来，那味道非常新鲜。
1: 这个鲜的黄花菜还能吃到那个花香的感觉，而且它相对来说口感会更脆一些。我再尝尝这个金耳啊，现在给大家看看，切开之后确实是它是一个实心的菌类，
3: 实体。
1: 嗯，然后可以看到边缘是这种金黄色的，然后中间的部分其实它是有一点奶白色的这种颜色，肉肉的感觉。我们尝尝看是什么口感。嗯，我吃的是菜，但是感觉像吃一块肉的那种口感是一样的，特别像那个蹄筋儿炖的特别软烂之后那种口感，它很软糯，很香滑。
0: 牙克石每年五月至七月雨水充足，光照适中，各类野菜竞相生长。原汁原味的林下野菜也是林场特色餐饮里最受欢迎的原生态食材。
1: 我们开一个野菜包子好不好？
2: 好，
1: 我来这个掰开给大家看看。哦，这是已经拌了肉了哈，包子很好，里面一个小肉丸，我来尝尝看。嗯，这个馅儿菜一吃也是那种，就是有点清凉的口感哈，
3: 给人感觉是不是脆香脆甜。
1: 我们就坐在树林下面，然后就在这个户外的空间，然后一起来吃饭，而且再碰上牙克石这非常舒服的夏季的这个温度啊，其实是很舒爽的，
2: 非常凉爽。
1: 这是不是也是您要开展这个文旅行业的这样的一种初心呢？希望大家来体验一下牙克石还有林子里的这种夏天。
2: 我们搞文旅的时候搞生态餐厅，想让大伙品尝大自然回赠的嘛，绿色食品，再加上我们那个助许，感觉这个牙克石林场那个风光，体现出大兴安岭的森林文化。
0: 从浩瀚湖泽到辽阔草原，从温润湿地到苍翠林海，盛夏的呼伦贝尔铺展着层层递进、变幻万千的北疆原野风貌。在这里，自然之美、人文之韵，坚守之力彼此交融，共同绘就了这片北疆大地生生不息的山河胜景，也让我们对这片辽阔原野更多了一份深深的眷恋。

0: 这座始建于明万历年间的古建筑占地15000平方米，原名长春园。重新修葺它的主人就是清康熙年间的刑部尚书王士珍，自号渔阳山人，后世人称王渔阳。王士珍故居中堂上清慎勤的题字苍劲有力，彰显着一个家族的厚重历史和精神风骨。
1: 这个宅院呢，就是王士珍生活起居的地方。在他康熙43年辞官归里之后呢，就住在这个院子里边啊，著书立说。牌匾上“清慎勤”三字呢，是康熙皇帝亲笔书写，御赐给王士珍的，意思是清廉、谨慎、勤勉。
0: 清康熙31年，王士珍调任户部右侍郎，主管保全局。作为明清两代铸造钱币的重要官署，保全局地位举足轻重。从明太祖开始，就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为保证铸钱质量，各省铸钱局每铸一批新币，都要向户部主管官员呈送样钱，检验后样钱不再返还。清朝沿用明制，但这看似平常的制度却被一些居心不良的官员钻了空子，他们心安理得地将样钱收入囊中，把这一原本用于保障铸币质量的流程变为自己谋取私利的手段。王士珍上任不到3个月，各省铸钱局的样钱陆续送到他的案前。按照规定，新钱开铸前禁

0: 称样钱一事数枚，但没想到各省送来的样钱积攒下来竟有数万钱之多。同僚劝他把钱拿回家中贴补家用，并暗示这是官场上心照不宣的惯例，大家向来如此，无需多虑。这让王世贞大为震惊，思索再三，他向户部尚书谏言，废除样钱留存制度，检验完毕的样钱应该及时返还，归入国库。
1: 清廉自守不容易，而革除这个官场的陋习更艰难，因为你在革除官场陋习的时候碰触了同僚的利益，需要莫大的勇气和担当。但是他仍然选择清廉自守，去敢于破除官场陋习，实际上这一点在整个家族中是有家风传承的。
0: 王世贞在户部为官时清廉自守，不取义钱，深得康熙皇帝赏识，被提拔为督察院左都御史，负责监察百官。这位被同僚视为异类的官员，却以其正直无私的品行在百姓心中赢得了赞誉。清康熙36年，王世贞因政绩卓著受朝廷褒奖，他的儿子应袭官职，被任命为唐山知县。得知此事后，王世贞心生忧虑，一介书生初涉仕途，要肩负起治理一方百姓的重任，实在难以胜任。反复思量后，他把自己数十年为官的心得体会悉心整理成篇，取名为《守镜》，意思是拿在手中像镜子一样，时时刻刻对照自己的言行得失。他叮嘱儿子随身携带，朝夕诵读。王世贞45年的为官生涯，历经顺治、康熙两朝，官至刑部尚书，78岁高寿离世，朝廷赐谥号文简。文只具有文德、文治等优良品质，更是朝廷对其为官生涯不取义钱、不枉义法的最高褒奖。他也因此被后人誉为一代廉吏，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2016年8月，四川西昌杨尔坡近百座古代墓葬被陆续发现。
1: 目前我们这边发掘的面积总共有1800平方，总共计划要发掘4500平方。
0: 这些墓葬里埋藏着什么秘密？
1: 这个说不清楚。
0: 随着发掘的深入，考古队员发现了大量的随葬品，有陶器、铜器、铁器和金饰，

0: 但最离奇的是，这些墓葬中没有发现任何遗骨，
1: 只有两座墓葬发现有一颗牙齿。
0: 历史上也找不到关于这些人的任何记载。
2: 这个上面没见过，没见过，以前没见过这个东西。
0: 在这里，考古队员将探索一段被

0: 那个是不是一头尖一头圆，到底是不是一个猫？感觉右边是不是有个尖尖哦？
1: 这边。
0: 哪边是尖的？那边是尖的。我咋看那边是尖的呢？我先把周围套一下啊。清这个铁器就是它锈的比较严重，也要慢一点，小心一点。先掏周边，下边先掏空。

0: 2017年春节刚过，四川省大凉山安宁河流域抢救性的考古发掘现场又热闹了起来。这次发掘是配合成昆铁路复线建设而展开的，发掘工作从2016年八月全面铺开。安宁河是雅砻江的一级支流，从北向南流经四川省西南部的冕宁县、西昌市、德昌县、米易县、攀枝花五个市县，干流全长300多千米。安宁河流域最宽最大的河谷形成于中游地区，也就是西昌平原，其面积为700平方千米。安宁河谷四季如春，雨量充沛，日照充足，土地肥沃，是十分适合人类生存繁衍的地方，所以安宁河谷也就成了凉山地区文物遗迹最为丰富、分布最为密集的地理单元。目前发现的文化遗存就多达数百处，而这一次发掘的重点区域就在安宁河谷。
1: 这边是个双耳还是个单耳？
2: 双耳的。
1: 双耳的，嗯。小平底是吧？
2: 扁狗。

0: 服务是一个乳钉两个乳钉？
1: 一个两边都有一个。
2: 自2016年八月份开始发掘后，这里就陆续发现了大量的文物，陶器、铁器和铜器，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黄金制品。这些文物按照时间的顺序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即从早期到晚期分别为西昌大石墓时期、西汉至东汉时期、大理国时期。其中出土量最大的要数不同时期的陶器。那么这些陶器是做什么用的呢？
3: 他这些现在在墓葬里边发现这些啊，他都不是实用器，因为而且它也这么小，可能而且它其实做的这些陶制其实也很差，其实要相对来说陶制可能差。如果你想想它要作为实用器的话，盛水不要渗水，也不是说很快就渗出来了，但是看上去不像实用器，所以说可能就是为了埋葬专门弄的这种就是随葬品，专门烧这种冥器哈，就跟现在一样。现在人可能他现在他是不是扎个纸糊呀，干啥？可能以前他烧个土罐罐埋葬一下。
2: 考古队员说，这些陶器都是随葬品，而能出土这么多的随葬品，那应该是一个较大的墓葬群。那么是什么人把墓地选择这里？这块墓地又有多大呢？考古人员小心地一点点揭开地表土，进入文化层，并将要发掘的地块标记出来。
0: 我们这个考古主要是看土，看这个土，土跟土是不一样的。例如说有人类活动过形成的土跟它自然冲击形成的土是不一样的。例如说没有人类活动，像我们现在脚踩这些地方，这些发红这种土我们叫生土，就是最开始地表形成第一批人，这个历史上第一批人在这活动之前就已经有了这个地方叫

0: 生土，然后随着人类慢慢在这活动，例如说第一个百年、第二个百年到第三个百年，这种慢慢活动，然后它这个文化层会形成。
1: 在外行人的眼里，考古发掘无非就是从地底下寻找古人的物件和遗迹，于是物件通常被人们关注的多一些，若是有宝物出土，吸引人们眼球的几率也就更大，因为它既可以观赏又值得收藏。盗墓者之所以铤而走险，奔的就是那些值钱物。至于古人的遗迹，除了考古人和相关专业人士之外，感兴趣的并不是很多。隔行如隔山，其实遗迹对于人类历史文化研究极为重要。
0: 坑里年代，我们主要现在主要是第一是通过这个地层来判断，例如说这每一层每一个高度每一种土是不一样的。第二是通过这个里边出土的一些陶器来判断，例如说这个出边，因为我们整个这个中国历史它有一个从新石器到明清，整个不同时期它用的这种陶器器物是器型器类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就通过这个序列有一个对比，把这个东西拿到那个序列里边去比，才知道它是哪个时期的。
1: 考古队员根据土质成分的差异，对土坑墓进行了综合详细的判断。他们认为，这应该是一个战国至西汉时期的土坑墓地。已发现的墓地面积大概有1800平方米，墓葬有80座左右。
0: 面积倒不是很大，但是比较密集，密集程度是比较高。你看，我们两座墓之间的相距的这个距离都很窄，有些只有1-20公分，说明它是一个排列有序的一个墓地。然后它的这个，大家看，它虽然说有一些打破关系，但是打破关系整体来说是不多，就是说它可能是有一定的规划。
1: 虽然杨尔坡出土了大量生产生活用具，但在所有的墓坑里都没有发现墓主人的遗骨。在这些并没有盗墓痕迹的墓里，遗骨怎么会不翼而飞呢？是被转移了，还是压根儿就没有在这里？后经考古队对墓中泥土的化验发现，这里的泥土酸性很大，在这酸性很强的泥土长时间的作用下，葬在墓中的遗体已经被泥土彻底吸收了。
0: 它有些保存的比较好才能看到有那个痕迹，有些保存不好就不行。因为这边土全是酸性土，它什么都没有，牙齿我们只发现了一粒。
1: 土地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人们生前在土里劳作，死后又归于大地，古今如此。考古队员介绍，杨尔坡遗址面积大，延续时间长，但由于能够揭露的面积只是成昆铁路复线限定的红线范围之内，现在发掘的面积也只有1800平方米。所以到目前为止，这一带人类活动的不同时期和不同范围还不是很清楚。那么墓葬区在整个聚落的什么位置？居住区在什么位置？作坊区在什么位置？还有没有其他的功能区呢？
0: 目前我们这边发掘的面积大概有总共有1800平方，我们这个点总共计划要发掘4500平方，这正是第一步的一个工作。然后在这1800平方中呢，我们总共发现了有3个时期的这个遗迹。然后第一个就是宋代大理国时期的一批灰坑，第二个就是可能战国到西汉时期的土坑墓地，第三个就是可能就是在战国时期到大石墓时期的一些遗迹底层，这是3个阶段。
1: 发掘面积受限，再加上遗址不同时期文化重叠和交汇，这使得想要对墓主人身份的认定变得更加困难。

0: 马鞍口，像马鞍的形状一样。
1: 2016年9月16日下午5点左右，在一个土坑墓里，考古队员又发现了保存完好的陶罐。出乎意外，这一天的下午还有了新的发现。
2: 没有，
3: 这个上没见过，以前
2: 没有，
3: 以前没见过这个东西。
1: 考古队员们小心翼翼地清理着新发现的文物周围的泥土，常年的发掘工作使他们的眼光变得独到。墓坑挖到一定的深度，根据一点点土的颜色的变化，可以断定下面是否有文物的出现。
3: 行了，把这清出来一拍就差不多了。
2: 可以。差不多。
1: 由于安宁河谷地下水源丰沛，许多墓坑里的土都呈泥状，出土的文物到底是什么，还需要研究和鉴定。不过考古队员说，这次发现在杨二坡遗址也是第一次。
3: 还有空吗？
1: 出土的文物被迅速送回了离工地不远的驻地，这是考古队临时租用的一户农家小院。出土文物的收集，对部分文物的修复和分类，考古队员们的吃住都集中在这所院子里。几个月来，他们每天都在紧张而兴奋地工作。
4: 我那个打破直接就打破完了，就把那个就是那个沟把那个
5: 有啊，
4: 把那个房子全部打破了。
6: 那个地层哎，那个文化层里出的。
5: 就我刚才都说了，
1: 考古是一门大学问，历史长河烟波浩渺，多少未知世界需要深入解读，与古人对话，为今人揭秘，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们就这样穿梭在时光的隧道里。
5: 我灰头灰头是
7: 一般情况下，这些陶器每个墓里面都有，它出东西主要就是这些东西。所以说以前在安宁河里发现很多这种双耳果干都是大石墓时期的，虽然都叫大石墓时期，但是我们这次发掘出来这些八十多座土坑墓里边，它出来的这些东西和它是有很明显差异的，两种东西，两种文化。
1: 自2016年八月份开始发掘后，这里就陆续发现了大量的文物，陶器、铁器和铜器，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黄金制品。考古队员们说，这些陶器都是随葬品，而能出土这么多的随葬品，那应该是一个较大的墓葬群。那么是什么人把墓地选在这里？随着发掘的进展和多种文物的出土，萦绕在考古队员们心里的谜团越来越大。是什么人在使用它们？它们从哪里来？它们的后代在哪里？因为根据考古界几十年的研究，从战国到西汉时期，生活在安宁河流域的是穷人，而穷人的墓葬形式并不是土坑墓。
0: 因为我们知道啊，整个在安宁河流域，在战国到汉代，主要的分布的这个族群呢，就是大石墓，我们叫大石墓，就是使用大石墓的这批人。就以往的认识，这个安宁河流域，不管是东岸到西岸，至少是在这个时期，它主要是大石墓。但是因为跟它同时期发现的这个墓葬呢，很少有土坑墓。大石墓时期，它全部用这个石头。它像我们这种没有石头的，它是没有了。

0: 考古工地上这个基本统一的认识，让年轻的考古队员更加兴奋。那么什么是大石墓？它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
1: 那个它前面这块石头就是墓门的位置，年代可能相对这种，我估计这种可能要晚一点。
0: 在西昌文物工作者的带领下，考古队员就大石墓再一次进行了调查。这里是离西昌市30千米远的黄水乡陆贺村，这座尚未发掘的大石墓就在村小学的旁边。由于年代久远，再加上大石墓原本就有封土，墓上长满了植物，几乎将整座墓包裹了起来。墓门和墓壁的大石块倒还看得清楚。这座大石墓大约有10米长、5米宽、2米高。
1: 这是黄水乡，黄水乡是安宁河流大石墓是非常集中的地方。这就是黄水乡的陆河大石墓。这座大石墓是没被发掘的大石墓，它这个墓壁是用大石头砌成的。因为大石墓实行二次葬或者多次葬，在墓门里面有一块非常大的石头盖在墓门上的，如果放骨头的时间，他就把这个大石头放下来，把石头那个把骨头放进去以后再合上去，这样就可以反复的使用。
0: 2000多年前建造的这座大石墓至今保存完好，而从旁边校园里传来的朗朗读书声，似乎在演绎着古今时光的往来穿梭。站在大石墓前，我们试图聆听两个时代的对话。
2: 你这门打开之后，里边的空间有多大呀？高度？
1: 这个高度就是1米6左右。
2: 它都是二次葬的吧？它那骨头是一堆一堆摆的，还是放在罐子里边的？还是？
1: 现在是那个放在罐子里面，只有一种，就是大羊腿一直是放在罐子里面的。除了以外，就这些就是摆在墓的那个。墓的旁边，墓的两侧。
2: 它里边这个里边的长度有多长呢？
1: 里边长度这个不一定，它这个长度也是不一样，有些4-5米，有些7-8米。
0: 以重达10-20吨的天然巨石作为墓壁和墓顶，墓的长度大概都在10米以上，这就是大石墓，分布在安宁河流域，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有近百座。在全世界绝无仅有，它是安宁河流域原住民独特的墓葬形式。
1: 哎呀，有点可惜，里面的墓室看不清楚。那这门倒是很清楚，你看这个墓壁室，你看这个石头就很小啊，那边那个很大，你看这个就非常小，这个墓壁室。并且它这个样，它有这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这个墓壁的时间，它在这哈，在每隔一段时间就一块比较大的石头，但咱们就是用很小的石板砌起来的，它这个特点和那边是完全不一样的。
0: 那个时期生活在这里的穷人为什么要用巨石砌墓？其中除了坚固结实的墓地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讲究呢？大石墓的一块块巨石让我们联想到古人的巨石崇拜文化，大石墓是否和巨石崇拜有关呢？
1: 它这个现象从本质上来说，从考古学上反映出来，那就是一种大石崇拜现象。因为这种现象不仅是中国古代民族有，在西方国家世界很多民族也是有的。
0: 大石墓属于二次葬、捡骨葬，甚至是多次葬。那么在捡骨之前，这些尸体又在哪里？第一次下葬是用什么方式？是将尸体放在什么地方，等其腐烂再进行二次葬吗？这些都还是未解之谜。而安宁河西岸土坑墓的发现，又给这个特殊的考古文化交汇重叠区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1: 他们挖那个墓，土坑墓，你不是哈？

0: 说是大石墓时代的哈大体，但他那个墓就和盐源的那个盐源地区的族人那个联系更加的紧密啊。
1: 那么土坑墓的主人会是族人吗？以游牧为主的族人为什么会来到这里？就在这些谜团还未能解开之时，杨尔坡遗址再次有了新的发现。

0: 2016年10月28日，在土坑墓地的发掘现场，考古队员在见刮面的同时，又发现了一批保存比较完好的圆形坑。这些坑呈竖立状，每一个都经过刻意的修整，与前面发现的灰坑相比，就像我们现在毛坯房和精装房的区别。
1: 就是说它这个性质可能是有跟我们想象这种垃圾坑是不一样的，它不可能说是为了专门修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坑为了倒垃圾，这个是不符合常理。后来我们就看这个出土的遗物上，看出土遗物里边就出一些袈裟红陶这种绳纹陶片、绳纹罐，然后但是都是陶片，没有完整器，然后里边出汉砖。
0: 考古队员经过对文化层堆积的仔细研究和比对，初步断定这些与土坑墓呈打破关系的圆形坑应该属于大理时期。时间有了大致判断，可这些坑为什么会与2000多年前的土坑墓出现在同一块地里？它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1: 通过这种收集安宁河流域这种西昌地区其他地区的这种材料，发现他们以前在西昌的北山，他们发掘了一批大理国时期比较典型的火葬墓。我们这边发现的这种罐子跟他那边所用的火葬罐是同一种器物。
0: 考古队员所说的火葬墓是梁山南诏大理国时期最为典型的文化遗存，也属于二次葬或者多次葬。火葬墓的墓坑为圆形竖穴土坑，火葬罐置于坑中，就近用土或者火葬后的木炭屑掩埋。这些坑会是大理时期的火葬墓吗？
2: 西昌这个位地的位置非常的重要，历史上中原王朝从秦汉开始，中原王朝想经营云南，必先经营西昌或者梁山这个位置，所以汉代汉武帝以元西郡为基础开始建立益州郡。从汉代两汉以后，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是这样。
0: 到了唐玄宗年间，随着吐蕃和南诏两个少数民族的崛起，西昌成了唐、南诏、吐蕃的主战场。为了争夺这个战略要地，三个政权进行了长达几十年的战争，战争最后以南诏的胜利而告终，吐蕃退回了青藏高原，而唐退回了大渡河以北。大渡河以南的梁山以及现在的云南完全被纳入了南诏的版图。南诏为了进一步控制这里，开始把乌白二蛮从云南大量移民到安宁河流域。
2: 这个乌蛮呀，就是现在彝族、纳西族还有傈僳族的先民，他们共同的先民。白蛮那就比较简单了，就是白族的先民。白蛮，他信奉佛教的阿扎利教，阿扎利教的那个宗教思想就是火葬。所以这次发掘中出现了大量的坑，都发现和火葬有关系，所以证明这是白蛮的某一个部落和这个某一个祖系的，是他们留下的。
0: 几十年来，大石墓的发掘发现，乃至于安宁河流域的考古工作，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但还是有许多新的谜团不断出现。

0: 十一月三日，杨尔坡再次有了新的发现，在原有发掘区域的基础上，考古队员将发掘区域继续向南推进，在距原墓地的边缘大概30米的地方，又发现了一处土坑墓地。
1: 他这个没有什么纹饰嘛？他这个壶嘴下边有没有看有没有刻花纹啊？这些圆圈这种。卷缨纹可能没有，估计说不定那种折线呐、啊，或者是那种连珠纹呐、啊，这种没有是吧？
2: 没有，
1: 就是素面。
2: 这个号没有这个素面。
1: 你看它那个底子，底子
2: 是不是
1: 好看？有没有叶脉纹？
2: 底子有叶脉纹。
1: 有叶脉纹。
2: 叶脉纹。
1: 嗯，还是比较典型。叶脉纹反正用的时间是比较久的。
2: 时间比较久。
1: 嗯。
0: 这座墓地有30多座墓葬，分为大小两种形制，一种较小。长度约为1.2米到1.4米，宽度约为0.6米到0.8米，深度不到1米。另一种是呈甲字形的数穴土坑墓，整体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墓道，墓道呈阶梯状或者斜坡状，后边是墓室。
1: 我们看到的这座墓室，我们刚刚清理出来的一座这个甲字形的数穴土坑墓。它是一个阶梯状的一个墓道，一个短墓道，然后下边这是一个墓室，长方形的一个墓室。我们现在这边正在清理，这一件就是一件这个比较大，现在是我们目前我们发现的最大的单体最大的一件陶壶，带六壶。
0: 考古队员说，这种大型土坑墓的随葬品与小的土坑墓相比，无论是种类还是数量都相当丰富，质量上也要好得多。大墓中的随葬品以黑皮陶为主，有陶壶、陶杯、圈组杯，还有小的陶罐，部分随葬品是泥质黑陶。
1: 但是至少来说，这种带斜坡墓道这种较大这种土坑墓，应该是比那种小的这种是两个不同的级别，这个是可以看得出来的。现在看可能应该是同时期的，因为这一块首先它的一个分布范围是在一个区域之内，然后两者之间目前来看还没有看到有打破关系。
0: 两块墓地只有几十米的距离，这几座级别较高的大墓的主人会是他们的首领吗？如果这个判断成立的话，会对确定这些人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了有帮助吗？但是根据严密的分析，考古队员给出了这样的说法。
1: 我们现在这次新发现这一块，就这个墓地，就大家现在看到这块墓地有30多座墓葬，这块墓地跟我们原来看到那个有90多座墓葬那个不是同一个时期的，哎，两者是有时间上的间隙，有先后，有早晚，然后这个可能要早，然后那个要晚。
3: 那这个会早到什么时候？
1: 这个保守的说应该东周没问题，哎，那个保守点说应该汉代。
0: 就在此时，距杨尔坡几十千米的阿七乡新庄也发现了一片1000多平方米的墓葬群。这个墓葬群与杨尔坡遗址有关系吗？这个墓葬群的发现会对这个区域墓主人身份的确认有帮助吗？
4: 这边早一些，杨尔坡晚一些，因为他那批可能是西汉到东汉的，这边你想，这边做大商人官，春秋是肯定。现在就这一片区域的，我们这个墓葬的一个典型的，就比较出的比较多的一种典型的器物组合，比如说我们出的大商人官，它有可能就是从甘青地区过来的，包括他原来。大用堆那批东西也是，基本上它大商人官也是从那边甘青地区过来的，但这种可能是这是个推测而已。
0: 换句话说，这群人很可能来自今天的甘肃、青海一带。他们就这样走着，向着他们心中理想的目的地。
1: 其实你说风水宝地，古人来说什么是风水宝地？它能够这个天府之

0: 中国鱼米之乡就是风水宝地，这个地方它因为它是一个二级台地的一个边缘，然后它离说它二级台地边缘的话，它就离水源比较近，然后这个地方又比较平整，它这个坡度又比较缓，大家可以看到，整个我们这个比较狭隘的这个小的这个地理单元，大概有13平方公里，就是整个在安宁和西岸的这一块二级台地，是基本上成一个半月形里。
1: 这个可以大胆的判断，但是。 卓人的势力范围已经深入到了安宁河流域，它和琼人是同宗同源的民族，只是因为它生产方式的不同，形成了两个民族。琼人是农耕民族，有固定住所的农耕民族，并且呢种水稻；而卓人是以游牧民族。从东周到西汉，从西汉到南诏大理，迁徙融合再迁徙再融合。 古人就这样沿着一条或几条特定的路线，往安宁河平原走着。不同的族群、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然后在这里慢慢融合、繁衍、生息。安宁河流域的抢救性发掘还远远没有结束。 考古重头戏还在后面，无论这些坑是不是大理时期的火葬墓，也无论土坑墓的主人和族群到底是谁，亦或土坑墓和大石墓的关系怎样，这一次抢救性的考古发掘，都将给考古界提供更新鲜的材料依据，进而在一层层揭开安宁河谷的神秘面纱，解开其一个个千古之谜。

0: 运动，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敬畏自然，珍爱地球，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这是中国向世界做出的庄严承诺，也是我们为子孙后代守护蓝天碧海、绿水青山的坚定信念。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如今，中国正以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

的坚定步伐，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道路上稳健前行。随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入人心，未来一个天更蓝、云更白、水更绿、山更青的美丽中国，将以愈发璀璨的姿态呈现于世界面前。

0: 雾霾，这个困扰人们生活的名词，也是影响空气质量重要的因素之一。驱散雾霾，重现蓝天白云，是人们长久的期盼。陕西中天火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科研工作者们正运用科技的力量，向空气中的雾霾发起挑战。新疆石河子市，一座美丽的新城。这里冬季受静稳天气影响，雾霾频发。从2019年12月开始，一项通过人工影响天气消减雾霾的试验在这里悄然启动。
1: 这人工消除雾霾呢，我们在空气中播撒一些吸湿性比较强的这种大的颗粒，它吸收空气中的水分以后，在这个下降的过程中，把这个 PM2.5 啊 PM10 这些小的颗粒物给它吸附大的这个水滴上，然后沉降到地面上。
0: 工程师们采用无人机加装催化剂播撒设备，对石河子城区进行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消除雾霾的原理看似简单，但将这样的新方式运用到大范围的真实场景，这在生活中还不多见。当催化剂播撒后，冰雪从天而降，空气中的细颗粒物附着在水滴上随之落下，试验获得了成功。此次试验证明了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可有效降低空气中细颗粒物及可吸入颗粒物浓度约15%。
1: 首次播撒以后，这个效果就比较明显啊，也获得了咱们这个气象部门啊、环保部门以及政府部门的一个认可。这个试验在我们新疆的石河子一直在坚持，他们每年这个冬天都要进行常态化的这么一个人工消减雾霾的这么一个作业和试验。
0: 借助科技的力量，我们的天更蓝，云更白。2025年全国空气质量持续向好，地级以上城市细颗粒物平均浓度为28.0微克每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9.3%。中国成为全球大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当我们的天空逐渐变为常态中国蓝，人们收获的不仅是澄澈的天空与清新的空气，更是为子孙后代留下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守护这片蓝天，也是守护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基与希望。在地球上，冰是一类重要的固体水资源。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孕育着6.9万余条冰川，总面积逾4.6万平方千米，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冰川大国。然而随着全球变暖加剧，

0: 超过80%的中国冰川正经历着加速消融的剧痛。冰川消融不仅会导致水资源流失，更会引发海平面上升等灾害，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南京大学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在这里隐藏着中国科学家对冰川消融研究的密码。朱斌，南京大学材料科学领域的年轻专家。减缓冰川消融速度，守护地球上的固体水资源，一直以来都是朱斌团队追求的目标。这种减缓冰川消融的方式被称为给冰川盖被子。
1: 所谓的叫冰川盖被子，它的底层原理就是我通过调控太阳辐射以及我红外辐射的能量，将温度降低，减缓它的消融。
0: 达古冰川地处青藏高原东南缘，被誉为最近的遥远。相关研究数据表明，从1991年至2020年，达古冰川面积减少约70%。2022年8月，南京大学科研团队将他们设计的升级版凉被，一种具有辐射制冷性能的纳米薄膜材料，带上了冰川。
2: 我们的材料，也就是辐射制冷的一个材料，原来就是我们在太阳光波段我们要高效的反射，在中远红外波段我们要高效的发射。
0: 达古冰川虽说海拔较低，但也在4860米以上，身背仪器，手抬几十斤重的盖被材料，最后1000米的路程成为了最艰难的挑战。这些科研工作者们往往要走1个多小时，冰冷的积雪灌入鞋中，他们的每一步都伴随着湿冷与沉重。在达古17号冰川，南京大学团队进行了一个小规模的试验，他们将特制白色辐射制冷薄膜铺设在约200平方米的试验场。2个月后，当科学家们再次踏上冰川，他们欣喜地发现，覆盖新型辐射制冷材料的区域，冰层竟增厚了惊人的140厘米，试验取得了成功。
1: 那我们想做的这件事情，就是实现冰川物质平衡正增长，就是我不光只是减缓它的消融。
0: 为了不给冰川增加负担，盖被材料不仅要具备良好的制冷功效，还要兼顾材料的表面抗污性、耐受性，更为重要的是环境友好性。朱斌团队从植物中提取纤维素，用于制作冰川被子，以确保材料本身无污染。而通过材料的迭代，冰川盖被正向着更高更远迈进。
1: 材料迭代就是我们现在在开发粉末，这样就可以通过无人机播撒，我就可以在很多冰川就是人上不去的地方，我就可以一样可以去做这个保护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0: 保护冰川就是守护我们的家园，更是遏制全球气候变暖的重要方式之一。从实验室里的前沿研究，到高原冰川的现场保护，从推动减排固碳到引领绿色转型，中国科学家正以坚实的步伐向着减缓气候变化、赢得可持续未来的目标不断迈进。2023年6月15日，在震彻云天的轰鸣声中，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托举着41颗吉林1号卫星刺破苍穹，成功进入预定轨道。

0: 一箭四十一星，中国航天一箭多星发射记录在这一刻被刷新。吉林长春长光卫星制造基地，一箭四十一星的所有遥感卫星均在此诞生。王春月，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遥感应用事业部副部长，他带领团队构建了吉林一号卫星遥感应用技术体系。而吉林一号之所以成为生态治理的利器，其核心就在于它拥有洞悉地球细微变化的超级视力。
1: 现在我们主要的星都是0.5米分辨率，下一步可能我们想发0.2米分辨率，我们可以动态的盯着一个位置，长时间的进行一个观测。
0: 不同于传统地图，遥感地图可以看到真实的地貌。当吉林一号的卫星镜头掠过上海外滩，江面货轮的航迹都清晰可辨。当他扫描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沙漠，竟在沙海深处捕捉到生命的翠色。这些实时传回的影像正成为守护绿水青山的重要资源。王春月经常会带领团队根据卫星遥感拍摄的图片进行数据分析。
2: 今天咱们分享个案例啊，这个叫唐河污水库洗脸排毒华丽蜕变。大家看这个水体，能看到这个有蓝有绿哈，大家总做这个水体污染，一看就知道这个是环境破坏。
0: 雄安新区的唐河污水库曾用于蓄存和排放保定市区及周边的工业废水，2017年6月底才彻底结污。2018年，唐河污水库污染治理与生态修复工程正式启动。从当时的卫星影像清晰可见，工程人员清理了库区堆积的固体废物和污水，裸露的河床暴露出黑色的淤泥。
1: 2018年开始进行一个生态修复，一直到2025年，它整个修复的过程用卫星进行一个历史的追溯，过后几个月甚至过后几年，我都可以把数据找出来，重新进行一个实质性的一个比对。
0: 如今在科技的见证下，奇迹发生了。唐河两岸绿树成荫，那条令人眼鼻的污水沟，在科技与决心的共同作用下，完成了向蜿蜒生态廊道的华丽蜕变。当翱翔于500千米高空的吉林一号凝视这片获得新生的土地，它记录的不仅是中国环境治理的壮举，更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在科技赋能下的生动实践。
1: 我们全球最大的亚米卫星座服务场景包含了农业的监测、林业资源的调查，在水利方面我们也在做河道周边河湖四乱的监测，通过我们的卫星数据对整个国家环境变化有一个科技的支撑。
0: 从2015年首星出征到如今161星组网，吉林一号用它的慧眼记录着山川河流的变迁，城市乡村的发展，更敏锐地捕捉着自然环境的点滴改变。它凝望的不仅是今日的绿水青山，更是科技赋能下一个生态更优、发展更可持续的民族未来。林东 ，LHD 新能源项目发起人之一，将海洋永恒的律动

0: 转化为点亮千家万户、驱动绿色发展的清洁电力，已经成为了中国科研团队不断追求的方向。潮汐涨落，周而复始，潮流能发电正是捕捉这份自然之力为守护地球家园提供的一种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1: 我们始终认为地球上的能源无处不在，清洁可持续的能源一定是人类未来的刚需。就这样，我们就走到海洋潮流能发电里边来了。
0: 海洋潮流能发电原理上如同将风力发电机置于海流之中，水流推动涡轮产生清洁电力。海洋潮流能发电作为一种新兴的可再生能源，旨在利用潮流能将自然之力转化为推动零碳发展的电能。中国科研力量正向其核心技术发起攻坚。2016年7月，经过林东团队多年的精心研发，他们终于迎来了突破性时刻。
2: HD 涡轮水轮机模块开始下海发电，启动。
0: 2016年7月27日，第一代潮流能发电机组成功下海发电。这一刻，人类在减少化石能源依赖、守护蓝色星球的道路上，又开辟了一条全新的路径。2016年8月26日，首期总装机容量1兆瓦潮流能机组顺利发电，并入国家电网。永不枯竭的潮流能正为人类点亮一个更加清洁、可持续的未来。秀山岛，舟山群岛的明珠，生活着上万居民，也是重要旅游区。设立在舟山的潮流能发电站，每年能够提供200万度左右的清洁电力。这源源不断的绿色电流，不仅可为秀山岛的居民生活、工商业和农业发展提供电力保障，还通过电网惠及周边地区。它为秀山岛守护了清新的空气和宁静的海岸线，支撑着生态旅游和绿色发展的未来。地球蕴藏着丰富的清洁可再生能源，其中包含了风力发电、水力发电、光伏发电、空气发电等等。2025年，中国清洁能源消费占比稳步攀升，建成全球最大的碳市场，并稳健运行。开发利用清洁能源，探索传统能源的替代方式，不仅关乎能源安全，更是推动绿色发展、保护生态环境的关键举措。当清洁能源带来璀璨的万家灯火，当自然的馈赠成为生活的保障，中国科学家们正用他们的方式书写着守护绿水青山新的篇章。重庆大学在这里一场探索清洁能源的攻坚正悄然展开。中国工程院院士杨世忠教授正带领团队解锁太阳能源，为人类探寻清洁可持续能源的未来。能源文明的基石，却也正成为发展的桎梏。寻求清洁永续的能源未来，是中国科学家肩负的时代使命。在众多清洁能源中，太阳能是耀眼的希望。地面光

0: 福已照亮千家万户，但科学家们仰望的目光早已投向更辽阔的舞台，浩瀚的空天领域。
1: 我们要获取太阳能，最好是在大气层上面去获取，不是在地面获取。35000公里的静止轨道，这样这个电站都带我们上空不动，我们都接受它的这个能量。
0: 在寂静的空天领域中架设起巨大的太阳能收集器，这对于科学家们并非难事。不同于陆地上的光伏发电通过电缆传输，在空天领域中如何将太阳能安全、准确、高效地传回地球，这成为了杨世忠团队攻坚的核心课题。
1: 我提出了分散独立汇聚空间太阳能的方案，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第一个就是它能够把好多万千万的微波分成若干个小微波，这些小微波都独立地往地面上传，汇聚在我接触空间的中心。
0: 这里是重庆大学空天太阳能电站实验基地。
2: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
0: 杨世忠团队在这里搭建起了空天太阳能电站演示实验模型。
2: 你们可以看到它是由一个天线阵组成的，
3: 那边离差一点。
0: 楼顶模拟空天环境的发射装置，地面精密的接收阵列严阵以待，将空天中的太阳能转化为电能，再以微波传回地面。这只存在于科幻作品中的场景，正在中国科学家的实验室里一步步走向清晰。一种更高效、更纯粹的太阳能利用方式正加速叩响人类生活的大门。
3: 空间太阳能电站能够给我们提供持续的、稳定的清洁能源，是我们国家达到双碳目标、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的一项技术。
0: 当电灯亮起，光芒不仅驱散了实验室的昏暗，更点亮了中国科学家为环境保护贡献的智慧之光。这是他们为国家能源安全筑起的基石，更是向世界能源困局递交了一份充满希望的中国方案。如今88岁的杨世忠院士依然步履坚定地走向他挚爱的实验室。有时他会对身边的年轻人低语，或许我无法亲眼看到第一座空间太阳能电站升空的那一天，但我深信那第一座电站必将由中国团队亲手建造。
4: 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这个目标，重要的武器还是要靠科技创新。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一个关键阶段，改善环境质量，同时也实现我们社会经济发展，这样一个双赢。
0: 从世界冰雪之巅到深邃海洋的澎湃律动，从洞悉山河变迁的苍穹之眼，到捕捉宇宙能量的太空之梦，中国的科学家们正以科技为笔，智慧为墨，在绿水青山的宏伟画卷上奋力书写着两山理念的时代新篇。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已经不再是梦想，当创新的光芒持续照亮前行的方向，绿水青山的画卷必将更加壮丽，可持续发展的未来之光必将辉映寰宇，泽被万

代。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越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这可不是普通的鹅，它们产出的鹅肝被誉为世界三大珍馐之一。山东临朐一座普通的北方小城，用了近40年时间，让高档西餐中昂贵的鹅肝飞入了寻常百姓家。如今临朐鹅肝年产量超过5000吨，占全球市场的20%以上，年产值80亿元，成为当地的特色产业。

0: 临渠位于群山环卫之中，闭塞的交通条件一度让这里发展相对缓慢。伴随着上世纪八十年代鹅肝产业的引入，一切发生了转变。目前临渠从事鹅肝加工及配套企业3400余家，带动从业人员约1.4万人。小小的鹅肝改变了一座城的命运。
1: 小鹅肝却有着大舞台，临渠产出的鹅肝不仅占据中国市场的70%，居亚洲第一，还形成了一条独特的产业微笑曲线。
0: 微笑曲线是中国企业家施振荣提出的经济学理论，它形象表达了产业链中各环节附加值呈两端高中间低的曲线态势。在这条曲线上，左端代表着研发设计环节，右端则对应着品牌营销与服务环节，这两端均属于高附加值领域。而位于曲线中间的生产制造环节，其附加值则相对较低。这一理论指引

0: 者企业应向产业链两端的高附加值环节拓展延伸，来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和盈利能力。而林渠鹅肝产业的发展轨迹正是微笑曲线的典型代表。
1: 那么林渠的笑从何而来？我们不妨从这家林渠最早从事鹅肝生产的企业说起。
0: 高世峰与鹅肝打了半辈子的交道，在他的手中，鹅肝被激发出了无限的可能。
2: 这是我们产品的展示区，这些是生肝，你像这一款，这个就是一个 A1 肝，这个是鹅肺肝片，这些非常适用于家庭，相煎也很简单。来尝尝我们的香煎鹅肺肝。
1: 好，还没吃我都闻到香味了，我尝一下。刚入口的时候有一种焦香的味道，然后口感有点像奶油一样，入口即化。
2: 对对，
0: 除了绝美的味道，优质的原料鹅肝能够出自林渠这座县城，更加令人惊叹。鹅肝作为一种高端食材，产出的难度极大，只有脂肪含量超过60%的鹅肝才能被称为优质鹅肝。我们日常见到的鹅肝脂肪含量仅有3%，产出高品质的鹅肝是林渠鹅肝产业冠绝中国的关键法宝，也是鹅肝产业向微笑曲线两端高附加值领域拓展的基础保障。
1: 我刚刚听到了有音乐的声音。
2: 对，这个音乐声音呢是两方面，一个呢听音乐心情好，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呢，就是让他听音乐免得有异常声音的时候放音机，突然有声音他听到一个惊吓，他可能啊就是有所反应啊，他就会生病率高了。
0: 为了培育优质鹅肝，林渠人可谓煞费苦心，而这群听着音乐长大的小家伙们出身更是大有来头。
1: 你看这个鹅，它跟我以前见过的都不太一样，头上是亮黄色的，然后就特别漂亮，我可以摸一摸吗？
2: 可以可以可以。
1: 都跑掉了。这种鹅跟其他的大白鹅它有什么区别呢？
2: 肉鹅是用来专门就是生产鹅肉的，我们这个鹅呢是用来这个做鹅肺肝的，你看到没有啊？这个灰色的哈，你看灰色，你包括这个头上的羽毛啊，身上的羽毛，这都是灰色的。它的副本是灰雁，母本呢是法国当地的土鹅，杂交呢专门用来生产这个鹅肝。
0: 这种鹅名叫朗德鹅，又称西南灰鹅，因原产地位于法国朗德省而得名。人们之所以选择朗德鹅来培育优质鹅肝，其实与他们的生活习性有着密切的联系。
2: 它会迁徙之前大量进食，把能量和养分贮存到肝上，它就是候鸟的一个习性。它就在那个迁徙途中啊，利用这个肝脏当中的养分啊，供给身体需要。
0: 迁徙期，灰雁肝脏体积会自然膨胀3倍左右。正因为朗德鹅保留了灰雁的这一特性，所以成为了培育优质鹅肝的首选。这种鹅肝市面的平均价格在每千克200元，是普通鹅肝的5倍。上世纪80年代，积极寻找出路的林渠人着眼国际，敏锐捕捉到了朗德鹅身上的价值。加之林渠地处宜山北麓，与法国朗德地区的气候高度相似，朗德鹅一经引入便在这里实现了成功繁育。自此，林渠鹅肝产业微笑曲线由一只漂洋过海的鹅

0: 拉开了序幕。刚开始，林渠以生产加工生干为主，属于低附加值领域。朗德鹅引进之初，林渠鹅肝的品质并不理想，鹅肝的脂肪含量一直上不去。这里虽然有养鹅的传统，但是面对这批洋玩意儿，养殖户们一时也犯了难。为了让鹅肝产业在林渠留下来，林渠人再次将目光投向国际，聘请远在法国的杨医生来到林渠把脉问诊。
1: 你看这张照片上的人哈，中间这就是凯森先生，也就是说是法国的一个畜牧博士，这是1998年凯森博士来以后呢驻场长达3年之久，从那个饲料配方、饲料生产、种鹅养殖、鹅苗孵化、商品鹅养殖，包括最后的鱼肝加工，整个环节得到了他毫无保留的一个技术支持。A 级肝原来的时候能占到60%，自从凯森先生的指导以后呢，我们又占到了70%-80%，基本上是都是有机肝。
0: 凯森博士的到来，不仅显著提升了鹅肝的品质，更为林渠引入了源自法国先进的养殖加工技术。从此，林渠生产的鹅肝品质达到了国内第一、国际持平的水准。当然，鹅肝的品质保证同样也离不开娴熟高超的取肝技术。

0: 这个就是我们的躯干车间，在这边呢，就是把鹅肝从鹅的腹腔里面取出来。
1: 我来看一下。
0: 它是非常有技巧的，啊，也是一个技术活。切这一刀的时候，切得不要太深，还得把它割透，太深的话它就像伤到肝了。我们这师傅啊，取肝的技术都非常纯熟了。
1: 师傅，您干这个多长时间了？
2: 30多年了。
1: 那怎么去评判一下这个肝的好坏呢？它有什么标准吗？
0: 一个是看颜色，再一个呢是通饱和度，颜色正常的，没有血瘀的，血瘀呢就是颜色发红，它就是在这个生长过程可能受了伤了。你像这个饱和度啊，就非常好，颜色这叫正常，颜色正常，可能在1100克左右。
1: 我可以掂一下吗？
0: 可以。
1: 哦，分量很重，一只手拿都有点拿不过来。
3: 21世纪初，林渠虽然提高了鹅肝的品质，但整个鹅肝产业仍处于利润率稀薄的低附加值区域。面对这一局面，林渠人从朗德鹅养殖方面入手，对设备不断创新改进，通过降低人工成本，提升林渠鹅肝产业的市场竞争力。
1: 我看这个鹅，它一咬的时候就出水，不咬的时候它就不滴水呢。
0: 这个就是自动乳头饮水器，这个非常好，喝水既方便又省人工成本又干净卫生。我们刚开始养朗德鹅的时候，那时候啊，就是人呀用桶提水啊，把人累死，养不了多少只。这现在这些是3000多只。
1: 除了这个，还有其他的哪些设备给我们的养鹅提供了很多方便吗？
0: 你身后这一个呢，这叫自动上料，人都不用进来。
3: 半自动化饲养设备的广泛应用，实现了朗德鹅的精准定时定量喂养，不仅有效提升了鹅肝的整体品质，还大幅降低了人工成本。在实践中，林渠人发展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产业之路。林渠鹅肝产业现已荣获数十项发明专利，涵盖了养殖技术、投喂方法、生产流程等多个方面。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林渠人凭借着提升朗德鹅的养殖生产模式，将鹅肝品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但是随着饲料价格波动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养殖成本越来越高，林渠鹅肝产业微笑曲线想要摆脱低附加值领域的束缚，

0: 两侧延伸发展，市场开拓成了破局的关键。鹅肝作为高端食材，历来在国外备受推崇。起初，林渠鹅肝产业主要瞄准海外市场，以出口为导向。这种单一的市场特点使林渠鹅肝产业险些覆灭。然而，也正是这次挑战，为产业发展迎来了新的机遇。
1: 2003年的时候啊，因为出口管控啊，我们的鹅肺肝直接不能出口了。因为这种肝呢，又是鲜肝，也不好储存，这个行业啊，差点就不复存在了。然后呢，在国内找市场，看我们的品质也好，啥也好，都是国际标准。没想到一下打开了国内市场，从当时的时候量不大，到现在一年5-6千吨呀。
0: 起初，中国的一些高档餐厅主要依赖国外进口的鹅肝，其价格高昂，是林渠鹅肝价格的3倍左右。然而，林渠鹅肝凭借其卓越的品质和亲民的价格，迅速赢得了中国市场的青睐，成功打破了原有的市场格局。这一转变不仅为林渠鹅肝产业带来了破局的契机，也促使产业微笑曲线的一端实现了华丽转身。
2: 经过了数十年的发展，林渠的鹅肝产业已经完成了让一侧先笑起来的转变。那么，如何让另一侧也笑起来呢？按照微笑曲线理论，研发创新才是微笑上扬的关键。接下来，让我们去看一看林渠人如何让微笑曲线真正的笑起来。
0: 刘福清是山东春冠食品创始人，起初与众多同行一样，专注于生产生制鹅肝。然而，产业的一次剧烈波动，让刘福清深刻意识到，若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屹立不倒，就必须勇于求变，开拓创新。
3: 2015年的时候，我们整个的产业到了一种低谷。当时因为这个门槛很低，初级加工嘛，是一个小后台能做，导致整个的市场都有去卖鹅肝的，我们形成内卷。我们250卖，他就240；我们降到240的时候，他们降到230，竞争内卷到都没有利润可做。
0: 面对市场恶性竞价的严峻局面，刘福清毅然决定从深加工领域寻找突破之路。起初，他尝试做出的熟肝腥味大，味道苦涩。如何研发出一款口味上乘的产品，成为了摆在他面前的一道难题。一次次的尝试之后，刘福清成功研发出了一款名为红酒蓝莓鹅肝的爆款产品。您可千万别小看这款简单的鹅肝产品，它的诞生倾注了刘福清无数心血。
3: 你看这个鹅肝大约的话就在600-700克，这里面每盆的鹅肝的重量基本都差不多。他为了它更好的蒸煮，时间的把控和时间温度的把控。
4: 我们的鹅肝为什么要用牛奶浸泡呢？
3: 用牛奶浸泡的话，它会增加这个鹅肝的丝滑度，增加牛奶的香味。
4: 那像这样每天浸泡，我们的产量能达到多少？
3: 最高量的话应该在4吨左右，现在一般的产量在2吨左右。一天用奶的话就用300多升。
0: 鹅肝通过牛奶浸泡，解决了熟肝原有的腥味与苦涩味道。为了提升红酒蓝莓鹅肝的口感，刘福清还对传统蒸煮设备进行了创新改进。他引入了先进的自动化蒸箱，利用其均匀分布的蒸汽以及对温度时间的精确控制，使得熟肝品质与口感得到了极大提升。
4: 它有一个入味间是多少吗？
3: 这就是一个浸泡的时间。我带你进去看一看。
4: 好。
3: 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在这边完成。这是我们
4: 好香的酒味儿，
3: 红酒。我们这是都全部是用的进口的红酒。
4: 我们这个腌制的，是只用红酒吗？还是有其他的？
3: 红酒，有蓝莓酱，

0: 草莓酱，一共有18种东西。
1: 18种。
0: 对，18种。
1: 精心调配的这个。
0: 对，我们经过2年多的几千次的实验，最终确定了这个红酒拿美乐干的味道。
2: 这看似简单的步骤，却是刘福清在反复试错后找到的良方。
0: 仅仅1年的时间，就差不多用了2吨多的干，46万块钱的费用。
2: 大量精力财力投入之后，红酒蓝莓鹅肝还要经受市场的考验。刚开始，红酒蓝莓鹅肝并不被人们看好，甚至都没有商家愿意去尝试。一次次被人拒之门外，刘福清凭借着超乎常人的毅力，使得红酒蓝莓鹅肝渐渐打开了销路。2025年，春冠仅凭红酒蓝莓鹅肝这一款产品，就创下了单品销售额破亿的辉煌业绩。
0: 现在我们现在不单单是我在做这一款产品，现在以后好多厂家也是来做同类的这种产品。到现在为止，我们这个市场的占有率还在整个的红酒蓝莓鹅肝的市场在60%-70%。
2: 红酒蓝莓鹅肝的成功只是临渠鹅肝产业转变的开始，这一突破让人们深刻认识到深加工的重要价值，于是他们纷纷成立专门的产品研发部门，致力于为鹅肝产品增添附加值。
0: 这新的产品还正在研发之中。
1: 刚进来闻到了一股胡椒的味道。
0: 这是我们的工人在研发新的产品。
1: 这个我见过，这是打奶油的吧？
0: 对对对。
1: 那在这儿是什么？
0: 我们现在研发出了一种产品，就是冰激凌鹅肝。
2: 在这里，你可以目睹各种奇思妙想、令人意想不到的鹅肝新创意。继红酒蓝莓鹅肝之后，刘福清又相继推出了金砖鹅肝、冰激凌鹅肝、樱桃鹅肝等一系列创新产品，畅销中国30多个省区市的高档酒店。过去出售生制鹅肝无需纳税，深加工产品的横空出世，不仅拓宽了鹅肝的产业链条，更带动了地区经济发展。2025年，仅春冠一家的鹅肝及鹅肝产品销售额就高达3亿元，增加了近1200万元的税收。至此，临渠鹅肝产业以国内市场销售为曲线一端，以产品的研发与创新为另一端，使得微笑曲线得以完整呈现，真正笑了起来。而临渠人也逐渐意识到创新对于鹅肝产业发展的重要意义，于是大家开始设立预制菜生产车间，为鹅肝品类研发注入动力。
1: 马总，能看到这儿有一个三二厨房，那什么是三二厨房呢？
3: 三二呢，实际上是源自日本，叫什么？叫即食、即热、即烹，特别适合90后、00后这一群人。你回家只要用这个现代化的这种烹饪方式，或者用着那种设备，比如说空气炸锅啊之类的，就直接可以吃了。
2: 过去人们只注重鹅肝，鹅体被忽视，便宜售卖。面对这个问题，春冠研发了鹅肉鹅肝完美结合的新吃法。
3: 你像这三块，你看一下，这个是鹅肉丸跟鹅肝丸，还有这个鹅肝肠，实际上就把鹅肉跟鹅肝又结合在一起，做了不同的产品，就是适合更多的这个消费群体。你比如说我们这只鹅，原先的时候卖冻体的时候，我们最多卖6块钱一斤，但是现在我们做到了老鹅煲，就可能卖到60一斤了，所以它的附加值会增加。
1: 那马总，我们现在的产品大概做了多少种类？
3: 到目前为止，春冠所有的产品是8大类60多款产品。如果一个企业能把所有的产品往极致的去研发，你的利润会增加，所以你整个的这个市场的份额会增加。
1: 就通过我们延长这个产业链，
3: 对，
1: 大大提高了我们的收入。
3: 对，所以也坚定了我们继续用创新来走下去。
2: 预制菜的生产推广，显著提升了整条产业链的竞争力，为鹅肝产业发展打开了新的渠道。

0: 如今的林渠真正做到了一鹅多吃，将朗德鹅的价值从头到尾吃干榨净。尽管林渠鹅肝产业已经实现了强势崛起，但敢闯敢拼的林渠人并未满足于此，他们的目光再次聚焦国际市场，决心要让产业的微笑曲线绽放得更加灿烂夺目。要想开拓国外市场，首先要做到符合国际卫生标准的生产流程，以及全流程质量可追溯。
1: 我们公司呢，从2021年开始重新布局海外，因为他要求你如果是出口的话，好多地方他需要认证。咱们这个基地也是达到了一个出口的标准认证。基地成立合作社的初衷就是整个全产业链当中我们有可控，也就是说产品出现任何的意外，我们能追溯到底，也就叫追溯体系。所以这个才是应对出口的最大的一个好处。
0: 根据国际市场要求，春冠建立了从养殖到加工的全流程质量追溯系统，其中覆盖种苗来源、饲料配方等多个环节。
2: 我们现在这个养殖场是一个什么规模？
1: 到目前呢是23个标准化的车间，每年的出栏量在60万只。依托这个基地，我们又联合了6家这样的小型的养殖基地，还有78家的家庭农场，成立了临渠县春冠朗德鹅养殖专业合作社。
0: 该合作社占地面积约0.3平方千米，是中国目前规模最大的朗德鹅养殖基地。如今，林渠已建立起4个一体化产业基地，采用公司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一体化发展模式，通过提供专业化指导、实施订单式管理、推行代养式育成等多重举措，有效保障了鹅肝品质。这些精细化、专业化的管理措施，为林渠鹅肝产业再次迈向国际市场夯实了质量基础。林渠县以一只漂洋过海的小灰鹅为缘起，历经近40载春秋的深耕细作，在这片沃土上绘就了一幅独具特色的产业画卷。这不仅是一个地方特色产业崛起的传奇，更是小灰鹅托举大产业、小县城携手大市场的生动实践。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

0: 常会遇到的难题。
1: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3: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中方赞赏马来西亚总理涉台表态，中国渔船正常出海，日本大肆渲染威胁，炒作海上民兵，强行关联台海有事，日本为何对中国渔船如此紧张？层层操弄背后究竟意欲何为？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偷偷加练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马来西亚总理安马尔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对此，在19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可撼动。
1: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义所在。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可撼动。中方对安马尔总理的表态表示赞赏。我想再次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改变不了的历史大势。
0: 据了解，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两岸议题的任何讨论都应建立在一个中国框架之下，明确指出台湾问题应由中国人自己决定，并质疑西方对此的虚伪。当被问及如何看待中国在解决台湾问题上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的立场时，安瓦尔以马来西亚为例回应说，如果马来西亚一个州执意分裂出去，他也会动用武力维护国家统一，否则国家就会四分五裂。台湾舆论认为，国际社会接连发出的正义之声彻底戳破民进党当局

0: 谋独幻象。有岛内人士直言，自今年年初以来，多国重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表明民进党当局的台独主张在国际上不得人心。
1: 综合台媒报道，日前台湾行政机构针对立法机构三读通过的法案再度拒绝附属，引发了蓝白阵营的强烈批评。
0: 台媒称，台湾儿少成长及未来账户条例在7月24号就已经立法机构三读通过，然而台行政机构却在日前宣布，将这惠及全台少儿的条例连同广电修法条例一并列入不予附属名单。台媒统计，卓荣泰不附属的法案累计已达7件。
2: 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他看了不喜欢看，他就说安内没啥理，就不附属，莫名其妙。
3: 我觉得卓荣泰他现在可能为了保官位，变成乱政的角色，
4: 还可以睁眼说瞎话，说成这个样子，真的是无耻至极啊！
0: 针对台行政机构屡次不附属三读法案的做法，韩国瑜提出严肃质疑，认为行政机构并无权限随意否决立法机构通过的法案。台湾中时新闻网发表社论指出，民进党当局升高对抗的做法，正是朝野互信荡然无存的根源，痛批赖当局权力傲慢。台湾联合新闻网社论指出，台行政机构以不附属作为对抗在野党的政治工具，未来恐演变为权力失衡的常态。
1: 据台湾媒体报道，8月19号，台湾一科研机构在进行卫星运载火箭测试的时候，火箭发射失败坠毁。
0: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军科研机构中山科学研究院于19号清晨在屏东九鹏基地进行卫星运载火箭测试时，因火箭未按照预定轨迹飞向海面，反而偏离航道，直接飞向山区坠毁。相关机构表示，火箭发射后飞行过程因初期轨道异常启动自毁机制，控制坠落点在计划安全管制范围，无人员或财产损伤。有目击民众表示，火箭旋转坠落发出巨响后，整个山头满是浓烟，直言大清早都被吓醒了。也有当地村民表示，坠落的方向距离村落相当近，如果再偏一点点，可能就直接打进村庄了。屏东县政府随后发出声明，要求九鹏基地立即启动全面调查，并尽快对外说明事故真相与原因。
1: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0: 8月19号，2026第五届海峡两岸七夕牵手会在厦门举办，百对两岸新人以一场新中式集体婚礼书写跨越海峡的浪漫情缘。据了解，本届活动为期4天，除集体婚礼外，还组织了两岸未婚青年相亲联谊专场。日前，非遗共传承两岸一家亲宁台文化交流活动在宁夏银川启动，30余名台湾青年参与活动。活动期间还先后走进宁夏多地，并近距离欣赏宁夏非遗作品，领略宁夏独特的地域文化魅力，感悟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与多民族交流融合故事。中国渔船正常出海，日本大肆渲染所谓威胁，炒作海上民兵，强行关联台海有事。日本为何对中国渔船如此紧张？层层操弄背后究竟意欲何为？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对中国渔船草木皆兵，日本心中有鬼。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近期高度关注中国渔船的动向，还将渔船出港解读为所谓的海上民兵的大规模训练。日本为什么对中国渔船风声鹤唳？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盘算？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的时事评论员吕礼诗先生，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东北亚研究中心的主任蔡亮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
0: 近日，中国东海海域伏季休渔部分结束，南海海域正式开渔。日本共同社报道称，大量渔船出港可能是所谓民兵训练。有分析认为，日本操弄所谓中国渔船威胁的第一大用意，就是为扩充海上执法力量，加强西南诸岛军事部署，增加防卫预算，提供合法性外衣。
1: 我们看到近日中国东海的部分海域开渔了，所以大批的渔船出海，但是日本非常害怕，看到这番景象之后认为是中国的民兵训练。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日本的这种解读？
5: 首先我们要澄清的就是，中国实行这个叫伏季休渔制度其实已经几十年了，而且是依据渔业法正式设立的，那么它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保护海洋

0: 的资源实现这种可持续性的捕捞，对吧？那么这个法律呢，它就规定，就是说要根据不同的海域它的具体的这种鱼汛的生长的规律，然后呢科学的设置这个休渔的时间，一般是在每年的5月份到9月份之间。这一次呢是东海的部分海域，它在8月16日呢就是休渔解禁了啊，可以这个出海捕鱼了。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就是这个渔民呢有大概有8000多艘渔船吧，就集体出海，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再正常不过的一个民生的生产活动了。而且呢相关海域呢一直以来就是中国渔民世代作业的传统的渔场，他们的这些活动是完全正当合法的。日方的这种炒作的这种歪曲实际上也不是第一次了啊，基本上每年呢就固定的都会同样的套路上演一次。先是呢放出消息说这个中国的渔船将要大规模出海了，然后制造这种恐慌的氛围，然后呢又发布消息说日本的这个海上安保厅正在这个加强警戒呀，提高这些相关的部署呢。随后呢又释放一些未经证实的一些消息，什么有疑似的这可疑的船只进入了海上的毗连区有什么疑似的民兵的集结等等这些消息几乎都是子虚乌有的。但是呢他就一步一步的把中国正常的这种海上的渔业活动呢包装成了安全的威胁。
1: 看来日本的这种中国海上渔船威胁论呢已经是由来已久的。那么利用这种威胁论，日本想做什么？我们看到有一种分析认为说，它就是想要扩充海上的力量，加强西南诸岛的部署。那么这种威胁论是否能够实现这样的军事目的？
2: 那么就是就像刚才您说的那样，目前我们看到日本在这个海上呢，它大幅度扩充海上保安厅，那么批量建造这个大型的巡逻船，那么强化这个就是东海方向的一个所谓的常态化的一个警戒的力量，那么模糊海上执法和军事职能的这么一个边界。那么尤其呢值得关注的呢就是这个西南诸岛方向。那么西南诸岛呢我们看到去它其实已经完成向这个西南方向的一个军力重心的转移，比如说与那国岛宫古岛以及这个石垣岛，还有呢最比较北面的一个安美大岛，这些岛屿呢它已经就是说部署了这个岸舰导弹防空系统，还有电子战和这个监视的部队。那么同样呢还建设这个马毛岛的这么一个军事基地，编组水陆机动两栖作战力量，那么打造呢就是沿所谓的第一岛链这么一个前沿军事这个据点，这么一个据点群。那么我们看到日本呢意图要借这么一套的等于说一种威胁论它对内就是要争取一种民意，那么推动所谓的这个防卫预算的持续走高。我们知道今年反正已经是超过90,000亿日元了，对吧？然后逐步突破所谓的这个专守防御的这么一个束缚，那么谋求呢对敌基地的远程打击能力。那么对外呢把我们中国一个正常的渔业活动包装成为一个所谓的安全风险，为那个日本自卫队介入这个海上事态，那么拓展远洋活动空间呢制造这种理由。那么它结果肯定会加剧地区的安全对抗这么一个风险。
1: 分析认为，日本操弄所谓中国渔船威胁的第二大用意是将中国渔船的正常集结与所谓台湾有事强行关联，臆测中方可能动用民船所谓堵塞航道干扰补给，从而为其介入台海事务做舆论铺垫。我们看到日本方面呢还用台湾有事强行关联上了中国渔船出海，您怎么来分析日本方面的用意，吕先生？
3: 去年11月7日，高市早苗在国会答询中提及，若台湾发生涉及军事行动的紧急状况，可能涉及日本可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一时之间网路平面电子媒体全炸锅，日本想借此论述合理化。但看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公布解放军穿越第一岛链的编队次数，诉诸解放军对周边国家进行军力展示或威折，实在难以启齿。但每年冬天到隔年的春天，正是洄游鱼类南下的时间，也就是黄海、东海以及台海捕鱼的好时机。没想到渔船的数量成为了日本说事的借口。日本媒体以海上之强形容东海作业的2000艘渔船，以及船舶自动辨识系统的数据以及卫星影像分析，南北470公里长， 东西230公里宽。

0: 湾的范围，2000艘渔船的分布平均54公里一艘，这样的密度实在不高。
1: 之前我们注意到民党当局呢也进行了多次的配合，认为大陆的渔船呢就是在进行侵台的演练。那么岛内的这番炒作我们怎么来看，吕先生？
0: 民进党当局以公部门预算掐紧了媒体的获利来源，再以选择议题、罗织内容、全媒体的推播的运作模式操作抗中保台的认知作战，所谓大陆渔船的演练侵台就是其中之一。认知作战的本身就结合了许多似是而非的一个错假资讯，透过媒体的传递而让受众陷于信息茧房而不自知。民进党内政无方，无法以政绩争取民众信赖，只能透过渔船演练侵台的一个假讯息，身在台湾被民进党以及欧美媒体的宣传层层包围，不仅是市井小民、贩夫走卒辨识困难，连所谓的学者专家评论时都不免陷于其提供的错误资讯，拆穿民进党当局抗中保台的操作。
1: 大陆渔船呢，不但没有进行民进党当局炒作的所谓渔船侵台的相关演练，反而多次救助了台湾的渔民。所以，这是不是已经撕碎了民进党当局在岛内进行的威胁论的炒作？
2: 正如您刚才提到的，我觉得大陆的这些举动已经戳破了这个民进党当局配合日本炒作的所谓大陆渔船威胁这样的一种谬论。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大陆海警和渔民多次救助台湾的这个渔民，其实已经用行动上演了两岸一家亲。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比如说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台湾基隆籍的渔船叫全渔六号它就在这个钓鱼岛附近的海域呢发生了失火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呢，在附近海域巡逻的大陆的这个海警的舰艇就立刻赶往相关的现场，帮助他这个救火。除了这种海上救援之外呢，大陆这些年呢也持续的推出了许多惠及台湾渔民的这样的相关的政策，比如我们可以举一些，比如今年四月大陆方面发布的这种十项关于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这种相关的政策措施里，就专门的提到要完善这种涉台的渔业的准入管理，还有呢就是在有条件的地区呢要建设就是服务于台湾这种远洋渔船停靠以及他们的这种捕获渔物上岸的这种码头和泊位。所以这的惠及的政策是非常多的，而且它是把这种实打实的利益直接送到了台湾基层渔民的手中。而我们反观民进党当局呢，不但不顾这些渔民的根本利益，反倒是配合日方在进行这种歪曲的炒作。那我们讲在两岸的这种血浓于水的亲情，还有这种实打实的惠渔政策面前呢，这种炒作最终是站不住脚的。
1: 中国渔船正常出海，日本大肆渲染所谓威胁，炒作海上民兵，强行关联台海有事，日本为何对中国渔船如此紧张？层层操弄背后究竟意欲何为？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对中国渔船草木皆兵，日本心中有鬼。分析认为，日本操弄所谓中国渔船威胁的第三大用意是配合美国的对华遏制战略，将中国正当行动污蔑为所谓规则破坏者，为美日在西太平洋的军事部署调整提供道义上的便利。我们看到，其实美国呢之前也炒作过中国大陆的渔船呢很有可能会在海上形成千艘渔船的漂浮屏障。那么这一次日本对于中国千艘渔船的这种所谓的威胁论的炒作，是不是也在应和美国？
3: 那么将我们国家正常的渔业活动那么歪曲为一个所谓的一个海上的一个施压手段，那么进一步的美国和日本呢就此形成一种所谓的舆论策应，那么共同把非军事的海上活动那么包装成一个什么呢，就是说所谓的安全威胁，那为他们这个所谓的这个同盟啊军事介入制造借口。我们看到其实在部署层面，日本是深度融入了美国就是美军在那个西太平洋分布式作战的这么一个布局，那么共享海上的这个侦察情报，那么依托呢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西南诸岛的这么一个前沿阵地，配合美军呢在所谓的第一岛链，在这个所谓的灰色地带的场景的联合演训，那么打通了美日之间的情报火力协调的这个链条。我们看到就是说美国现在在菲律宾设立了一个海上的监控中心，

0: 那么依托当地的设施啊，收集海上船只的动态，建构东海、南海，甚至就是说台海的这么一个三海联动的一个海上态势的这么一个感知网络。那么日本方面呢，则通过这个所谓的这个联合巡逻，那么情报交换呢，接入到这套体系当中。那么这么一来，我们可以看到美日两国就借这么一套叙事的一套逻辑，试图模糊它一个执法与军事行动的边界，那么让日本的这个自卫队啊、海上保安厅啊，更多的介入到一个周边海上的事态，那么拓展了美日同盟啊干预的这么一个半径，那么联动这个就是菲律宾等一些地区国家，那么放大对华的一种海上威慑，那么进一步的那个搅乱西太平洋的这么一个安全局势。
1: 我们看到也有的评论认为说，日本方面此番的操作呢，是因为担心美国的亚太战略在重新做出调整，例如说特朗普正在要求要缩减美韩的联合军演。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势？您如何来分析，吕先生？
2: 特朗普大幅缩减美韩的联合军演，主因在于李在明拒绝为现于伊朗战场的美军提供支援，除此之外，另外还有争取收回战时指挥权的问题。特朗普本来就是一个睚眦必报的人，有这种反应并不令人意外。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最大阻力在于美国整体国力不如以往，面对从乌克兰到中东的伊朗的持续消耗，先有新一代福特号航空母舰的失火，接着又是因为弹药不足战前临时喊卡，那最近又有林肯号航空母舰长期投入伊朗战场的官兵士气耗弱，与班福德号竟然在南海失去动力，必须靠拖带才能返港的糗事，美国盟国的恐慌并不令人意外。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是近日公开表示，如果台海发生冲突，菲律宾无意成为交战方，他特别强调不会让美国从菲律宾领土发动任何攻击，这不就是拒绝了部署的某种武器系统而已，这是画了一条红线。还有马来西亚安华总理更为直接，他说，我一直用马来西亚的一个换位思考，如果一个省份要在马来西亚分裂出去，我会为了维护国家神圣的统一使用武力。这是东南亚国家的一个领导人近年来对于台湾最明确的表态。
1: 分析认为，日本操弄所谓中国渔船威胁的第四大用意是将中日渔业摩擦国际化，营造中国与周边国家普遍存在渔业冲突的假象，企图拼凑对华施压的联合战线。我们知道日本利用所谓的中日渔业摩擦呢是由来已久的，而这一次又要把所谓的渔船威胁论来国际化，所以日本方面的这种用意您觉得能够达成吗？
3: 第一呢，日本才是这个中日渔业摩擦的这个制造者。那么因为呢，日本它划定的这个所谓的专属经济区呢，和中方的主张是有大面积的重叠的，但是呢，日方却执意的用自己的国内法来约束中国渔民合法的这种渔业的活动，然后频繁的在这种争议的海域进行这种强硬的执法活动。比如说在今年二月的时候呢，日本就在自己所主张的这种争议海域里呢，扣押了一艘中国的渔船，还逮捕了船长。当然中国方面呢，也立刻进行了严正的交涉。那第二点呢，就是在这种海洋生态问题上，实际上日本自己的这种恶行可以说也是劣迹斑斑的。刚才蔡老师还有嘉宾也都提到了，日本近年来一直在海上大搞扩张，特别是在这个西南诸岛的方向啊，把这些原本是传统的一些航道呀，还有一些渔场这些和平的地方呢，现在把它武装成了这种军事要塞。这些做法呢，实际上一方面已经伤害到了地区渔民的利益，同时呢，也在推高这种相关的局势。那我们看日本呢，它现在反而是倒打一耙。第一个呢，就是想转移焦点， 掩盖自己在这种海洋问题上的一些劣行。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想通过抹黑中国呢，试图突破这个战后体制，为自己重新走上这种再军事化的这个道路来寻找借口。
1: 那么他的这个军事扩张的目的，我想请问一下蔡老师，您觉得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是否能够实现呢？能够达成吗？

0: 第一个呢，日本炒作的所谓的这个海上威胁啊，它缺乏事实的依据。因为中国的这个渔船这个正常作业属于合法的这个渔业活动，我们刚才我们嘉宾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但是所以日方编造的这么一种叙事本身它是站不住脚的，难以获得一个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那么多数的这个域内国家实际上非常清楚这个海上矛盾的一个根源，那不愿意被裹挟进入到一个大国对抗的阵营，那所以他也不愿意就是选边站队啊，这个充当日本就是恶华的这么一个棋子。那么其次呢，就是地区国家普遍的追求实际上是合作和发展，东亚东南亚国家更加注重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经贸合作与海上的一个稳定。他们非常清楚，如果就是明白就是追随美国对抗中国只会加剧地区的紧张，损害自身发展的利益，因此不愿意卷入到这么一个地缘的这个博弈。客观来说，就不要说日本了，他们也非常清楚目前这个中美这么一个博弈，他们也不愿意跟着追随美国去对抗中国，那更不要说是日本了。就是说我们中国呢一直坚持与周边国家通过对话协商处理海上的分歧，那么持续的那个推进这个海上务实的这么一种合作，秉持一个客观公正的立场的国家呢，他能够就是说看清日方制造对立的这么一个真实目的，也能看清楚就谁到底为这个地区的和平稳定正在做积极的努力。
1: 刚才几位都分析到了，日本无论是态度上还是行为上，其实都是在冲击战后的国际秩序。比如说，他正在为他的武器出口寻找出路。那么，吕先生，您觉得日本的这番操作，它的危险性是什么？
2: 面对日本千方百计的找借口、掩饰军国主义的复辟企图，不断的透过切香肠的战术挑战中国的忍耐极限。先是在国会答询中表示，若台湾发生涉及军事行动的紧急状况，可能构成日本可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创造议题。再透过美国的战略收缩，激化第一岛链的日本、台湾、菲律宾，甚至远在南太平洋的澳大利亚的一个危机感，最终再透过军火销售为饵，创造军火产业的荣景。我们应该要丢掉幻想，勇于斗争，在对于日本问题上面寸土不让，让周围的国家彻底了解日本以安全困境的假象催化友盟国家集体吓阻，不过只是日本建构一本万利的军火产业的盘算，实则隐藏于后的军国主义添柴加火。只有在拆穿高市早苗右翼的军国主义的一个假面具，才能筑牢二战后的国际法及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日本在中国渔船问题上的执念，反映的是面对中国持续发展时不断加深的战略焦虑。中国海上维权能力不断提升，地区影响力持续扩大，日本只能在所谓中国威胁论的旧框架中不断地填充新材料，这种做法只会抬高海上误判和摩擦的风险。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